0: 鼓勵是宗教自由是雙方通常共同關注的問題。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訪問時再次批評教宗，指對方認為伊朗擁有核武是可以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過傳媒指出，教宗並沒有表示伊朗應該擁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記者表示，天主教會多年來一直反對核武，這一點無庸置疑。教會的使命是宣揚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評他，請他們拿出事實。日股今日休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95.47美元，賣出4596.5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是1.361，人民幣6.824，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沿岸地区。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弟弟同你讲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翠塘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翠塘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屯门嘅赤立角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噶。咁而家一大咧都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桥兴路呢段咧就比较车多。另外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7: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

0: 第二台
1: 丰收快活人，
2: 祝愿所有妈妈
3: 母亲节快乐
2: ，Love you。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的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如何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4: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3: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上设展览《香港故事》。
2: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嚟到咧五月六号嘅早上啊，立即咧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早晨。
1: 系睇睇咧，今晚美股表现啦，哇！纳指同埋咧标指咧继续破顶、啊，咁原先咧美股开市嘅时候咧都没甚了了嘅，点不知就系啲芯片制造商啦，即系嗰几只关 AI 概念嘅龙。头股份咧相继发力啊，咁啊令到咧美股咧都可以话三大指数都高收啊，咁啊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一次过咧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去分析啦，唔该晒。
2: 好啊，其實琴日都講過下，即係雖然咧就係呢個中東局勢都仍然係即係未解決啦嚇，但係市場嘅焦點咧就似乎就由中東嗰邊咧就翻去咧就睇翻呢個美國公司方面嗰、那個基本面啦，尤其是就集中嗰個焦點咧就睇翻一啲科技啊、AI 啊、芯片相關嘅公司啦。咁所以見到琴日咧就美股方面咧嗰、那個係即係納指啊個升幅咧就特別係高，咁啊升咗超1.03% 啦，咁就升咗258點嘅。咁啊當中標普啦，標普方面咧都升咗，依個係差唔多近1%，就升咗0.8% 嘅。咁啊，最主要即係受惠翻一啲係科技板塊嘅股份嘅消息啦。當中就最緊要就係蘋果啦，就蘋果話傳就話要分散嗰個供應鏈風險啊。咁所以就同依個係 Intel 啦，同埋三星咧就係即係初步接觸，話睇下點樣去合作。咁啊，琴日 Intel 就睇嚟啊，升咗12% 嘅。咁你雖然我哋個主題咧成日都講緊 AI 啦，咁但係其實除了大模型的股份之外的話呢，基本上那些是周邊，我們都節目經常說了，周邊那些公司方面呢就反而是受惠的，包括那些記憶體相關的公司，就是美光很厲害，我們都說過美光幾次，接著就這個是

0: SanDisk 啦，系
1: 啊，主存卡啊，啲 SD 卡依家都水涨船高啊，真系
0: 升咗 12% 啊，咁啊，股价升 12% 都系好正常，因为点解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呢啲记忆卡啊，或者呢啲系机体咧，个产品价钱啊，都升咗成倍嘅。
1: 嗯，真系要好好去观察一下，究竟咧 AI 嘅产业链啊，究竟由上游到下游，以至咧再做一啲记忆载体啊，可能咧都真系啊可以分一杯羹啊，好似 Kenny 话斋咁啊，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啦。估计往后落嚟呢一类嘅股份都有机会系成个 AI 产业链嘅一啲核心成员嚟噶，啱唔啱啊 ？Kenny， 你觉得？
0: 係啊，因為咧，其實嗱，你譬如嗰啲提供服務嗰啲提供 service 嗰啲，大模型又好啦，或者一啲AI agent 又好啦嚇，咁佢哋未賺到錢之前咧，呢啲公司已經賺咗啦嘛，因為你一定要即係買芯片啦，買呢個係原材料啦，買呢個記憶體啦等等，你先至得到呢一個咁嘅業務出嚟噶嘛，咁呢啲提供原材料啊，提供呢啲咁嘅即係上游嘅服務嘅公司嘅話咧，已經賺到錢啦。
1: 嗯，咁所以咧，细股民咧又可以喺呢个方向咧多做功课啦。转个角度咧，讲下港股啊，港股琴日咧真系好似我哋早上做节目话斋，会回翻啲啦咁样。大市咧曾经跌超过400点嘅，咁但系美市咧跌幅就逐步收窄啦。全日埋单计数咧就要跌197点，咁最终都失守26,000。不过咧今日有机会又好翻啲，但系琴日咧有两只焦点咧一定要等会长同我哋分析下，包括汇控啦，汇控出业绩咁啊，税前少赚1%啊，继续咧暂停回购啦，咁股价咧跌足5%，咁好少见汇控会跌到咁样啦。咁系咪投资者以至散股民都唔系好卖账咧？关于呢个第一季嘅季度业绩，交俾 Kenny 去分析，唔该你。
0: 嗱，業績咧就比起我哋琴日朝頭早講嘅數字方面咧，就差少少，預計嘅數字差少少，因為我哋講咪預計有個低單位數字嘅增長噶嘛，咁但係就佢而家就跌1%啦，咁差啲啲啦嚇。但係咧最大問題就頭先提到啦，就冇回購，因為我哋琴日都有講到啦，就話會唔會即係講下第二季回購情況咧，咁啊冇喎，咁呢個就真係令人失望啊嘛，咁所以股價方面咧就直此就回吐翻咯。
1: 嗯，咁啊，汇控咧嘅睇法就系咁样啦，咁都真系会拖低恒指嘅一个走向啦。咁啊，手股民如果叫做100蚊旁边有货嘅，应该都可以继续揸住嘅。咁啊，始终即系嚟紧会回购，我睇管理层嗰个资讯都出嚟话啊，睇下恒生嗰度私有化搞掂咗，就会继续回购翻。不过就唔系今次咯，系咪咁样睇啊 ，Kenny？
0: 咁啊。
1: 系，
0: 咁基本面咧就，我又覺得就又唔係太差嘅。咁你睇翻就，其實佢哋嗰個係譬如你拆開有睇啦，咁派息咁啊持平啦嚇，咁啊冇乜特別驚喜啦。咁啊收入方面咧就增加咗少少啦，咁啊增加咗6% 嘅 top line。咁啊而嗰個睇到咧，譬如好似財富管理啊，或者係嗰啲資產管理服務方面咧，就做得 OK 嘅。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啲銀行嘅大嘅趨勢啦。咁你好簡單啫，其實大家平時而家打開個電視。自己又好，咩媒體都好，賣廣告最多咩咧？係銀行啦、保險公司嘅傳承啊嘛，傳承服務啊嘛，咁啊，所以睇到咧，其實嗰、那個資產管理咧，嗰、那個業務上邊咧，佔呢啲傳統銀行嘅比重咧，就越嚟越大啊！咁尤其是呢啲業務方面咧，佢哋嗰個profit margin 相對嚟講都比較高噶嘛，即係如果你淨係賺息差嗰啲嘅話咧，咁你即係要喺減息嘅時間嘅話咧，咁、那個息差會收窄啦，咁經濟唔好嗰時咧，貸款需求又會麻麻地啦，咁所以你見到啲銀行咧都係傾向賺啲費用嘅收入多過咧就賺利息收入咯。
1: 咁可能咧個金融嘅收費都唔同咗，好似頭先 Kenny 話齋啊，咁啊 service charge 咧可能就係佢哋啊即係龐大嘅收入來源之一啦。咁啊，主要角度同 Kenny 講下寧德時代啊，咁啊寧德時代咧，琴日就獲呢個摩根士丹利咧就唱好上調評級去到增持。好耐冇同你关心过呢个电池之王者啦，可以咁样讲啦。咁啊，上调目标价啦，即系都见到琴日都刺激咗股价有上涨，亦都系咧全日表现第二好嘅一个蓝筹股啦。其实好耐冇同你讲宁德时代，今时今日其实电能车已经去到一个白热化嘅进程之中。究竟宁德时代嘅扩展空间系点咧？定往后我哋仲有啲新嘅故事可以俾投资者去想？想象一下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宁德时代啊，好嘛？唔该。
0: 我谂电池咧。

0: 態方面咧，嗰、那個電池技術嘅突破。咁相信咧，如果係嗰、那個技術上邊嚟講有個突破時間嘅話咧，其實就會令到佢哋嗰個係未來嗰幾年咧嗰、那個複合增長率咧就進一步提升嘅。咁頭先你提到啲大行咧都有發表報告講啦，佢哋嗰個係複合增長率方面咧，就而家講緊係25% 到啊嘛，即係2026至2028。咁嚟緊咧就應該會係技術突破之下嘅話咧，就上升到30% 嘅。咁所以變咗，如果以翻而家個 valuation 計嘅話咧，其實都仲有一個係上升嘅空間喺度。咁同埋佢哋嘅 profit margin 咧，其實相較電動車係反要高啊嘛。
1: 咁所以即係炒股民咧，又可以透過呢個環節咧，多了解一啲數字。讲到复合增长，其实呢一两年呢几个字就讲得比较多啲嘅，特别系好多 IPO 系啊 IPO 上市嗰啲 CPU 嗰啲股份，成日都话复合增长都几倍几倍咁样上噶，咁但系估唔到啊，比较即系相对佢都系研发啲新嘅嘢嘅宁德时代，但系相对就比较叫做 product wise 一啲嘅嘢啦，咁都。讲紧系有一个复合增长喺当中，如果真系如大行以至系外界嘅评论系咁样讲，其实股价再冲高都真系有机会。依家好似好多嘅股份都望住即系大牛去上，即系望住1000蚊嗰个位去上，咁样都几夸张喺股海入边，系咪啊 ，Kenny？
0: 其实呢个咧，大家可能真系要做多啲功夫或者功课嚟到去睇下咧嗰个企业嗰个嚟紧嘅盈利增长。有好多人就会觉得奇怪，我哋成日講美股啊，都個股值好貴啦，升咗好多啦，點解咧仲要買啊？就係因為人哋嚟緊嗰未來嗰幾年咧，佢哋個無論 top line 或者係嗰個係收入上邊咧，嗰、那個係複合增長率咧，係講緊個好高嘅一個係百分比啊！咁所以大家咪願意，因為投資股票大家知道係投資將來前景啊嘛，唔係投資今年或者唔係投資過往啊嘛。咁所以大家咪願意俾一個高嘅股值嚟到去買啲股票咯。咁有啲股份可能啲譬如內人股又好啦。或者我哋之前好中意炒嗰啲即係騰訊啊，或者阿里巴巴啦，咁好多人見到騰訊啊、阿里巴巴好傷心啊，因為升極都升唔到，又沉底。點解咧？因為睇到佢哋嗰個增長率係講緊低單位數字啊，咁你變咗你唔會願意俾一個30倍 PE 去買一個低單位數字嘅增長嘅公司啊嘛，咁所以佢而家 trade 緊十幾倍 PE 係其實係好合理嘅估值喎，所以你去睇間公司平定貴咧，就其實唔係睇而家個 PE 咯。是最紧要睇佢未来嘅增长嗰个系动力喺边度啊？
1: 系非常认同啊！咁啊，透过呢个环节咧，大家又可以掌握到更加多正确一啲投资者教育嘅一啲资讯啊！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0: 拜拜。

中都错过死了生。

0: 听过 YT 大哥啊，周恩廷嘅《今世情人》。
1: 我想讲系一个特别嘅分享嘅，呢、這个当趣闻咁样听下就算啦。咁、因为咧过去嘅呢一个周末咧，虽然系黄金周嘅周末好多人啦，不过咧都因为阿女有功课要做，咁、用去呢一个主题公园嗰度咧就睇下啲动物。
0: 哦、
1: 入到去动物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原来咧树懒呢一种，我哋都对佢好感到好奇嘅动物咧，佢本身个感觉就
0: 系
1: 好慢啊。
0: 诶，我中意睇树懒噶，喺呢、這个。海咩公园嗰度，因为树懒咧，佢成日都长期瞓觉模式咧，你一入到去咧，你自己会安静咗噶，因为你唔想嘈住佢瞓觉啊。
1: 系啊，本身有一个长期夜晚嘅感觉，红红地嗰啲灯咧，咁啊，因为香港有嘅树懒喺呢一个公园入边咧，有基本上四只系齐嘅，不过通常就会见到爸爸喺一边，然之后阿哥同阿妹就喺另外啲树嗰度攀爬咁样样啦。佢哋喺树上面吊住行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咁慢噶、，OK 快噶，咁但系原来咧。佢哋系会一个礼拜先至有一次由棵树度落翻嚟，喺地下嗰度一个礼拜落嚟一次，点解咧？因为原来啲树懒
0: 地球很危险系嘛，
1: 系
0: 佢知道啲人类咯。
1: 如果你有细心留意过佢哋啲手手脚脚咧，系一个勾咁样样，
0: 爪
1: 得两只脚趾手指可以爪住，好大个铁勾船长咁样样嘅。咁原来佢哋喺个树上面可以咁样勾住行啦，就可以行动迅速嘅。但落到嚟地下咧，啲勾系好阻佢嘅，佢系行唔到乜滞啊。咁所以佢一个礼拜先至会落嚟地下一次，好慢好慢咁爬下爬下去搵做咩咧？原来就系去洗手间。树懒咧，佢储埋一个礼拜咧，先至会去一次。然之后一去嘅话咧，系讲紧有成差唔多三分一嘅体重咧，就去解决咗噶啦。咁、就再慢慢慢慢爬翻上嚟，先至上翻棵树。
2: 咁你上次去睇嘅时候，有冇见到佢哋喐，定系见到佢哋瞓觉？
1: 就
2: 系
1: 见到佢落嚟啊！系直头咧，入边嗰啲管理员咧都冲埋嚟话：我哋都未见过佢落嚟噶，系好难得先至见到咁样样。同埋佢哋都系独居动物咁上下，好少会有啲互相嘅交流。咁我哋嗰次见完阿哥咧，可能去完之后比较舒畅，就揾阿妹去玩。
2: 哎、
1: 又会闻下，又会锡锡啊，咁样都系几得意嘅一次嘅见闻、所以
0: 有趣
1: 即系唔知道几时入去动物园见到动物嘅时候，佢哋会有啲咩嘅行为？譬如话睇熊猫，以为要去瞓觉，点、知又睇到啲奇景，
0: 系咯，
1: 所以都可以鼓励下大家多啲去啲动物园度试下啲新嘅体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6.71美元，卖出4607.5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7.64，瑞士法郎0.782，加元係1.36，人民幣6.831，人民幣係6.822，英磅對美元1.358，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0: Andy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过咗红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石埗村同埋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就过咗红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啦，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埗村同埋朗平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都系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封。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骏业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嗰段咧就比较挤塞，咁排到去清丽苑嘅。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咁由于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车多啦，咁影响到两条路咧，上翻丁九桥咧都比较繁忙噶。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啦，一边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另外咧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6: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5: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呢？
6: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7: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Gen Z
9: 去跟风。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1: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可以做嘅，就係、是。品下茶，
1: 我哋有品茶专家喺度，我哋有小白喺度，
0: 好开心。
2: KOL 有个茶艺师嘅，
0: 系啊
2: 系啊系啊，茶艺师。
0: 其实咧，我觉得自从我哋喺我哋嘅团队里面咧，即系我哋有阵时新闻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出咗去直播室出面咧，我哋就会泡茶啦。咁要同听众讲，听众唔知啊嘛。咁我哋咧就系每一日咧都会谂下啊，究竟今日饮咩茶好咧？泡啲咩茶咧？原来朝头早饮杯茶嘅时候，个人真系好似舒服啲、精神啲咁样。我而家开始系觉得比咖啡更加好啊，个选择啊，系啊，同埋有得变啊，每一日唔同啊嘛。譬如我哋
2: 咁咖啡你都得变嘅，
0: 都系
2: 帮咖啡讲翻句说话先，
0: 系咁，但系就可以泡茶，泡咗一壶茶，我哋可以一齐 share 啊嘛，一齐分享啊嘛。咁但系咖啡好多时候就
1: 系
0: 自己个杯里面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选择咗咧同小白咧一齐去饮呢一个梅茶，咁就可以介绍下，其实梅茶咧就系一个条索型嘅茶嚟嘅。咁佢表面咧就係有一啲蛋白霜，咁所以咧會形成咗一啲白色嘅小斑點。咁啱啱咧小白咧就泡茶嘅時候咧就做咗一個咩嘅舉動呢？
2: 洗茶，
0: 冇錯啦。咁、其實咧
2: 洗完之後咧，佢先至讀呢段嘢俾我聽。原來呢隻茶係唔使洗嘅。
0: 所以其實咧喺今朝除咗話大家沖茶好容易，有陣時茶包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我真係用茶葉嚟到去泡茶嘅喎，究竟點樣知道嗰隻茶係需唔需要洗茶咧？嗱，點解要洗茶咧？首先洗茶咧就係有陣時，譬如喺普洱咁樣啦，佢哋係茶餅嚟噶嘛。咁當我哋去撩開、挑開一嚿攞出嚟沖嘅時候，好容易有啲碎啊。咁所以洗茶就可以沖走嗰啲嘅碎。
2: 喂，普洱茶咧，其實亦都係我近排嗱，今日就啱啱就喺出邊就有湖裏呢個。梅茶啦，咁但系其实呢一段时间咧，我都系主力咧饮呢一个普洱茶嘅。
0: 系你仲加咗啲嘢嘅？
2: 我仲加咗啲咩咧？系菊花。
0: 点解加菊花咧？
2: 就变咗菊普啦。
0: 嗯，
2: 因为嗰、那个的而且确咧，比本身净系普洱就香咗好多，即系有啲菊花嘅香气喺度。咁啊，我发觉咧有几样嘢。既然我哋今日系品茶嘛，
0: 系啊系啊，
2: 咁我讲得深入少少啦。
0: 好啊，
2: 例如就间普通水机嗰度冲嘅话咧。我就堅持都唔係好想啦，因為點解呢？水機沖嗰啲水咧，佢個水力咧就唔係好夠，唔係一嚟唔係好夠，二嚟有陣時嗰啲水温咧就亦都即係差啲啦，好快脆要嗒一聲，即係特別佢又要再整翻熱啦咁樣，
0: 要煲過。
2: 系啦，咁我哋咧喺呢一栋广播大楼咧就上面嗰层啦，即系直播室上面嗰层就有一部机嘅，喺 pantry 嘅位置咧有一部机系嗰啲茶楼嗰啲楼嗰啲有部银色嗰部嗰部咧系啦，咁嗰部机咧其实
1: 就够啦，
2: 嗰部机咧系啦，我就真系咧喺上面 pantry 嗰位就拎住个茶壶，咁啊茶即系倒个热水落去嘅时候咧就特登就望住嗰啲菊花，就系因为个水力够亦都够热啊，
1: 就做到水滚茶靓啦，
2: 冇错，就可以冲开嗰啲菊花。即係有陣時候我都係行過去，即係轉彎位就係 Didi 嗰個交通組啦。我都同 Didi 講，Didi 你過嚟睇下，我啲菊花開花，
0: 開得好靚，
2: 開得好靚。
0: 因為佢有次咧喺水機度沖啲熱水唔夠熱咧，啲菊花唔開。
2: 係啊，仲係花心咁樣，我唔開心。
1: 差咁遠㗎，
2: 差好遠啊！所以嗱，今日是講品茶咧，我先講得深入少少。咁所以咧。開同唔開就影響咗本身，譬如我飲菊普啦，咁菊令到嗰個普洱個茶味咧，到底可唔可以加上菊花個香味喺入邊嘅？咁如果加到咁梗係好啦，加唔到嘅話，你咪覺得一嚟我菊花我又俾咗錢，即係咁講啦，咁我又嘥咗啦，嘥咗材料啦，咁同埋又飲唔到嗰樣嘢，咁所以即係點樣水滾茶咧係好重要咯。
0: 係啦，咁你啱啱講啊，呢個菊花咧就係呢一個嘅普洱嚟噶嘛，普洱洗需唔需要洗茶咧？
2: 普洱係需要嘅，但
0: 係
2: 你頭先講嗰個就普洱茶餅啦，茶餅就更加要啦。但我自己本身呢個咧都係已經係茶碎嚟、茶葉嚟嘅，係啦。咁所以但係都要沖一沖，因為一沖嘅時候你就發覺佢啲葉咧就容易得開。咁開其實第一陣咧可能會有啲
0: 灰塵啊。
2: 塵埃啊喺度，咁我就沖走咗佢。
0: 係啦，咁所以咧，究竟有啲咩茶需要洗，有啲咩茶唔需要洗咧？其實都有少少咧分別嘅。就譬如係普洱啦、烏龍啦、陳年嘅茶咧，通常都建議係洗一次先嘅。
2: 聽到陳年兩個字，梗係都要洗一洗啦。
0: 係啦，咁你話
2: 洗塵洗塵。
0: 你話綠茶咯，白茶咯，咁呢啲咧就可以咧唔需要洗茶嘅。如果你洗茶咧，就會沖走咗嗰啲營養。咁所以咧喺今朝嘅早上去揀你嘅茶葉咧，都可以睇下要唔要洗。 啦。
2: 係啦，喂，如果你講又係品茶啦，咁、所以咧就可以講多兩句咧，係咩？就你頭先提及過綠茶，綠茶本身咧某一啲嘅綠茶嘅品種啦嘅茶種，其實佢哋嘅咖啡因咧係比咖啡更加高。
1: 係，有聽過。
2: 冇錯，所以咧點解都要 hold 一 hold 住先咧？就係、要同聽眾提一提，如果你今日諗住聽完我哋講，我都做得到，係、真係可以飲茶，撩起你即係品茶嗰個嘅心嘅話咧，咁、你就要諗下啦，你係咪接受到咖啡因？你諗住喂綠茶可能淡啲，個味可能香啲，但係要注意嗰個咖啡因。咁就算飲咧，都可能一次個飲個量唔好咁多啦，咁、又或者唔好咁晏先至飲啦，咁啊真係可以達到咧就係品茶之餘都心曠神怡啦。
0: 品茶嘅時候記得咧，如果假設你嗰個壺啊或者杯係透明嘅話，欣賞佢嘅茶湯，咁樣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身心靈都放鬆下。
3: 嘉明夠鐘上堂啦！
4: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3: 家長考牌學堂。
4: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今个月有一位全新嘅嘉宾，佢系协康会嘅行政总裁 Rachel。Hello Rachel， 你好啊！
5: 大家好。
4: Hi， 我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听过你哋嘅名字，甚至乎系你哋嘅受惠嘅朋友仔咧，都会知道你哋做好多系关于一啲 SEN 小朋友啦，佢哋嘅家庭啦、照顾者咧，都有好多好全面嘅一啲服务。咁我相信咧，如果有家长知道，我嘅小朋友可能有啲 SEN 嘅特质。或者当佢哋确诊咗之后，第一个反应会唔会系惊？会唔会系乱？定系点样样嘅咧？
5: 其实家长当知道小朋友咧喺发展上会有一啲嘅困难嘅时候咧，我谂当刻系有好多好混乱啊，或者甚至叫负面嘅情绪嘅，
4: 系
5: 吓，又会好担心啦，唔开心啦，会失望啦，系啦，甚至有啲可能会嬲自己，系咪自己之前陀 B B 嘅时候做错咗啲嘢啊？吓咁样。咁有好多甚至话，点解嗰个系我咧？好多人会问 why me 系啦，即系好多愤怒啊，唔公平啊，无奈，即系好复杂、好负面嘅情绪，可能都会出现嘅。
4: 咁啊，棒头第一句问啦，系咪真系因为陀嘅时候做咗啲咩错事，所以会咁样嘅咧？
5: 咁嗱，其实咧呢个我谂。好多嘅發展嘅障礙上面咧，其實而家醫學上面未必有一個好定論，係啦嚇。但係幾肯定嘅一樣嘢就係話，唔係話因為媽咪做錯咗啲乜，係啦，而令到個小朋友有一個發展嘅障礙嚇。亦都有當中固然有一啲嘅障礙，可能係有一啲嘅遺傳性，但係呢個同媽咪話啊，我係咪食少咗啲嘢，做錯某啲嘢嚇？而呢個咁樣咧，其實到而家咧喺科學界嚟講咧，都係冇呢一方面有一個嘅。論述或者個證據咯，所以我覺得家長都唔需要，亦都唔應該咧喺呢一方面咧，太過有啲叫自責啊或者內疚嘅情緒咯。
4: 係，咁就好好多啦。我諗起碼如果家長本身個心可以定到落嚟嘅，唔再怪自己嘅，咁可以積極面對嘅機會率都會大增咯。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因為而家我哋就認知多咗啦，亦都知道原來唔係淨止一種嘅處境或者一種嘅狀況嘅，我哋有好多唔同對症下藥嘅方法。咁其實如果而家會唔會都仲有啲家長係有啲誤解，譬如話都仲會間唔中聽到啲爹哋媽咪講，唔使見醫生噶啦，大個自然就會好翻噶啦。
5: 都有呢種狀況噶，係啊嚇。始終真係家長個心態上面咧，其實始終都係唔會想小朋友有發展上有問題嘅。所以可能個心裡面都會先安慰一下自己，其實佢係男仔，可能講嘢慢啲啦嚇，或者咧可能佢係個性格耿直啲啦，係啦，即係可能會有一啲嘅原因，嘗試讓自己咧。唔使咁快去面對個問題，有時會有呢個狀況嘅嚇。咁不過而家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服務，就係咧近呢幾年咧，其實政府咧有一個叫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咁而家全香港大部分嘅幼稚園咧都有一隊叫做到校學前康復服務隊嘅。咁嗰個隊伍裡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專家，包括咗有心理學家、唔同嘅治療師、特殊幼兒老師嚇。咁佢哋會同學校嘅老師一齊合作嘅，咁佢哋就會有個精明眼啦，睇一睇望啊，個小朋友有啲點啊？可能佢寫字啊、社交啊，或者係學習上面，好似比同齡嘅小朋友都係論盡一啲嚇，咁佢哋會早啲咧去透過啲課堂上面一啲可能啲嘅幫忙啦，係啦，或者一啲嘅治療啦、一啲嘅訓練咧嚟到去。帮下小朋友先，如果问题改善咗咧，咁咪OK 啦咁样。但如果问题发觉都仲系持续嘅话咧，咁我哋会同家长去倾。咁俾希望俾家长明白到，似乎小朋友而家出现嗰个状况咧，未必系大个就会好啲，可能反而倒翻转系要及早正视，早啲去俾一个 恰当的支援佢咧，可能对小朋友先至系最好的帮助。
4: 嗯，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部署嚟嘅，因为始终家长都系估下估下吓，好多时候冇嗰种嘅专业知识，亦都唔系好识得正确地去分析究竟小朋友需要啲咩嘢，或者佢有冇特殊嘅需要。咁如果真系有可能到校嘅队伍或者啲特别嘅治疗师话，

0: 就俾我哋知，诶、哎、系你嘅小朋友可能要帮一帮手。家长第一步应该做啲咩咧？
1: 如果即系家长咧知道小朋友即系佢有一个嘅困难嘅时候咧、我谂第一步咧先要理解系啦吓，因为咧避免弱石乱投，我哋叫做嗱用一个简单嘅例子就系话，譬如我哋睇到好似小朋友佢哋嗰个叫视力啊，可能原来啲小朋友出世，我哋睇到咦，可能佢有近视啊、弱视啊嘅问题。其实好多小朋友，你简单啲嚟睇就系话，每个小朋友生出嚟，可能佢都系有一啲唔同嘅状况嘅。其实最重要就系知道佢嗰个嘅情况喺边度，佢系咪有一啲边方面系需要我哋屋企人咧、大人咧去帮佢吓。咁所以最重要嘅就系了解吓。咁可能如果当我哋嘅专业人士初步提出都话，咦，妈咪好似小朋友有啲状况，你要去留意一下。咁我谂呢个时候家长最需要做嘅咧，就系揾专业人士，真系同小朋友做一个嘅评估，了解一下小朋友，咦，系咪喺边发展上面边个范畴出现咗啲困难，系嚟到同埋咧有啲咩嘅训练系啱佢嘅，需要早啲提供俾佢嘅，嚟到帮佢。咁呢个我谂系会系最对小朋友最好咯。
0: 仲有少少时间都趁住呢个机会咧，问一问一下 Rachel 嗱，如果可能真系有啲听住晨光第一次嘅家长，系、真系明白到小朋友有特殊嘅需要啦，我哋开始积极面对啦，有啲乜嘢嘅说话你想同可能而家系混乱中嘅 SEN 家长，又或者系有少少彷徨感嘅爹哋妈咪讲嘅咧？
1: 我想讲两样嘢，第一个咧就系、面对小朋友可能喺发展上出现咗一啲特别嘅情况嘅时候咧，我谂每个家长都一定会好唔开心，或者有一啲好复杂、好唔同嘅情绪。但系你要记住咧，其实你唔系孤单嘅，同你有一样嘅情况嘅家长有好多，系啦，亦都千祈唔好怕觉得麻烦人，所以就唔将个问题讲出嚟吓、记得要咧。多啲同身边嘅人讲，去寻求帮忙，好多人咧系愿意帮嘅吓，唔好将个问题净系自己揽晒上身吓、令到个压力咁大。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咧就系、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咧，我哋可以睇佢，我成日都形容系一个盲盒，即系你睇小朋友好似嗰刻，你觉得哎呀弊啦，佢好似有个问题系啦吓，咁佢将来点咧？可能你会好担心。但你要记住，人的大脑是很奇妙、我们经常说应该用一个多元发展、脑神经多样化的角度去看个小朋友，是一个盲盒来的。他可能有某些位置是、未必是最理想，但其实他可能有很多还有很多东西是他可以擅长，他可以做得好。家长不要那么快就在这里就放低我、应该继续慢慢去发掘一下，以这个盲盒开出来会不会有一些彩蛋呢？小朋友会不会有另外一些东西是我们的潜能，是可以我们去发掘、去栽培，去让他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呢？我想希望是给家长这个小小的鼓励。
0: 多谢 Rachel。

0: 8:56，听过嚟自煲之伦，贴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嘉明、
4: Vicky、
5: 晨光第一次。
6: 上一次提及过黑白棋到底个历史发明系点样，但黑白棋喺玩上嚟嘅时间有啲咩地方我哋要注意，点样先至称得上系高手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我谂谂下咧，今日呢个其实都几贴近我哋头先啱啱八点半开头嘅，即系我都做得到品茶啊。品一路品住茶，一路捉呢个黑白棋咧，其实都系一乐事也。
0: 因为都系慢嘅嘢，系咪？
6: 唔系慢，系真系系嗰个意境啊。我觉得个意境几舒服啊。嗱，黑白棋咧，其实真系我哋两分钟多少少讲咗佢先。黑白棋大家都知道点玩啦。咁如果系有只黑色、白色，而佢哋另外嗰一边有对方嘅颜色嘅话，其实就可以食咗个颜色嘅，即系由黑色变成白色啦。简单啲嚟讲，头同尾如果都系黑色，中间嗰啲咧全部白色嘅话，就可以食晒佢啦。咁嘅玩法大家都知道。咁一开头嘅时候咧，有几个位置咧，相信大家都会明白，就是、角落头嘅位
7: 置。
6: 大家都会尽量去到霸占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霸唔到嘅，咁或者一个唔其实都唔会唔留神噶啦，除非你特登让人嘅啫。咁但系霸咗侧边嘅或者角落头嘅位置咧，系比较有利啫，但系唔代表咧系一定会赢嘅。所谓高手之中嘅高手咧，咁佢哋亦都咧会将自己嘅棋嘅布局咧，就尽量就唔会摆晒喺咧就系、是、中间嘅位置。相反喺呢一个嘅布局入边。越接近黑白棋完结嘅时候，当你嘅棋唔系话太少，系比较少咧，原来系一个高手经常会用嘅绝招嚟嘅。
7: 那
6: 个意思即系大家开始想象到啦。原本系白色比较上多嘅，但系我有黑色，而且占据住几个重要嘅位置嘅话咧，
7: 系
6: 我可以喺一两下落棋嘅时候。差唔多將整盤嘅黑白棋咧，係反轉成為我黑色嘅棋子啊！你哋有冇試過呢個？
7: 好戲劇性啊！
6: 係啊，係好戲劇性噶，因為我以前細個經常都玩呢個黑白棋嘅，咁所以一開頭咁當然就係同家姐大家霸角落頭位啦，又或者盡量喺側邊嘅位嗰度霸住啦。咁角落頭位其實霸咧都係有技巧，我唔係淨係霸曬一邊咁樣嘅，最好就霸譬如對角咁，可能會更加有利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呢、這、一個中間嘅位，去到呢一個尾嘅時候咧，我嘅棋雖然少，但係我整個佈局都能夠係霸佔一啲有利嘅位置。落嗰个棋咧，会慢慢变成，哇！原来左边半板系我噶咯，跟住再慢慢蚕食埋对方，即系白色棋子另外嗰啲嘅话，所以话黑白棋呢个玩法，你好容易上手，亦都系好容易变叻。但问题叻入边点样去到摆阵呢？我觉得都好睇当日你自己嘅思绪安唔安宁嘅，所以就话饮茶令到你安宁，就适合玩呢一个嘅黑白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在3至4日后抵达加拿利群岛，确定停靠的港口，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表示，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是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韩国法官申钟武在当地凌晨1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调查死亡原因。韩国传媒报道，申钟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本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划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4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卢比奥应拉夫罗夫要求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俄乌战事和伊朗问题。港金报43,06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7.37美元，卖出4,618.0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且行到北过海龙尾就排到去芜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咧就排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反方向返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海滨汇。 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恒丽园。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加龙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9: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跟妈咪庆祝啊？
8: 我会跟我阿妈去吃饭，你呢？
9: 我会约妈咪去街
8: 啊，还有送埋花给她啦。
9: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8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指出咧，同伊朗停火嘅协议咧仍然系生效嘅，中东嘅紧张局势系缓和啦，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啊，而受到咧人工智能晶片同埋记忆晶片股咧显著做好带动啊，标指同埋纳指咧齐齐破顶啦，道指有得升啊，升35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56点，至于咧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58点啊，港股 ADR 咧。平平稳稳微升一点，咁估计今日港股都系啊，即系北水系啦，翻嚟啦，究竟系升定系跌咧？买翻上去定系一翻嚟即刻啊？黄金周用钱用得多，系时候 profit taking 喺港股度睇下款咧。嗱，就真系唔知啊。不过咧，睇翻琴日出完业绩嘅回控咧，其实就琴日跌咗成接近5%，依家见到 ADR 都叫喘稳，甚至乎有啲微微升翻跌上去啦。咁、其实即系呢啲重磅嘅蓝筹股嘅走向都好左右恒指嘅走向嘅，咁所以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咧就可以密切留意住股票市场嘅变化啦。呢、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嘉明。
2: 系啊，过去呢个月咧都系为到好多嘅 DSE 考生打打气啦。啱啱寻日连 music 都考埋啦，咁、大家可以放松下、relax 下、庆祝下啦。
1: 音乐啊，哇，好遥远啊！呢、这个公开考试嘅音乐系系、啊，
2: 香港好多卧虎藏龙。
1: 一定有啦，嗰啲咩咩音乐学院啊，默默音乐学院，好似香港啲年轻人如果想读音乐，都可以学去到一啲国际知名嘅学府啊。咁所以即系其实香港是一个好嘅教育基地，点样咧？培育到我哋有更加多嘅好嘅学生，无论系出海学习，学完之后学成归来，贡献翻香港嘅音乐界别，以至系继续生货相传，桃李满门教其他学生，咁都系好嘅。嗱，呢个扯远咗啦，不过咧就讲到咁个礼拜重中之重咧，就系妈咪节。
2: 系噶，今个礼拜日就系啦，唔好话我哋唔提你啊。
1: 喂，妈咪节你应该都有一定嘅礼物噶，我想问，至少有三份先啦。
2: 系咪啊？唔知噶，但系
1: 老公嗰份第四份啊。
2: 我真的不知道他今年搞什么。
1: 他要想些东西的。
2: 他应该是要想些
1: 东西。他要乖一点
2: 了。可能他想了我未知的东西。是但是我也要关顾我的妈妈啦，还有我先生的妈妈啦。都希望将这一份母亲节的爱意心意呢都传送给大家的。
1: 奶奶要处理得好一点。婆媳关系。1872388,1872388。如果你都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想啊打给妈咪或者点给妈咪调翻转头，头先我哋讲到就系话有奶奶呢个位置啦。咁、如果你话喂奶奶对我好好噶、要歌颂一下，
2: 我都想
1: 打你
2: 睇过透过神光睇下先，多谢下佢噶。
1: 系啊，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3: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4: 神光第一线，神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5: 嚟到星期三神光好友嘅环节啦，今日咧好开心，因为邀请到咧就系2025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嘅最佳乐队组合嘅银奖 Pandora。
4: Hello，
5: 好开心，早晨早晨，好开心啊！朝头早听到你哋真实嘅声音，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我哋喺神光嘅里面啦，都经常会播你哋嘅歌嘅，无论系善良之歌啦、花之生命啦、痛痛快快活活去啦，即呢啲，因为你哋嘅歌咧都系好正能量。亦都成个嘅 melody 咧，都系令到大家喺朝头早听啱啦，叫醒我啦，用你哋嘅歌声叫醒我哋嘅听众啦。咁所以今日邀请到你哋咧，系好开心嘅。啱啱过完十大，不如都问下你哋啊，会唔会有一啲嘅得奖嘅感受？多谢下啲 fans， 甚至乎会唔会都多谢埋你哋自己嘅队友咧？
6: 诶，多谢队友啦，真系
4: 点嘅意思啊？就
6: 系啦，真系
4: 客气啊。
6: 系啊，因为即系夹咗咁多年 band， 最紧要咧，我哋三个都有共识嘅，即系大家嘅关系其实最紧要
5: 系点嘅咧 ，Tony？
6: 必须要大家相敬如宾，
5: 系即系早晨真系要讲早晨咁样噶咯。
6: 哦，系，但系讲得滑稽啲都冇所谓，即系你可以早晨。
5: 都係角色扮演咁樣。
6: 係啦，即係我哋都係比較富有幽默感啲嘅一隊 band 啦。咁我覺得即係去維持個友情咧，比起我哋音樂夾啲咩或者再延伸落去嘅更加重要咯個友情。咁所以我想多謝兩位隊友嘅長期包容啊，
0: 客氣客氣。
5: Michael 同埋Anakin 係咪都真係長期包容 Tony 嘅咧？
0: 其實互相包容啦。
5: 包容咗啲咩咧？
6: 哇，真係好厚道啊！大家講嘢真係，
0: 係啊，話曬神中流流啊，冇亂講嘢啊。係啊，唔係即係互相包容係我哋三個都各自有好嘅性格，亦都有唔好嘅性格。咁所以其實同大家夾 band 夾咗20年啦，都差唔多。咁就會其實真係可以稱得上為你喐下條尾都知你想點啦。係啊，所以就以前咧會硬碰硬嘅，即係可能你真係喐條尾啦，但係我都同你冚。而家就會，我知道你可能今日個情緒冇咁好啦，咁啊，我讓一步啊嘛。即係以前唔會嘅，所以而家都係近啲3-4年開始識得呢招咧，就減少咗好多不必要嘅摩擦。
5: 係點樣令到你哋突然之間會有呢個轉變咧？即係之前係硬碰硬噶嘛，阿勤。
7: 其實我哋咧好中意傾偈嘅，我哋會有鬧交添嘅，其實咁鬧到火紅火綠咁樣嘅。咁但係後屘發覺其實唔使咁樣嘅，同埋我哋知道咗哦，大家有各自嘅性格啊。即係譬如我自己咁，我真係有時唔係好中意做嘢嘅，我就中意攤喺度啦咁樣。咁但係咧，大家兄弟嚟噶嘛，明噶啦。OK，
6: 你攤啦。
7: 係啦 ，Anakin 今日呢個狀態攤啦。咁我就好好開心啊。咁所以 Vicky 啱啱你問點樣包容，就係呢啲咁樣嘅微細位咯。
5: 咁所以有一個咁好嘅成績，我相信你哋唔單止係多謝你哋嘅隊友啦，其實都好多謝 fans 一直以嚟嘅支持啦，係咪啊？
7: 對，係啊，
6: 一個好大嘅力量嚟嘅呢樣嘢，因為我哋都經歷咗好長時間冇人理我哋嘅，真係唔講。
5: 冇咁講，唔係，我覺得有啲嘢咧係 timing 嚟嘅，有啲嘢係要慢慢好似種花咁樣，粒種子一落到泥土唔會即刻開花嘅，但係慢慢慢慢培養。

0: 栽种，你就会有盛放嘅时候。
1: 系应该系种得耐啲啫，
2: 系啊，种得耐啲，
1: 系咪冇？
2: 但系我哋系好感恩嘅，即系我哋好感恩呢样嘢。咁所以就即系多谢佢哋咯。我哋由真系台下面得可能一两个观众，我哋去到今日都当然唔系我哋，即系唔系话哇好多人啊好多人，但系都好感恩，即系多咗好多朋友认识我哋啊，去支持我哋啊。其实呢样嘢已经系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 bonus 嚟嘅。
0: 嗱，朝头早咧都好想问下你哋三位嘅，因为逢亲有啲嘉宾啦，新上嚟我哋嘅环节里面咧，我必问佢哋噶啦。你哋起身嘅时候有冇第一件事系做啲咩嘅咧？无论你朝头早系早起身又好，晏昼先起身都好，即系有啲人咧，佢系会啊朝头早我一起身咧，就有一定饮杯暖水先噶啦。你哋系咪咁养生？会唔会做呢啲有啲习惯嘅咧？
1: 起身打个喊路先，唔够啊，
0: 要再瞓啊！
2: 一起身就即刻瞓翻觉，
1: 系啊。有时真系噶，一起身佢话企咗喺度一阵。今日冇咩做，瞓觉。
0: 系继续补下眠先，系咪啊？
1: 我补
0: 你哋两个咧。
2: 第一件事，我好正路就刷牙咯，
3: 听音乐咯，我哋会系嘛？
2: 咁早听歌嘅咩？你
3: 要噶都。
0: 你会听咩歌啊？喺朝头早。
3: 一定系啲有闹钟感觉嘅歌咯。
0: 系啲嗡嗡嗡啊，系叮叮叮叮叮嗰啲啊。
3: 睇心情嘅，但多数咧系比较重型少少嘅，因为我要叫醒自己。
0: 哦。
3: 好似我哋。今次呢首歌咁都系想叫醒人，
0: 系啦。今日你哋咧，亦都带咗你哋嘅新歌啦，就系、是《时光之灰》啦。其实呢首歌系有啲咩意思嘅咧？
2: 话呢首歌系教大家珍惜时间嘅，
0: 系好似我哋晨光第一线咁样，朝头早嘅时间都要好好把握嘅，系咪？
2: 冇错，因为《时光之灰》嘅灰系代表灰烬嘅，就系讲即系其实大家嘅时间到最后都系会变咗灰烬嘅。希望大家可以捉翻紧自己。可以把握到嘅時間去做一啲大家覺得冇嘥時間嘅嘢。其實個中心思想就係咁樣。
0: 點解會想同大家講關於時間呢一個主題嘅？
3: 因為我哋其實咧，我哋自己都試過一啲唔係咁好嘅狀態啊。即係個人咧做緊嘢啦，但係個心喺第二度嘅。從外看咧，我哋會見到哇，點解咁牛嘅呢個人咁？所以就係想話翻俾人聽，我哋自己都有呢個 moment， 想話翻俾人聽點樣去擊敗呢個 moment 咧，擊破佢咧，其實就係要主動掌握翻自己嘅時間。
0: 主動掌握翻嘅時間就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提升又或者進步啦。會唔會喺生活當中你哋都會有透過有啲朋友嘅一句説話，隊友嘅一個喂起身未啊咁樣，會唔會咧？有冇呢啲咧？
1: 我哋會不斷提醒大家嘅時間都有限嘅，所以咧，如果阿勤想攤冇問題，你俾一個你醒翻嘅日期，我 OK 噶啦。
0: 哦，即係你哋係會咁樣傾出嚟嘅。我譬如假設我想休息，你休息幾多日啊？你話我知，兩日。三日一个星期一个月咁样，
3: 冇错，
1: 大概啦，
3: 系啦，
1: 大概啦。如果佢阿勤讲三日，多数就一个星期左右嘅，
0: 好了解、啊。
1: 因为近呢几年我哋学识咗自律啊，即系我哋亦都明白休息真系好紧要。
0: 咁而家你哋咪早睡早起噶？
1: 唔系啦，梗系
2: 今日系最早
1: 啊！今日最早啊，话晒晨光第一线，系啊。但系我哋会多咗时间俾大家去休息。咁因为我哋知道，只要你休息够嘅话咧，你做出嚟嘅 work quality 会好啲。系啦，咁所以我哋就知道时间原来休息多咗，你做嘅嘢就质素高咗，咁咪仲好咯。
0: 所以大家都可以透过你哋呢首新歌，就去感受一下，纵使我而家个状态唔系好好都好，俾个时间自己，听完呢首歌，我就可以振作翻起嚟啦，系咪啊？
1: 冇错。
0: 咁我哋而家一齐听听你哋嘅新歌《时光之灰》。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当然有家的感觉啦，由家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工作室，在studio那里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1: 健身赛事由德国两位运动员在2017年创立的，最初只是一项小型的赛事，但是短短几年之间迅速风靡全球，目前每一年举办超过80场的赛事，横跨四大洲，参与运动超过55万人，观众更加达到35万人以上。健身赛事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标准化赛制，全球每一场比赛的格式完全一致，总共是要8公里跑步，分为8段，每段1公里，加上8个功能性的训练站，全程在室内大型的展览馆进行的。这个设计的而且确能够确保比赛公平性和极具刺激性，观众可以近距离观赛，所以打气的气氛非常热烈。同传统马拉松或者障碍赛不一样，健身赛事全程就在室内举行的，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安全而且专业。比赛的规则简单明确，参赛者由起点出发，先跑1公里，跟着就进入第一个的训练站，完成指定距离或者次数之后，再跑1公里前往下一个站，重复8次，直至到完成全部8公里以及8个的训练站。总时间就由起跑开始计算至到终点，利用计时晶片自动记录。运动仲有好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起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0: 甜甜地啊！禮拜三嘅早上嚟到9:26啊，唱咗好似好多次 I Love You 啊！佢系 Lancy Quay 有呢一首全新作品 You Know I Love You。
1: 晨光追踪31。
2: 好啦，追踪31，5月6号嘅时候星期三晚上有啲咩精彩节目呢，先搵嚟呢就是、电视部嘅唱先。喂喂唱仔。
3: 早晨啊唱。
4: 喂喂早晨早晨各位。
3: 你可以叫唱仔，我要叫唱歌。
2: 唔係啊，系戏嘅效果嚟㗎咋。我私底下都系嗌佢唱歌㗎。
3: 我平时见到唱歌鞠躬㗎。
2: 系咩喂我90度㗎喎。
0: 喂，咁我冲出嚟先啦，我叫唱大哥啊，直情唱歌都唔得，唱大哥，老远已经要同你讲。喂，不过讲翻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
2: 喂，今日夜晚9:30嘅时间，医生院啊，亦都系现场直播嘅节目嚟嘅。咁啊，今日夜晚嘅主题咧，我非常之有兴趣，因为好似平时比较上少接触添。
4: 冇错啦，今晚同大家探讨个疾病咧，叫做肺动脉高压啊，嗱有另一个别名，啲人就叫佢做心脏癌症。嗱，听个名都知凶险噶啦，喺个心脏度，仲要好似心脏癌症一样，咩意思呢？嗱，佢一个罕见病，但系一个极其凶险嘅罕见病，致命率好高嘅。根据数字统计啦，每100万人当中咧，只有大概15至50个人左右患上。嗱，但系有一半患者咧会喺5年之内就会死亡噶啦，因为呢个病。咁啊，但系咧，只要及早治疗诊断咧，系有助增加存活率嘅。咁所以今晚医生与你咧就邀请到专科医生啊，一个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解释呢一个疾病。咁另外亦都请嚟患者啦，分享下咧患呢个病嘅心路历程，同埋咧佢接受一个新疗法嘅效果啊。咁希望让我哋大家都认识呢个肺动脉高压多一啲。咁今晚现场直播嘅呢个医生与你，大家有咩问题即系即管去封烟入去问问专科医生啊。
3: 系啊，咁去到11点咧就有学人沙龙，星期三嘅晚上系讲中华文化同埋历史嘢噃，
4: 冇错啦。咁今集题目叫《流寇盗贼那些年》啊，咁啊讲紧乜嘢咧？讲紧中国历史上面咧，原来咧即系好多时每逢嗰啲乱世啊、苛政啊等等咧，即系总有人会落草为寇、揭竿起义，成为盗贼嘅。咁啊，譬如好大家都好知道噶啦，陈胜吴广啊，或者李自成啊，或者梁山伯好汉啊。或者太平天国喺清朝嘅时候等等等等，咁佢哋好多时呢都被视为盗贼啊、匪徒啊，有啲人就称佢哋为义士英雄，咁亦正亦邪之间，但系都折射出呢嗰啲底层百姓嗰啲苦难同埋抗争啊。咁今晚学人沙龙呢就同大家探讨下呢啲所谓嘅草莽人物，佢哋喺历史书上面同埋呢喺个文学创作里面呢有完全唔同嘅描述嘅，究竟点解咧？有几唔同咧？嗱，今晚11点学人沙龙会同大家睇下嘅。
2: 如果睇埋佢啲文学创作嘅话，真系难为正邪定分界。因为嗱，历史上面可能有佢哋嘅一个即系标志性嘅印象啦。咁但系如果睇埋佢哋自己好个人化嘅一啲嘅思绪啊创作嘅话咧，可能都会令到我哋有唔同嘅想法啊吓。咁今日夜晚11点嘅时间学人沙龙，咁大家就可以喺中华文化入边咧，探窥一下佢哋嘅思想啦。唔该，阿陈，拜拜，
4: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扬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韩国法官申忠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调查死亡原因。韓國傳媒報導，申忠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以斡船受賄罪判處他監禁四年，罰款5000万韩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頸鏈，並追繳2000多万韩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稍涼，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風勢頗大，天氣稍涼。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909点，升11点，成交金额2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6点，升1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最新74.9升4.1，腾讯控股465.2跌7蚊，宁德时代658.5升3.5，阿里巴巴131.5升3毫，盈富基金26.06升4仙，长飞光纤光缆225.8冇升跌，小米集团30.58升咗1.2，美团83.1跌4.5，华虹半导体127.3升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币6.823，英镑对美元 1.358 欧元对美元 1.172 欧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港金报43,06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2.39美元卖出4,6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0: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依家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巴士总站。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尾啦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慢车噶，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北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啊！我个 po 爆咗啊！
6: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5: 好难捉摸啊！
7: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生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8: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9: 阮正峰、
10: Sita、
11: 永永、
12: 头仔、余峰、
13: 阿维、
14: Jan 师
15: 许金峰。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
17: 考试。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
18: 通告。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9: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 佢曾经喺英国咧就系读过 high school 同埋表演艺术啊吓，2024年入行啊，佢系本地嘅林千莹 Irene。

0: 好多人都话咧，听到佢唱英文歌咧，竟然有一种咧耳目一新嘅感觉啊！吓，好适合呢一种语言啊！本周新登场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林千莹 Irene Fearles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女人借茶煲，
3: 你有咩茶煲啊？
2: 麻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4: 港台电视31周末。

快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二分，系啊，咁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冰姐，
3: 早晨，冰姐，
4: 多位，
3: 你好啊，冰姐，
4: 你哋好，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吓？
4: 哦，我想祝我老友伊凡呢个星期日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越嚟越靓。
2: 五月十号、哦、生日，
4: 五月十系啊系啊，
2: 系、
4: 啊、
2: 你点样识伊凡噶？
4: 佢系我旧同事嚟嘅，即系好年轻已经识佢噶啦，识咗佢四十几年啦。
3: 哇，死党嚟噶啦，已经系
1: 四十几年嘅友谊咧、都真系唔讲得少、啊，真系途中都经历住啊！你又见到佢越嚟越大，佢又见到你越嚟越靓咁样噶、啊，系咪啊？吓，
4: 系啊，睇住佢结婚，睇住佢。系啊！
3: 哇，你都等佢高兴 啊！你净系讲话睇住佢结婚，你都等佢高兴、
2: 啊。你都开心啊，笑到
4: 大家都系咁话啦，
3: 好似你嫁女咁样。
2: 点解会咁老友嘅？同 Eva 系咪因为有好多嘢都好夹啊？你哋
4: 啊，都系噶，都系嘅。
2: 例如咧，
4: 即系性格方面都好夹咯。
3: 有冇一齐去玩啊？以前
4: 有成日去旅行啊、行山啊、宿营啊。
3: 哦，
4: 即系好多节目噶嗰阵时。
2: 啲人咧话噶，能够一齐去过旅行，翻到嚟咧都系做到好朋友，呢啲就真系老友啊！
4: 系啊，
2: 系啊，如果因为好容易咧去旅行嘅时候咧会嗌交啊，大家有啲嘢唔啱嘅时候，
4: 系啊，咁就之后都。不时都会约去饮下茶，
1: 梗要啦、朋友无事常相见啊嘛，有阵时翻去喺深圳又揼下瓜，饮下茶咁系咪咁啊？吓
4: 喺深圳冇，我冇同佢喺深圳，香港啫。
1: 喺香港玩，
2: 香港
1: 都够玩啊！
2: 我都开心、啊。
1: 你做咩？做咩咁开心嘅、啊？
2: 笑到咁开心、
1: 啊。你听到呢啲嘢咁开心
4: 啦！我戥佢开心啊嘛！
1: 戥佢开心。
4: 唔系，大家都好开心嘅一齐。
1: 系咁啊，好啦，咁啊，你都要身体健康、啊，好嘛吓？
4: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1: 你系咪退咗休噶啦？啊，系咪冰姐啊？
3: 冰姐系、
1: 啊。你系咪退咗休噶啦？
4: 退咗休啦。
1: 系咩？
4: 而家退咗休咧？
1: 有咩世艺啊？佢哋啊？
3: 平时有咩威啊？
1: 系咯。
4: 哦，平时有咩威？好啊，咪去做下运动咯。
1: 做下运动，做咩啊？甩手操嗰啲啊？吓、啊？
4: 做下瑜伽啊。
1: 哇！做瑜伽咁劲，我以为你跳下广场舞嘅喎。
4: 好劲啊！我哋嗰啲好轻强嘅啫。
1: 好轻强，好轻强，跟住将个头咬咗落去后边，拧翻转，拧翻转。
3: 喂啊！喺个裤裆嗰度同你讲 hello。
1: 瑜伽大师。
4: 咁犀利。
1: 瑜伽大师傅啊！
2: 你会做运动噶嘛？
4: 拉下筋啫，系啊，
1: 筋啊，
2: 咁会唔会同 Eva 一齐做运动噶？
4: 冇、
1: 啊，
2: 冇、
1: 啊，
2: 净系吃喝玩乐就同 Eva。
4: 佢好少做运动喎、
1: 啊
3: 你又拉筋嘅，
1: 你做瑜伽又有另一班 friend 啦，系嘛？
4: 系，冇错冇错。
1: 咁啊好啦，好啦，
4: 唔同地区住咧，
1: 系、啊，都系嘅。诶，不过香港。即系我哋好方便啊！啲交通
3: 系啊，
1: 就算你即系再远咁样天水围咁样，你出翻市区
3: 有柴湾咁样，
1: 半个钟九个字点都搞得掂啦。
4: 咁啊，都好近嘅，都唔系好太远嘅。
1: 系啦，有心啊，见下啦，好嘛吓。
4: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啦，今日
4: 我就预祝佢生日快乐啦，
3: 生日快乐，
4: 身体健康啦。
1: 好啦，
4: 祝埋佢个先生
1: 系
4: Ken哥，
1: 身体
4: 健康啊。

0: 开心心啊！
1: 好，
0: 仲有咧就我想祝埋阿 Eva 嘅妈咪，佢已经九十几岁噶啦，系啊，好好精灵嘅。
2: Eva 妈咪，母亲节快乐，
1: 系啦，
0: 系啦，我祝佢身壮力健啦，母亲节快乐啦，
1: 好啦，
0: 同埋咧祝晒。天下所有嘅妈咪都母亲节快乐啦！
1: 好啦
0: ，OK，
1: 冰姐啊，
0: 你哋咁多位身体健康啦，
3: 你都系，
2: 多谢冰姐，
1: 冰姐。冰姐有啲豪迈啊！
2: 有冰姐一句身体健康，我唔敢病啊！
1: 系啊，冰姐犀利啊！我哋听下呢个你拣嘅谭咏麟校长嘅朋友电影《龙兄虎弟》嘅插曲，好啊！一齐听呢个嘛吓，好，
3: 多谢冰姐，
0: 多谢咁多位，多谢，
2: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三文魚咧，如果你放喺個爐嗰度焗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幾好食嘅。三文魚蝦係
2: 啊，
1: 嚇幾好食嘅。
2: 氣炸鍋嘅名物嚟嘅，
1: 係啦，
2: 即係你解咗凍之後，一嘢搭咗上去氣炸鍋，跟住就落嗰啲唔同嘅香草啊，落啲海鹽啊，散佢一鍋咧，咁咧就冇咗嗰啲腥味咧。跟住十零廿分鐘之後，你就可以攞出嚟。
3: 果然係氣炸鍋大師。
2: 係啊，
3: 佩服佩服。
2: 嗱，呢樣嘢我就唔謙虛啦。
4: 其他嘢都係小白魚啦，但彈彈到我嘅領域，到我
3: 氣炸鍋大師。
2: 係啊，我呢樣我就唔
1: 氣炸鍋，
2: 其他全部都小白叻嘅，全部都
1: 三文魚扒，其實連個皮都會脆嘅喎。嚇，真係幾好呢個。
2: 即係氣炸鍋係2022年最偉大發明，我係唔好暫亂講。
1: 係啦，喂，三文魚講，今日想講三文魚。三文魚咧，其實亦都以前咧，我記得我學詩嘅時候啦，有學過詩啦。咁要處理三文魚嘅，咁三文魚其中一個我以前咧就覺得哇都好匪夷所思嘅一個食法咧，就三文魚皮，鹽燒三文魚皮呢一味
2: 正啊！呢、這個鹽燒三文魚皮、鹽燒三文魚餃、鹽燒三文魚頭，都係居酒屋咧經常會發生嘅一樣嘢。
1: 係啦，鹽燒三文魚皮嗰陣時咧，就用我哋嗰啲刀咧，就喺佢三文魚皮，即係由個尾部嗰個位置咧，就慢慢片佢嗰層皮出嚟嘅。
3: 好考功夫啊！
1: 係啊，你講得好啱。
2: 好刀工，好刀工，
1: 好刀工，係啦。咁片咗出嚟之後啦，咁當然我哋亦都要用水啤佢啦。咩用水啤？即係用長開水喉去到即係處理佢啦。然後咧，亦都要放喺度，真係暴曬嘅，等佢乾身咁樣，先至可以開始咧就鹽燒嘅。
2: 我以為用廚紙咁樣索到乾咗，跟住就用火槍燒。因為有陣時
1: 快嘅做法會係咁樣。
2: 係喺香港經常都係咁啦。嗰啲
1: 快嘅做法咧，佢更加會拎去炸咗先嘅，
2: 哦、
1: 輕輕炸咗佢，然之後就再燒。咁、哦、你就好快脆就處理咗佢嗰個水分同埋佢入邊嗰個口感。咁、但係如果你要好食嘅話咧，其實真係以上嘅步驟就唔曬得啦。
2: 係
1: 咁啊，要曬啦，等佢乾身啦，跟住先至去。拎去鹽燒啦，咁鹽燒咧有一樣嘢即係同雞皮咧一樣好考功夫，雞皮其實亦都係一樣，都係拎咗去炸先嘅啲朋友，係啦。咁三文魚皮咧，咁你就算拎佢鹽燒嘅時候，都係要慢工出細貨。咁、所謂慢工出細貨，即係個客咧都可能會等不斷嗌。喂，落咗 order 半個鐘，仲未有嘅咁樣。
2: 係啦，係啦。
3: 啤酒都去到第三杯啦，
1: 都
3: 仲未有嘅。
1: 都只雞皮，都只三文魚皮啫。三文魚皮會快啲嘅。咁但係真係要同佢講，因為我哋真係要慢慢燒，慢慢用嗰種控熱佢、助熱佢嗰一隻咧，係最好食嘅。
2: 嚇、
1: 如果你快少少嘅話，其實佢就已經個口感會不一樣。好啦，咁你講三文魚皮嘅時候咧，咁除咗係一條三文魚有三文魚皮之外咧，仲可以睇翻即係以前都會望下。三文魚來貨嘅時候咧，到底新唔新鮮？咁當然我哋就已經香港就唔會話即係生嘅三文魚咁俾你啦。咁但係基本上都係冰鮮之後，你都發覺佢嗰個肉質咧係 OK 嘅，嚇、就唔會話定係點樣。咁佢入邊咧，三文魚籽咧，其實就睇下個鋪頭點樣去到處理。通常咧，而家香港來貨，如果冇記錯嘅話啦，佢通常都係起碼個內臟幫你起咗先嘅。咁、你就三文魚籽你就另外買嘅。咁但係以前譬如你見好多唔同地方佢哋三文魚籽咧，一條三文魚釣上嚟嘅時候，三文魚籽都係佢哋自己起嘅。
2: 係啊，連個魚乾啊，即係好啲有啲朋友仔好鍾意去居酒屋就係食嗰啲日本嗰啲魚乾啊。
1: 係啦。
2: 即係講緊就係三文魚嗰啲魚乾，即係整乾咗
1: 咁樣。
2: 係再燒咁樣。
1: 係啦。咁所以嗰啲呢都係一啲好香口嘅食法嚟。咁但係三文魚亦都可以有分譬如新鮮啦同埋冇咁新鮮。咁都係喺佢嗰個肉質上面呢就已經感覺得到。譬如如果一啲譬如新鮮嘅三文魚嘅咁佢嗰個魚皮同埋嗰個魚肉咧，咁啊，亦都會比譬如冰鮮嘅就更加咧就明顯係有一種油分同埋色澤會更加好嘅。咁但係咧，如果直頭唔新鮮嘅解凍之後由瓦色嘅咧，咁嗰啲直頭真係係渣啲啦，
2: 即係唔好啦，
1: 又唔係話食唔到。

0: 好嘅，
1: 咁、okay, okay.
0: 但係你經過多少少香料嘅處理嘅話咧，其實都會係
1: 有啲位咧，好似雨雨黑黑咁樣，有陣時買有啲部件，
0: 即係喺出邊，譬如好多廚房或者廚師咁講啦，唔好出面廚房，廚師佢想善用每一道材料食材嘅時候咧，當你發覺食材冇咁新鮮，都會用多咗香料去到炮製嘅。咁始終識食咩叫識食咧？唔係淨係話講飲講食，係要食得佢愛食嗰個食材都係好重要嘅。
2: 我的享乐时代，
3: 今朝嘉明咧咪就讲话啊，原来咧喺 fashion 界咧，服装上面咧都可以掺一啲艺术喺当中嘅、其实最近咧喺韩国咧都流行咧有一种艺术嘅打卡方法，系咩嚟嘅咧？呢一样嘢咧就系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我哋嘅观察啦、我哋嘅手指啦、我哋嘅眼睛啦、我哋嘅灵敏度有关嘅，系啲咩咧？就系佢哋前排就有樱花啦，四月，其实嚟紧五月咧喺我哋香港最多嘅花咧就系榆木花，咁佢哋咧韩国。
1: 都有咧，有咯，
3: 系啊，有啊，去到五月噶个花期
1: 系咩？原来咁咪早咗咯，今年好似前排啊，唔知某一啲地方系榆木花盛开添啊。
0: 紅色嘅系咪叫鳳凰木啊？
1: 啊，好似系啊，
3: 同埋有啲花旗木啊，系咪你想讲？
1: 我又唔知呢个
3: 冇
1: 听过。
3: 花旗木嘅就
0: 系
3: 粉红色，
0: 唔系呢只。
3: OK OK， 跟住咧，另外一只咧就系榆木花啦，咁就系咧会喺唔同嘅街道咧都会种咗呢类花嘅。
1: 啲太子道西成条路咯，系
3: 好
1: 靓，好靓，好靓，系啊。
3: 咁喺韩国嗰边咧，佢哋就系前排樱花期嘅时候咧，佢就会咧利用呢一啲嘅跌咗落嚟嘅花瓣喺个地上面砌一啲佢喜欢嘅 IT 角色出嚟，甚至乎咧系啦，好靓噶，甚至乎咧佢哋系。会砌一啲文字啦，然之后咧就影埋自己对鞋嘅，咁就变咗一个新潮嘅打卡。
0: 跑得快啲，个 logo 都俾人整散咗，
4: 阵风咁去，
0: 阵风走，
4: 即系等于喺沙滩上面写字一个
0: 嚟。
3: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系花瓣艺术近期好 hit， 喺网上面咧，大家都会执呢啲花瓣嚟到。
0: 喂，但系 OK 喎呢个，即系一嚟又执啫嘛，咁执咗摆翻喺度啫嘛。咁又慳水慳力啦，咁啊要少啲時間砌起佢嘅，咁靚唔靚都係審美眼光嚟嘅啫。
1: 頭先 Vicky 開嗰啲照片咧，全部靚噶，你可以你兩個
4: 都
1: 係
4: 啲日式卡通人物嚟嘅，
1: 好靚好靚
3: 好
1: 靚。
3: 同埋咧，我覺得呢個就係考我哋嘅敏鋭度啦，對於角落嘅敏鋭啊，即係究竟嗰一個，譬如係嗰個嘅。比超咁啦，咁佢個角落頭同個尾巴咪好多個 exact 型咁樣嘅起角，究竟你砌得靚唔靚咧？呢個就好考我哋嘅敏鋭度。
1: 可唔可以俾我睇下嗰啲照片？
3: 可以，其實咧，
1: 我想睇下係咪 AI 嚟嘅。
3: 有好多張嘅，呢個我 cap 圖嘅，有好多張嘅。其實咧，我本身咧諗住今朝咧翻嚟執啲花瓣翻嚟俾大家齊，但係落完雨咧，所以咧我又睇到
1: 有啲 AI feel。
3: 唔係啊，真係唔係嘅。
1: 講下啫，太靚，因為依家成日話。太靚嘅嘢咧就係 AI feel 啦，即係總之，哇好靚喎，係咪 AI 嚟㗎？好好喎，係咪 AI 嚟㗎？呢個係今年嘅流行語嚟嘅，
3: 冇錯，
1: 流行語嚟。
3: 但係咧，你講開呢一樣嘢咧，而家大家多咗好多用去電子嘅嘢啊嘛。其實新世代咧，最近喺外國裡面咧，即係大家就話經常都係覆呢個 message 啦 ，send message 就算啦。但係嗰邊咧，而家多咗流行咧，用翻筆嚟到去手寫信，
4: 好
3: 同朋友傾偈，即係覺得呢樣嘢都係幾好。
0: 跟住記啊！
3: 系啊，因為其實已經開始沒落噶啦嘛，嗰啲郵政筒啊咁樣嗰啲，但係佢哋而家再掀起翻呢一個熱潮，就係年輕人帶動嘅。咁如果你話啊，你最近都想寫手寫信俾啲朋友，
0: 我都想，
3: 入面又可以揀你喜歡或者你經過條街喺地上面見到個花瓣，
4: 係
3: 感覺到掛住佢嘅話。執起佢，
0: 我哋傾聽日晨光個 run down 都試下寫信，跟住今晚盡快寄俾大家。
1: 好啊，
4: 咁我哋唔使動用郵差，我哋自己攞翻翻嚟。
3: OK 喎 ，OK 喎，
4: 燒咗發起晨光信箱。
3: OK， 自己揀喜歡嘅信紙，支筆有冇香味嘅咧？又入埋嗰個花瓣落去，有啲花瓣香，一字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同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

0: 開貼文中話，作出呢項決定係基於斡船方巴基斯坦同其他國家嘅要求，以及美國喺對伊軍事行動中取得嘅巨大勝利。另外，美國同伊朗代表喺達成全面最終協議方面亦取得重大進展。不過，美國會維持對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美軍今個星期一啟動名為自由計劃的疏導行動，表示將引導被困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駛離。不過有英國航運傳媒報導，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仍處於關閉狀態，被困船隻對美國的自由計劃並不信任。船東的主要關注是一旦伊朗襲擊船隻，美國是否會干預。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美國一方面對伊朗極限施壓，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談判中接受單方面的條件，這項邏輯難以成立，相關要求亦不現實。佩澤希齊揚與伊拉克後任總理扎伊迪通電話時強調，理性對話仍有可能，但以威脅和施壓方式推進談判不會有結果。另外，伊朗宣布啟動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機制，所有計劃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會收到通行規則和相關規定，船隻要根據這項框架調整航行操作，並在通過海峽前獲得許可。革命衛隊海軍發表聲明，強調計劃通過海峽的船隻必須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駛，如果偏離航道會被視為不安全行為，面臨伊方的堅決應對。世界衛生組織和西班牙衛生部達成協議，確認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將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島靠岸。紅迪厄斯號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衛生部門表示，郵輪將在3至4日後抵達加那利群島，確實停靠的港口仍未確定。郵輪抵埗後，船員和乘客將會接受檢查或治療，並被送回各自的國家。世衛官員較早時說，郵輪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員中，至今7人報告患病，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療，2人準備送到荷蘭接受治療。官員推測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經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病毒人傳人，但是強調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較低。韓國法官申忠武在當地凌晨1點左右被發現在首爾高等法院內身亡，警方調查死亡原因。韓國傳媒報道，申忠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個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以斡船受賄罪判處他監禁4年，罰款5000萬韓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頸鏈，並追繳2000多萬韓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稍涼的天氣，同時一道雲帶覆蓋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稍涼，有1-2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風勢頗大，天氣稍涼。現時氣温23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6061點，升163點，成交金額795億。上證綜合指數報4155點，升4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423點，升315點。部分港股造價，中芯國際77.65，升6.85，騰訊控股6係465.4。

0: 跌6.8，阿里巴巴133.7升2.5，小米集团30.92升4.6，盈富基金26.2升1.8，长飞光纤光缆208.2跌17.6，宁德时代656.5升0.5，华虹半导体129.7升10.7，中海油27.68跌8.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6，英磅10.641，瑞士法郎10.032，澳元5.665，加元5.764，新西蘭元4.646，歐元係9.1876，每百日元對港元4.97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031。港金報43,180元，升6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7.98美元，賣出4,62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噶，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巴士总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

0: 监制 Pandora 孙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3: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4: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3: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欢迎回家。
2: 好强嘅能量，
3: 活力有风骚，
1: 活力有风骚。咦，系喎，你唔记得咗入？
2: 唔系，
3: 佢系记得咗啫。我每一次都准备好。
1: 好彩有人肯系啦，就跳出嚟讲自己做错咗。好啦，我哋要欢迎晒大家。今日逢礼拜三咧，咦，点解会有一个咁嘅组合咧？先同大家报上名来先啦吓，我系睿睿，
3: 替工强，
2: 咖啡因。
3: 因为我好中意个咖啡因，
1: 有替工强，
2: 系啊，
1: 替工强，跟住你又有咖啡因。
2: 佢嗰、那個
1: 好少啊，好少見係咁啊，
2: 係
1: 啊，平時都係講埋無廢話，
2: 一抽嘢跟住唔知點解會強咁啊！
1: 你剪
2: 曬
1: 你枝葉咧，你真係得個三個字。
2: 今日幾好，
3: 冇剪冇剪，
1: 夠簡潔啦
2: ，straight to the point，
1: 冇錯啦，非常之好。好啦，咁今日我哋要多謝曬你啦，嚟做替工啦。
3: 係
1: 啊，咁個禮拜好開心，見到你好密下。
3: 係啊，係
1: 啊，咁咪好咯。
3: 唔係好慣添。
1: 我星期二啦，星期三啦，
3: 係啊，
1: 兩日啫嘛，有幾密？
3: 我好忙，
2: 听日又系你啊！
1: 听日又系你啊！
2: 系啊，
1: 系啊，冇错，我就喺度预告一下。星期五咧，星期五都系
3: 都系我啊！
1: 星期六系咪你啊？
3: 星期六都系。
1: 星期日咧，你唔翻啦啩？
3: 星期日外卖。
2: 唔系佢走上嚟有一个有一幕有快乐。
1: 你千祈唔好。星期六其实都可以上去嘅，原来是这样的噶。
3: 喂，原来是这样的，我有朋友话俾我听，好正啊！成日问我。
1: 嗰个朋友咪我咯？
3: 唔系嚟啊！我好多朋友噶，我唔系好似你咁啊。
2: 系，唔系佢间唔中都会有出现噶，佢会
1: 间唔中。原来是这样的
2: 我，我因为我哋咧，
1: 出咩现啊？
2: 我哋会讲啲即系学吉他嘅苦与乐，
1: 跟住就会
2: 作为例子出现。
3: 系咩？
1: 老是常出现啊！你自己都唔知咧。
2: 即系可能提到有啲朋友啊，即系想立志学吉他啊，买晒吉他啦，买晒所有嘢吓，
1: 啲人送晒嘢俾佢
2: 啦，
1: 又如何？
2: 系啊，都如果系冇心学嘅，
1: 佢都唔系冇心学嘅，
3: 唔系冇心学，
1: 系啊。佢有心嘅，
3: 系啊，其实我真系想研究一下点解我仲系咚咚声？
1: 哦，唔使研究，系因为其实你咚咚声，基本上系每一个人都会嘅，系啊，
2: 系
1: 啊，
2: 但
1: 系
2: 要弹先咯，
1: 系啊，跟住佢好痛，算啦，饮啲嘢先，跟住好痛啊，算啦，食个鸭腿汤先。
3: 我冇啊，
1: 咁系唔得噶。
3: 系个吉他话俾我听，我系好攰。
1: 嗱，其实你将你自己储个肚腩嘅能量用嚟。练吉他一样嘅啫，都会有呢一个咁好嘅成效嘅。
3: 真系啊，
1: 系啊，但你用错咗地方啫嘛。系啦，
2: 佢用咗喺边度？边度啊？佢用咗都系
1: 用错咗，用错咗食嘢咯，系咪？即系其实你
2: 咁啊，越嚟越大嘅啫，只会
1: 系啊。
3: 唔系啊，我而家积极减肥中啊，真系啊，
1: 都好嘅。
2: 系啊，
1: 减咗边度？减咗手指啊！你手指系几幼？
3: 唔系啊，嗱，
2: 只戒指终于戴得翻啦，
3: 真系噶！
1: 我有一日真系戴唔到啊！
2: 系啊，
3: 哎呀，你唔好话，
1: 系啊，
3: 啊，今日减咗啦，
1: 系啊，仲要翻嚟同大家讲，
2: 我真系每日唔同噶，嗰个
1: 佢有时戴唔到噶，
3: 上个礼拜
1: 有一日肿咗，但系肿咗半边。

0: 咗
1: 啊，
0: 左手肿，右手冇肿，
1: 冇错，
0: 所以嗰日我
1: 就
0: 叫
1: 做
0: 马肿，
1: 但系肿
2: 马肿呢下，
0: 系啊，几威啊，
1: 都系嗰系咪，都系嗰发音啊？
0: 都系，
1: 系啦，系啦，
2: 今日系马冇肿，
1: 马冇肿啊，已经咁啊好啦，
0: 系啊，
1: 希望你系咁啦，
0: 好啊，
1: 大家都最紧要健健康
2: 康，
0: 冇错，
1: 系啦，同埋真系齐齐整整，
0: 必须必须必须。
1: 琴日咧，我自己本人咧都好开心，因为咧其实有时间唔中咧，我就会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咧，会去睇下究竟个市面系点样嘅。咁因為咧，早嗰輪又遊黃金周啦，而家咧又會大家籌備緊嘅就係今個禮拜日啦，即係一年一度嘅母親節啦。咁我琴日咧就去咗咧呢度附近嘅就係呢一個花墟，不過睇下究竟係點樣，因為其實母親節嘅話，你一定係一食飯
0: 買花，
1: 一係買花係啦，咁啊花墟嘅冇錯，最能夠見到嘅就係即係當時個市面嘅情況會係點樣噶啦。其實幾開心嘅，我琴日大約應該係晏晝三點零鐘到啦，咁我就過咗去，其實咧都係多人嘅。
0: 等陣。一點到三點之間，你去咗邊啊？
1: 一點到三點之間，哦，我做完嘢之後，咁跟住我就去咗食啲嘢，我就去咗食點心，係啦。咁突然之間，琴日你係戚起條筋咧，好想食蝦餃。
0: 點解你
1: 有時會唔會咁噶？我梗係唔嗌你咯。
2: 琴日你要積極減肥啊嘛？
1: 係啊，你積極減肥啊嘛？
0: 食一粒蝦餃啫，又幾大嘴啊？
1: 我唔知啊，
2: 唔知㗎。
1: 我諗請得你食蝦餃，就唔止蝦餃可以落樓㗎啦。系，系咪先
0: ？OK OK OK，
1: 咁所以我就
2: 灌汤饺嘅，分分钟攞咗。
1: 同埋有时系好奇怪噶，琴日我一路做节目，我已经好想食虾饺咯。
0: 哇！
1: 你有冇有时会系咁样噶？会
0: 噶，
1: 吊起条瘾，你唔知乜？我
2: 突然间
1: 谂
2: 起
1: 一
2: 样嘢，好想食。
1: 冇错。唔知點解會咁
0: 蝦餃咧？我中意佢裏邊有啲筍喺度嘅，你哋中唔中意？
1: 而家有好少，
0: 好
1: 少地方會有筍，
0: 塞幾隻蝦入。
1: 冇錯，
0: 但係有筍咧，哇爽嘅
2: 筍啊咁啊，
1: 係啊筍啊，喂真係嘅嗰個爽同埋蝦，再加有時佢會有少少豬肉，但係有時有啲如果真真正純正嘅蝦餃，應該就係連豬肉都冇嘅，係咪
2: 啊？
1: 係咪淨係蝦㗎？我唔知啊，但係總之嘅就係佢配合得好嘅話，你就會覺得好正咯。咁係咪？都食咗啲即系非常之出名嘅地方食点心嘅，即系嗰啲咧系啦，我费事讲啦，系咪？即系嗰啲连续食几多年，我食咗好多。我琴日食咗呢一个嘅虾饺啦，跟住就食试咗一啲嘢，譬如可能佢系咩有一个系我谂谂先咩洛神花粉肠粉啊，
0: 诶我唔
2: 即系
0: 蓝
2: 色咁样，唔系唔系嗰啲红
1: 色
2: 嘅红
0: 色肠粉我都唔中意食，
1: 佢就有酸酸地，
2: 开开胃胃
1: 开胃胃咁样，但系怪嘅，我都系中意食翻怀旧点心，怀旧点心，
0: 喂怀旧点心我最中意嘅咧就系呢一个鹌鹑蛋烧卖，
2: 哇好邪恶，
1: 琴日有，
2: 但系你应该就唔好食啦，
1: 但系几好，琴日
2: 一食就胆固醇爆表啊，
1: 系噶，因为鹌鹑蛋其实你唔好睇佢嗬，即系细细粒咋，其实佢嘅嗰个胆固醇好高嘅，佢琴日嗰个鹌鹑蛋烧卖有几好，佢就切开咗一半，
0: 咦咁正，
1: 系啦，即系其实你四粒嘅话咧，佢有两粒鹌鹑蛋咁样咯，系啊 ，OK 嘅。咁我食完咗点心之后咧，咁我就去呢一个花墟啦，去视察一下咧个情况会系点样啦。喂，我好开心，我见到咧今年咧已经摆晒啲康乃馨出嚟啦，因为已经系啦母亲节啦，以及嘅就系已经甚至乎系有啲比较平价少少嘅，佢就系用唔同颜色嘅康乃馨摆喺一啲好靓嘅一啲手抽袋啊，啲手抽袋都可以好靓噶嘛，系啦，即系嗰啲手抽袋都系唔同颜色。嘅，虽然佢出面系透明，但系佢里面佢扎咗啲唔同颜色嘅纸，再衬埋一啲康乃馨，唔系好贵嘅啫。讲咗几多钱咧？50蚊有咋？
0: 哇！
1: 一袋袋一袋袋咁摆喺度，去得好快。我觉得真系几醒。
2: 但
1: 系
2: 会唔会要计翻时间？即系礼拜日先送嘅话，
1: 康乃馨冇问题。
2: 康乃馨
0: 有排摆，
1: 康乃馨冇问题。
0: 礼拜啊，
1: 系啦，即系叫你摆得好嘅话，其实 OK 嘅，系啦，唔似话有一啲就好容易会
2: 好快谢啊。
1: 例如姜花，
0: 系啊，
1: 姜花系朝头早买嘅话，夜晚要自己好唔精神啊。姜花
0: 傍晚先买啦，
1: 傍晚买佢夜晚都，总之佢夜晚就会唔精神。你有冇插过姜花？
0: 有啊，
1: 好鬼正噶嘛。但系好容易，
0: 有啲又永远失败嘅。我买个莲花，
1: 莲花都系，日日日我啱想讲，
0: 唔开嘅。
1: 系啊，
0: 但我去到人花铺嗰啲人唔开，
1: 冇错。你知唔知我试过有一次，我同我老板娘讲呢样嘢，唔系。佢你知唔知佢点答我啊？佢就系话唔系。佢同我讲嘅就系话，我知啦，李小姐。不是，佢话因为你买咗睡莲啊。
0: 咁 我去边度买先得啊？
1: 所以佢要瞓觉啊！
2: 买莫奈，
1: 你点解会买嘅时候咧，佢就会开咗？系因为你晏昼去买嘛？佢咪开咯。咁就你晏昼，你夜晚拎翻去嘅时候嘅话，佢系睡莲啊嘛。佢夜晚要

0: 瞓覺。
1: 但佢開係好靚嘅紫色，
0: 同埋香㗎，係
1: 啊，
0: 好香㗎。
1: 永遠未試過買開嘅。
0: 係，同埋你有冇發覺嘅就係睡蓮咧？唔知點解啊？你翻去插嘅話咧，佢又會歪嚟歪零歪清，即
1: 係係啦，又唔停喎。
0: 你知道我講乜？
1: 但如果我翹支筷子喺度咧，
0: 又
1: 好核突，
0: 靚喎，
1: 好核突，真係
2: 翹支筷子，
1: 係啊，
0: 一個鬱金香都係
1: 啊。你翹支筷子，再攞啲鐵線翹住佢，
0: 好難搞㗎，
1: 好核突㗎，係
0: 啊。
1: 鬱
0: 金香又有呢個情況啦，
1: 係啊。
0: 其實你好中意嘅太陽花有呢個情況㗎，係
1: 啊。
0: 太陽花又
1: 大支咧就啄㗎啦，
0: 冇錯。佢大啲嘅話咧，唔知點解佢就
1: 係啦，
2: 個頭重啊嘛，
1: 寒背啊。
0: 所以要找阿欧文教他练一练他的背脊可以教
1: 背脊真是正的喂我试过呢呢條膠紙黐喺個髮上邊啊！
0: 不行，冇嘅。嗱，有一個嘅就係朋友，佢教過我一樣嘢嘅，就係有時譬如話你買一扎花，咁你又唔知佢點樣嘅時候咧，又或者你嗰個花樽口太大，佢係有一個方法，你知唔知點樣啊？你屋企冇膠紙，
1: 咧我咪就用膠紙咯。
0: 用咩？你點樣用啊？
1: 透明膠紙，我
2: 哋黐一個圈咁樣
1: 樽裏邊。
0: 唔係，其實咧你係要喺嗰個樽裏面打個井字。即係譬如可能嗱嗱，你個口啦，你個口啦，跟住咧就用膠紙嗰度咧喺左邊喺右邊，係就左邊黐去右邊，咁跟住咧你咪已經係縮窄咗一半咯喎，咁跟住咧就係因應住你自己想去，
2: 即
0: 係
2: 令個樽口窄咗，
0: 將個樽口咧已經變咗一半啦，甚至乎嘅話就係咧喺呢個南北。嗰度咧，跟住咧，你就喺南邊嗰度就黐一條蓋北邊，咁跟住咧，你就已經將你自己原本嗰個花樽就已經分為四格啦，你就容易好多啦。咁你就咪插咯。咁如果你覺得就唔得啊，佢
2: 即係跟住嗰啲格格咁樣去
0: 喺你格格嗰度插，
2: 即係黐咗先插。
0: 係啦，即係如果你有時佢哋見到佢話會歪零歪稱啊，又唔知啊，即係你原先你有時有啲花，我好想擺喺呢一度，但係佢就係會同你抗衡噶嘛。咁你就可以用呢個方法，甚至乎你可以如果嗰個口。真係太大嘅話咧，你咪可以黐兩條咯，明唔明啊？兩條咁啊，變咗咧就
2: 收窄佢，
0: 收窄佢，咁你插落去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好多。
1: 試下先，
0: 係啊，呢個 OK 噶，呢個方法咁咯。
1: 如果用封箱膠紙會唔會好核突啊？
0: 封箱膠紙啊，封箱膠紙其實都襯你嘅，好勞工，
2: 黏住把口啊！封箱膠紙，
0: 又或者紅色嗰啲叫咩？封嗰啲
2: 膠化，
0: 嗰
2: 啲舞台用嗰啲膠化。
0: 你抹架嗰啲咪摆喺度 ，OK 嘅。
1: 仲要喺张台，仲要喺张台黐一个十字，个花樽就系摆呢个位
0: 啊。思维呢个，
2: 啲人嚟到见到你，诶，你个樽系啲咩装置艺术嚟嘅咧？咁样
0: 你冇理，
1: 系
0: 噶，系噶，要讲俾人听嘅，呢啲就
1: 系
0: 艺术噶啦，系咪先？要解释一下，
1: 系啊，
0: 系啊，你哋会中意送咩花噶？如果系，同埋你自己中唔中意屋企插
2: 花
0: 噶？
1: 我中意插花嘅。
0: 我都中意噶，
1: 我中意，好中意，
0: 系啊！琴日忍唔住买咗啲，好开心啊！翻到
1: 我寻日有个朋友同朋友食饭，佢就话俾佢听，佢有一个女朋友租咗个地方去耕田嘅，
0: 系
1: 五千尺，咁啊唔系好贵啊，10,000蚊三个月，咁啊佢日日走去种，佢咧嗰幅田咧其中一部分就系种嗰啲太阳花，
0: 哇，
1: 好靓好靓！佢收成咗之后咧就送俾人，我叫佢尽快介绍嗰个朋友俾我识，如果收成之后送啲俾我，
0: 使唔使送俾 Lisa 姐？送俾 Lisa 姐，跟住再送俾你，
1: 我惊阿嘉应该嬲。
0: 冇咁剪，
1: 你做咩送俾我嗰个太太啊？
0: 点解佢要送？点解要要种呢一个太阳花嘅？
1: 第一佢中意，
0: 哦，佢中意，
1: 系啊，佢中意，
0: 成个田都系好靓。
1: 唔系，佢又种节瓜啦，同埋佢节瓜够晒大枝啊，同埋有毛吉手噶。出边如果你街市咧20蚊三兜嗰啲节瓜咧，
0: 冇毛噶嘛，
2: 瘦猛猛，
0: 滑捋捋
1: 嘅，系啊，滑捋捋嘅，同埋你批出嚟咧，硬系好似。假嘅咁样，系啊，有啲假瓜喺度啊。
0: 假
2: 咁又冇假瓜，佢瘦啲啫，同埋冇毛啫。
0: 系啊，你又唔好睇。
2: 你唔好因为人哋冇毛歧视佢。
1: 脱毛。
0: 其实话你啲唔好咩？可能佢心谂，其实我都专登要咁样脱咗啲毛之后，你又话我。
2: 唔系咯，我就系专登噶。
0: 真
2: 系
0: 好烦。
1: 咁人哋嗰个节瓜有毛啊嘛。
0: 本来系应该有嘅。
1: 硬刮刮吉手噶嘛。
0: 系。
2: 摸上去嗰时棘下棘。
0: 可能人哋基因改造咧，系嘛？
1: 反正唔中意，因为佢哋咧，佢嗰啲田自己种嗰啲嘢咧，系。个样唔靓，
0: 系嘅，一定系唔靓嘅，
1: 一定唔靓嘅，歪零歪称啊，又瘦猛猛啊咁样嘅。但系咧，我朋友话咧，佢食过啲嘢咧，真系好甜啊，好正嘅。我又想即系试下先。
0: 唔好，千祈唔好。
1: 点解？
0: 我觉得你一插手去做嗰啲嘢，就会歪。

0: 佢試下啫，佢試下
1: 真
0: 係去食啫。係
1: 啊，冇呢啲嘢真係唔啱你做。
2: OK，
1: 同埋其實好好玩㗎。我覺得種田重要嘅就係如果你係比較再研究一下嘅話咧，有某啲嘢。要種埋一齊嘅，佢哋就會有共生，
2: 係啊，
0: 佢哋有佢哋嗰個生態圈，
1: 有佢哋自己生態圈嘅。有時有一啲嘅就唔知種嗰啲咩嘢，咁啊出邊嗰度咧沿途咁啊種一啲嘅其他嘅啲可能古靈精怪嘅嘢咁啦。佢種咗之後嘅話咧，就會令到佢咧冇蟲去咬佢噶，
2: 係啊，
1: 好好玩噶。
2: 但係佢個田咧有蟲嘅，因為佢冇落農藥啊嘛，咁變咗我朋友話俾我聽，
0: 有啲有窿
2: 買嗰啲菜咧要翻去洗啊，浸啊，佢真係有蟲嘅，我話你唔驚。
1: 但是其实又咁讲，有啲人而家追求嘅就系你要去买嗰啲嘢咧，系全部系有虫蛀嘅，因为其实虫系最叻嘅。你成棵菜里面或者系成棚瓜里面最甜嘅、最靓嘅，佢就食先。所以嘅就系，既然佢可以做一个咧，帮你去探下边啲嘢系最好嘅。总之嘅就系咧，佢一食就话你就抢佢。
2: 其实我本身都是一条虫嚟噶，我食好多
0: 咩虫咧？
2: 我食好多
1: 咩虫啊？大虫，
0: 我谂起嗰啲一个字嗰啲虫，懒虫啫，懒虫啫。
2: 我食好多好嘢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脉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

0: 為每年的氣温和降雪情況都不同。他說五月份的天氣未完全熱，仍有些凍，需要調整裝備，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裝備就不足夠。對於有報導指事主完成下降時繩索結冰，鍾建文說不能夠肯定意外是否跟繩索結冰有關。他指出登山繩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較貴，能夠確保濕了之後不會結冰，攀登雪山應該使用防水繩索。俄羅斯和烏克蘭分別提出不同時段的單方面停火之際，雙方繼續互相攻擊。烏克蘭方面說至少20死，俄羅斯就指有30多人死傷。俄羅斯較早時說將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基輔仿效。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其後表示沒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籲，但是烏方決定從星期三起單方面停火並採取對等行動。莫斯科每年會在5月9日為國戰爭勝利日舉行大型閱兵，但克里姆林宮今年下令縮減規模，不展示軍事裝備，擔心烏克蘭可能將這些裝備作為攻擊目標。莫斯科更從星期二開始切斷市內流動網絡。阿美尼亞首度和歐盟舉行峰會，達成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亞總理帕什尼揚在首都埃尼溫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會談。馮德萊恩表示雙方的合作邁上新台階，帕什尼揚就指阿美尼亞正努力達到歐盟嚴格的成員國標準。阿美尼亞近年同傳統盟友俄羅斯的關係日益緊張，部分原因是俄羅斯維和部隊未能介入阿美尼亞和鄰國阿塞拜疆的軍事衝突。在帕什尼揚的領導下，阿美尼亞同時與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發展關係。有分析認為，鑑於阿美尼亞目前是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和集安組織成員，帕什尼揚的行動實際上意味阿美尼亞向歐盟靠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稍涼，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風勢頗大，天氣稍涼。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046点，升147点，成交金额11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0点，升363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3，升6.5；阿里巴巴134.8，升3.6。腾讯控股467蚊，跌5.2；盈富基金26.2，升1.8；长飞光纤光缆219.2，跌6.6；华虹半导体133.4，升14.4；小米集团31.02，升5.6；宁德时代648.5，跌咗6.5；中海油27.84，跌7.2。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幣6.821，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

0: 0.593。港金报43,18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25美元，卖出4,63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码头涌道天桥有路面障碍物，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10: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1: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11: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0: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Gen Z
14: 去跟。
1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16: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5: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分叉啲感情先。今日有阿泰公强喎，
1: 系啊，除此之外嘅话，仲有我哋嘅特别嘉宾，我哋有欧文，
2: 欧文先生，
3: 我哋两大林替联手，
1: 林替联手，
2: 你大啲定我大啲先？
3: 你讲边方面？
0: 阳气好重啊，通常都系女仔多啲噶，
1: 所以你咁样都好开心。
2: 我真
1: 系好
2: 开
1: 心，
2: 我
0: 觉
1: 得
0: 三男教女，
1: 三男教女啊！
3: 你好，你好，强哥，
1: 第一次见面喎，两个
2: 系啊，
1: 揸下手先啦，
2: 惺惺相惜，
1: 系啊，
2: 色系颜色嘅色，
1: 好正我，
2: 好正好正，
1: 你都望红礼拜三几开心，
2: 系啊，其实你可唔可以改改时间啊？即系譬如话改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啊？
1: 点解啊？
3: 咁会点咧？
2: 咁我会喺度啦，
0: 佢会好唔开心，
1: 唔紧要，拉低条腰，人哋播一百。
2: 系啊，
1: 系
2: 啊，我觉得我好似望住自己咁啊，即系望住奥运。
0: 你有冇谂过人哋感受噶？
1: 唔系，其实咧，我要留意到一样嘢，就系头先奥运咧入嚟咧之后嘅话咧，佢成个人静晒。
2: 点解嘅？
1: 跟住咧，我耐唔耐嗰阵，我稍一稍佢，佢就咁样。
3: 我学习下，我学习下强哥嗰啲气场。
1: 你有冇 feel 到佢头先咧？由头咧扫到
3: 扫落
0: 嚟啊！
3: 你唔叫一夹住一脚嚟坐？
0: 唔系，你讲还讲，阿强哥，你做咩？做咩？除咗讲
3: 还讲，唔好除衫啊！哇！
1: 你又何必咧？
0: 你又何必咧？你露出马脚，你而家你何必咧？
3: 坤哥，你又除俾啲，
0: 好唔好？
3: 我问
1: 你见到佢嘅咁样嘅话，佢有咩问题啊？哇！
2: 得唔得啊？我话
0: 系啊，你又 scan 一 scan 下佢啊，
3: 将一啖咬落去。
2: 哇！唔好咁狂野啦。我哋熟少少先。
1: 點解要咁做咧？點解要咁做咧？
2: 唔係我想
0: 白
2: 喎，
0: 佢原來
1: 係啊，
2: 好白噶，
0: 白馬喎，你係
2: 啊，
0: 白馬強啊，
2: 係啊，白馬非馬。
1: 好，咁啊，今日我哋講啊，
2: 今日咧話好耐冇喺呢一個路口嗰度停低，
0: 同大家相遇。
2: 係啊，企喺度睇一啲風景，因為響分叉感情線咧。真係好多故事，
3: 我見你成沓口碌屎咁喎。
2: 係啊，呢啲正嘅嚟㗎，但你睇唔到我啲字嘅，冇人會睇到嘅。
1: 佢成沓嘢嘅喎，最淨係寫幾個字啫嘛。
3: 你咪正職係做大夫定醫師嗰啲，
0: 寫藥單啊嘛，依家
2: 冇錯。
1: 又或者佢成嗰啲師傅都係，屌啲符咧，
0: 嗰啲符
1: 足足娛樂令。
2: 今日咧个主角好犀利，又系玉啊，一个玉姐啊，
0: 系玉姐，
2: 系啊玉姐，好靓。
1: 边个玉啊？点写噶？
0: 系咯，
1: 猪肉个玉啊？
2: 唔系，
0: 我都想问噶啦，头先
2: 阿玉啊，碧玉个玉，
0: 小家碧玉，唔系碧玉系英文嚟
2: 嘅 ，B I G。个碧就英文，
0: 阿碧玉，
2: 阿碧玉系啦。咁佢系一个失婚嘅少妇，
1: 系
2: 佢有一个仔，吓十二三岁到啦。
1: 唔使咁详
2: 细，我要详尽啲噶。
0: 人设要讲出嚟。
2: 咁但系呢个，因为咧佢其实呢个阿碧玉咧好开心嘅，但系咧佢成日咧往往遇到好多渣男，
1: 系
2: 啊，令到佢嘅感情线上咧都好 frustrated。
0: 点算啊？
2: FUSTRATED
1: 唔系睇啦，嗱，佢成日都系讲埋啲乜冇嘢。
2: 佢有
1: 抌波钟，
3: 呢个系新环感情学英文，
2: 系佢问我点串嘅喎。
1: 其实几好喎，感情线上学英文咯，
2: 系啦。
1: 当你唔开心嘅 frustrated，
0: 真系 frustrated。
1: 好，
2: 喂佢咧系啊，但系佢无奈咧，因为好多佢遇到唔知点解咧，命中注定咧，佢嗰条感情线咧遇到好多渣男，
1: 系
2: 咩渣男都有，
1: 系
2: 孤寒嘅又有，啱唔啱食嘅都有，但
1: 系
2: 我同佢好朋友嚟噶，
1: 系咪同一个人嚟噶？孤寒同埋
0: 唔系你唔系其中一个啊嘛？
2: 我唔系，我系佢其中一个好朋友啫，系啊，即系佢唔开心。
1: 我真有其人噶，碧玉。
2: 有，
1: 你识噶碧玉？
2: 梗识啦，
1: 你讲大话，
0: 吞翻落去
3: 系咯，换一声，上到喉咙定佢吞翻落去，减生地睇住佢，食声，
1: 你一定系追过碧玉，
0: 系啊，
2: 我冇，
0: 有冇追过？
2: 冇，
0: 唔系嗱，因为
1: 你个朋友啊嘛，
2: 唔系，但系因为佢已经其实我识佢嗰阵时，佢已经结咗婚生个仔，
1: 咁啊点啫？但系佢而家佢有分叉啲感情线，其中嗰啲渣男嗰个仔啊嘛，
0: 单身啊嘛，
3: 佢就系要数。

0: 带啲渣男出嚟，佢就可以自己系一个
1: 哦，即系
0: 话
1: 渣男，我系最好嗰、那个，
2: 啊、
1: 我唔会咁样对你。
0: 数埋先，等我数埋先，
2: 最渣。
0: 数埋先，
1: 系
3: 佢其实都想揾一个有渣男嘅男人，
1: 我有渣男
3: 咗，冇咗个男啫，系个渣系啦。咁佢咧，佢话俾我听咧，因为好多人真系好衰嘅，佢话咧佢试过遇嗰个最 cheap 嘅咧，点 cheap 咧？你真系唔系好多
2: 好 cheap 啦，佢遇到
3: 系啊，
2: 佢唔同你一齐啫嘛，同你一齐嘅话，所有嘅人都即刻立即升级，
0: 有个再 cheap 啲嘅。
1: cheap 處未算
2: cheap 處未算 cheap 噶，我
3: 係啊，喂佢即係有一次同佢閒談啦，佢真係話俾佢聽喎。咁、有時你知啦，成年人有時都係出去旅行啊，諸如此類噶啦。
0: 我以為你做咩？
2: 我以為
0: 做啲咩咧？
1: 唔係成年人都去旅行嘅。
0: O K，
2: 要咩？
1: 你去啲咩？
3: 嗱，我真係第一次見你咋，第一次識我，同你唔係好熟咋。
2: 佢都頂唔住，你明唔明？
0: 我以為有啲咩震撼，成年人先做得嘅。
1: 係啊，
0: 哇！等我洗耳恭聽先。
3: 以為你。大隻
1: 去旅行啊！
0: 去旅行 ，OK OK， 講埋先。
3: 去旅行有時去旅行，
2: 我原來大人先可以去旅行嘅，係啦。
0: 跟住咧，
2: 以後我哋唔好去啊！
1: 小朋友跟爹哋媽咪都可以去嘅，
0: 去嗰啲旅行可能唔同啲咧。
1: 係啊，
3: 咁咪有時咧，
1: 深度遊啊嘛，嗰啲。
3: 佢哋有時都深度遊嘅，不過咧就係一係去佢屋企，一係去屋企啦。
2: 有幾深啊？
1: 去佢屋企有幾深啊？
2: 你问我爱，你小心啊你！
1: 你哦，
3: 咁啊，但系佢发觉，终于发觉一样嘢，点解？冬天就去个男仔度，夏天就去佢度咧。大家知唔知点解？
2: 因为唔想开冷气。
3: 冇错啦，佢觉得佢好 cheap 啊。
2: 嗯。
3: 点解你要咁咧？
2: 嗯。
3: 真系太 cheap， 我都觉得系。
2: 吓。
3: 因为于是咧，我就冬天咧，我就唔再叫佢嚟我屋企啦。
2: 嗯哼。
3: 仲有，佢话咧有一次咧，佢其实。咩人佢都遇過，咁佢自己有時都覺得自己係渣女嚟嘅。
2: 碧玉，即係碧玉自己都係渣女。
3: 係少少啦，有時都少少啦。佢話試過咧，有一次好驚。
2: 佢渣咩啊？佢即車啊！
1: 車啊！渣裂
2: 渣渣去咩啫？又係開篷。
3: 開篷男我都遇過嘅。
2: 我好中意開篷車，我本人。
3: 我知，我都中意。阿欧云，你有冇揸车噶？
0: 我都有嘅。
3: 你有冇篷啊？你个车
0: 以前有，
3: 而家冇噶。
2: 唔知点解咧，我会追
1: 系有段时间会中意啊。
2: 你会追求开篷车噶？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欧云，
0: 咩追求开篷车？
2: 追求揸啲咩车？
3: 系啊，
2: 细个嘅时候
0: 都冇乜
2: 第一架。
0: 都有嘅，都有嘅，加拿大时候都有嘅，
2: 系咯，有嘅。
3: 你都会即系谂过你女朋友坐喺你侧边就开住个篷，
0: 开篷系型嘅，都系杀食嘅，
3: 梗系啦，系咪先？你开唔开心啊？如果你女朋友坐你隔篱，
2: 睇下点样样啦，我觉得。
3: 唔系，咁你中意咪得咯，
2: 系
3: 噶，所谓。
1: 咁系个女朋友，佢应该中意嘅。
3: 唔系，
2: 咁但系其实你都会知道嘅，就其他人点睇佢噶嘛，系咪啊？
0: 咪咯，
2: 即系你哋呢方面你都清醒噶嘛？
0: 我开篷车好快卖咗咯，我曾经有时即系喺香港第一架车，
3: 系
0: 咁就哇睇到呢架车好靓，硬顶开篷添，
3: 哇，
0: 系啦，
3: 正喎，三秒之后成个篷
0: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咧跟住去踢波，阿马明，咦你又出呢架车啊？我啱啱旧年都系帮我卖咗咯，我点解？跟住开卖都冇两次篷，跟住喺停车场见到吴若希话。诶，系啊，呢架车我都系本身都有啊，呢架车啊，但系又系即系买咗都冇开到两次篷，跟住我啦，点会啊？你哋即系就唔啱时间啫，又真系喺香港，首先你要撞到开篷嘅时分又唔多啦，
1: 阳光，
0: 你去啲地方你有冇理由？你有冇理由去旺角中环开咗篷啊？盏搞啦，即系一年得一次，可能
3: 你
0: 石澳啊、清水湾嗰啲，
3: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
3: 专
2: 登揸到好远，
1: 你开一阵佢落雨咁，你都搞唔掂啦。
3: 你仲要个隔篱个女士咧，要嗰种气质先得，
2: 系咪先？
3: 真系，即系揸住个头巾啊，戴个太阳眼镜啊嘛。
2: 咁又唔系呢只？
3: 你如果阿玉坐落嚟你嗰度得唔得？
2: 得。
0: 坐落嚟我度就都得嘅。
3: 部车啊，
0: 部车度都可以嘅，
2: 系
0: 车下佢啫，
2: 系啦，咁啊讲埋碧玉啦，
3: 系
2: 啦，咁啊佢有佢都只个渣女，
3: 佢自己都系试过渣女，
0: 点解咧？
3: 佢有一次咧，佢个大只佬渣男朋友嚟揾佢，叮当叮当，咁啊与此同时咧，佢里边有另一个渣男朋友喺度，好惊，点算咧？
0: 狭路相逢啦，
3: 未啊，佢未开门啊，
2: 佢点解要惊啫？ 佢兩個知唔知㗎？識唔識㗎？即係出邊個？
3: 係啊，你都唔可以俾佢哋相遇知道。

0: 求對方噶嘛。
1: 咁即係嗰兩個男人嘅
2: 同時存在，
1: 即係個身份定義其實就係兵嚟嘅啫喎。係
3: 啊，
0: 冇錯，
3: 係啊，
0: 紅豆兵，
1: 紅豆兵，
3: 一個綠豆兵，
2: 一個綠豆兵，係啊，
1: 加啲椰汁就變渣渣，
0: 即係就係渣男兵啦。
1: 係啦，
2: 渣渣兵
1: ，OK，
3: 就渣渣兵，
2: 係啊，
0: 好驚。但系咧，我呢个朋友真系好醒嘅，阿玉姐咧，佢灵机一触，即系你冇办法，佢一叮当你，因为要应门噶嘛，佢真
1: 系
0: 好醒。你知唔知佢用咩方法啊？
3: 用咩方法
0: 解决咗？
3: 其实如果你咁嘅情况，
0: 解决咗咧，
2: 佢上嚟帮我换冷气，
1: 扮自己系姐姐，
2: 同佢
1: mom not home， mom is not here。
0: 唔系，佢知佢住喺呢度噶嘛，佢特登上嚟揾阿玉姐噶嘛，
2: 送佢送外卖。
3: 其实如果系嘅话，有两个咁嘅人同时出现咧，你应该
0: 喂，其实好危险，真系好危险噶。
3: 你应该要首先我想要护住的就是在家里面那个先、会不会是啊因为在外面门口那个未必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嘛、但是你在里面
0: 去处理了
3: 是啊
1: 那就得了我家里那个你在家里等一阵先我落街买少少东西然后就滴
3: 拱他下去咯是啊
0: 他就类似了即刻呢拿袋垃圾叫出面叮
2: 当，等垃圾，等垃圾，
0: 开冚咗个垃圾去，然后叫里边嗰个即刻快脆脆走咗去。
2: 嗯，
0: 从此咧佢真系
1: 个垃圾站去好远嘅咩？
0: 唔系后楼梯咯。
1: 咁但系咁快可以走得到里边嗰个又？
3: 咁你点同里面嗰个去解释点解呢个时候要走先？
1: 咁你当时又可能系好快走嘅。
0: 喂，嗰个唔系我嚟噶。
1: OK，sorry。
3: 唔系你话呢条，你话呢条桥 work 啊嘛？我而家同你讲呢条桥唔 work 啊嘛？
0: 佢真系
2: 大家都系前门啫嘛，
3: 系
2: 嘛？佢攞嗰头
0: 走去后楼
3: 后楼梯嗰度掉嘅时候，佢就叫喺屋企里面嗰个走先啊嘛。
2: 即系等大门口嗰个咧。
3: 你用咩原因去叫里面诶喺屋企里面嗰个走先啦？
0: 梗系快啲走啦！有人嚟搵我。
1: 知
2: 嘅，
1: 大家
2: 知
1: 嘅，
0: 不過費事面對面啦，有啲嘢，啊呢件係真事嚟嘅，係真係嘅，
3: 係我都估一定係真事，你都撞唔到。
1: 即係個兵都有分階級嘅，即係將軍嚟到。係
2: 將軍，
0: 係
2: 有啲係火頭大將軍啊嘛，
0: 有
2: 啲負責煮飯嘅。
0: 真係好危急嘅呢咁嘅情況，你有冇身邊有冇朋友見過？
3: 冇啊，我都想，我真係冇試過同一時間兩個。
0: 奥运咧，你有资格有机会遇到嘅，我觉得你，
1: 所以我答到就类似情况咯。
0: 啊，你真系你自己亲身经历啊？
2: 唔系朋友嘛，
1: 又未去到咁渣嘅，即系都系两个
3: 同一时间
1: 系咯，但系又唔系一齐系啦，系啦，系啦。
0: 哦，咁你当时心情点啊？
1: 当时心情临危不乱，
0: 哇！
3: 真系唔可以乱，
2: 系
0: 啊，
2: 最紧要唔好乱，
0: 系啊。
1: 咁然之后咪同。即系喺门口嘅，我哋不如落去买啲嘢先。
3: 嗯
0: 啊，
1: 咁然之后即系咁都耍走咗佢。之后
0: 你门口嗰个又系男人嚟噶，又系女人
3: 啊？
1: 我到而家都未分到，
3: 所以叫佢耐埋。
1: 系啦，耐埋啲嘢先，
0: 买咗就冇再翻嚟啦。
1: 冇错啦，
0: 唔知佢咗边度
3: 买乜嘢？
1: 咪都会有呢啲迷茫嘅时间，拣唔定咁样咧，系会有呢啲情况。
2: 又未确立到嗰个关系啊嘛，可能系嘛？
3: 我类似有试过一个咁嘅情况，
0: 系
3: 个情况嘅就系，不过我系嗰个人嘅女朋友，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嗰阵时候咧，正系分手当中，咁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咧，佢就同我讲就系话，你可唔可以俾翻个锁匙我？嗰下咧我好嬲，咁我觉得嘅就系要攞翻个锁匙咧，就应该都冇得买噶啦，系啦，就又应该已经系第三个人出现咗啦。咁跟住咧嗰一下嘅话，我就同你坚持，我就系话，总之我唔俾翻个锁匙你，但系我唔会上嚟，点会
0: 啊？好危险啊！你一定会嗱，我真系试过啦，我真系试过静鸡鸡上去，即系冇人嘅时候啦，即
3: 系
0: 好衰啊呢啲嘢，静鸡鸡上去佢屋企，就睇下佢啲床啊，睇下个洗手间，
1: 缅怀一番，
3: 喺佢啲床瞓，
2: 唔系嗰个枕头好舒服噶，咁样
0: 缅怀之余，
3: 闻下啲嘢，
0: 检查，
3: 系
0: 检查，即系想睇下有冇两支牙刷，
3: 你见到啲咩啊？
0: 系啦，我乜都冇见到。
3: 嗯，
0: 好彩，最后我好机警，
3: 系
0: 行埋去个洗衣机嗰度，洗衣机都好紧要嘅，掹去洗衣机睇有冇啲
2: 衫喺度，
0: 我唔识嘅人嘅衫喺度，
1: 系
0: 我发现咗一件 T 恤，
3: 哦
0: 系啊，于是我走啦，
3: 咩 T 恤？你
0: 就
3: 系
0: 呢一件
3: 先，好可能人哋
0: 唔
2: 系咯
0: 咁啊 ，T 恤你会认得噶嘛？
3: 哦，即系男人嘅 T 恤，
0: 系啦，
2: 咁买件新嘅当睡衣着咁样 oversize
1: 嘅，其实佢特登摆喺度令女你彻底心碎。
3: 系啊，我都觉得系，其实佢
2: 我都知道呢个啊。

0: 啊，你会上嚟我屋企度抄我啲嘢？
1: 或者其实楼上晾衫跌咗落嚟，窗台。
2: 嗱，欧云你好啦，
3: 都试过啊，冇试过咩？楼上晾衫跌落嚟，
0: 系啊，
3: 唔系洗翻先。
2: 我撩走佢噶，你会唔会帮佢执？
3: 你咁衰嘅，
2: 系啊，你住天台啊，你做边度有？
0: 我唔会咯，即系我意思系就你执之后嘅话，
3: 你会执翻管理处
0: 咯，
1: 负责跌落去嗰度啦。楼下大只佬啊，我跌一件衫，可唔可以入嚟搵翻啊？
3: 谢嘉怡嗰啲，
0: 你点知啊？睇个样都知道系呢啲人。
2: 先掉只物仔落去先啊，系啊，即系。
0: 所以我觉得呢个故事想告诉大家听的就是千万不要咯。
2: 是啊，当然不好啦。
0: 不好意思，我一定要将这件事变成有意义。
2: 是啊，当然啦。
3: 我还在想你可以怎样将它
0: 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就是其实有时我觉得你亦都要知难而退。
2: 是没错。
0: 就不要苦苦相前。同埋就是当你如果是其中一个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有时真的不要那么进取。
2: 是啊，
0: 嗰啲时候你就由得佢拣定先，
2: 同埋唔好三心两意啊，即系 A 系 A，B 系 B 啦。
0: 嗯
2: ，A B 就麻烦。
0: 系欧文讲啲说话，
2: 发表话嗱，你最正气。
1: 我觉得强哥讲咩都啱嘅，
3: 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是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迪士尼乐园在疫情后透过推出新园区和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财政稳健的成果。他说外界关注香港迪士尼如何

0: 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香港整体旅游业发展。姚柏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轮码头，可以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例如打造迪士尼专属主题的游船，举办不同的出海活动，前往长洲和南丫岛等离岛，又或者围绕大屿山航行，让旅客欣赏海上景色或海滩，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滑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袁成索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与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使用防水绳索。海关消防处和警务处在上月13至30号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燃油，市值共大约330万，并拘捕27人。三个部门下午将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联合行动的详情和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的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不是会干预。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85点，升184点，成交金额1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7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9点，升3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4，升6.6；阿里巴巴134.4，阿里巴巴最新135元，升3.8；腾讯控股466元，跌6.2；盈富基金26.24，升2.2；长飞光纤光缆218元，跌7.8； 華虹半導體。

0: 133.2升14.2，小米集团30.96升5毫，宁德时代652.5跌2.5，恒生中国企业89.9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5，瑞士法郎10.03，欧元5.675，加元5.763，新西兰元4.653，欧元系9.18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4。港金报33,18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23美元，卖出4,6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现时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大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中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离返。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岸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返去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7: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6: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8: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7: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8: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咪
8: 母亲节快乐！
9: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10: 见晕？你唔舒服咩？
9: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0: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

0: 继续有喺度啊！
1: 喂，奥运你好。
0: 我仲以为啊，小强哥你要一齐会跟埋唱啲，
2: 佢唔会啊！
0: 我以为你换麦，
3: 其实想噶，但系佢咧捉唔到个位，系所以差唔多播完咧，佢就会入噶啦。
0: Okay.
2: 你突然间，你会后悔噶，你冇啊，冇鼓励佢啊！
1: 你做乜系要撩我嘅疮疤啊？
2: 佢唔知噶，
3: 系啊，佢
2: 唔知你咁多疮疤，
0: 有啲咁嘅嘢。
2: 你已经结咗招噶啦，
3: 再搲翻落去，
2: 撒嘢落去，
3: 系啊，
2: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到嘅就，似乎喺个肌肉系列，
0: 哎呀，讲下啲唔同嘅肌肉啦，
2: 好啊，
0: 咪、啊、上次我哋就讲咗大髀啦、胸肌啦，咁、今次讲下背肌啦，
2: 好啊，
0: 因为背肌其实都有几难练嘅肌肉嚟嘅。
2: 我好少听人哋讲嘅，讲真
0: 系啦，
2: 系啊，背肌
3: 粗背咯，成日都话
2: 粗背，
3: 系咪做嗰啲即系好似打开肩胛骨嗰啲
0: 类似啦？嗱，其实最简单就引体上升就系一个粗背肌啦，
2: 好难啊，引体上升，
0: 又或者系蛙艇，即系向下拉。其实咧，上次就讲胸啦，
2: 系
0: 凡身推嘅嘢，即系离开个身体嘅，系啊，伸直只手嘅就推胸啦，系啦，拉嘅就拉背啦，
2: 哦，
0: 系啦。咁背其實咧就會楞埋二頭肌，即係我哋嗰個老鼠仔一齊用嘅，做到拉呢下動作嘅，係啦。咁但係拉咧好多時咧，你會大部分人啦，八成人咧會用咗手臂，即係用咗老鼠仔。
2: 當然啦，
0: 係
2: 啦，
0: 因為你日常生活會比較少，淨係用個背脊啊。
2: 我點先知道我用到個背啊？我唔知個
3: 係咪要個幅度夠大，去到一個位先會用。
0: 係要夠大啦，同埋咧你都要幾集中精神咧嚟去感受你用到背脊夾嘅。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就是你将手指摆喺自己嗰个背脊嘅尾龙骨，即系个中间啦，即系如果你系着 bikini 个扣嘅位啦，咁然之后咧，你要好似夹罅咁样夹到嗰只手指，咁你就用咗背脊力向里边夹。
2: 我总之都明白点解啦，其实好难系咪？我曾经有试过就
3: 系
2: 有啲教练，佢就系话我就同佢讲，我就话佢叫我要用呢一个嘅就
0: 系
2: 背肌，咁我唔知道点样系为之就系练到个背肌，佢就系将个手指摆喺嘅。就是你那个两个旧你个背脊中间那个位置，他就说你试下夹我的手指，是啊，他说你夹到的话就即是你用啱了。
0: 阿强哥顺便勾埋痕，背脊
1: 不是我掂到，
3: 他的手指都有些难度。
1: 不是我掂到，但是夹不到。
2: 不是你不可以夹
3: 那些都是
0: 挺难的。
2: 自己是人家摆在你后面，你夹后面，你可不可以醒一点啊？
3: 我
2: 自己
3: 找
2: 自己的手指摆在后面夹不到，那你就拉不到。
0: 所以你找一个教练来摆手指在这
2: 里。是啦，系个教练摆喺后边，跟住你夹，
1: 但我唔想要男教练。
2: 哦，咁呢个你自己啦，
3: 你自己啦，
2: 系啦，
0: 我帮唔到你啦，
2: 系啦，即系其实系可以知道，系测试到点样先用到嗰个背肌嘅，就
3: 系
2: 试下呢个方法。
0: 冇错啦，
3: 即系就要夹住啲嘢。
2: 系啦，
0: 因为其实背肌都有分好几组肌肉啦，同埋咧。背脊嘅肌肉咧係搭住，即係有深有淺啊，有啲喺裏邊，有啲喺外邊啊。
1: 咩意思啊？
0: 係啦，咩意思咧？就譬如我哋平時咧，用電腦或者寫字寫多咧，會頸頸膊痛咧。
2: 冇錯，
0: 近頸呢度咧，其實嗰個就叫斜方肌。
2: 哦，呢嚿啊，係
0: 啦，
2: 呢
0: 兩嚿。咁而以前咧。
3: 讲紧七
0: 八十年代咧，就好兴练大佢，即
2: 系
0: 好似阿洛舒华新力加，
2: 练
0: 到条颈同背
3: 颈后面劲厚噶嘛，
0: 一睇咁系啦。而家就唔兴啦，因为着西装唔靓。
2: 系啊，冇一条颈啊，有时有啲。
0: 同埋练得劲嘅话咧，你真系拗唔到背脊嘅，只手咧摆唔到，
3: 摆唔到后面。
2: 就系呢嚿嘢，
1: 因为以前有个老师，佢真系玩健身，佢真系拗唔到背脊。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会阻碍到嘅。另一样背脊咧，就
2: 系
0: 喺你个背脊同胳肋底之间咧，
2: 系
0: 啦，胳肋底个位嗰个叫斜方肌啦，或者背阔肌，你讲系背阔肌啦。背阔肌就系练你嗰个背脊嗰个 mass 嘅，即系你嗰个上围咧要大咧，就系个背阔肌。
3: 即系个人要厚，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就要练呢嚿啦。
1: 我啲运动员呢度好劲，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另外里边仲有啲肌肉嘅，即系如果你有食，譬如可能系食鸡胸，你会知道咧，鸡胸嗰啲骨啊之间咧都仲有好多肌肉搭住噶嘛。咁嗰啲就系嗰啲小圆肌啊、大圆肌啊、菱形肌啊咁样嘅。咁所以咧。背脊肌肉咧係向唔同方向生啦，又有搭住有面嗰陣，有底嗰陣啦，所以你要做好多唔同嘅動作嚟去刺激每一嚿唔同嘅肌肉咧，先有嗰個嘅線條出嚟。
2: 咁我如果係要練嘅時候咧，歐文，我應該要練底先啊，定係練面先？
0: 咁正
3: 常底面一齊練，
0: 正常地都底面一齊練嘅，但係咧就會用唔同 angle 咯。
2: 哇！咪要好麻煩咯，係㗎，係啦，咪成組嘅動作嘅話，可能都會比較複雜咯。
0: 所以啲健美練線跳人咧，其實係好有耐性同埋好有心機嘅，因為你要知道哦，如果我即係就咁亂咁練咧，得個大啫，但啲線條就
2: 唔靚
0: 嘅，係啊，你逐個線條嘅逐個執咧，就要好要好擺心機落去要練，
2: 仲要有執添，
0: 要執冇。
1: 歐雲啊，即係我。即系我自知啦，我自己成身岩岩潺潺，你觉得我应该练边一度开始先会好啲咧？
2: 希望系好嘅，即系如果我希望我想开始练背啦，有冇嘅就一啲比较快少少嘅，等我练咗少少，可能系讲
3: 有啲成功感，
2: 系啦，一个月就已经见效有冇噶啦。
1: 你应该建议我啊，不如练只手先啦，
2: 系
1: 嘛？
3: 系啦，你讲埋讲点解要除衫，
0: 睇得清楚啲系咪啊？
2: 仲有个士多啤梨后
0: 边，其实系上一个环节佢讲翻系已经除咗啦。
2: 系啊。
3: 已經除咗一次啦，
0: 新聞嘅時候著翻，
1: 我知啊，即係你我而家練邊度先，好迷茫。
0: 嗱，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係你趴喺地下又得，趴喺牀又得，瑜伽墊又得，趴喺度啫，面向地下，兩隻手向前伸直佢，咁你嗰個手臂應該喺耳仔嘅隔離噶啦，
2: 冇錯。
0: 咁然之後咧，你將兩隻手咧離開地下啦。
3: 我真係超人飛咁樣
0: 飛啦，跟住咧，你將你嘅手拉埋嚟，拉到手指公咧要去到耳仔。甚至乎如果你夠鬆可以拉到落去掂到自己嘅膊頭，咁就夾實曬個背脊噶啦。
2: 喂，係喎、
0: 哦，係啦，咁夾曬背脊。咁其實呢個就好似做chin up 做引體上升咁樣。
2: 哦、
0: 所以啲人話：，做引體上升好攰，但係背脊冇 feel 嘅，因為你夾得唔夠實。
2: 哦、
0: 因為你都冇唔夠力拉得咁深，所以你未去到嗰位，你已經放棄咗啦。咁咯。咁、
2: 哦、
0: 所以你可以趴喺度徒手嚟。拉十零廿下，其實背脊已經好有 feel
2: 了。拉唔拉到十零廿下？我覺得你淨係做個超人嗰個動作已經好攰啦。
1: 分四個鐘頭，
2: 分四年做。
3: 拉呀！
1: 四個鐘，
3: 一年拉一下，
2: 一年拉一下。
0: 某程度上，阿強哥講嘢啱嘅喎。
2: 點解啊？
0: 因為呢啲大嘅，
1: 終於啱啦！
0: 大嘅肌肉咧，其實你越慢做係越辛苦嘅。
1: 哦，
0: 系啦，因为嗱，其实我哋即系再细分啲啦，啲肌肉有分离向心收缩同埋离心收缩啦，即系其实系个力系要拉埋你啊，定系推出去咁样啦，即系用力同埋放松啦。其实你放松慢慢放落嚟都要用力嚟 hold 住噶嘛，
2: 系啊，
0: 即系 chin up 上咗去，你落翻嚟唔俾自己好快咁跌落嚟，慢慢落嚟，其实都系练到力嘅。
2: 哇，好难啊！
0: 所以咧，嗰啲做。嗰啲體操嗰啲咧，吊環啊、鞍馬嗰啲人咧，啲線條咁靚，
2: 靚啊，超靚！
0: 就因為佢哋可以控制啲肌肉嘅快同慢嚟做啦。
2: 你見到佢一嚿
3: 好耐噶嘛，吊環嘅，
2: 十支鉛水啊嘛，
3: 係啊，
1: 正啊，
2: 鉛水好好睇。
0: 嗰啲膊頭背脊嘅肌肉就係好靚啦，因為佢 hold 實喺度。
2: 哦，即係其實唔係話要做得多，又或者就要做得快，反而嘅咧就係你要有個耐力，你要慢慢做，你先至可以 feel 到控制到每一嚿肌肉做紧咩嘢？
0: 系啦，因为你练快嘅话，就系练肌肉嘅力量同爆炸力。
2: Uh-huh.
0: 如果你真系要练线条啊，同埋你要感受到嗰粒肌肉嘅咧，就要慢你先至感受得到嘅。咁啦，
2: 我想问啊，点先要为之咧？就系你背肌系练得靓咧？有冇噶？有冇要追求嘅嘢？
3: 或者系个审美系咪都唔同咗啦？以前就要阿舒华身体
2: 系啦，就呢嚿嘢系咪啊？颈个后侧边嗰嚿嘢个，佢都要好大啦。咁而家咧个趋势系点样？
0: 而家趋势就都男仔啦，男仔都倾向系一个倒三角嘅，系啦。咁倒三角
2: 始终都系靓嘅，倒三角系三。
0: 因为其实咧，你个背脊够厚够阔咧，睇起上嚟就 man 啲啦。
2: 系啊，
0: 同埋你条腰都睇上嚟。比例上又會有啲嘛，即係睇起上嚟你個人就會係啦，比例上會好睇啲嘛。
2: 啱啱啱。
0: 係啦，女仔咧通常個背脊都要實淨啲，因為尤其是嚟緊夏天啦，你著泳衣啊 bikini 咧，個背脊嘅線條，頭先我哋話背脊有夾咗條線嘅，
2: 係啊，
0: 係啦係啦，嗰條線咧其實如果你睇嗰個 V 字頭嗰個內衣咧，嗰個行天橋嗰個 fashion show 咧，嗰啲 model 全部都夾到個背脊好實，
2: 係啊，
0: 線條好靚啊。
2: 咁因為佢要挺胸咧，
3: 係要挺胸，
0: 係啦，
2: 係啊，我覺得係挺胸同埋係啦，即係佢嗰個。
3: 重要个背脊，
0: 你带出个重点啦。你识得夹个背咧，个胸就自然会挺，同埋就唔会有圆肩啦，唔会驼背啦。
2: 系冇错嗱，跟住我就想问呢一样嘢啦。而家我发觉咧，就有好多人都有呢个情况嘅。佢哋所谓叫做就系富贵包，
0: 系啦，
2: 系啦，富贵包就系喺你嗰个颈后边嘅呢一个位置。我发觉而家系多咗嘅，会唔会系因为大家低头睇手机咧？
1: 女仔啊，
2: 女仔唔系男女都你都有，
1: 我有咩？
2: 我就系见到你有啊。 你有呢
0: 都關事㗎，都關事㗎，因為耷低咗個頭咧，其實咧嗰個位就係頸椎嘅位啦。其實我哋個頭咧係差唔多有20磅啦，即係一個保齡球。如果你有打個真嘅大，即係大嘅保齡球咧，都10磅8磅啊嘛。我哋個頭計埋肌肉啊，計埋各樣嘢咧，差唔多20磅啊。
2: 好重。
0: 咁所以你個頭咧，趌咗出嚟嘅話咧，其實個頸椎咧受壓嗰個力量其實好勁。

0: 做嘅時候咧，其實條頸會酸，會唔舒服噶。咁、個角度唔好攞咁多，同埋時間唔好做咁長先、慢慢你會習慣咗。即係其實好似做拱橋咁咧，你要倒轉咁啊！有啲人做唔到，並唔係手腳唔夠力量，而係條頸你都向後彎唔到。
1: 哦，即係你可以做呢一個動作，
0: 係啦，去
1: 糾正一下。
0: 係
1: 呢一個算唔算係？譬如我哋富貴包，算唔算係我哋要練嘅背肌嘅其中一嚿肌肉啊？
0: 要㗎，因為講喺個頸個斜方肌一路係連住。其實咧、我哋有條頸椎啦，頸椎側邊左右兩邊都有肌肉嘅。即係如果你按摩咧，佢咪沿住你嗰個背脊咧側邊左右，
1: 好舒服㗎，冇錯。同埋嗰條係咩膽經？
0: 係啦。嗰個斜方肌啊、菱形肌啊嗰啲就其實就沿住你嗰個 spine， 因為要保護你嘅脊椎嘛，同埋要用力啊嘛。咁所以有機會咧左右都會唔同添嘅。譬如你對門咁樣，你要用右手嚟拉嘅話，你一日拉五次，十日你拉咗五十次喎，即係右手你用多五十下力嘅喎。咁你嘅身體其實日一邊係會緊過另一邊係正常嘅，所以你要練翻佢咯。所以練力嘅時候，有機會左手我會練拉多兩下，你去 balance 翻咁。
1: 即係唔係成日用嘅嗰隻手，
0: 係啦係啦，
2: 非慣用手。
0: 係啦係啦。
2: 咁會唔會練咗個背肌嗰啲駝背啊、烏龜頸啊嗰啲情況都會改善曬？
3: 會富貴包啊，烏龜。
2: 唔係啊，烏龜頸真係有時嗰個頭趌咗出嚟，
1: 係啊，咁樣
2: 嘅，
1: 你試下見人哋行路咧，好奇怪
2: 啊！因為你成日低頭族啊嘛，咁樣，咁你如果真係。我哋好似頭先阿歐文咁樣講，即係每日咁樣，
0: 係㗎，係
2: 咯，會。
0: 我最近即係睇電視節目嘅真人 show 唱歌嘅啦，嗰個中四嗰個啦，有個參賽者咧，女仔嚟嘅，佢烏龜頸得好嚴重。我老婆睇次次佢都好不忿，哇！佢個頸咁樣樣，但係佢唱得咁好，但係條頸咁樣樣，
1: 唔關唱歌事㗎，
0: 好唔忿氣，即係想好想幫佢拍翻正。
1: 你哋會唔會見到呢啲人咧？你覺得好辛苦啊？
0: 我喺街度見到有啲人行咧，對兩隻鞋咧行到一邊隻鞋底
1: 蝕曬，
2: 係啊，一個姿勢佢哋唔知。
0: 係啦，有啲人即係，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其實我哋啲姿勢啊，或者啲痛症咧，都係日常生活你啲慢慢咧累積翻嚟，自己要留意翻咯。
1: 如果係個背肌唔夠強，係會引起一啲乜嘢嘅情況啊？除非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你嗰啲可能係你見到個姿勢，又或者就係你平時見到佢唔係幾好睇之外，係啦，長遠嚟講嘅話，會影響到你啲咩嘢？
0: 你自己都會其他身體，因為你一嚿肌肉唔夠力啊嘛，其他肌肉咪要幫手咯，或者個關節要幫手幫佢 lock 實佢咯，係啦，咁嗰啲關節位肌肉咧就會過度勞損，就會發炎啦，就會痛啦，譬如簡單嘅肩周炎啊，可能會拉埋你個 lower back 啦，所以你嗰啲
1: 腰
0: 係啊腰啦，就甚至乎係椎間盤啦等等呢啲咧，會延伸出去嘅。咁所以背脊係我哋其中一個都比較幾大嚿嘅肌肉。
1: OK，
0: 所以練翻佢咯。
1: 咁喺屋企，我哋可能家居嚟講啦，係嘛？今日聽咗，咁我想喺屋企都試下喎。咁我應該可以點樣做咧？
0: 頭先
1: 除咗 Superman 之外，係啦，超人
2: 飛。
0: 除咗 Superman 之外咧，你都可以做嘅咧，就係做一個大字手，即系咧向前兩手伸直先，手掌心即系掌紋對掌紋，系啦，然之後咧呼氣用力將兩手向外大力打開佢，但系同時頸唔好縮起，頸要伸長，即系將個肩胛沉底，膊頭沉底，頸伸長嘅，咁你又係夾實個背脊，
1: 哇，已經好攰啦，
0: 系啦，咁你可以合翻埋隻手就吸氣。打開手就呼氣，大約做十下啦，十下你都要用力嘅，用力 hold 實打開嘅，係啦。咁有啲人可能我手踭已經有少少曲手係可以嘅、，as long as 你覺得你自己個背脊隔肋底個位咧係用力夾咧，咁就已經用啱力啦。
1: 我覺得好容易啫喎，
2: 係咯，
1: 唔使話負重任何嘅嘢，總之你
2: 冇任何器械
1: 你都可以做。
0: 係你可以負重嘅，如果你趴低喺地下嘅話，你攞兩個水樽咯。系啦，又或者其實有嗰啲拉力帶都可以咯。
2: 哦，拉力嗰啲，
0: 你做穿其實一樣嘅，拉 cable 其實都係做同樣嘅動作嘅咋，只不過有機器輔助咯。係啊，
2: 呢個簡單啦。
1: 呢個簡單易做喎，即係有兩組嘅動作嘅，今日都教咗大家，其實可以嘅就喺屋企自己可以練下呢個背肌。
2: 第一就係 Superman，
1: 係啦 ，Superman 啦，趴喺度啦，
2: 飛
1: 係啦，即係將隻手伸前，咁樣跟住係向後咬，係啦，跟住咧就係另外一個就係咪坐喺度都可以做咯？
0: 坐喺度都得，
1: 係啦，趴喺度又得，
0: 都得，
1: 係啦。咦 ，OK 啊，我觉得呢、這个
2: 呢个几好啊，
1: 几耐到会见效？即系如果我要即系练呢一个背肌嘅话，
0: 咁啊好，
1: 我系咪要追求快定系其实即系我真系好想心急少少，有啲感觉咁样嘅咧？
0: 如果真系正常做运动嘅人咧，练肌肉嘅人嚟讲咧，会隔开一次咯，即系会做快，做轻啲，然之后下一次我都做背肌啦，就做重，但系做少啲，做重做少啲咧就会练。

0: 个 mass 即系练嗰个 size 嘅，就肌肉嘅厚度啊，大嚿啲嘅。练快啲，但系轻啲咧，就会练个线条出嚟嘅。咁所以我哋会通常都会梅花间竹咁练。
1: 即系一次快，下次就慢。
0: 系，同埋可能有阵时系两只手一齐做啦，两边嘅协调啦。有阵时可能净系做一边先，睇下会唔会另一边同呢一边个感觉会好唔同啊，好唔 balance 啊？呢边渣啲，做多几下或者做重啲咁咯。
1: OK， 喂，非常之好，我觉得系啊，背肌啊，
2: 系好，咁大家努力啦。
1: 系啦，
0: 加油啊！
1: 等大家啲咩乌龟颈啊，
2: 改善啊，
0: 夏天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头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0,000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房价按年增加10%至 1.5%。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漠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專家鍾建文在本土

0: 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是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与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使用防水绳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应邀访华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两国外长上月中曾经通电话，当时王毅说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保持停火和谈判势头，这样符合伊朗人民根本利益，亦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期盼。他又指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同时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安全也都应该得到保障，努力恢复海峡的正常过航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阿拉格齐当时就高度赞扬中方一直以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所作的努力，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37点，升238点，成交金额1,5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5元，升6.75元；阿里巴巴136.5元，升5.3元；腾讯控股466.4元，跌5.8元；盈富基金26.28元，升2.6元；长飞光纤光缆215.2元，跌10.6元；小米集团31.06元，升6毫；华虹半导体132.7元，升13.7元；宁德时代654.5元，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0.1元，升5.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幣6.82，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港金報43,385元，升8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44.36美元，賣出4,645.5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你啦。码头涌道天桥有路面障碍物噶，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全线系经封闭咗，上至一带比较车多噶。 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

0: 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系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然后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5，
7: 阮正峰、
8: Zeta、
9: wing wing、
10: 头仔、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许金峰。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00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
3: 骚，快活谷啊！
4: 系啦，咁啊，谷姐就唔喺度啦，就换咗强哥噶。强哥欢迎你，强哥，
5: 大家好啊！
4: 系咪未有听过呢一个啊？
5: 我听过，即系响
4: 手机。哦，你系哦，系啊，你听过你做啊？
5: 系
4: 啊，多谢你捧场喎。
5: 啊，唔好啊。
4: 系啊，今日你跑出
3: 咁客气啊！
4: 唔系啊，
3: 客气啊！
4: 歌前歌后三分甜。
5: 但我中意谷姐呢个名。
4: 谷姐几好啊！我会帮佢讲。
5: 系啊，呢个好有。
3: 我哋要加翻个姐字啊嘛。
5: 好有气势啊！
3: 系啊，
4: 其实都几衬佢。佢一行出嚟，吓谷姐就
3: 系
4: 你啊！咁样
3: 叫关谷英
5: 啊。系啊，
4: 要颁个奖俾佢。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嘅，就从阿欣欣，又或者就系我哋嘅监制，又唔系呢一排，唔知点解嘅，就系见到呢一个二个咧，都喺个袋嗰度咧就抌，即系跌啲嘢出嚟，唔系
5: 佢
4: 唔系揞嘅，系自己跌出嚟嘅，
3: 系揞嘢嗰时唔小心跌咗出嚟，
4: 冇错，因为嗰日咧就我哋嘅监制啦，咁啊就系阿斌仔啦，佢咧就无端端跌咗啲嘢，我做咩嚟噶，黑色一嚿，跟住讲啊唔好意思，爆船头个发射器。
5: 发射器
4: 系咪好型啊？有个发射器，
3: 好似西部牛仔咁样，扣喺个皮带度，
4: 好似跌咗把枪咁样，咁跟住佢攞翻，咁跟住哇好开心咁样，好型咁样攞走啦。咁我觉得就系话呢一排嘅真系有好多不唔同年纪嘅人都喺度玩紧嘅，就系爆船陀螺
3: 咯。陀螺啦，因为我
4: 系啦，就系呢嚿嘢，
3: 系啊，
4: 就
3: 系
4: 呢
3: 嚿
4: 嘢，佢跌咗呢嚿嘢，
3: 我都攞咗嚿翻嚟俾大家观摩下嘅。

0: 夠點擺落個褲袋度啊？
1: 所以
0: 咪
1: 出嚟咯。
2: 佢係有個扣咁樣扣喺條皮帶度，或者扣喺個褲
0: 扣響度啊！
2: 係啊係啊，因為咧嗱，依個咧我帶翻嚟呢個就比較細啲啦，咁啊有條即係嗰啲繩嗰啲拉力繩，拉出去個陀螺，
0: 扯佢出嚟
2: 就扯佢出嚟啦。咁啊有啲咧係已經係進化到咧有個手柄，好似真係手槍咁樣，係啦擺喺嗰度。咁啊有啲咧係可以咧再扣連埋一啲即係 app 啊，即係手提電話上面嘅一啲 app 咧，可以咧係即係你掹出嚟嗰時候咧，佢配埋個 app 咧就可以睇到咧你嗰個陀螺個轉速
1: 轉速轉到係
2: 啦幾多圈啊，幾快啊咁樣咯。
0: 有冇音樂啊？
1: 知道嚟做乜嘢？
2: 音樂你自己唱。
1: 我想問就係知道嚟做乜嘢咧？
2: 啊，佢因為
1: 訓練，
2: 因為依家其實咧。嗰啲陀螺已經玩到咧，佢哋研究得好細緻。
1: 即係點啊？
2: 嗱，我就純粹咧，即係幾廿蚊買嚟掛人啫。咁但係有啲人咧係會，譬如依家主要分三個部分啦，有個陀螺個陀螺面啦，嗰個環啦，跟住中間啦，中間有一個扣啊咁樣啦。
1: 中間仲有一嚿嘢。
2: 跟住仲有咧個陀螺嗰個釘啊，有個釘咁樣。咁三嚿嘢咧，即係佢哋
1: 組成呢個陀螺。
2: 組成呢個陀螺，咁你可以任你自己去組合嘅。
0: 哇！你係喎，我除咗出嚟啊。
2: 即係譬如。嗱，我哋依家一人一隻啦，咁譬如我嗰个钉咧可以摆系啦，同阿小强哥交换，咁我摆喺嗰度，咁啊将佢嗰个本来咧，可能佢哋依家研究得好透彻，好多类型嘅，一个攻击型嘅钉，将佢变做一个持久型嘅钉咁样，
1: 系有嘅，系有嘅，持久即系佢转得耐啲，
2: 转得耐啲，系啦，
1: 因为佢哋嘅比赛有几个赛制，
2: 有几个赛制嘅，即系你可以将人击飞啦，即系将个陀螺打散啦，
1: 即系攻击力啦，
2: 攻击啦，咁或者咧系你我即系斗长命，系啦，我。转得最耐，最后 one man remains on the stage， 嗰个就赢啦，咁样，咁有啲持久，有啲就叫平衡型啦，咁样，咁所以咧，话每一粒的咧，即系我都唔系算研究得好透彻啦，即系有啲人咧，可能咧就一讲嗰个数字啊，咩 CX 唔知咩几多就一听咧就知，哦，嗰粒咧就系咩攻击型嘅定啊，跟住配一个防守型嘅中间，再加个唔知平衡型嘅面啊，就会呢个组合咧就最劲啦，咁样，咁啲人不断去即系去做实践去。研究去做实验，
0: 我应该唔止一个厂出嘅啦，呢啲
2: 都系一个大厂出嘅，不过佢就出咗好多唔同嘅类型咁样咯。
0: 即系坊间都应该有啲嘢系
2: 以前咧，因为呢、這个我哋成日话我哋话古老当时兴啊，我哋话古老当时兴嘛，因为其实呢样嘢咧喺我读中一。嘅時候咧，
1: 你玩過㗎，
2: 已經玩過，因為嗰時真係出咗套動畫，跟住咧佢又真係出咗一啲玩具咁樣啦。咁嗰時咧，即係可能講緊成廿幾年前啦。咁係會有啲我哋叫做咧，我又唔可以咁講翻版，不過咧有啲第三方啦，即係除咗廠商以外咧，第三方嘅啲配件
0: 有啊，
2: 係點樣咧？即係除咗你喺嗰啲玩具鋪度買到一嚿，即係佢官方廠出嘅之外咧，有時咧你去啲報紙檔啊。文具铺啊，咁咧会有好多咧唔同嘅配件。
1: 系咪有啲会发光噶？
2: 有我发光我唔知，我比较少见。
1: 系摇摇啊？
2: 发光系摇摇，
1: 系嘛？
2: 摇
1: 摇
2: 都，
0: 但系呢个
2: 都兴过嘅，都有卖。
0: 呢个嘢都可以发光嘅。
1: 其实我觉得你系咪可以发光？
2: 唔系，佢中间咧，佢有时咧，佢会换咗一啲系金属嘅配件。
1: 哇，咁就
2: 有啲危险噶。其实你谂下，
0: 梗
2: 系
0: 危
2: 险，系嘛？你咁样拉出嚟转得咁快，会转会戒到噶。咁佢哋叫做唔知火花环定点样啦？即系会。衍生咗好多唔同嘅
1: 熱力，跟住就會有啲
2: 配件啊咁樣。咁你攞去同人打咧，咁就即係可能會打散人哋啊嗰啲陀螺啊。
0: 而家咁樣，
2: 但係依家咧依啲咧，因為佢已經叫做即係叫做比較有規模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要去參賽咧，一定要用佢官方嗰啲。
1: 仲要參賽啊？
2: 有參賽㗎。
1: 我可以點樣參賽？
2: 呢個週末咧就去咗即係某大商場啦咁樣。咁咧就上咗，哇！直情咧有個鋪位佢哋介咗出嚟，咁啊擺曬啲盤喺嗰度，好多人喺入面玩。原来咧就已经可以你可能真系报好简单，你报名咁就可以同人参赛。
1: 或者你 walk in 已经得噶啦
2: ，walk in 又得，你网上报名都会有嘅，系视乎佢嗰个主办单位点样搞啦。咁跟住咧就会可以即系大家去比拼啦。咁我就佢隔篱咧又摆咗啲盘喺度啦，咁咪就唔系比赛嘅，即系纯粹行埋去玩。咁我嗰日又带咗一只出去，跟住咧其实嗰个气氛系好好嘅。因为你依家其实咧，
1: 只要有一只陀螺喺身，系嘛，
2: 就
1: 已经可以就
2: 已经
1: 玩任何
0: 小朋友，
2: 其实好耐冇试过，好耐冇试过系面对面咁样交流啊！我哋僆仔嗰时系会仲会嘅，跟住咧我谂近呢十零廿年，因为有手机啊嘛，有电子平板啊嘛，系啦，你好多系虚拟嘅啫嘛，即系系咪倾偈都系网上面倾嘅啫嘛，好耐冇试过，即系好似好有以前咧落公园咧。真係你唔使啲咩
0: 射波子咁樣，
2: 係啦，有啲玩具，大家咧就企喺度，唔使講嘢 ，3, 2, 1, go shoot 咁就。

0: 即係有口號嘅，
1: 係啊 ，three two one， 跟住就一齊發射咁樣就。
0: 哇！咁我都要袋住呢個嘢先啊。
2: OK 喎，呢個
1: three two one go shoot 咁樣咯。
2: 係咯，同埋覺得幾有型噶。嗱，其實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出落街嘅啦，我哋都有唔同嘅玩具帶落街嘅，波子啦、畫紙啦，再簡單啲嘅劍又有啦，係啊。
1: 之前帶把木劍仔落去喺度耍咯。
2: 冇錯，又或者女仔
1: 如果人哋都有，咪喺度夾劍。
2: 橡筋繩啦，係啊，你總有啲嘢袋喺個袋嗰度，你拎出嚟，跟住就啲人就會埋嚟噶啦，
1: 係
2: 嘛？幾開心啊！
1: 一個實體嘅温度同人交流嘅温度，同埋咧，即係唔使講咁多嘢，係嘛？即係我行埋去嗰個盤嗰度啦，咁啊啱啱冇對手喎，即係啱啱冇人啊，係啊，咁啊個個都已經自己埋咗台玩啊咁樣啦，跟住啊彷徨之際咧，就
0: 你自己扯兩隻咯，係
1: 都得，唔係，但係即係都唔係等咗好耐，大概五秒鐘到啦，即係
2: 就有人埋嚟啦，
1: 就有人埋嚟，誒嚟啦，一齊玩啦咁樣，
2: 哎呀好好啊，
1: 係啊，咁就
2: 本來啲陌生人，
1: 本來陌生人係啦，咁啊三個人一個盤咁樣，三四個人一個盤係啦，咁就喺度玩，咁我就喺咁玩咗十分鐘。
0: 我想問有冇女仔參與？
2: 有，
1: 啱啱咧睇社交媒體咧，就直情睇咧，咁即係又係嗰啲好傳奇嗰啲古仔嚟嘅，就係通常咪話即係陪下邊個邊個去面試，跟住最尾選到冠軍就係佢啦。咁呢個古仔就係類似啦，就係咧嗰個老婆陪個老公去玩，去參加比賽。咁咧咁即係嗰啲比賽咧，就即係因為我諗佢大概可能30多人，咁啊名額仲有一個喎，咁樣咁點算咧？咁啊老婆又嚟咗啦，咁啊老公咧，你知啦，我得三隻陀螺已經係算好少嘅，即係嗰啲人係攞成箱去嘅，
0: 廿幾隻，
1: 廿幾卅隻，跟住隻隻仲要唔同配件啊，自己配曬。
0: 佢記唔記得邊隻勁㗎？
1: 佢啊呢個古仔講埋落去先。咁個老婆就好啦，咁我就當即係後補啦，參加啦，懷念老公咁多隻，咪攞佢幾隻去參加咯咁樣。佢咧一路贏，一路贏，一路贏。赢咗冠军，
0: 哇！赢埋佢老公，
2: 系咪 Beginner's Luck？
1: 系咪佢系啦？佢老公咧系俾人淘汰咗添啊！但系佢老婆一路赢，
2: 系啊，
1: 一路赢，一路赢，
2: 三有呢样嘢，
1: 系啦。咁一路咧就玩到最尾啦。咁就佢老婆咧仲要咧，即系有啲片睇翻咧，啲人拍啲片咧。佢老婆我好啊，咁啊拉出嚟就玩个陀螺啦，跟住赢咗，佢都唔系好知自己赢咗，
0: 佢都唔记得咗边一只系佢自己噶啦。
1: 咦哦，咁样算赢咗啊？
2: 呢啲咪就系
1: 咯，有三分啊！哦 ，OK， 好嘢，咁样
2: 打麻雀咧，系嘛？你唔识嘅坐埋嚟等嘅，
0: 系
2: 啦，
1: 食得啦，咁样哦，原来十三幺嚟，佢都唔知，
0: 系啊，
2: 几好玩，
1: 咁啊一路赢咗冠军，咁啊好开心咯。跟住啲人就话，哇，即系对面咧输咗俾佢嗰个人咧，即系好冇面啦。咁样，跟住啲人喺下面啲留言都好笑。嗱，就系话即系。佢沒有興趣，即係講緊嗰個老婆，跟住而同輸咗嗰個人，而你沒有才能。
0: 其实有
2: 世界就系
0: 真系有技术可言嘅咩？
1: 有噶，其实有嗱，佢哋你要研究咧，其实好多嘢可以研究嘅。即系当然我呢啲纯粹玩下，咪就系抽完咯。大家即系我撞下咯，咁样都系即系好似好偶然咁样啦。咁但系啲人咧会研究哦，嗰个发射嘅角度啊，
2: 哇，
1: 有策略噶。咁譬如我对住只攻击型嘅，佢一嚟咧就要攻击我咯。咁我嗰只系持久型或者系一个防御型嘅，我要点样咧？咁我可能发射个角度咧，我就要避开佢嗰个攻击嘅轨道啦，即系我可能咧就要即系一拉出嚟嗰下咧，个陀螺系瞄住嗰个盘嘅唔知边个位，咁就可以避开攻击嘅轨道啦。咁样，亦都咧有啲人咧系话，我攻击要劲啲，咁啊喺我研究嗰个发射嘅角度咧，你陀螺唔系可以就咁平落噶，你可以打斜咁样。车落去，
0: 西落去，
2: 系啊，就系拉西，
1: 系啦，可以拉西，即系好多种唔同嘅研究。
0: 妙嘢，
1: 好啦，最多人研究系啲咩咧？就啲零件啦，
2: 系
1: 即系嗰只吓呢只又配呢只，嗰只又配呢只，所以咧就会你见到依家坊间好多咧，哇抢到好劲啊，炒得好热啊，
2: 就系咁嚟噶啦。
1: 系啦，有时啲人咧去扑嗰只陀螺咧，未必系哇，即系真系要买嗰只陀螺，可能系买佢个定噶咋，因为嗰只陀螺先系配呢个定，咁可能咧就要抢呢个定或者抢中间个环咁样，所以好多唔同。嘅即系衍生嘅方法可以玩到，
0: 可唔可以自己加啲嘢噶？对唔住，例如我加块圆啊，喺个
1: 唔系你中意加块瘦肉上去都得嘅，
0: 系啊，唔系重少少啊，瘦咗你冇意思啊，你唔好喺度发配气啦，
2: 斩皮落
1: 去，系啊，
0: 即系加重
1: 一两茶匙，
0: 加重啲，等
1: 佢
0: 佢
1: 哋因为如果你要打比赛咧，即系佢哋嗰啲官方比赛，咁佢哋大家
2: 咪系咯，你唔可以立立乱，
1: 唔系你就落街玩都得嘅，你中意落街中意加啲咩都得。不过你如果打烂人哋嗰只，或者人哋又打烂你嗰只，
2: 你想加咩？你想加咩？如果你要加，
0: 如果加一嚿重少少嘅
1: 嘢咯，
2: 唔系你加个咩落去啊？如果你咁样，
0: 或者摄石啊？
2: 点解？

0: 重啲咯，等佢定啲。
1: 唔係佢哋都會有研究嘅，咁但係你自己加就冇意思啫。通常因為誒依啲咧，佢哋話即係我都係近呢兩個禮拜研究下啦，純粹即係聽啲人講。佢話咧每一隻咧雖然係同一隻，可能都係同呢只咧，雖然係001叫001嘅陀螺咁先算啦。
2: 即出廠嘅時候，
1: 出廠嘅時候有誤差嘅，
2: 即係
1: 可能可能呢個環咧係會重0.2克咁樣啦，我唔知啊，即係點講，係會重少少嘅，咁嗰啲咧就會好值錢喎。
0: 咪咯，
1: 真係要稱過去賣，即係同一隻啊？點解人哋嗰只賣100蚊，我呢只賣105蚊？可能就係重咗少少啦，而唔係你自己加啲嘢上去喎，係佢出廠嗰時。
2: 唔緊要，唔緊要，佢有個新嘅名叫多嚿圓，佢終於加嚿圓落去。
0: 迟早完，
2: 多嚿圆
0: 唔系啊！我第一段有啲古灵精怪嘅，
1: 唔系呢啲心术不正咯，成日都要谂起整色整色，
2: 你系都要加啲嘢落去做乜嘢啫？真系未挂埋鬼
0: 啦，
1: 劲咩啫？你加嚿瘦肉落去啦，系加两粒蜜枣，
2: 加橙皮。其实我哋会觉得咧，就唔知点解啦。我唔知道小强有冇呢个感觉。好多时候咧，佢哋突然之间咧就系爆出一啲嘢嘅话咧，其实我哋以前都玩过，所有嘅嘢我哋都睇过，我哋都见过。你有冇入坑系一件事？爆旋陀螺咧，我以前系见过嘅，就系多数都系男仔玩嘅，同埋啲僆仔玩嘅。唔知系咪同咪卡通片啊？
1: 系啊，有关动画啦。
2: 系啦，有动画。咁跟住可能你已经引申到嘅就系所有人喺个通街通巷都喺度玩。我以前细个嘅时候，你有冇玩？嗰啲咩嘢啊？摇摇我有玩过啦，
0: 摇摇啦，
1: 摇摇都兴过噶，
2: 有嘅
1: 喺我个年代都兴过嘅，兴过几次噶啦。
2: 所以我怀疑我就应该记错咗系摇摇，
1: 摇摇佢就会发光，
0: 有啊有啊，
1: 系啦，
2: 同埋系有啲唔同嘅，你唔知咩钟摆啊。
1: 因为我哋嗰时仲会有啲嗰啲儿童杂志，佢哋又会推啦，
2: 冇错。
1: 咁跟住嗰啲玩具可以卖广告啦，跟住
2: 真系有比赛，
1: 直情咧
0: 有比赛，
1: 有比赛啦。同埋我哋即系我哋最即系自己纯粹玩下，买只摇摇翻嚟咧都会练定。一两招
2: 练噶
1: 花式
2: 系啦，
1: 我仲记得有招叫力拔千斤，
2: 系咪有一个系拖住喺个地下嗰度喺度去行噶？
1: 系有啲又得嘅，
2: 有
1: 啲咩叫原子分裂定咩？嗰啲名
2: 好似好劲咁，
1: 好劲系点样咧？即系可能揈出去啦，跟住咧抽翻上嚟，
0: 转嚟转去，
1: 一个三角形，
2: 冇错，
1: 跟住原子仲喺度转噶，
0: 系啦，我见过，
1: 好似唔知原子分裂定咩嘅，跟住力拔千斤就系总言之咧就系持久型啦，一揈落去，睇下咧好耐，跟住先揈翻上嚟，
2: 冇错。嗱呢啲我就会觉得嘅就系佢有技巧咯，同埋佢真系可以训练。但我包转头咧，我唔知佢有啲咩嘢。
1: 唔系佢有技巧，唔系就我头先讲啦。你研究策略，你研究拍摄嗰个轨迹，你研究啲零件，好多嘢你要研究咧，系可以研究嘅。
2: 冇错，
1: 系啊。
2: 但系当然，我觉得咧都有啲静态嘅怀旧嘅，即系我觉得呢啲其实系一啲怀旧嚟噶，
0: 系
2: 啊，系啊，一啲回忆杀啦，一啲嘅怀旧啦，
1: 变咗睇咯，
2: 变咗同埋玩嘅人唔同咗，佢翻 hit 翻翻兴翻。咁我觉得，譬如可能就系自己唔同嘅年纪年龄层里面咧，我觉得不断都有怀旧呢一件事喺度发生。
0: 系啊，
2: 系咪？
1: 同埋好多时，即系啲人已经可以喺度预测咧，哇！下一次即系会兴翻嘅嘢系啲乜嘢咧？
0: 系乜嘢啊？
1: 冇，唔系啲人喺度预测
2: 嘛，
1: 就可能系摇摇，唔知啊，可能
0: 摇摇都有
1: 四驱车。嗱，四驱车你哋玩过？应该我年代多啲
2: 嚟紧，好似系四驱车
1: 系嘛？
2: 系
1: 即系四驱车又系真系嗰啲模型车啦。
2: 冇错，
1: 有摩打，有电池入，
0: 仲有路轨啦，
1: 系有路轨啦，
2: 唔使路轨都得。佢哋有啲就可以喺坑佢度玩，好奇怪啊！
1: 因为我以前咧小学嗰时咧就最兴啦，咁跟住大家咧就会又系会研究好多嘢嘅，可能咧嗰个滑轮又点样啊，个
2: 设计
1: 个
2: 碌
1: 又点。摩打又点？
0: 摩打最劲啊，最关键啊！
1: 摩打咧，佢有啲人咧玩到咧，一听个声就知哦，你嗰只系叫做鸡摩。
2: 有冇牙尖？
1: 因为通常咧，即系最普通嗰只叫鸡摩咧，佢就话哇，你个摩打好鸡嘅。真系唔正，
2: 系
1: 啊，听个声就知嘅，系啦，即系最普通最普通嗰啲啦。有啲又叫做唔知黑魔定咩魔，即系总之咧，一听就即系话呢个魔打劲
0: 啦。细路仔啫，有啲创意。
2: 我其实觉得冇乜所谓嘅，系嘛？你有一样嘢你入咗坑嘅话，你好地去钻研佢嘅话，你真唔知道嘅，就有一日
0: 系
2: 嘛？啲嘢就变咗好贵。我自己本人咧，最近有一个嘅就，我觉得兴翻嘅，我都几开心嘅。咁就系抄翻以前觉得好老土同埋好核突嘅金器。又或者嗰啲 accessories 冇錯，好笑嘅，因為我有一日咧，我帶咗有一個咧，哇，係嗰啲屋企人啊，會打一個牌俾你，譬如可能你嘅生肖咁樣啦。你知道以前嗰啲金鋪咧好核突噶嘛，佢哋係冇 design 可言嘅，總之你係屬羊，佢就一隻羊咁，之後邊有個
1: 金
2: 鋪
1: 牌咁樣。
0: 你嗰啲金器咧係用一個。

0: 銀包仔袋住啊，定
1: 一個
0: 紅色嘅或者粉紅色嘅
1: 天
0: 地蓋零
1: 有
0: 煎嚿棉花，
1: 我都有，我兩樣都有，我珍而重之冇噶啦，而家
0: 冇噶啦。
1: 咁跟住我就拎翻曬出嚟戴啦，我真係估唔到，好多人見到嘅時候咧都喺度話好靚，但其實我以前收到咧唔敢戴出街噶，
0: 係啊，
1: 因為你真係孏到一個，
2: 你當係貴重貴重嘅金屬，
1: 冇錯
2: 就算啦。
1: 你係應該係要擺喺嗰個保險箱嘅，你以前係唔會咁戴出嚟嘅。我有一日我突然間忽發奇想，我就又試下古老當時興啦，就戴咗嗰啲咩十二生肖嗰啲牌啊，戴翻呢啲嘅啲阿媽送俾你嗰啲咁嘅金戒指啊，不知幾多人贊我。哇！我真係有氣，
0: 人哋整蠱你咋，你醒啲啊！
1: 嗰個係阿谷啊，就係阿谷姐啊，谷姐佢就話好有型啊，總之你就你戴得多，見
2: 過呢啲
1: 係啊，同埋佢就係、是、你有時有啲好得意嘅，你要擺一段時間嘅話咧，經過一啲嘅
2: 時間嘅洗練
1: 之後啊，你戴出嚟，你佢自然有一種嘅就係
0: 味道啦，
2: 依家叫做。Nostalgia
1: 你好奇怪，你而家复制唔翻噶，咁鬼老土嘅嘢，系咪、
0: 啊？
1: 但系佢唔知点解你炸带出嚟，
2: 你可能又要加少少新嘢落去。
1: 系啦、啊，有啲系嘅，有啲唔系嘅。咁、啊、你将佢平衡翻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好靓。
0: 我都有一只金戒指，
1: 嗯、
0: 就系、是、我 B B 嘅时候嘅嗰、那个金戒指咧，
1: 含喺个喉度，
0: 唔系开口嘅，薄烟嘅，写住富贵两个字嘅。
1: 以前就有噶，
0: 系、哦、啊。
1: 系啊，
0: 我
1: 啲鴨啊嗰啲啊，
0: 我記得我問過阿媽，咁細隻戒指，其實係套喺
2: 個
1: 嘅意思係
0: 個 B B 仔邊度咧？你估下套喺邊度？
1: 套喺你邊度？我唔想知道。
2: 唔係手啊，唔係腳啊？
0: 你估下，
2: 你咁樣講嘢，我唔想估。
1: 我覺得套喺邊度咁細啊？你自己諗下，套喺邊度？我個鼻個鼻嗰度。
0: 喂，危險啊！都
2: 手指尾
1: 啊，
0: 仔喎，哎呀，抹口嗰啲啊，即係薄薄嗰啲可以抹。
1: 腳趾尾。
0: 啊，腳趾公，
1: 應該係腳趾，應該係腳趾，
0: 係啊，
1: 咩、意思啊？即係我踩住個金而嚟，
2: 唔係佢富貴啊嘛，
0: 富貴，因為佢手指仔好幼啊，驚佢撩到自己損啊，
1: 有
0: 啲甩啊，就套一隻腳趾公。
2: 我唔知依家仲有冇咧，即係依家啲 B B
0: 有個鎖嘅。有个锁有意思嘅、
1: 我记得嗰阵时候嘅，嗰时候应该仲有啲咧，就
0: 系
1: 你扣喺一只脚度嘅。咁
0: 点
1: 解会有呢？就因为惊人哋会抱走你个 B B 啊，所以咧佢就会有一个嗰啲咁嘅额嘅嘢，但系戴只脚度嘅，咁啊有个啷啷嘅。如果人哋抱走嘅时候嘅话咧，你唔识喊又或者你好开心，
0: 你唔使套啦，冇人要你噶啦。
1: 所以我冇，咁啊就有个啷啷嘅。如果你抱个 B B 嘅时候咧，佢就会啷啷啷啷咁啊，就提醒啲妈妈俾人哋抱走咗你个仔咁样。
0: 好啊，
1: 几好啊，
0: 冇
1: 错，系啊，所以其实古老当时兴，我觉得都唔错 啊。
0: 但系嗰只富贵戒指唔知去咗边啦。
1: 我仲有喺度，我所有啲咁嘅金器嗰啲又喺度。
2: 呢啲你 strong hold 啊，
1: 梗系啦，
2: 强力持有。
0: 你咪攞咗个
2: 金价
0: 贵
2: 啊？
1: 黐线，攞你个富贵做咩啫？好啦，今日要多谢晒小强，系啦，做咗个替工。听日嘅话咧，又要再见到你啦，
0: 梗系啦，
1: 好嘛？好啦，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借飞道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不负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监委会报告表示，逆线行驶属违反交通法例的刑事罪行，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有负社会对议员应有行为操守期望。另一方面，经考虑所有调查所得，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

0: 及個人誠信或濫權瀆職等嚴重不當行為。監委會留意到這個是陳家沛駕車22年來首次犯不小心駕駛罪，之前他並沒有任何刑事或交通定罪記錄。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訪港內地旅客數目較當局預期稍為多，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黃金週頭兩日乘坐高鐵來港的內地客超過70,000人次，多過搭飛機抵港的內地客，反映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餘幾日平均入住率是90%，房價按年增加10%至 1.5%。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傳媒時，再次談及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的關係。他形容兩人有好好的關係，對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處得好好。特朗普說，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來，賺了很多錢，情況有別於以往。他又說中方有60%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取得，美方沒有受到中方挑戰，習近平是不會這樣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時曾經表示，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在習近平和特朗普戰略引領下，中美關係總體保持穩定，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都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韓國法官申忠武在當地凌晨一點左右被發現在首爾高等法院內身亡，當地傳媒報導指現場發現遺書。申忠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報導指遺書內容未提及與金建熙或審判相關的內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殺嫌疑。上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以斡旋受賄罪判處他監禁4年，罰款5,000,000韓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頸鏈，並追繳2,000多萬韓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86点，升188点，成交金额1,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4，升6.6；阿里巴巴136.2，升5元；腾讯控股465.8，跌6.4；盈富基金26.2毫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15.6，跌10.2；小米集团30.8毫8，升4毫2；华虹半导体133.6，升14.6；宁德时代653.5，跌0.5；恒生中国企业89.8毫8，升3毫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

0: 英镑10.633，瑞士法郎系10.027，澳元5.669，加元5.762，新西兰元4.649，欧元9.1825。每百日元兑港元4.96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38。港金报43,385元，升8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4.79美元，卖出4,64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码头涌道天桥咧，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啊。就系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码头涌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咁另外，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至到忠孝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当一间屋住耐咗啦，墙身可能出现裂痕，啲梳化嘅皮咧又花咗，但有啲人觉得咧呢一啲咪系旧屋嘅温度咯。住耐咗啦，有呢一啲甩甩漏漏咧系好自然，甚至咧好人性化噶。梳化上面嗰条花咗嘅痕啊，可以令你谂翻起某一段嘅往事，或者某一个人啊，似乎咧看待岁月嘅痕迹同处理一段关系嘅裂痕咧，咦？都几相似嘅，咁你会选择修补啊，定系换一件新嘅咧？

呢首歌咧叫做 Fixing a Broken Heart。如果你行开书店嘅话咧，系呢一类题材嘅书咧，真系唔少噶，都系唔少爱情男女啦，穷一生嘅精力咧，想揾到嘅答案哦。有澳洲男子组合啊 ，Indecent Obsession 啊。至于把女声啦，大家可能未必估到咯，原来系日本女歌手啊，滨田麻里罕有嘅跨国合作啦，透过音乐去修补破碎心灵啊。

嚟自谭校长《再见吧浪漫》呢一张专辑咧，校长啊唱红咗好多嘅改编歌啊！呢一张专辑咧都尝试话俾大家听啊，香港嘅自家创作咧一样系咁掂，所以大碟里面咧揾到五首歌咧系校长自己创作噶，啊当中咧最成功嘅梗系《知心当玩偶》啦，而呢一首改编歌《Don't Say Goodbye》嘅填词人咧，原来系一位记者，系由温拿时代开始啦，透过采访工作啦，同温拿熟络咗，更加以笔名咧黄真啊为校长填词噶。

0: 字里行间嘅意思，有时咧系几有趣噶。嗱，学友嘅太阳星辰当中嘅你字咧，系用咗咧女字边嘅你，加上个 M V 内容啊涉及宗教啦，更加有神父嘅造型。啊，于是有人指啦，歌词中嘅你会唔会系指上帝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最爱嘅咧，当然就系圣诞节啦。以下呢一首歌咧，原本系一首圣诞歌，但因为歌词描写嘅爱系一份礼物啦嘅概念咧，其实系好普世嘅，结果啊变成咗咧婚礼同埋告白嘅经典歌曲啦。咁啊，属于咧1997年嘅作品，咁啊由美国钢琴家啦 Jim Brickman 创作噶，合作嘅歌手咧就有香摇界嘅 Susan Ashton 啊，同埋 Colin Ray 嘅。听这首歌会有一种感恩，生活虽然平淡，但只要身边的人平安健康，是的，这一份平凡的日子其实就是上天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歌词咧绝对可以令到你感触噶，特别系我哋呢啲中年人啊。嗱，以下呢一首歌咧最感触嗰句歌词可能系 If you leave me now, you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 of me。经历咗咁多起伏，我哋明白啦，爱一个人其实咧系将自己咧交咗俾对方。当佢离开嘅时候啊，就好似咧将部分咧自己咧被割走咁噶。嗱，对以下呢一对乐队而言咧，吉他手啊 Terry Keith 嘅离开咧系好伤噶。而 Keith 嘅离开咧，哇，好戏剧性嘅。话说1978年咧，佢系拎住一把咧，佢以为啊武装子弹嘅枪啦，喺度扮玩咧俄罗斯轮盘噶，结果向住自己开枪就系咁走咗啦。非常可惜，而佢嘅离开都令到 Chicago 咧系接近停摆。音乐中年带嚟 Chicago 嘅经典 If You Leave Me Now。

0: 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1: 帮佢按背，
2: 食餐饭最基本啦。
3: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1: 帮佢按脚，
0: 带佢玩下插花，
3: 帮佢收甲，
1: 帮佢按头。
0: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1: 我按耐不住啊嘛。
3: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
0: 祝愿所有妈妈
5: 母亲节快乐。
6: 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借飞道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第一次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确保不负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监委会报告表示，逆线行驶属违反交通法例的刑事罪行，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误用之疑，实属不当，有负社会对议员应有行为的操守期望。另一方面，经考虑所有调查所得，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留意到，这个是陈家沛揸车22年来首次犯不小心驾驶罪，之前他并没有任何刑事或交通定罪记录。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訪港內地旅客數目較當局預期稍為多。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黃金週頭兩日乘坐高鐵來港的內地客超過7萬人次，多過搭飛機抵港的內地客，

0: 反映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餘幾日平均入住率是九成，放假按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會見傳媒時，再次談及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的關係。他形容兩人有好好的關係，對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處得好好。特朗普說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來，賺了很多錢，情況有別於以往。他又說中方有六成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取得，美方沒有受到中方挑戰，習近平是不會這樣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時，曾經表示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在習近平和特朗普戰略引領下，中美關係總體保持穩定，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亦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04点，升205点，成交金额1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45升6.65，阿里巴巴136.4升5.2，腾讯控股465.8跌6.4，盈富基金26.24升2.2，长飞光纤光缆215元跌10.8，小米集团30.9升4.4，华控半导体134元升15元。宁德时代是654.5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9.92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1，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7，加元5.76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29。每百日元兑港元4.96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31。港金报43385元，升8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美元，卖出464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2: 去跟风。
10: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

0: 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2: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 国剧八三零，滤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埋听到我把声咧懒性感啊，知道我中咗招啦。感冒菌啊相当厉害啊，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啊。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一个礼拜呢行到一半。有人话呢好似我哋中年人这个年纪咁。唔会系星期一嘅迷茫，但又冇呢星期五嘅放松，系处于一个呢要承担要平衡嘅位置。系嘅，中年人真系有好多责任嘛。等我哋用呢半个钟嘅强劲节拍呢去帮大家打打气。亦都要顺便呢赶走我体内呢嗰啲好顽固嘅病。

Take on me 咧，原唱咧就系、是、啊哈哈。如果你系八十年代成长，可能会记得咧啊哈嗰个黑白素描嘅 MV 咯。喂，呢、這个 MV 咧真系好癫噶！啊，当年咧就冇 AI 噶，导演啊利用手工咧将真人影像逐张逐张素描，成个 MV 一共咧系有3000张嘅手绘稿，用咗大概咧4个月咧先至完成制作。1986年喺 MTV 嘅音乐录影大奖当中咧。

嗱，我咧就好憎人食烟嘅。但九十年代嘅香港乐坛啊，系要多得咧烟商推出嘅 Red Hot Hits 啊宣传企划，系将好多奢侈嘅音乐合作带俾我哋噶。所谓嘅奢侈咧，就系啲音乐配搭诶好新鲜，而啲 MV 咧又落足本咧去拍摄噶。美学方面咧有独一风格嘅红色，其中一对咯好震撼嘅合作，一定要数到歌王张学友加埋歌后王菲嘅《非常夏日》。

0: 1993年啊，佢啊终于凭住咧喜欢你是你上位嗰、那个年代咧，乘胜追击系好紧要。就算咧赶唔切推出啊十首歌嘅全新大碟啊，都可以咧比较取巧咁用一招新曲加精选啊。所以同样喺93年，唱片公司啊嗱嗱临啦，帮安仔咧做咗几首嘅新歌，整咗只精选碟噶。当时咧几首新歌都系高质噶，包括咧个 MV 咧喺雅典拍嘅《雨后阳光》，仲有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就系继黎明、郑秀文之后第三个版本。你应该仲记得 Sammy 嘅冲动点唱噶，安仔嘅版本咧就变成一个咧抒情嘅慢版啦。而另一首我特别喜欢嘅咧就系啱啱听过嘅《反正经》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时听歌真的要戴上耳机，就会特别容易进入首歌的氛围。以下这首歌就是最适合了，属于1975年的神作，我可以说是当年流行乐历史上的制作奇迹。当时还未有什么高科技特效的嘛，听 CC 的几位成员为了做出那种背景声 Wall of Sound， 他们在录音室录了16条的人声轨道，每条是重复很多次，最后是叠成256层的人声，足足用了3个星期才完成制作。这首6分钟的歌当初差点因为太长而被唱片公司拒绝发行的。

虽然音乐无疆界这句说话是有些老土的，但又真的是一个不得拗的事实。只要你够胆，只要你有创意，是可以打破一切的界线。就好像以下的这一对组合，好擅长在流行曲上面结合了中世纪修道院的圣咏唱腔，由十位古典基础很深厚的音乐人，他们都是钟情于教堂音乐和和声的风格，索性用了宗教礼拜仪式上

面所唱嘅圣歌啊 ，Gregorian Chants， 乜改自己个队名啊？冇错，佢哋系叫 A Gregorian 噶，吓、啊、感觉好有型哦。有人话听佢哋嘅 Once in a Lifetime 系一种释怀、哦。OK， 嗱，以下呢几分钟，你又听下可唔可以识到你嘅怀啦？

听呢首歌曲，或者咧上星期咧睇草蜢嘅演唱会，不约而同咧，大家谂起嘅咧就系一位女歌手，都几挂住佢噶，都系呢一首歌啦，广东版本嘅主唱人关淑怡《恋一世的爱》，原装正版咧，冇错就系呢一首歌啦。佢嘅名叫做 Gregorian 啊 ，Once in a Lifetime。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一点钟，明天就话香港电台第二台，记住咯，中午12点到1点，继续会有我周国锋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

0: 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訪港內地旅客數字較當局預期稍為多。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黃金週頭兩日乘坐高鐵來港的內地客超過70000人次，多過搭飛機抵港的內地客，反映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餘幾日平均入住率是90%，房價按年增加10%至15.5%。海關消防處和警務處上個月13日至30日展開代號擊破的全港性打擊非法燃油活動的聯合行動，偵破19宗相關案件，檢獲15架車輛、1艘快艇和超過21000公斤，是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大約3,300,000，拘捕27人。三個部門下週將舉行聯合記者會，講述聯合行動詳情和成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傳媒時，再次談及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的關係。他形容兩人有很好的關係，對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處得很好。特朗普說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來，賺了很多錢，情況有別於以往。他又說中方有60%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取得，美方沒有受到中方挑戰，習近平是不會這樣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時曾經表示，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在習近平和特朗普戰略引領下，中美關係總體保持穩定，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亦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36点，升237点，成交金额1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5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27点，升42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

0: 6.86蚊，阿里巴巴136.4升5.2，腾讯控股465.8跌6.4，盈富基金26.28升2.6，长飞光纤光缆217.6跌8.2，小米集团30.9升4.4，华虹半导体133.6升14.6，宁德时代664.5升9.5，恒生中国企业90.1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53，瑞士法郎10.056，澳元系5.679，加元5.767，新西兰元4.662，欧元系9.1975，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27。港金报43,385蚊，升8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0.54美元，卖出4,65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洋屋道同埋横龙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码头涌道天桥嘅路面障碍物系仲未清理好噶，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全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咁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7: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8: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9: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7: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8: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9: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Howin。创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郑融《下不为例》。

0: 你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Lady Hong Kong。
4: 喂，超 B 啊，嗱，我同你都唔系玩嗰啲爆船陀螺啲人嚟噶啦，即系你
5: 系系，我哋真系唔系，
4: 即系嗰啲人啊，用几千蚊咁买个爆船陀螺，黐线嘅咩？但系咧，我用几千蚊买靓衫靓鞋咧，我哋就肯噶喎。
5: 哦，咁啊系，
4: 都舍得噶喎。即系嗱，我就更加过分啦，我唔鬼使要折头添，成日见到嗰件衫靓嘅话，就喺嗰度买。一间 shop 买晒所有衫，
5: 系啊，
4: 朝早中午夜晚，超 B 就乖啲嘅，佢咧知道
5: 咧，我截住你唔好买住，一齐攞埋先。
4: 一来啦，譬如你自己买都系噶，你都去嗰攞张 coupon， 你嗰买啲咩咁样，即系吓，即系凑够数咁样咧，起码你会平好多嘛。
5: 咁梗系啦，即系有时好衰嘅，即系你唔攞个折咧，你好似硬系嗱，虽然人哋正价系啱嘅，嗰条数系正常嘅，但你好似而家攞折做乜唔攞折啫？
4: 同埋真系你系顾客嚟讲，永远是对的噶嘛，系你应该噶嘛。不过有阵时有啲高级嗰啲 high fashion 咧，就真系唔兴讲价嘅。即系嗰次你之前讲话，呢件衫十万啦，你系 air 都冇得 air 啊。
5: 梗系啦，你之前讲，你冇资格讲啊，人哋帮你做件衫。
4: 佢有资格讲，但系你即系唔会讲价咯，因为高级订制时装咧，你讲价其实系有失身份噶嘛。
5: 有，同埋有失。
4: 我讲咩料，你都赞同。
5: 唔系啊，同埋咧，你谂下嗰件事就系，如果有个高级时装设计师同你讲话，李志刚。我觉得我今日想帮你做套衫，佢天价你都会愿意俾，因为佢唔系容易帮你做一件啊嘛。即系佢突然间今日同你讲李志刚我帮你做，听日我话李志刚我唔做噶啦，我唔会帮你做。咁你都唔 OK 啊嘛，系咪？
4: 系咁有一个一年一度咧，就五月份嘅盛事啦 ，Met Gala 啦，就系好多嘅红星啦，就会着住一啲咧，即系啲全新设计嘅时装，可以话系一个咧 fashion 嘅盛宴。咁每年咧都会有好多劲人啊被邀请咁去到啦，就着住一啲。从来未见过嘅靓衫，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啲人好 fashion forward 嘅，咁啊，当然系好劲。譬如当年 Lady Gaga，Lady Gaga 去 Met Gala 咧，佢一件衫咧可以变几廿个款咁样咧，佢净系嗰阵时净系去嘅少少即系 fashion 嘅里程碑啊。吓，咁譬如嗰啲咩 Kardashian 啊，嗰啲咩 Kylie Jenner 咁去到咧，有啲人咧系专登挖苦佢哋，觉得佢哋咧即系唔系好啱 fashion 界啊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 fashion 咧
5: 系
4: 好主观。嗱，今年又有咯。今年咧死火啦！嗱，佢上年系咪话咩 black and white 嗰啲 tuxedo feel 嘛吓，即系个主题。今年个主题咧叫咩话？
5: 即系咩时尚同艺术嘅
4: 时尚与艺术嘅连结。一个咁 big 嘅呢个主题咧，一定会有好多人炒车。
5: 但系我见到今年去嘅嘉宾嘅衫系真系好靓，你直情觉得好似喺艺术馆里边嗰啲画作，然之后变成咗真人嘅装扮。
4: 吓，咁啊，有关当局都话好惊会有人咧就咁笠个画框嚟嘅，但系好。彩系冇，系
5: 啊，
4: 点会唔会啊？点会
5: 啫？因为其实佢哋着咩衫咧，你首先都要俾佢哋大会都睇过下，即系嗰位咧，以前咪嗰个，而家咪时尚咩穿 Prada 的恶魔嗰一个嘅圆形嗰个女仔咧，嗰、那个女嗰、那
4: 个女编辑，
5: 嗰、那个女编辑，其实佢系即系个话事人嚟噶嘛，即系佢一定会有时睇下啊，大家请边个嘉宾，佢都要
4: 俾唔俾佢入，
5: 俾唔俾佢入，有冇啲人咧系白撞嘅？咁你唔好嚟啦嗰啲，因为佢话晒都叫做时尚界嘅奥斯卡啊嘛。你每個邀請得嘅嘉賓朋友，你真係喂你冇翻咁上下資歷都唔得。
4: 我覺得今年其實兩睇嘅啫，我見到有啲又幾核突嘅，譬如 Kylie Jenner 嗰個衫啦，佢就係咧好似係除咗一件裙咁樣，上面就係好似一個咧雕塑咁樣，佢仲雕埋嗰啲。
5: 系身体嘅部特征
4: 嘅肚脐啊，雕埋，我觉得真系超核突咯。同埋佢个妆咧，系同将佢最靓嘅地方冚走咗咯。
5: 系，
4: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咧突破系好嘅。玩 fashion 系好紧要嘅，但系千祈唔好俾 fashion 玩翻转头咯。
5: 但系呢一个嘅即系 Met Gala 呢个活动咧，其实就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嘅一个慈善晚宴咧，即系每年喺五月第一个星期一咧就系举行嘅。咁佢而家好多人都讨论紧呢一个嘅 Met Gala 嘅，因为点解咧？首先。对于时装界梗系好开心啦。

0: 睇到好多嘅靓衫啊、名人啊，但系如果你普罗大众咧，你想去咧，你都可以嘅，有入场费，佢入场费咧系超级贵嘅。
1: 咁系咪 charity 嚟噶？如果
0: 系 charity 嚟嘅，
1: 冇所谓啦，冇人法啦，系咪先？你要去呢啲吓攀附富贵啊、攀附 fashion 嘅话，你就
0: 系
1: 要牺牲噶啦。
0: 亦都讲到话，即系其实咧，嗰个大都会艺术馆咧，每年咧就系靠呢一个晚宴咧，其实帮佢搵咗好多，即系搵翻佢嘅经费啊。即系直情，如果你冇呢一个晚宴，佢都搞唔掂啦。
1: 咁有咩问题咧？
0: 即所以咪好多人话，佢、哎、说咁样系咪唔啱咧？即系咁样做法，
1: 冇话啱唔啱嘅。咁你谂咗一条咁正嘅桥，你知 Met Gala 咧，其实做咗咁多年咧，都咁成功，咁多人争住佢咧，咁啊自然有佢吸引之处啦。同埋，你有谂到一条桥，呢条桥系咪喺道德嘅观念咧系 work 或者可行都冇问题，最紧要有人去。就算你有几高尚嘅桥啊，去到时间冇人去嘅，咁咪又窝火。
0: 系，而今年咧，我觉得喺个 Met Gala 咧，其中一位嘅 designer 咧都成为咗全球嘅热话，同埋大家都系赞佢，亦都令我哋香港人咧好开心嘅，因为就系我哋香港嘅时装设计师咧 Robert Hoon 咧。佢嘅衫有幾位嘅名人都係著住，
1: 咁好啊
0: ！Lisa 都著住咗啦，即係 Blackpink 嘅 Lisa 啦，咪嗰個好似，點解佢四隻手嘅？就因為用嗰個 3D 嘅藝術咧，就我係做咗隻手喺上邊，好似撐住咗嗰個沙咁樣。咁跟住有幾位唔同嘅嘉賓都著咗嘅時候咧，覺得都哇，其實呢一位嘅時裝設計師咧，即係喺香港即係出名，即係出生啦。然之後喺而家世界各地咧，大家都爭住好希望著到佢衫嘅時候，都係我哋嘅光榮嚟。
1: 當然啦，係啊，其實香港嘅設計唔差噶，只不過係香港人唔肯俾錢香港嘅 designer 啫嘛。即係人哋即係香港人咧，譬如俾錢一啲咧懶貴嗰啲啊，外國啊、法國啊嗰啲啊 OK 喎，但係佢哋就覺得咧，香港嘅 designer 咧就應該要平啲啊，或者即係之類。但我觉得应该一视同仁咯，同埋香港嘅 designer， 其实佢背后都系付出咗好多，先有今时今日嘅地位，同埋即系 design 啊，尤其是时装设计啊，喺香港咧，即系一个咧，已经系即系非常之饱和嘅一个行业啊！你要新入职咧，你啱啱即系 U grad 咧，要入去呢一个时装设计咧，系好难噶。
0: 难啊！尤其是而家香港嗰个时装咧，即系大家已经有人讲话，香港仲有冇时装咧？尤其是已经嗰啲 fast fashion 嗰啲速食时装店咧，林立嘅时间
1: 执晒啦，而家
0: 系都冇售，
1: 呢个 cycle 嚟噶。
0: 系啦，咁你有嗰啲咁平价嘅嘢嘅时候，咁我哋系咪即系仲有时装咧？仲有冇 fashion 咧？
1: 唔使问呢啲嘢嘅，就一定有嘅。只要人个脑好咧，仍然活着嘅话就实有嘅。同埋讲真，其实咧嗰啲 fast fashion 好似系玩紧嗰啲消费者咁样啦。但系到最后而家见到佢哋咧，嗰啲系四五层楼高嘅嗰啲 shop 咧都执埋嘅时候咧，已经知道其实佢自己玩死自己嘅。系 啊，我哋去咧就系买一两件白色 T 恤咧嚟去衬喺入边嘅咋。系咪先？
0: 所以我话你系玩 fashion 嗰个咯。
1: 咪啦，系咪？不过我觉得即系 fashion 呢一样嘢咧，量力而为。
0: 系
1: 吓，唔好为咗即系买个名牌又包包又犯法啊，咁啊冇。
0: 哇，仲～

0: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呢一隻絕對係一隻好歌，因為當年嚟講咧係年度得獎歌嚟噶，咁啊兼且係嚟自一套嘅電影咧，就係洪金寶同埋成龍嘅《龍的心》。係
2: 啊，咁亦都係第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歌曲獎嚟。
1: 哇，係，因為佢真係寫到咧裡面嗰一個電影咧嗰一個橋段嗰一個故事咧，誰可相依啊嘛，蘇芮姐姐。咁啊，蘇芮咧其實你知啦，即係喺呢一個即係搭錯車咧呢一個原聲大碟啦，唱嗰啲一樣月光啊。一样啲月光啊，走干糖卖毛啊，咁样咁，但系佢唱粤语歌咧，佢又真系冇乜点歪音嘅，系几咬字咬得几正嘅。
2: 正啊！而呢首歌嘅填词人咧，就系潘元亮啊。咁啊，睇翻佢，哇，其实头嗰两句咧，你一听嘅时候咧，已经咧，哇，个心咧戚戚然噶嘛。
1: 即系童年时话过，
2: 一生到尽头也愿意拖着你的手。
1: 个 range 几大，由童年时讲到一生到尽头，哇！
2: 系啊，咁啊，其实咧，如果大家冇睇过呢个电影嘅话咧，你可能唔明白拖住嘅手有咩咁紧要啫？因为其实就系讲《龙的心》里边，即系阿成龙大哥同埋阿洪金宝啦，即系两兄弟咪先讲啦。但系洪金宝咧个角色系有少少可能系有少少智力问题嘅。咁然之后佢就话：我一生都要拖住你，即系呢个兄弟情啊。跟住我即系听完之后，哇，好感动啊！
1: 仲有啊，个电影入边嘅画面同埋嘅电影嘅其中一个桥段同埋个 poster。都是两兄弟拖住手的。
2: 哦。
1: 是啊，拖仲要俾人笑话，都咩拖住啊，两个男人拖住手啊，咁样啊。
2: 其实譬如李志刚你就有即係几个阿哥啦，你又一有兄弟。
1: 我哋唔会拖手㗎。男生
2: 都冇㗎。
1: 冇㗎。
2: 我因為我就冇即係親，即係叫做親兄弟啦。咁我只係一個堂細佬啦。其實我都係細細個時候都拖住佢周圍去噶，即係接佢放學啊。
1: 哦，咁我細個都有拖住我哥，係
2: 啦。大個就冇啦，係嘛？
1: 大個梗係冇，點拖啊，大佬？
2: 其實好多男人咧，有去街嘅時候都會拖住個以前，即係唔係嗰啲情侶關係，係真係 friend 啊，或者即係兄弟情咧。以前係有噶，係而家唔知點解將佢咧變成咗咧。哎呀，點解你會咁嘅？就唔拖啫嘛。
1: cam cam 地 gay
2: 係咯，但其實你真係。爱啊，
1: 爱的表现啊，绝对是好歌一首啊，今日好歌献给大家，苏芮的《谁可相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且迅速采取一切一连串的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话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首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为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至到一成半。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脉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的时候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是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

0: 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表示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的时候绳索结冰，钟建文表示不能够肯定意外是不是与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不是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用防水绳索。本港地区地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有是会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31点，是升233点，总成交金额1,9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8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4点，升346点。继续会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5，升5.5元。阿里巴巴135.1，升3.9。腾讯控股463.2，跌9元。盈富基金26.28，升2.6。小米集团30.84，升3.8。长飞光纤光缆214.8，跌11元。华虹半导体133，升14元。宁德时代669.5，升14.5。恒生中国企业90.6，升5.2。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6.3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59，人民幣6.819，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港金是報43,38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8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46.25美元，賣出4,648.22美元。香港電台地質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由于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系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8: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0: 星期六下午3-5点，
1: 阮正峰、
2: 吉他、
3: wing wing、
4: 头仔、余峰、
5: 阿维、
6: 郑思、
7: 许根峰。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2: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13: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点半。
10: CIBS 人人廣播。
14: Hello， 大家好，我係佘詩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的你哋。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15: 喂，有啲听众问，点解呢一个礼拜我哋选择邓丽君咧，系做呢个每周一星嘅主题？
16: 哦，因为嚟紧咧就系星期五咧，就系邓丽君姐姐嘅逝世纪念日啦。咁所以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拣选邓丽君姐姐嘅歌曲。咁啊，其实听众都好开心，因为真系有好多经典嘅金曲啊。
15: 我其实邓丽君小姐咧，佢咧离世嘅时候咧，我自己就系喺即系度紧假啦，喺外地啦咁样啦。你知唔知咧？去到即系唔使去到唐人街其实去到咧，即系东南亚唔同嘅地方咧，大家都已经咧，即系喺度悼念佢啦，就系播佢嘅歌啦。所以其实咧，唔单止系有华人嘅地方，其实整个东南亚咧，大家都系好中意邓丽君嘅，同埋佢嘅语言能力真系实在太劲啦。你去到睇佢嘅演唱会，你就算硬唔识听国语歌，你都会听到一只可能你识听嘅语言，譬如英文歌，譬如广东歌、日文歌。
16: 系嗰阵时，邓丽君姐姐离世咧就系1995年啦，咁我都算系好细。嗰阵时我净系望住邓丽君姐姐话啊，听到佢离世消息，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好唔开心啊，即系尤其是长辈咧，因为中意听佢嘅作品啦。嗰阵时以为咧邓丽君姐姐都好大年纪，但系睇翻其实原来佢好后生啫，佢嗰阵时都系42岁就离开咗咯。
15: 系、哦、啊，所以
16: 而家已经相隔31年啦，已经都咁啊。最近亦都有啲报道啦，就话翻当年咧佢嘅管家出嚟又讲翻咧当其时嘅情况系点啊咁样。咁即系相信乐迷咧，就永远都系记念住佢最优美嘅嗰一刻，同埋佢嘅歌声嘅。
15: 都只可以叹一句啦，红颜薄命啦吓。咁啊，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听咧，邓丽君咧唱广东歌嘅，因为佢唱嘅广东歌，佢虽然系有少少歪音 feel 啦，但系佢系好着力，同埋好认真去咬字，同埋佢学广东话学得好快啊，
16: 好厉害，
15: 好厉害啊！同埋有一期咧，就成日都喺香港嗰度出现啦咁样。令我感觉到咧，一只歌。除咗唱嘅要好之外，啲词要填得好好啦。仲有就一只歌嘅编曲，咧一出呢一个吉他，你就会认得噶啦。
17: 漫步人生路，
15: 仲要个慢咧，唔系快慢嘅慢，系三点水嗰个慢，即系咧你沿途咧系有个隐喻，系你要欣赏演绎嘅风光。
16: 好嘢啊！我呢首
15: 系啊，
16: 我即刻攞定我首出嚟先。
15: 同埋用邓丽君小姐嘅歌声咧，佢嘅历练咧，去唱呢只歌咧，到今时今日2026都系经典啊！

0: 吉他噔噔噔噔，哇！呢个吉他，佢穿个声都系够经典啦、啊。
1: 好中意呢一首《漫步人生路》啊，真系。
0: 到今时今日咧，你譬如有好多嘅歌厅啊，或者台上唱歌嘅歌手，都会选择呢一首嘅作品啊。嗱，邓丽君歌嘅即系歌曲嘅数目咧好多啦，所以我哋争取时间，少说话，多播歌。
1: 系嗱，你拣咗一首邓丽君姐姐嘅粤语歌，我承接住你，都系拣粤语歌。呢首唔单止系粤语歌咁简单，仲系剧集歌。当年呢一个咧就系 TVB 嘅《势不两立》嘅剧集，咁而邓丽君姐姐当然系唱当其时嘅主题曲，就系《风霜伴我行》。

同樣咧，風箱伴我行咧，都有種感覺上好似看透人生嘅一種嘅見解啦，去唱出呢一首作品啦。當其時咧就係作曲係顧嘉輝老師，填詞咧就係鄧偉雄嘅作品嚟嘅。

0: 即系听邓丽君姐姐唱呢一个粤语歌咧，你听得出佢嗰种韵味喺度啊！
1: 有听众话咧，当时《西不两立》呢个电视剧播嘅时候咧，全栋大厦走廊都听到邓丽君嘅呢一首《风霜伴我行》啊！有人话系《霜风伴我行》添。好到我啦，呢只歌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成日会问呢一、這个女郎点解咁神秘啊？点解佢要徘徊喺海滩啊？点解佢唔惊风浪吹起自己面上面嘅咧？海运。邓丽君。

0: 好似觉得呢一个女郎咧好神秘咁样，徘徊喺呢一个海滩嗰度，任由呢一个海浪风吹雨打，有我选择邓丽君嘅《海韵》。
1: 嗱，头先我哋咪拣咗咧，即系邓丽君姐姐粤语歌啦。其实邓丽君姐姐咧，佢唱歌嘅歌曲作品当中，亦都有啲系同香港有关嘅、哦。好似呢一首歌咧，七几年嘅时候推出，亦都系描述当其时香港嘅夜景，有邓丽君姐姐嘅《香港之夜》。

0: 呢首嘅《香港之夜》咧就喺1977年推出啦。咁啊，当中咧即系除咗有呢、這个关于情歌嘅路线之外，亦都描述到香港当其时嘅维港啊、避风塘啊嘅一啲画面嘅片段添啊。
1: 当时咧，邓丽君咧有一个系列嘅叫《岛国之情歌》啦。咁样咧，当时咧话嗰啲黑胶唱片咧系卖到咧一沓沓都话金唱片、白金唱片，一个即系唱歌咁好听嘅歌手，自然咧大家都会追捧啦。而我觉得佢正在咧，佢嘅歌曲入边咧有一种好直接、好简单、好真挚嘅爱情。佢话：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或者会认识某一个人，过住平凡嘅日子，但唔知道会唔会都会好似同你一样嘅爱情甜如蜜。任时光飞去，只系在乎你一个。邓丽君小姐退休之前咧嘅一个告别作啊，亦都系同歌迷讲嘅，我只在乎你。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0: ，Made in Hong Kong。
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 ！Year One 梗系要俾心机啦。
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3: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4: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且迅速采取一连串的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首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周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餘幾日平均入住率為九成，房價按年增加一成至到一成半。兩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飛陀山脈雪地遇險，其中一人死亡。攀山專家鍾建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點的山勢頗為險要，攀登難度大約屬於中級。他強調，攀山的時候天氣狀況和使用的裝備是否合適是非常重要。鍾建文說，大部分人會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對少人選擇，但並非意味五月不適合登山，因為每年的氣溫和降雪情況都不同。他表示，五月份的天氣未完全熱，

0: 然有啲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咗夏天嘅装备就唔足够。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再次谈及佢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嘅关系。佢形容两人有好好嘅关系，对方系了不起嘅人，彼此相处得好好。特朗普說美方與中方有很多生意往來，賺了很多錢，情況有別於以往，又說中方有六成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取得，美方沒有受到中方的挑戰，習近平是不會這樣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的時候，曾經表示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在習近平和特朗普戰略引領之下，中美關係總體保持了穩定，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不穩定，星期六仍然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和稍涼，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現時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18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08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4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456点，升349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中心国际74.5，升3.7。腾讯控股462.8，跌9.4。阿里巴巴134.8，跌3.6，系升3.6。盈富基金26.26，升2.4。小米集团30.68，升2.2。华虹半导体系131.3，升12.3。恒生中国企业89.96，升4.2。长飞光纤光缆216.8，跌9蚊。宁德时代665，升。是啱啱跳咗，系665.5，升1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5，瑞士法郎10.044，澳元5.676，加元5.764，新西兰元4.659，欧元系9.194。汇百日元对港元5.009，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7.02。港金系报43,45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9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7.61美元，卖出4,658.12美元。香港电台啲资金就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由于有障碍物，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依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卑路乍街咧现时有电缆工程，咁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记得留意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0: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1: 叮嘱我说声
2: 真的爱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丰收快活人，
2: 祝愿所有妈妈
5: 母亲节快乐。
2: Love you。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Baby Hong Kong。
3: 好多听众都话我哋头先播歌或者斗歌咧，真系咧好舒服啊！邓丽君小姐把声咧，净系好似天籁之音咁样啊！
4: 系啊，其实我哋嘅听众好有爱，即系每一位朋友咧听每一首邓丽君小姐嘅歌嘅时候咧，都讲多啲佢哋嘅感受啊，或者佢哋当年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啲画面系点样啊？讲翻俾我哋听咧，系真系即刻成首歌咧，你再好听咗好多添啊！而邓丽君姐姐咧，嗱，除咗佢把声好听之外咧，我觉得一样嘢咧都系犀利。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嘅填词人啦，或者作曲嘅朋友咧，会将一啲我觉得几高难度嘅嘢俾邓丽君姐姐唱嘅时候咧，佢唱完出嚟又会有一种另一番嘅韵味，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加咗即系北宋嘅诗人，即系个词人嘅诗摆落去嘅时候，你又觉得咦，成首歌再 high 咗，再高级咗啊！真系呢首亦都系好多听众咧都话喂唔得、啊，今次邓丽君姐姐本周主题冇理由听唔到呢一首作品。呢首歌嚟自83年，但愿人长久。

0: 有些朋友可能認識但願人長久這首歌呢，就可能是聽王菲的版本。王菲在95年的時候呢，就是翻唱回鄧麗君姐姐因為向她致敬的那個版本，但是以最原汁原味就是當然這一首啦，鄧麗君姐姐唱的《但願人長久》。
1: 那張唱片叫《淡淡幽情》，其實全隻碟都是一些詩詞歌賦，就譜上一個新的旋律。剛才《但願人長久》來自這個宋朝的詞牌《水調歌頭》裡面的一個即是很靚很靚的一些句子。有時候發覺說話呢怎麼講出來呢，不夠浪漫，但配上音樂，配上一些適當的旋律和韻律，聽起來入耳很多。麗君小姐在《淡淡幽情》就將自己的音樂升級了，有一些很正的詩詞歌賦，很正的編曲，但其實呢在一些夜店夜總會年代的時間呢，她都有所貢獻的。這些就是當年呢就是夜店聽到的樂隊編曲，麗君小姐千言萬語。

有位听众话咧，1973年咧去呢个比利时洗大饼啊，即系洗碗嘅时候咧，好多同事每晚都要听咧邓丽君嘅歌，听完咧先瞓得着。系啊，他乡听到有啲熟悉嘅声音咧，特别有一种亲切嘅感觉啊！好在邓丽君姐姐都系佢嘅偶像，我谂呢一只咧，当年你都一定有听过啦，邓姐姐嘅经典《千言》。

有啲歌曲呢、尤其是邓丽君姐姐的歌呢，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呢，好多大人都会揀选嚟唱。但係嗰时听呢首歌听好多次，我今日呢搵歌嘅时候听返嘅时候呢，嘩，乜原装正版係咁好听，点解当年啲 uncle 啊 auntie 啊唱到

变好似山歌咁嘅？呢首歌都系一首当年嘅情歌，但系呢种情感咧就有少少好似淡淡然嘅。邓丽君姐姐嘅《一水隔天涯》。

0: 呢首一水隔天涯咧，我今日听嘅时候咧，好似重新认识翻呢首歌一样啊！真系好好听嘅作品，嚟自邓丽君姐姐嘅。
1: 作词人黄沾先生咧，好多时都系同古家辉合作啦，好少咧即系自己又作曲，自己又填词嘅。呢一只系其中一只咧，即系少数嘅作品。忘记他等于忘掉一切。

呢只歌嘅歌词咧，其实都系得几段嘅，但系几段咧，每一只字咧字字珠玑啊，每一只字都系咁重要啊，忘记他。

0: 简单直白的用字，就是每一个字都能够敲响你的心胸。我真的不想将心灵锁住同苦痛一起。到你了。
1: 嗱，呢一首嘅歌曲咧就係聽眾，琴日就同我哋講話，哎呀，我好想聽到，咁啊比較少播啲，咁啊睇翻，哦，原來呢一首歌咧都可能係屬於鄧麗君姐姐第一首嘅劇集歌嚟嘅，當其時佢真係16歲，1969年就係為台灣地區嘅呢一個電視劇咧唱咗呢一首主題曲《靜靜》。

0: 睇翻当年咧，1964年咧，年仅11岁嘅邓丽君姐姐参加咗歌唱比赛啦，咁好快攞咗冠军啦，得到好多嘅歌厅老板赏识，之后咧就亦都成为咗呢个电视剧连续剧啊，就系、是、同名《晶晶》咧，就系、是、邀请佢唱呢一个主题歌曲，之后就哇好多人喜欢佢啦。
1: 到我送俾所有已婚男士，我代你嘅老婆送嘅，送你送到去大门口啊！

0: 但唔好周围摘花啊。
1: 剛才我揀咗嗰首呢就係香港之夜啦。另一首都係鄧麗君姐姐关于香港嘅歌曲。佢叫做香港假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年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访港内地旅客数目相系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及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话，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黄金周头两日乘坐高铁来港的内地客超过70,000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放假按年增加1%至1.5%。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漠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然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完成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与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

0: 防水較貴，能夠確保濕了之後不會結冰。攀登雪山應該使用防水繩索。韓國法官申宗武在當地凌晨一點左右被發現在首爾高等法院內身亡。當地傳媒報導指現場發現遺書，申宗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報導指遺書內容未提及與金建熙或審判相關的內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殺嫌疑。上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划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颈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59点，升261点，成交金额23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8点，升34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4.85元，升4.05元；腾讯控股462.8元，跌9.4元；阿里巴巴134.9元，升3.7元；盈富基金26.3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90.16元，升6.2元；小米集团30.72元，升2.6元；华虹半导体130.1元，升11.1元。长飞光纤光缆217.2元，跌8.6元；宁德时代664元，升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人民币6.8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455元，升9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3.06美元，卖出466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同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

0: 事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 由细到大，
2: 有唔明就问。
3: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4: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3: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4: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5: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Gen Z
7: 去跟。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9: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8: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每次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出到街，真系好喜欢见到我哋嘅听众噶。
11: 我日日听你做电台噶，你两个好夹噶，真系好开心啊！居然撞到你哋，
12: 你就系超标啊！
11: 系啊，你把声唔同真人嘅，点解？
13: 你后生咗好多，
10: 系咩？我后生咗啊！
13: 唔同啊，而家靓仔好多。
10: 我真系好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噶，你哋咧？
7: 爱你一万年。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李志刚、
3: 超标
10: Made in Hong Kong。
3: 嗱，而家講騙案咧，就真係周圍都有啦。無論你係上網好，
10: 詐騙啊，係啊，
3: 行到出街好，你都好容易咧會遇到騙案。
10: 提防提子，提子
3: 係提防騙子係啦。
10: 搞到我哋而家出去賣旗咧，啲人過一見到賣旗咧，以為我哋呃佢嘅啫。
3: 我有個朋友遇到嘅情況就係、是，佢就去咗內地啦，就話：哎呀，我好想去整個頭髮，剪個頭髮。咁佢就網上面見到人哋有間鋪頭，就講到明咧話個名真係好衰。秃头救星，咁我就不如我去试下咯呢间，因为佢有少少秃秃地啦，佢就咁试啦，跟住问人哋，请问你个地方喺边度？因为净系得相啫，冇任何地址啦咩？佢话哦，你而家首先咧，你过咗几多钱咩？唔系多嘅，几蚊啫。你过咗几蚊俾我之后咧，我就会话俾你听地址同埋约，帮佢约时间啦。跟住佢老婆闹到癫咗，你唔好揿落去啊！一揿落去就骗案嚟噶啦，即系唔好做啊！即系而家我哋系生活喺呢个地球上面咧，好似每一样嘢你都觉得。危机意识要有喺度，
10: 即系防人之心不可无咯。因为呢个世界其实变得太快啦，我哋真系太善良，又真系唔知道而家变成点咯。
3: 而另一个咧，都话香港人咧最容易咧俾人呃嘅原因，就是、因为我哋有个心态叫做怕执输。一讲俾你听咧，嗱你唔买冇噶咯，系得呢件啦，冇噶啦，咁你就会惊，哇唔好蚀底，买咗先啦。但系原来买完之后咧。点解转头有第二件嘅，第三件又有嘅？即系我哋嗰种执输嘅心态咧，唔好蚀啊，就俾人呃。
10: 我哋咪听过阿 B 哥讲嘅，即系喺嗰啲卖楼嗰啲现场咧，系咪即系除咗经纪啊，除咗即系啲系咁碎你要买之外咧，其实都有啲人系专责咧搞嗨个现场咧，令你有好有呢个购买嘅气氛啊，亦都系嗰个感觉啦，就系话你唔买个单位就俾人哋买咗噶啦，你啊真系咧啊执输啊咁样。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惊执输，我宁愿执输啊！因为咧，你有阵时咧冲到好前咧，我以我嘅经验咧系唔会有好结果噶，系啊系啊，我见亲嗰啲人咧吓冲到太前嗰啲咧系啊，
3: 系同埋好多时，因为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唔知点解嘅，即系觉得好似感觉上有着数，梗系攞咗先。
10: 我知点解。
3: 点解啊？
10: 因为以前系我哋嘅开始系穷开啊嘛，我哋系白手兴家啊嘛，咁咪好多嘢系咪想即系益到自己咯？但系着数嘅嘢，喂，其实而家好兴讲一句嘢啦，呢、這个世界边会有免费午餐噶？系咪先？即系你攞咗个某一啲嘅着数，你即系吓突然间傻咗你。人哋就會有求於你㗎啦，尤其是我哋而家做呢一行啦，即係喺呢個娛樂圈咁樣咧，好多時都係咁噶，係啊，即係揾到你之後咧，啊，你以為啊佢揾你做嘢咩？但原來唔係咯，佢想揾你著數，
3: 即係搞到我氣緊。咁琴晚食飯又係嘅，咁我同屋企人食緊飯嘅時候睇到啱啱嗰個東張西望啦，即係講緊話嗰個朋友就係搭個棚咁樣呃人哋去投資嗰個開間 coffee shop 咁樣啦，跟住屋企人即係話：哎呀，咁都唔係好多錢啫嘛，做咩唔問銀行借啫？我話。佢就話，因為朋友啊，俾個機會你賺錢啊，益你啊，而家咁你就先至會投資落去嘛。跟住話， 係、哦、又唔係多錢，你又投資完落去，咪俾人呃咗咯？即係就會有呢個情況咯。咁同埋咧，佢講到咧，你千祈唔好諗住咧，以為啊嚇，淨係老人家先至會有呢一個受到騙徒嘅呃你啊。原來其實而家最多時咧係25至34歲呢一個咧係高危一族啊。呢一班嘅朋友咧最容易就俾人呃。

0: 可能系因为有阵时即系做到头昏脑胀咧，有阵时谂嘢唔系咁清醒嘅，即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独立嘅分析能力啊，或者即系对某一啲事物嘅睇法。但系当你有阵时有一啲 keyword 咧，你佢一 up 中咗，你就会突然间堕咗去嗰一个深渊啊，入咗坑啊咁样，迷迷糊糊咁样咧，好似俾呢啲符水啊划对眼咁样咧，就咁跟咗人哋啊，
1: 即系
0: 佢话咩啊，唔系，所以我都系噶，我一讲到钱咧，我就好谨慎噶啦。
1: 哦，即任何要你俾錢就唔好，
0: 完全都係撳住個銀包。
1: 咁啊係，
0: 金牛座嘛，我哋呢啲。
1: 係啊，我身邊嗰啲即係前輩啲嘅朋友咧，佢個個咧長輩咧，一叫佢咧電話咧，你試下開嗰個撳錢，唔得噶，唔可以撳。
0: 我又未至於係咁樣，即係你了解咗咪得咯。即係有陣時網上嘅嘢咧，你知道有一個嘅認證，即係譬如我哋玩網上銀行啊，唔係玩嘅，即係我哋開網上銀行咧，你由喺電腦嗰度。要上或者去叫寄条嗰个 key 俾你，
1: 哦、
0: 你揿咗个密码先至可以入到个 account。到今时今日，双重验证，仲要打咗个 message 落你嘅电话嗰度，然后再俾个密码，再话你要喺个讲 yes 咁样，即系。其实而家咧，即系一啲大银行啊，佢哋嗰个验证已经系咧非常之全面，已经好好多噶啦。所以咧，有阵时有一啲嘢值得信嘅就可以信咯。
1: 系最重要就唔好轻视咯。即系点解后生嗰啲咁容易被呃咧？佢都话，因为后生仔好多时觉得，我对新科技啊，我对电话我好熟嘅，点会俾人呃啊？我一定唔会就系因为嗰个情况咧，唔觉意揿咗啲掣啊，唔觉意咧就揿入咗条 link 噶。就被呃咯，
0: 都系嗰句啦，防人之心不可无，同埋而家诈骗当道啊吓，揿住个银包，
1: 系啊，提防骗子。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一路以嚟，由细到大咧，我咧都好认真去读书啊，绝对唔系嗰啲 hea 嗰一只噶。所以我都好大胆讲句咧，我真系问心，其实我读书都几叻噶，我绝对唔需要父母担心我个学业啊。中学嘅时间咧，我被一间顶尖嘅男校取录咗啦。一齐玩嘅同学仔咧，其实家境环境咧都好我好多，佢哋真系咧有车接送啊，有好多零用钱啊，好多嘢玩嗰一只嚟噶。基本上。其实成间学校啊，都系得我一个咧基层家庭长大嘅啫。

0: 我好记得有一次咧，我同班嘅同学啦一齐又去将军澳打波，打完波之后咧，我哋又走入咗附近嘅一间茶餐厅嗰度食嘢啦。
1: 哇！第一次嚟呢间茶餐厅食嘢都几好味喎。
0: 欸我阿妈咧，好似喺呢一头做嘢，但我唔记得系咪呢一间茶餐厅。我记得好似系呢一度，又好似唔系个名，唔知啱唔啱咧吓。
1: 哦，乜你阿妈开茶餐厅噶？
0: 唔系开，我阿妈咧喺茶餐厅嗰度做清洁嘅，佢喺度翻工做嘢嘅啫。
1: 哦，冇听你提过嘅。
0: 咁我都冇问你，我唔知你阿爸阿妈做咩工，我鬼知你屋企人做咩咩，冇知点会提住佢嘅嘢啫。
2: 咁啊系，喂嗰边啊，执紧台嗰阿姐咧，会唔会就系你阿妈啊？
0: 我望一望同学指住嘅嗰个方位嘅阿姐。咁熟悉嘅身影嘅，咪就系我阿妈咯，竟然系我阿妈，我就大声叫咗一声阿妈，点知阿妈望到我咧，望一望我身边嘅同学仔，然后咧头也不回，拧转身咁样快步走入厨房啊！于是我咪即刻冲出去追上去，拉住佢嘅手咯，我掹住佢，夹硬扯佢过嚟，同佢讲带佢咧见我嘅同学啊！喂嗱，终于掹到佢过嚟啦！呢个咪我阿妈咯，喂，你哋打个招呼先啦。
2: 伯母你好啊，你好啊。
0: 我知噶，我知阿妈点解拧转身就走啊，因为佢见到我隔篱有同学仔嘛。阿妈自己因为自卑，亦都唔想我咧俾隔篱嘅同学仔咧就系睇小，所以咧专登明明听到我嗌佢咧，佢都唔肯同我相应噶。所以我咧就即刻走出个卡位啊！啊，我唔想见到呢啲情况啊！我要话俾佢听咧，我唔会因为咧你做咧呢个茶餐厅嘅清洁工咧而觉得自卑嘅，无他嘅，因为由细到大我有眼睇噶嘛，佢亦都有佢嘅身教，我好爱锡呢一个非常之勤力嘅妈妈，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日为我哋呢一个屋企无私咁样奉献。一个咁好嘅妈妈去到呢一个茶餐厅，我一定要将佢介绍俾我同学，介绍俾全世界嘅人知，话俾全世界人知，我有一个好好对我同埋家庭无私奉献嘅好妈妈。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0: 头先喺大城市小故事播嘅嗰一首歌就系曾路德嘅一首叫做《母亲》啊！啊，你有冇试过好似头先个剧当中咧，即系喺街遇到妈妈或者屋企人咧，唔敢嗌佢嘅咧？
2: 又冇喎、啊，好似咁嗰陣時，我屋企又冇試過呢個情況，因為我媽係帶住我翻學放學嗰啲嚟噶。我記得我細個
0: 即係點都黐住嘅，
2: 黐住嘅。就算我嗰陣時記得咧，我係小六咧，咪早啲即係考完試啊，咁去玩啊。咁嗰時都有啲同學仔連埋媽媽咧帶住我哋一齊去。嗰陣時仲係大圍踩單車啊！我最記得嗰陣時媽媽講句説話就話：哎呀，你同啲同學仔一齊影張相啦。咁嗰時僆仔咧就：誒影咩相啊？唔影。

0: 唔好做呢啲嘢啦。
1: 僆仔係唔中意影相噶嘛，冷靜，而家都係噶，好多都係噶，而家都係咁噶。
0: 但係到之後咧，你又諗翻，其實嗰日同你踩單車嗰幾個同學係邊個咧？做咗啲咩咧？边一个嗰阵时系点嘅样咧？你谂唔翻嘅，
1: 系要影下相咧留低，因为咧记忆咧系会模糊噶嘛。
0: 系啊，系啊，而家先至谂咧，哎呀，真系后悔。嗰阵时佢讲后悔咧，你唔会明嘅。而家你就真系后悔。
1: 嗯，吓、啊，我嗰阵时咧就有阵时会放学咧，小学或者中学咧，去朋友屋企或者同学屋企咧，有阵见到人哋嗰啲父母咧，就会觉得。哇，其实我屋企啲父母都几好喎，起码佢会顾掂我三餐，因为有好多都系咧，哇，摆低钱咁样自己咧，佢哋就都去翻工啊咁样，咁成间屋咧得我同埋我同学咯。咁、
0: 哦、
1: 当然好正啦，有咁多钱嗰时觉得好正啦，佢有出入金玩啊，又自己开嘢买嘢食啊咁样，但系有阵时发觉翻到自己屋企，觉得系我屋企系细啲，我屋企系多人。但我屋企人咧系不断咁样照顾我，同埋因为我系拉仔嘛，咁、上面有哇啲阿哥啊、家姐啊咁样啊、阿爸阿妈咁样，你一翻嚟已经问你食唔食嘢噶啦，有冇食啊？但我爸系大厨啊嘛，
0: 差好远，
1: 佢无时无刻都有嘢食嘅，
0: 真系开心。但系亦都咁样呢个情况咧，就系隔篱饭香噶嘛，永远好多朋友咧、同学仔咧，都系去人哋屋企嘅时候咧，啊人哋阿妈真系好啲、啊，
1: 我就冇呢个感觉，但我就会中意食麦劳劳，
0: 因为人哋屋企有得食系嘛？
1: 唔系啊，因为唔系人哋屋企有得食，而系。你屋企系食中菜噶嘛？咁、
0: 哦、
1: 你食快餐，系、
0: 哦、
1: 你食快餐就会觉得好正，同埋而家啲细路都中意食噶。同埋你出去锯扒又系好正，咩？我好细个，全家人已经知道，哇！你又刚刚中意锯扒嘅，
0: 哇！咁你真系由细到大都中意食锯扒，
1: 由细到大中意噶，
0: 食到而家都中意食锯扒。咁啊，希望大家啦，嚟紧啊星期日咧母亲节，咁啊一定要咧用你嘅方法，无论任何方法都好，聊表你嘅心意，同屋企人咧一齐开开心心过啦。
1: 陪伴啦，陪伴都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嘅。咁、今日咧边个？赢啊！
0: 差唔多啦，打和啦，我哋
1: 差唔多啊，系咪？OK， 打和，听众赢啊！明天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并严正警告他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和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说黄金周头两日坐高铁来香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第一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房价按年增加10%至 1.5%。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其中一个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的时候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话，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是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亦都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说事主完成下降的时候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跟绳索结冰有关。他说登山的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用防水绳索。韩国法官申宗武在当地凌晨1点

0: 所有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说现场发现遗书。新中五是在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说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者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船受贿罪判处他监禁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71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24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95，升4.15；腾讯控股462.2，跌10蚊；盈富基金26.32升3毫，阿里巴巴135.1升3.9，恒生中国企业90.18升6.4，小米集团30.96升5毫，华虹半导体130蚊升11蚊，长飞光纤光缆216.8跌9蚊，宁德时代668蚊升13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9，瑞士法郎10.039。澳元5.679，加元5.769，新西兰元4.664，欧元9.196，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12。港金报43,570蚊，升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36美元，卖出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排到去 Mega Box， 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 Mega Box。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码头涌道天桥路面嘅障碍物咧已经清理好，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咧落翻去太子道东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海滨汇，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3: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2: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3: 我会约妈咪去街
2: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3: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4: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有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三嘅三食喎，开始了。
1: 系开节目啦，就有天怡、子豪啊、摄啊。
2: 想讲啊，系超级想咧，五月底嘅时候咧，即刻买张机票，无论几贵都好咧，都飞去布达佩斯啊。
0: 哦，
1: 系啊，我支持你。
2: 我都知道大家支持，但系呢个时间上咪金钱上唔容许啊。但系点解会想去呢个地方呢？因为即系啱啱嘅深夜啦。咁阿仙奴时隔20年之后入咗呢个欧联决赛。
1: 唔知你讲布达佩斯嘅时候，我已经谂到
2: 系啊，
0: 应该足球有关，
1: 系啊，同波有关嘅咁啊。
2: 系，但今日当然唔系，
1: 即系你想喺现场度感受嗰种
2: 系啊。嗰種氣氛，即係當然
1: 嗰種威威嘅氣氛係嘛？
2: 當然其實已經有好多嘅球迷都超前部署啦。咁有啲嘅球迷咧，其實可能係幾個月前或者半年前咧，已經話哦，我五月底嘅時候咧要去倫敦，因為我估阿仙奴會攞聯賽冠軍嘅，即係 book 定啲咩勝利巡遊巴士啊，參加啲 tour 嗰啲咁樣嘅。
1: 咁嗰啲人係咪真係有咁做先？你聽翻嚟。
2: 咁身邊真係有朋友真係一早買咗，最尾嗰場波嘅波飛。
1: 咁佢好有信

0: 算心嚟喎，呢、這個真係。
1: 咁即係當然中間一定係。
2: 唔係英國買波飛可以退嘅。
0: 哦，系咩？
2: 系啊，好好噶，
0: 哦、oh, ，nice，
1: 可以嘅。
0: 咁点解你唔买啊？
1: 咩啊？
0: 你冇信心咩？
1: 我唔系冇信心，我对自己荷包冇信心嘅，只系。
2: 因为我以前有个同学去咗英国读书嘛，有一次去探佢嘅时候，唯一一次啦、就系佢咧其中一个节目谂住。同我一齊做咧就係去睇波啊嘛，入但我唔記得係邊個球會嘅球場咁樣啦。但係跟住咧，佢見我唔係真係咁，即係真係完全唔睇波啦。加上佢諗諗下，唔知咧佢唔係好想睇嗰場波。跟住佢就話：，我對佢退飛啦咁。我話可以㗎。佢話係啊，喺英國買咩都可以退㗎。佢當時嘅描述係咁啊，我唔知咁多年後有冇改變。即係，但係應該都係啊！我都記得英國好似買咩都可以退
1: 嘅。如果足球飛方面，其實都真係可以你喺門口即場即係轉售俾人、轉讓俾人都係可以嘅。
2: 我記得佢係去翻嗰個球場嗰度退咯，係即刻就退俾你㗎啦咁樣。所以咁我都係唯一一次參觀過即係英國嘅球場咁樣，睇埋佢哋嗰啲紀念品店咁樣。
0: 即係你如果喺嗰個球場門口咁樣即場即係轉讓俾人，其實會唔會驚俾人哋話
2: 黃牛啊？
0: 黃牛啊你咁咧？
1: 其实睇冇啊，你
2: 如果原价咧，
1: 原价放就系唔系黄牛噶咯？
2: 边个知啊？
1: 系啊，
0: 咪咯，边个知啊？呢啲嘢
1: 当然，因为有啲人系可能买贵票，跟贵票即系一贵贵嗰啲咁样，咁就可能会平啲，系啦，唔系即系贵咗个贵。
2: 但我欣赏你朋友，系真系买定飞，
1: 系都多噶。咁当然有啲可能系住外国嘅朋友就咪话系咯，咁去布达佩斯咯，咁啊去睇下参观下都好啊咁样。咁但今日其实最想讲嘅唔系即系嗰场波啊嘛，因为唔系足球节目啊嘛，反而系我为咗睇呢场波，我点样玩弄自己。自己嘅身体啊，
0: 哦，
1: 系啊，
2: 几点做嘅系
1: 凌晨三点钟，
2: 嗯，
1: 咁平时嘅我都其实系可能系四五点先瞓啦，
0: 都冇乜嘢啊，
1: 都但系唔系，
2: 你平时都系玩弄你身体咯，
1: 系啊，
0: 唔系，其实佢不嬲都系咁嘅，因为我之前已经问咗佢噶啦，
2: 佢限边个时间噶嘛，话
0: 系啊，你正常瞓觉嘅时间系几多啊？系咪真系咁玩弄啊？咁样噶嘛，系啊，等你自己解释下，
1: 今次系再玩弄啲，因为平时可能其实凌晨三点嗰啲波咧，可能我去到半场嘅时候咧，我就啲阿叔黑眼瞓咁样噶啦，钓鱼噶啦。
0: 中下中下先，
1: 中下中下系啊。咁因为其实我系好想即系睇完场波之后即刻可能拍片同啲阿仙奴球迷分享咁样啦。咁我个超前部署去到几时咧？就
2: 系
1: 星期一嘅夜晚啊。系啦，嗱场波就系星期二嘅深夜啦。但我星期一嘅夜晚已经去准备咯，
2: 拍定片啦，
1: 唔系拍定片啦。我已经系咧，我逼自己礼拜一好夜瞓，礼拜二好早起身做嘢，
2: 即系教个生理时钟啦。
1: 系啦系啦，我令到咧，我礼拜二收完工之后咧，买完个外卖食完之后咧，我就要令到自己十点钟嘅时候，我就想瞓觉啦。
2: 系
1: 啦，跟住就可以瞓到去凌晨两点零三点嘅时候咧，
2: 就弹起身，
1: 起身睇波，咁样就真系超级精神啊！咁就会
0: 哦，即系你系用呢个补眠，即系叫预早补眠嘅方法嚟到
2: 去瞓咗先咯，
1: 系啊。但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瞓咗先？就系你唔能够一转就转噶嘛，你要再迟一日，你逼自己。瞓得好少，咁你就會有一種身體咁嘅就係我需要睡眠啊咁樣咯，即係要咁樣換
0: 動，
1: 因為你以前就好容易就係你細個嘅時候就你逼自己瞓、或者逼自己起身都可以容易做得到，
0: 又或者根本就唔瞓，
1: 係
0: 啊冇所謂。
2: 以前係唔瞓應該話，
0: 係啊索性唔瞓咯，唔係咩啫。
1: 咁我睇完場波，跟住拍完片分享完之後咧，再打落床嘅時候，真係有睡意咧，就今朝我九點鐘咯。
0: 哇！真系夸张，
2: 咁系咪算成功啦？我想问，
1: 成功啊，好成功啊！我自己系，
2: 系啊，完全再颠倒晒，
1: 系啦
2: 呢一个生理时钟。
0: 但你今日系几点起身啊？如果系咁嘅话，
1: 头先我系一点半起身咯，
0: 一点半，哦，咁即系其实你都系瞓咗四个零钟嘅啫，
1: 差唔多啦，
0: 即系同你原先应该要瞓嘅嗰个时间长度系唔同嘅，
1: 你咪 break 开咗咯，即系我系，
2: 即系佢四个钟系，
1: 系。
2: 朝早瞓四个钟系夜晚瞓咯，
0: 系系得嘅，你 work 嘅呢样嘢
1: 呢一次咯，
2: 好辛苦咯，
1: 唔可以持之以恒嘅呢样嘢系，
0: 我系唔得嘅，我系唔可以咁样嘅，我系不能够立乱扰乱我瞓觉嘅时间嘅，系啊，即系可能有时候咧，即系尤其是系近呢几年咧，系我习惯咗可能十一点钟瞓，我就十一点钟咧自动自觉，我就会嗒声。唔得啦，我真係好攰啦咁樣，我一搭低我就會自動瞓着啦。咁而我瞓咧係可能瞓七個鐘頭咁計啦，我六點鐘咧我就會自動醒咯。係啊，而我最近咧可能我有早咗少少瞓嘅，可能例如你當我十點半或者係十點鐘，我就已經即係喺張牀度碌下碌下想瞓啦，已經我係五點鐘就醒咗。
1: 嗯嗯，
0: 係啊，
2: 呢個係有規律嘅生活咯，呢啲咪就係
0: 佢係真係得。七个钟头，我想瞓多少少都唔得，
1: 系即系个身体逼你起身做嘢啦，咁样
0: 老啦，
1: 老啦，
0: 老啦，系啊，我改唔到啊呢样嘢系。
1: 咁然之后咧，就反而即系同好多朋友去讲翻咧，即系无论身边嗰啲系咪球迷都好啦，二十年嘅一个时间啊，即系二十年前，即系阿仙奴第一次入欧联决赛，咁嗰阵时系十八岁咯，我自己仲系读紧书嘅时候。

0: 跟住我喺度回憶翻，除咗呢二十年嚟嗰啲睇波走馬凳之外啦，係啊，即係阿超係咁輸，係咁入唔到，係咁攞唔到冠軍嗰啲時間之外啦，即係反而
1: 其實廿年嚟你有冇灰心過噶？
0: 咁又冇喎，我就好似方力申哥嘅名句咁樣啊嘛，
1: 係點咧？
0: 即係套戲就係、是、即係好似係 Stephy 問佢，即係幾時先結婚啊？跟住方力申就嗰、那個角色就話：阿仙奴攞開冠軍，我就同你結婚㗎啦咁樣。系电影角色，
1: 有个信念喺度嘅，
0: 有个信念喺度嘅。唔系咁，但系其实真系反而好得意。有啲朋友反而会问就系、是：你中意你女仔，你可以换，但系点解你中意一对波，你会咁长情咧？咁
1: loyalty 咁高咧，可以
0: 呢方面我都解释唔到嗰个球迷嘅嗰、那个。
2: 我解释到
0: 系点咧？
2: 因为里面啲球迷换咗嘛，
0: 哦，
2: 唔系里面啲球员换咗嘛，
0: 系
2: 咯，
0: 即系冇一个闷嘅状况。
2: 你都系你，即系好似你系啊，都系同样都系女朋友，但系唔系同一个人咯。
0: 哦，佢个部件换得唔得？
2: 系啊，
0: 保持新鲜感得唔得？即系换下条尾啊！
2: 啊，有啲新人加入、啊，
1: 只脚换咗，
2: 系啦，嗰啲旧嗰啲冇乜用嗰啲，诶，掉咗去先。
1: 手换咗，
2: 得唔得咧？可唔可以解释到咧？
0: 唔系，咁呢个即系牵涉到一个即系哲学嘅讨论，就系嗰个现象就特修斯之船咁样啦。
2: 系
0: 啦，即系你一架船入边，你每年都换一块木板嘅时候，可能你换晒所有木板，其实嗰架船唔系原本你中意嗰架船
2: 嗰个，
1: 系已经系全新啦，
0: 全新噶啦。咁但系咁本身。嗰、那個成隊波咁個歷史，你可能係踏入其中咁樣。咁你廿年前我諗翻咧，因為其實廿年前在讀緊書嘅時候，其實你第二朝七點鐘要翻學噶嘛。咁、但係歐聯嘅比賽咧，都係凌晨三點或者東寧時間四點鐘先踢咧。我諗翻當時咧，我係點樣睇嗰啲波噶？嗰陣時仲係亞洲電視啊，有免費電視牌照嘅亞洲電視啦，去播比賽啦。屋企係有錄影機嘅。
2: 哦，
0: 我係真係會預錄嗰場波啊！
2: 你又唔係咩嘅，即係你又唔係話即係睇捱眼瞓睇咗佢先嘅，唔會嘅。
0: 唔得啊，真係。
1: 即係可能屋企阿爸阿媽唔俾咯，你細個嘅時候。
0: 係啊。
1: 但係真係我以前有錄影機呢樣嘢。
2: 有預錄咯，同埋仲要係。
1: 而家其實有冇錄影？
2: 而家啲電視係有呢種功能㗎啦，已經。系啊，即系你怼张 SD 卡落去，或者插只 USB 手指咧。
1: 但系多唔多人用啊？我意思即系普唔普及嘅。
2: 我谂好少啦，
0: 因为有 VOD 嘛。
2: 系啊，
0: 有 video on demand 啊嘛。
1: 或者重温系嘛？
0: 同埋其实咧，你唔知道嗰个而家若然你嗰啲电子装备录影嘅功能咧，其实嗰、那个直播嘅机构其实系嗰、那个或者个盒仔。或者個 app 係有權係 block 咗你
1: 嘅，係
2: 㗎，係
1: 㗎。
0: 但係你錄影機就冇得唔容許嘅喎。
2: 係啊，
1: 因為係外，
2: 因為佢都唔知你有冇錄。
0: 係啊，係啊。咁所以嗰陣時我係有一餅餅帶咧，唔同嘅比賽㗎。
1: 咁係第二日係咪放學即刻衝翻屋企攞翻餅帶出嚟睇啊？
0: 係，我叫埋啲 friend 上嚟睇啊，因為其實原來唔多 friend 有錄影機啊。
2: 哇！你仲可以收費添喎。
1: 我屋企誒係喎，
0: 買飛啊，
1: 仲可以加少少下午茶。
2: 係啊，係啊。
1: 要唔要下午茶餐？
2: 连嘢饮几多钱？
1: 有得 refill 嘅汽水，
0: 呢个先唔系最
1: 十蚊 refill。
0: 呢个你知唔知最稳先系点样啊？其实应该系咁，我而家谂翻，我播翻场波咁样啦，播到五分钟之后咧，窒机喎。
2: 哦，窒机，
0: 你要睇埋佢，你要俾钱 unlock 噶。
1: 咁呢个有少少麻，
2: 好过分。
1: 用翻嗰个年代，有少矛盾啊。
2: 你其实唔使搞咁多嘢嘅，你只系需要咧佢哋嚟到。系啊，佢哋嚟到，你喺佢面前开薯片，咁佢哋就会，好想食啊，加钱，加钱，
1: 10蚊包，10蚊包。
0: 嗰阵时我阿妈其实屋企好 service 噶，因为嗰阵时我阿妈
1: 煲凉茶俾你饮啊。
0: 唔系啊，佢唔系煲凉茶，佢煲糖水俾我班同学食。
1: 哇，咁真系好好服务喎，
0: 好服务。跟住你谂下，即系放学三点几四点啦，咁可能几多搞路翻到嚟，可能系五点钟或者六点钟睇场波到两个钟啦。其实横跨食饭时间嘅，所以我两个妹系见证住咧，我同我几个同学咧坐喺度咧霸住嗰个厅。唔俾佢哋做功課，
1: 然後佢哋就喺度睇波、食糖水，
0: 係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阿媽當然會問佢哋能唔能食飯啦。咁啲 friend 都冇咁厚顏無恥嘅，睇完波食完糖水仲唔走，係咪？跟住我哋嗰陣時先食飯。咁所以其實維持一段時間係每個禮拜週中都可能係咁樣去睇波嘅。其實
1: 哇，咁你阿媽都幾好喎，因為唔係每個阿媽都歡迎啲同學嚟屋企㗎。
2: 可能嚟一兩次就已經又嚟，
0: 又唔使啲紙米路唔使錢啊。雖然平啲煲係咪先啊？
2: 係咪先
0: 加重啲椰奶先？
1: 你阿媽之後開始有冇煲糖水？定每次都有咁滯？
2: 或者煲都好難食，
1: 咁又唔得嘥嘢啊嘛，阿媽。
2: 唔係啊，好難食，食多兩次唔嚟。
1: 或者有冇稀咗啲糖水？
0: 一大煲紙米。其实真可以食好耐噶，
1: 即系点啊？食几个礼拜都系嗰煲啊，唔系啩？
2: 嗰啲白色嗰啲啊，唔系啲米嚟噶。
1: 你咩意思啊？呢个嘢？
0: 因为其实你系可以再加水，再加椰奶，再去煲翻佢噶嘛。
1: 水汁，水汁煮饭，
0: 永续

0: Kairos 係世界盃咁樣啦。
1: 嗰個毅力要同 Kairos 一樣咯，
0: 係咪啊？
1: 嗰個鬥志咁樣。
2: 要咯，唔使咩？
0: 誒，同朋友研究過啊，因為咧今年世界盃因為喺美加嗰邊舉辦啊嘛，
2: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即係嗰啲時間咧就係大家睇 NBA 嘅時間，
2: 咪三四點啊，五六點啊，
0: 球場可能係三點啊，跟住然之後就六點跟住九點呢啲時間嘅。
1: 哦，
0: 係啊，
1: 我覺得睇六點都 OK 嘅，
0: 即係起身
1: 早啲瞓咯，係啊係啊，
0: 係啦。可能可以咁樣咯，
1: 唔使斷開瞓先咯，係咪？你十點瞓到五點都 OK 啊！
2: 成班香港人健康曬啊，六點鐘晨早起身啦，
1: 支持世界盃喺
2: 早睡早起
1: 喺呢啲地區搞。
0: 但即係你唔好睇少喺邊個地方舉行，其實都好影響到香港嘅夜經濟，因為有啲出街睇波啦，第二個就商場搞唔搞睇波啦，跟住然後就因為你餐廳或者酒吧你買要買版權嗰個錢好。都唔平啊嘛，
2: 啊，
0: 即究竟我為唔為咗呢一個三六九或者可能係二五七八呢啲時間係啦，
2: 呢個真係難啲。
1: 三點嗰場都仲可以，你去到六同埋九點咧，始終
2: 食早餐早茶咁有得諗啦，係啊。
1: 你接近翻學翻工咧，啲人就未必會再留第二場咯，我覺得。
2: 冇錯冇錯，
1: 即係佢極其量係睇三點嗰場都。
2: 所以我覺得，
1: 但我覺得而家啲人都係喺屋企睇嘅啦，如果可以嘅話。
2: 係咪？咁又氣氛嘢嚟嘅，即係可能大家都會。
1: 但我意思，如果第日翻工係凌晨三點先第一場嘅話，
0: 係
1: 你唔同喎。如果你係凌晨一點已經有第一場，係
2: 咁
1: 好好啦。咁佢可以連續睇兩場啊嘛，都幾好掹車。
0: 因為今年個賽事，
1: 如果你要留到三點先開始第一場，又好似我覺得好似棘啲，係啊係啊，冇咁爽啊嘛。
0: 今年因為入決賽之後個隊伍再增加咗多咗啦，咁所以真係有啲嘅場次可能係最早係一點咁樣咯。你唔同之前好氣氛嘅時候就可能係八點鐘踢第一場，
2: 哇
0: 十點踢第二場啊！之前
2: 咁
0: 啊
2: 真係玩成晚咯，咁就如果八點踢嘅話，
0: 即係嗰啲就開心興奮嘅咁樣。但我又未誇張到要為呢個世界盃即係會特別準備啲咩嘅，可能臨開波之前，因為我而家在陶醉緊嗰個
1: 喜悦當中。
2: OK，
1: 阿仙奴嘅喜悦當中，
2: 其實我哋係可以放你去嘅，你而家買機票都應該買得切嘅。
1: 係咯，
0: 冇揾人頂間好麻煩嘅嘛，你知我哋都唔係好中意身邊。
1: 你咪直擊報道咯，咪
2: 咯，直擊報道咯。
1: 資訊喺我哋節目度幾好啊！
0: 係啊，咁係咪要坐
1: 自費咁解啫嘛？不過
0: 係集資下都好啊，你俾一蚊都好啊，係嘛？鄭英式係嘛？
2: 俾夠兩蚊，
1: 一蚊咁少啊，
0: 一磅啊嘛，
1: 一蚊俾一蚊咁唔老禮，
2: 係啦，
1: 咩時候會俾一蚊？
2: 一百，我認購100，
1: 大家利是嘅啫。
2: 要幾多錢咧？其實買機票過去嗰邊。
0: 我唔係冇 check 喎
2: ，OK，
0: 係啊，啲貧窮限制我想象啊嘛，我知貴。
1: 而家燃油費加咗，
2: 哦，咁啊係，咁啊係，研究下，
0: 研究下，
1: 我估係咪都七八千都走唔甩咧？
2: 嗯，少 OK 嘅，少 OK， 呢期揾到，
0: 我揾到咪揾到啲時間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之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在筹备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的时候，必须要采取审慎态度，仔细研究。政府留意到现时社会的关注，大部分聚焦在需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申诉专员公署报告亦都认为这方面的争议较少，所以建议分阶段修例，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同埋加强渔护处人员的执法权力。政府会通盘考虑各方意见，争取在今年内向公众交代下一阶段工作。谢展环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留意到社会人士对是否应该立法规管宠物的照顾和福利并未有共识，但是他认为透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渔护署和爱护动物协会将会在下个月内推出新一辑的教育短片，教宠物主人妥善照顾狗只，让宠物可以和旁人和睦共处。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讲大话。鲁比奥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的时候说，古巴并未遭到石油封锁。罗德里格斯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现实不容掩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一月签署行政命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重价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的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美方有关行为违反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美方日前还颁布新行政命令，扩大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又说，鲁比奥应该非常清楚他向美国总统提议的石油封锁为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

0: 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39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2,66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8跌10.4，中芯国际74.8升4蚊，盈富基金26.28升2.6。阿里巴巴133.9升2.7，恒生中国企业90.08升5.4，小米集团30.76升3毫，华虹半导体129.6升10.6，宁德时代666升11蚊，长飞光纤光缆215.6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5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港金报43,570蚊，升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5.09美元，卖出4,66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咧通去太子道东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咁同时咧，同一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咧就去到骏业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通往太子道东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同时咧近住丽晶花园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骏业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岭南小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4: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5: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4: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3: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7: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8: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9: 阮正峰、
10: Zita、
11: Wing Wing、
12: 头仔、
13: 余峰、
14: 阿维、
15: Jan 师
16: 去跟风。
1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8: 鉴榜，
1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8: 牛榜，
1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8: 镖榜，
1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8: 黄榜，
1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
1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2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嚟到数榜之神啊，今日咧要数嘅榜咧就系同即系嚟紧嘅母亲节有关系啦，同妈妈有关系啦，就系咧十件啊妈妈最令到你记得嘅事，咁唔知道咧，即系喺呢十个选择里面，即系肯定系包罗唔晒噶啦，咁啊只系拣一啲即系最具代表性嘅嚟到同大家咧倾一倾，了解一下，睇下你哋嘅选择会唔会同我哋嘅小圈子一样，马上听听头五个先。
1: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
0: 十件妈妈最令你记得嘅事，
2: 第一至到第五件。
0: 第一件，乜嘢都逃唔过佢嘅法眼啊！
2: 唔好话买咗啲乜嘢新产品啦、啊，讲真，好似女仔剪头发剪短咗叮哆咁哆哆啊！一眼望埋去，佢就知阿女你今日有嘢唔同咗啊！
0: 第二件，有一种我叫妈妈觉得你饿
2: 呢一件事，当你搬过出去，你就会更加明白，因为当你一翻到屋企，成台都系餸，根本冇可能食得晒。总之，妈妈觉得你唔够，食多啲啦。
0: 第三件，家中最强悭钱达人，
2: 悭钱呢样嘢真系冇人够阿妈劲嘅咧，买齐晒屋企所有嘅物资都仲未够，仲可以储到钱，仲可以俾你读书，仲可以俾你买楼。总之，佢就系储钱悭钱达人之中嘅达人啦。
0: 第四件，天下间最包容自己嘅人，
2: 无论我点错，无论我出咗咩差池，佢都一定会包容我噶，真系全天下间最包容自己嘅人，一定系佢啊！
0: 第五件，最爱上仓囤货嘅妈妈，
2: 无论你同佢住定还是系搬咗出去住，佢都中意上仓，中意囤货，囤嘅都系为咗我哋咯，帮我哋买齐晒所有嘢咁咯。
0: 好啦，头五个就系呢五个选项啦。咁、第一个咧就系乜嘢都逃唔过妈妈嘅法眼啊！
3: 我谂尤其是读书或者细个嘅时候啦，即、就、系、是、你好似一个冇少出一句声啊，佢大家都会知得到你内心谂啲咩，系开心与唔开心咁样咯。
0: 超强劲啊！呢样嘢我觉得系，
3: 咁佢想佢即系生你出嚟啊嘛。
0: 系啊，
3: 阿妈成日用呢句。
4: 你买多咗一对鞋，佢都即刻知。
0: 都一对鞋
4: 未着已经知，
0: 一对鞋都劲啊，即系咁大嚿啊嘛，即系例如你换咗个锁匙扣啊嗰啲咧，
4: 系啊系啊，
0: 佢都瞄到噶，唔知点解噶，好劲啊，系啊，总之就系佢即系会观察到你所有嘅变化，几微细都会观察到。
3: watch 咗你咁耐系咪先？即系点会唔知道？即系你，尤其是细细个咧，想偷偷摸摸拍拖或者约女仔出街，咁唔想俾阿妈知咧。
4: 系，
3: 即系你以为你自己即系讲咗咁多年大话，已经好叻噶啦。
4: 系，面不改容啊。
3: 系啊，但都系，
4: 因为佢偷睇到你掹鼻毛。
0: 诶、
4: 我个仔咁多年嚟都冇掹过鼻毛，今日突然间掹鼻毛，
0: 唔系咧，整你耳聋，唔对路啦，咁样。
3: 好， okay. 第二个就系有一种我叫阿妈觉得你饿，
4: 系、哦、啊系啊，
0: 呢个
4: 我感受好深，我由细到而家，
0: 系
4: 都仲系噶。
0: 你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可能特别妈妈中意整嘅，即系你即系整出嚟俾你食嘅，你好中意嘅，佢系即系每次。

0: 都会整俾你食咁样嘅，有冇？
1: 你通常系我估好多妈咪都一样，就系、是、你可能讲过某个餸好食之后，
0: 系肉饼咁样，
1: 系啦。咁、你可能咧连续几次翻屋企，你发觉都有个味餸喺个台度啦，
0: 系
1: 或者佢会无时无刻都问你肚唔肚饿咯，系啦，即系佢妈咪咧系有一种，即系有一种。服務的態度，我直接形容為即對仔女即周到到呢，你真的覺得是是一種服務來的，
0: 他停不了啊，
1: 是啊，即譬如現在大個可能你不是跟家人一起住計啦，但你會回家吃飯的嘛，可能未夠鐘開飯，即未等齊人開飯啦，或者未煮好，但阿媽就問你飲唔飲湯先啊，
0: 係啊，飲唔飲湯先啊，喂，買開心果喎、啊。
1: 有啲咩都叫你食啦，同埋走嘅时候咧，一定有啲嘢问你攞唔攞噶嘛。
0: 劲多嘢攞，喂，买啲冬瓜正喎、
1: 啊。见喺一个社交平台有个人 post 咧，就话佢每次翻娘家咧，系要带个夹去噶咯。哇，
0: 带个夹咁样有啲夸张喎。
1: 佢唔系香港人嚟嘅，不过即系佢喺其他地方咁样啦。咁、
0: okay、
1: 但系佢讲紧嘅都唔系话十年翻一次娘家嗰啲，系佢每一次翻娘家，因为佢阿妈咧系会话，买咗啲苹果啊，攞两只去啊，咁样
0: 买咗两包冬菇啊，
1: 系啦，买啲陈皮啊，好大包，你攞啲去啦，乜都直情咧，连嗰啲做家务嗰啲用清洁用品啊，
0: 百洁布啊，
1: 系啊，买一送一啊，俾
0: 你，洗洁精啊，攞樽啊，
1: 地水啊，未知个，我所以佢要搵个夹去装，但我觉得妈咪就系咁好服务啊，
0: 无微不至，
1: 用服务当然就即系觉得好。好生愛，
2: 貶低咗媽媽嘅地位。
1: 但係我就係想講，其實嗰種愛係超越咗愛啊，
0: 停不了真係。
1: 係啊，佢淨即係真係一個 service 咁，好似覺得你嚟到我就要招呼你咁啊，去到呢一種地步啊。
0: 停唔到。
1: 我試過有同學話咧，佢嗰陣時結咗婚，跟住佢翻屋企食飯啊，跟住咧佢係。好感動嘅話，即係嗰種感動嘅直頭，真係要流淚嗰一種。係點解呢？因為佢食完飯走嘅時候，係啦，即係翻自己屋企嘅時候，佢阿媽拎咗兩個盒出嚟，嗰兩個盒咧係切好嘅生果，
0: 哇！
1: 洗好嘅提子，
0: 哇！
1: 爭在提子未剝皮嘅啫，
0: 係啊，啲核挑咗㗎啦，咁嗰啲
1: 就話你一定喺屋企自己唔會買生果切嚟食㗎啦，
0: 記得食
1: 啦，你兩個係啊。呢盒啊，今晚攞翻去一齐食，咁啊，剩翻嗰啲啊，听日食，系啊，跟住佢话佢真系喊咁滞咁啊，
0: 但系妈妈就系咁咯，
2: 系
0: ，OK， 但系咧头先讲咗咁多嘢啦，佢依然可以做到喺屋企里面最悭钱嘅人，
1: 家中最强悭钱达人，通常阿妈都系精打细算系咪？
2: 系
1: 呢样嘢由细到大深唔深刻咧？阿妈喺你心目中有冇呢个印象咧？
2: 因为我唔知佢点样悭到啲钱去俾我哋。读书或者买嘢俾我哋食，
1: 其实我都估唔到，系点做到嘅咧？
2: 咁当然你大个咗，即系你自己去买餸，自己去格价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原来呢啲位系可以悭到啲嘅，嗰度可以悭到啲嘅。
0: 系，
2: 但系其实对于阿妈嚟讲，佢嗰种最癫嘅悭就系佢宁愿自己食得唔好啊。
0: 哦，系，
1: 哦系，即系佢隔夜餸咯，
2: 系啊，或者系佢唔添置任何新嘅嘢咯，
0: 即系将最好嘅嘢都留。
2: 系啊，而呢、這个我谂呢个就系最悭方面最屈嘅地方啊。
1: 我记得个以前。而家都係嘅，又係我媽一定會叫我熄燈咯，即係要，你係一彈出去冇即刻熄佢嘅，
0: 熄
1: 燈
0: 啦，
1: 刪曬啲電咁啊，同埋試過咧嗰陣時，可能天氣開始。冇咁熱啦，但可能都仲係熱嘅。咁我阿爸阿媽有一招慳錢大法嘅嗰陣時，就係我哋瞓嘅時候咧係開冷氣嘅，
0: 跟住一瞓就熄。
1: 但係係啦，瞓到半夜咧，佢係會唔使校鐘噶，佢會起身熄冷氣噶。
2: 即係唔係校 timer 嘅，佢自己起身熄。係
1: 啦，因為以前舊冷氣機冇 timer 啊，即係屋企嗰啲即係嗰啲舊款冷氣機啊，係啊，即係可能瞓到凌晨咧，佢會熄咗去咁樣嘅。咁你仲有啲？余温噶嘛，嗰啲冷氣仲係啊，咁仲可以涼多陣咁樣咯，咁啊差唔多涼到天光咁咪起身翻學咯。
0: OK， 好，咁啊第四個啦，就係最包容自己嘅人啊。
1: 天下間一定啦，呢一個
2: 佢哋總係會愛你嘅，不過只係嗰個。個方法咯，佢點樣表達咯？
1: 我覺得阿媽嗰種包容係佢會包容。 但係佢一定要講咗先咯，即係話咗你先，可能係忍唔住。
0: 佢要表達咗先。
1: 係啦，但係佢最後都係會幫你執手尾或者支持你咁樣咯。
0: 係嘅，
1: 即係佢會話咗你先咯，可能有啲嘢。
0: 即係等於你屋企係咁好亂咁樣，佢係咁話。
1: 講咗你㗎啦，啲嘢成日周圍劈。
0: 嗱，你咧而家結咗婚係咪要自己做啊？咁樣，跟住佢就會
1: 話咗你
0: 㗎，抽埋去執嘢，
1: 抽
0: 埋執嘢。係 OK， 咁第五個啦，啊，最中意上倉，最中意囤貨。
2: 我阿媽就還。

0: 好嘅，
1: 嗯，
0: 系啦，
2: 我阿妈都系。
0: 當然特價嘢佢會買多少少啦，即係佢未只會買20條紙巾，咁特價咪買4條咁樣咯，咁都係好正常，呢啲都係慳錢嘅，係咯，
2: 我都覺得係屬於慳錢喎，呢一個
0: 係。係啊，
2: 囤貨可能有時係因為你中意咯嗰樣嘢，
1: 嗯，
2: 即係你好中意嗰種飲品，
0: 係，
2: 咁佢就
0: 即係20 pack 檸檬茶。
2: 我覺得可能呢個就同慳錢唔同嗰樣嘢係，可能係個導主導向係。家企人喜歡的東西他一定會長期備在這裡、嗯、樣你喜歡吃那種、零食
1: 的
2: 啦、嗯、你喜歡那種調味料、
1: 嗯、
2: 他一定不會被他急的咯、嗯、一定有的咯
1: 還有我聽過的例子就是說就是可能兒子搬了出去住這樣那個媽媽間不中就會上去他家幫他打爆個雪櫃、啊、打爆個即那些 糧倉、啊、他會幫他打爆他這樣、
0: 嗯、
1: 這個都是勁這個都是勁的好啦，咁啊，马上听埋咧，跟住落嚟嗰五个选项啊，睇下有冇感动到你。
3: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
1: 十件妈妈最令你记得嘅事。
4: 第六至到第十件，
1: 第六件乜嘢家务都难佢唔到。
4: 讲真，屋企里面嘅所有事，唔好话净系家务啊，男人做唔到嘅嘢，妈妈随时都可以做得到啊，我话嘅。
1: 第七件为我出头的小女人，
4: 我仲好记得喺我小学嘅时候，佢就企喺我前面，帮我挡走晒所有虾我嘅人。嗰一幕我到而家都仲系好记得嘅。
1: 第八件，你喊佢喊得比你仲劲啊！
4: 你有冇试过俾佢闹啊？闹完之后你爆喊啦，跟住转个头你见到佢喊得仲劲过你，嗰、那个一定系阿妈啦。
1: 第九件，一病就知妈妈好，
4: 无论是大病定是细病，总之你病在床边嘘寒问暖煲粥喂饭，就一定是这一位好妈妈啦。
1: 第十件，夜一夜都等你们的身影，
4: 青春期就经常夜回家的啦，但每次回到家他都忍不住会起身望一望你是不是安好，总之几夜他都会等你们啦。
1: 好啦，跟住落嚟嗰五个啊，第六个就是乜嘢家务呢都难佢唔到嘅。
0: 即系啲衫整到好污糟，即系呕到成身都系佢都洗到咯。
1: 系
0: 呢个好劲。
2: 同埋以前啲阿妈真系一脚踢噶嘛。
1: 系啊，
2: 即系佢连终点都唔使请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劲啊！我最劲嘅两个即系学喺佢身上面学识嘅家务系咩呢？第一个就系用报纸抹玻璃。
2: 哦，
1: 系啊，即系过即系大扫除嘅时候咧，佢就叫我阿仔你帮手啦，咁样咁就报纸抹玻璃抹得超干净。第二个咧就是、用牙刷擦嗰啲地砖中间嗰啲罅位啊，系啊，跟住哇系真系擦翻白佢。咁我觉得呢两个系真系超劲，
0: 系
1: 系啊，喺佢身上面学到嘅。
2: 不过通常可能系你自己做家务嘅时候先记起阿妈啲嘢
0: 啊。第七个为你出头嘅即系小女人，
1: 系啊。即系自己好怕事嘅，但系为咗你就、嗯、哇勇敢站出来。
0: 记得系细个嘅时候，呢啲咯系咯，
2: 喺街度，
0: 即系有啲唔熟嘅邻居，即系唔系即系隔篱邻舍啦，即系可能系、嗯、
2: 隔篱村嗰啲，
0: 唔系隔篱村，即系可能系十个以外嗰啲咁样嘅
1: 隔篱院，
0: 即系因为唔系隔篱院，因为嗰阵时嗰啲
2: 十个以外咩个个呢个单位系咩嚟嘅？但系十个咩啊？
0: 因为
2: 十个单位以外，
0: 十个单位以外系系系，所以系因为以前屋村咧系一条长嘅字形咁样噶嘛，跟住真系俾嗰啲嘅邻居咧用粗口谩骂我啊，系啦，
2: 差唔多年纪嘅，
0: 唔系啊，即系啲
2: 大人嚟噶，
0: 大人嚟噶，即系四五十岁咁样咯，系啦咁。
2: 你做咩辣着人啊？
0: 咁我可能真係做错嘢，即係可能玩嘅时候嘈到，
1: 又或者可能係行过
2: 广播啲男人会好激动㗎嘛，
1: 又或者可能你行过去门口踢佢门口啲嘢呀嗰啲呢，
2: 踢波整到人啦，
1: 整到人哋啲嘢，
0: 可能即应该係咁样，即係我曳嘅，咁我媽就会觉得就算我点曳你都唔应该用粗口
2: 闹佢，
0: 闹个僆仔咁样，咁然之后佢就即係回敬返对方咁样咯。
2: 哇，好 man 啊！
0: 即係佢冇用粗口嘅，但佢好恶嘅佢，嗰种恶
2: 嘅，闹翻佢系嘛？
0: 系啊，咁样咯，
2: 使唔使咁恶对？
0: 做咩闹我仔啊？咁样咁，你而家谂翻，其实都系我妈，因为我整到人哋先，搞到人哋屋企出边啲嘢先咁样啊嘛。咁但阿妈嗰条哇咁威嘅咁样，
2: 或者以前听过有啲系。啲阿媽咧幫你反駁翻啲老師咯，
1: 嗯哦、
2: 可能而家仲多，
1: 而家多，
0: 據理力爭嚟噶，
2: 可能而家仲多，即係可能唔係，或者有時真係唔係個仔或者個女唔啱、嗯、覺得做得，咁可能有啲家長就會，即係啲媽咪就會覺得，咁你唔應該俾老師罰啊，或者唔應該俾老師誤會你啊，咁、嗯、就會幫個小朋友就。嗯去學校同個老師講噶嘛，有時
1: 即可能佢真係純粹指正我，你呢、這個你嘅小朋友唔係好盡力喎，其實你眼見佢真係好盡力，唔係、嗯、老師佢真係屋企好盡力喎，
2: 係啊，蠢啫嘛。
0: 唔係我想㗎，我

0: 翻菜刀工啫，
1: 应该唔会咁嘅，系嘛 ？OK。
2: 好，下一个，我喊嘅时候，
1: 佢
2: 比我喊得仲劲。
0: 婚礼会唔会系会见到呢啲？
1: 佢一定系，佢一定系嘅，一定系喊得好劲嘅，系啊。但我细个都有印象系，即系可能系即系我俾佢责怪啦。总之系我喺度喊嘅，
0: 即系佢打到你喊，跟住佢喊翻转头，
1: 但系转个头你见佢喺个房嗰度咧，自己喺度，即系喺度饮泣咁样，好犀利咁样嘅，系有呢啲嘅画面嘅。
2: 同埋调翻转都系嘅，佢见到你开心咧，佢。即系
1: 系咯，佢都会
2: 好
1: 开心
2: 咯，
1: 系啊，
2: 你快乐，所以佢快乐咯，又系。
1: 系啊，呢个系真嘅。
0: 但系随住年纪大咗嘅时候，呢样嘢就比较少发生啦。阿妈都见惯阿仔咁样啦，或者见惯阿女咁样啦，系嘛？
1: 习惯咗你成功啦。
2: 我觉得唔系呢个习惯，个习惯反而系调翻转，系啲仔女开始唔喺爸爸阿妈面前表达咁
1: 多
2: 情绪，你唔觉得大个咗咁样？
1: 少好多，
2: 尤其是。我覺得傳統中國人咧，即係你對住屋企人大個就會開始冇咁多，即係唔想佢擔心咯，可能
1: 忍耐養先咧。
2: 係啊係啊，你就未必會將咁多唔開心嘅情緒俾屋企人知道。
1: 係啊，呢個係即係特別會。
2: 係啊，咁佢可能 feel 到嘅，但你冇表達出嚟，佢又唔出聲咯。即係佢可能都知道你唔想佢擔心，咁佢又會扮唔知，結果就。即係反而呢個你喊時佢喊得仲勁，就會呢個畫面會少啲出現，
1: 或者你睇唔到咯。
0: 係
2: 啊，但係哇，下一個一定要係三甲啦！我心目中
1: 一病就知媽媽好啦。
2: 係啊，
0: 佢嗰攀竹真係不得了喎！
1: 呢個犀利了，
0: 碌雞蛋真係一世都記得
2: 啊！係啊，同埋你唔使自己教育中食藥噶嘛，
0: 係
2: 佢會叫你食藥噶嘛。
1: OK。真呢个真，我细
0: 冇补充，真系
1: 唔系补唔补充嘅，即系可能例如到而家大个咗都好啦，我整亲咁样啦，都系永远都系阿妈帮我捽咧，系最、
0: 哦、
1: 最有用咯，我觉得。
2: 哦、你阿妈咁劲噶？
1: 系啊，唔系佢纯粹系即系佢个爱心好劲啫，就唔系话佢啲位置嗰啲
2: 好有嗰啲魔法餐厅嘅感觉。
1: 妹妹特 Q 嘅嗰啲，
2: 好 fun
1: 好 fun。
0: 头先 Tia 嗰个咁劲啊，佢俾我感觉就系咧，佢都想试下咁样，
2: 好似真系识咁啊，
0: 真系意思咁啊嘛。
1: 唔系纯粹觉得佢捽得舒服，系啦，即系
2: 爱心好翻，
1: 救命！如果佢真系咁样，真系搞唔掂。
0: 最尾啦，就系夜一夜，等
2: 系啊，
0: 笑翻好，
1: 夜一夜都等你们啊！
0: 好耐冇试过啦，因为大家搬咗出去住之后都冇啦。
2: 大个，
0: 但
2: 系
0: 后生嘅时候，佢都真系会唔会经常即系打俾你，问你翻嚟未啊，女啊嘛？
2: 打到
0: 打到你想熄电话，
2: 打到有啲唔好意思啊！喺度
0: 好打个叶问啊，
2: 好打噶。
1: 系
2: 啊，好打，好打噶，真系。
1: 系女仔会唔会多啲？
2: 打到我好大个咯，仲打噶。
1: 但你阿哥会唔会有咁着紧咧？
2: 冇咁着紧嘅，好明显嘅，
0: 即系觉得呢个仔 OK 噶啦，系嘛？
2: 系啊，然后唔系，即系男仔你唔会咁担心系女仔。
1: 仲反而
2: 问
1: 佢做乜咁早翻？
2: 咁啊未至于，又唔会话想个仔夜翻嘅。
1: 咁渣啊你！
2: 但真系好夸张，嗰阵时成系打到咧，好笑啊！我记得咧，我好大个都我。好大个嘅时候，系因为有段时间我都系咁，我都系同妈咪住噶嘛。跟住咧，佢都仲会，因为逢亲一齐住，我妈好得意啊。逢亲一齐住咧，佢都会问我你翻屋企未啊？但咧，我搬去譬如大学住宿舍咧，佢问都唔问，又好 free 噶。但咧，只要一齐住翻咧，佢就会问噶。
1: 又打又打，
2: 系啊。跟住有一次，我同我中学同学食饭嘅时候咧，我妈就系打嚟，即系出街咁样又问几时翻。我同我系难以接受，佢话吓。你廿几岁啊？你阿妈仲会问你几点翻屋企？
1: 你童颜啫，
2: 而佢系见证住我由中学同佢一齐玩到而家都系，佢觉得好难以置信咁样咯，系啊，
1: 系啊，呢个就
2: 系爱嚟嘅，系爱嚟嘅，
1: 系啊，呢个就系第十个选项啦，夜夜都等你们啊，可能就加多句就系咁打电话俾你，
2: 落楼接你添噶，
1: 直头去到嗰个位接你，
2: 系啊，或者车站接你
1: 啊。好啦，十个选项都放咗上网啊，咁大家咧都可以上去分享下你嘅睇法啦。转头翻嚟就揭晓小圈子佢哋点样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说，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换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的考虑，并且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翻嚟本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培年初喺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培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佢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培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来讲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佩就话虚心接受监委明朗吹和缓一篇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冷，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00点，升302点，总成交金额2,90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9，升4.1；盈富基金26.34，升3.2；阿里巴巴134.4，升3.2；恒生中国企业90.28，升7.4。

0: 毫四，小米集团30.76升三毫，华虹半导体129.9升10.9，宁德时代668.5升13.5，长飞光纤光缆216.2跌9.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4，澳元5.673，加元5.764，新西兰元4.664，欧元9.197。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88。港金报43,570元，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18美元，卖出4,67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现时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不过咧，通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接近东山台。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4: 小白咧，
6: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5: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0: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9: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8: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是
12: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00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6: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3: 鉴榜，
6: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6: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3: 黄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3: 周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

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翻到嚟咧，数榜之神嘅下半部分啦。咁我哋咧今日咧要数嘅榜咧就系十件妈妈最令你记得嘅事。咁其实咧即系网上世界咧就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分享啦。咁我就咁骤眼睇咧，好似九号系多人拣嘅，就系、是、你一病咧就知道妈妈好啦。
1: 即系最记得嘅呢一样嘢，嗰、那个画面好记得嘅。有听众咧就佢系拣四嘅，天下间最包容自己嘅人，佢话咁多年嚟咧，无论由细个到出嚟做嘢啦，佢人生做错过咩事，都试过可能同妈咪系有拗叫啊，阿妈会闹佢啊，
0: 嗯、
1: 但系佢话到最后咧，阿妈系一定原谅自己嘅咁
0: 样，
1: 呢、這个就系佢嘅谂法啦。咁同埋咧，阿 Sam 咧就话一定系啦，咩都逃唔过阿妈嘅法眼。佢话咧你咧出中间出过街啊，喐过屋企啲嘢咧，阿妈系一定会知嘅咁样，系啊。即系咩都知喎，系
0: 系咁啊！另外有一个阿刘小姐應該是，应该系佢咧就话咧，佢妈妈咧就唔识字嘅，咁但系咧乜嘢都煮到啊，系、啊，佢话仲要系好好味添。佢话咧即系你即系识字啦，你揾晒啲食谱咧都即系煮到惨不忍睹，但系佢就系可以就咁样可能试过个味咧，就已经可以
1: 煮得翻系嘛？
0: 系啦、啊，复制到出嚟，咁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好强劲嘅技能。虽然喺今次就冇拣、嗯，即系冇呢个嘅选项啦，系啦、啊。
2: 我都覺得呢一種就係有一種我啊，佢阿媽覺得你我咁樣咯，
0: 即
2: 係
0: 都係嘅，
2: 踢落去煮嘢食嘅嗰、那個。那個部分嗰度啦，
0: 都係嘅，
2: 因為好太闊噶嘛，煮嘢食
0: 係啊，因為大個咗真係會有時候咧，可能你去過某個地方食過啲乜嘢咧，咁你會同阿媽講就，哎阿媽，你有冇食過嗰樣嘢？我下次帶你去食咧，你試下睇下可唔可以複製到出嚟？
1: 呢個真係要有翻咁上下廚藝先得喎，呢個
0: 係啊，即係可唔可以複製到出嚟試下咁樣咧？咁我阿媽又真係可以做到咯，即係佢可以，你唔可以話100%全部係似嘅，但係我諗八成點樣都有
1: 啊，咁已經好勁噶啦，
0: 好劲啊！真系超级劲啊！系啦，
1: 今日我哋十个选择，估下我哋嘅小圈子咧，对于妈妈做嘅事，边样会令佢哋最印象深刻、会记得嘅咧？咁啊，我嘅第三位咧，我首先咧就会拣有一种我叫妈妈觉得你饿咁样。
0: Okay.
1: 我觉得呢个系所有妈咪嘅招牌嚟嘅，即
0: 系
1: 由细到大都系啦，都叫你食多啲嘢咁样。
0: 佢就算煮嘢唔叻啊，佢都买足俾你。
1: 同埋系边一代嘅阿妈都一样咯。我觉得呢样系冇受。
2: 年代
1: 同埋學歷而影響嘅係咪？即係可能而家啲媽咪係即係 chill 啲啊、
0: 嗯，
1: 叫做所謂教育程度高啲啊，咁但係不變嘅咯呢樣嘢，都係追住啲阿仔同阿女叫佢食嘢咁樣咯，食多啲嘢先會高㗎，係咪？係咪？
0: 係
1: 呢個嘢係冇受年代洗禮㗎嘛？
0: 係你啱，你啱。有啲就可能係比較謹慎啲，即係食啲乜嘢佢會好謹慎嗰一種，但係佢都係會覺得你唔夠要補充咁樣，係有呢種嘅情況。
1: 所以我覺得就係、是、無論係咩年紀嘅小圈子，可能都會。好記得阿媽叫自己食嘢、或者俾好多嘢自己食咁樣，同埋就算大個咗都仲會，因為我哋頭先講就係、是、啊，你成日唔喺屋企咧，翻屋企你阿媽就當你貴賓咁招待
0: 幾輪啊，食幾輪
1: 啊，可能生果都真係切到生果盤咁樣俾你食，
0: 係啊，食完生果仲有蛋糕喎、
1: 啊，係啊，係啊，
0: 餵你怕
1: 你攞翻屋企食噶嘛，係好、啊、多嘢叫你攞翻屋企食嘅，
0: 多嘢。
1: 第二位咧，我就會揀乜嘢都逃唔過媽媽嘅法眼、
0: 嗯，
1: 我覺得呢樣係媽咪嘅 magic 嚟嘅，又係，佢係對於屋企所有嘢都過目不忘，
0: 冇錯，觀察力驚人，
1: 佢係可能真係落手落腳打你頭家嗰一個啊，
0: 嗯、
1: 即係。廁紙剩翻幾多卷，佢分分鐘可以即刻跌紅咗兩卷，
0: 兩卷半，正確係，
1: 佢會真係答到你嘅咁樣，
0: 超勁超
1: 誇張。所有可能買嘅嘢用嘅都係經佢手放喺屋企嘅，
0: 嗯，
1: 或者甚至乎即係你每一個擺設，
0: 係
1: 屋企每一個佈置都係。媽咪去處理嘅時候，咁好得意，即係阿媽真係有種咧，即係邊個喐過啲嘢。我瞄下我都知啊，咁
0: 样，
1: 我闻下我都知啊，咁样系啊。

0: 我覺得呢個都應該會幾多人揀嘅。至於第一位咧，一早已經鎖定噶啦，而家都冇變，就係一病就知媽媽好。一班衰仔衰女應該即係無論阿媽有啲乜嘢，即係阿媽都係人啫，係咪先？
1: 係，
0: 即係總有啲嘢唔夠完美，做得唔夠好啊。但我覺得呢樣係所有阿媽都會。做得足的咯，
1: 哦，系啊，
0: 系咪？
1: 系啊，
0: 即系你病的时候，佢系一定会照顾你，就算佢平时唔
1: 系
0: 好得闲理你都好，
1: 系
0: 你病，佢一定系及实你噶啦，
1: 系
0: 惊你又发高烧啊，惊你半夜嗰个药唔食，听日又冇咁快好啊，咁样，
1: 系
0: 咁，所以妈咪喺自己病的时候，一定系。做到百分百嘅咯，系
1: 嗰啲畫面係真實嘅，即係每兩個鐘幫你換毛巾啊嗰啲，係真係咁樣做。
0: 或者你瞓瞓，就算唔係食藥咧，半夜佢會走嚟摸下你
1: 額頭
0: 啦，
1: 係
0: 嘛？你就半夢半醒知道佢摸你額頭啊，幫你抹汗啊咁樣。但係你一句嘢都唔講，繼續喺度發，唔好搞我啊咁啊！
1: 好，呢個係天兒嘅選擇。
2: 好，我就真係偏向生活日常啲嘅。咁第三位咧。其实就系咩家务都难唔到佢咯，
1: 哦，
2: 即系可能即系有啲妈妈可能都未必擅长煮嘢食，可能都系无饭嘅主妇咁样啦，即系可能会出去食居多嘅。咁但系家务方面咧，其实即系总系你好难洗得干净嘅衫，佢又会洗得到啊。
1: 系
2: 你对鞋有好多泥啊，或者可能系你啲衫你烂咗啊，袋烂咗，佢又可以帮你。整得到喎，你有乜嘢你同阿媽，阿媽，即係譬如有曱甴咁，你阿媽係啦，跟住冇廁所水阿媽咁樣，
1: 係
2: 係啦，喂冇簡易阿媽咁樣，咁好似你阿媽咧就好似一個咒語咁樣咧，就會變翻好咯嗰樣嘢，
1: 所以咪馬里馬里空咯，
2: 係啦，
1: 可能就係因為咁樣嚟啊，
0: 唔
1: 係
0: 巴里巴里空啊，
2: 係啊係啊，巴里係放假地方啊，咁然之後去到第二咧，反而係呢一個，唔知會唔會大家會有覺得有少少冷門咧，就夜一夜都等你。嘅身影啊！
1: 哦，等你們
2: 係啊，嗱，嗰個有兩個嘅 level 嘅，咁第一個就即係頭先天爺亦都有分享過啦。咁有陣時咧，以前夜翻嘅話咧，即係已經講緊出嚟做嘢啦。
1: 嗯，
2: 佢真係會等我翻嚟啦。佢純粹同我想講聲早唞嘅啫。
1: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即係佢會覺得
1: 早啲瞓啦，
2: 早啲瞓啦嚇咁樣係啊。咁
0: 會唔會都加一句食唔食面啊？
1: 肚唔肚餓啊？系啊，煮个面你食啊！
2: 佢唔会咁样，但系佢会话佢留咗汤俾我饮，
1: 有汤啊，
0: 系啦
1: 系啦，
0: 使唔使整翻热啲汤啊？
2: 系啊，咁所以其实就系夜一夜都等你门咧，其实就牵涉到除咗佢想同你讲几句之外咧，其实佢一定可能系留会有啲紧要嘢同你讲，就
1: 系
2: 话，即系除咗要交水费、电费、WiFi 费嗰啲之外啦，就
1: 系
2: 佢留咗嘢俾你食咯，会你叮翻热啦咁样，或者我已经帮你翻热咗啦咁样，咁呢个夜晚佢临瞓之前嘅呢一个 package 咧系太深刻啦，
1: 系。
2: 嗰種嘅關懷係太無微不至啦。
1: 嗯，
2: 咁第一位就真係，講真啦，衰仔有病嘅就先幾阿媽嘅啫。
1: O K，
2: 係咪？尤其是你讀大學嘅時候咧，出去住宿舍咧，你病啊，食嗰啲即係十零蚊嗰啲西醫藥咧，你就會諗翻起阿媽喺側邊嘅時候，一係煲粥啦，係啦，一係就即係即係幫你探熱啊，換毛巾啊，
1: 煮通粉啊嗰啲各樣，總之就係你想食啲乜就盡量清潔乾淨都煮俾你食。
2: 因為你病完之後咧，咁其實可能係你會出好多汗嘅時候，可能你要換床單啊，
1: 哦係啊，
2: 換衫呢啲咁樣噶嘛。咁你住喺屋企嘅時候咧，阿媽就幫你搞掂曬。但你住宿舍咧，你又冇啦。就算你硬病咧，死啊！七日之前都唔七呢七日都唔记得洗底裤。
1: 系
2: 哇，硬病都要即系去洗一洗。
1: 病我
2: 系啊，
1: 可能病得仲劲。
2: 系啊，就系呢个 moment 咯。
1: 嗯 ，OK， 咁好啊，你哋啊拣咗你哋嘅三甲位置啊，马上听一听我哋嘅小圈子，睇下佢哋系点样拣。马上听一听第三位，
3: 三星群数榜之神嘅第三位系。
4: 令我最记得嘅事，我谂系第三啊，悭钱达人啊，因为我妈咧，譬如买样嘢咁样啦 ，A 铺平过 B 铺，但系明明咧 B 铺喺屋企楼下嘅啫，但 A 铺要下一段路先到，佢都会行去 A 铺度买嘅，几辛苦都行去，所以我认为咧，我妈系最悭钱嗰个嚟。
5: 我觉得妈妈就系全世界最包容到我嘅人，就好似细细个读书嗰阵，佢就会慢慢咁样教我，唔心急咁样慢慢教到我识。到大个咗啦，可能啲嘢乱咁劈喺屋企，俾佢话咗好多次，但系佢都系会默默咁样喺后面帮我执翻嘅，系啦。所以妈咪唔该晒你啊，我爱你，我会准时交家用啊。
1: 叻仔
0: 啦，嗱做嗰句啊，识做人啦，而家真系
1: 冇错啊，叻仔啊，大家都知啦。咁所以咧就系有呢两个嘅选项系成为咗我哋第三位嘅，咁就系即系悭钱达人啦，同埋最包。

0: 容自己嘅人嘅。咁啊，马上听听第二位，睇下你哋中唔中啦。
1: 三星棍数榜之神第二位，
2: 妈妈最令我记得嘅事就系有一种我叫妈妈觉得你饿。其实咧成日都话减肥噶啦，但系咧翻亲娘家咧，哇总系成台餸噶，跟住咧又叫你食呢样食嗰样，咁全部都系我中意食嘅。咁但系咧唔可以浅尝噶。是要吃晒的，所以呢次次都不敢吃完 T 先回去吃咯。但最搞笑的是，当你有时出街吃其他东西，说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又说减肥，啊但他自己又整那么多我吃。
3: 讲到妈妈令我最记得的事呢，就莫过于是有一种饿，就是妈妈觉得是饿了。正所谓我们就用的飲食，妈妈赐给我们的嘛，是不是，就是妈妈的照顾呢，即是无微不至。但是呢有时妈妈都会走放磨的。一种呢就是啲仔女呢讲了喜欢吃某一样东西，就整个月都是那样东西。一是呢一讲肚饿就煮劲多样咁，我媽媽屬於呢一種。咁雖然咧真係窩心，咁但係我嘅胃咧係容納唔到呢一種窩心，係心靈係 OK。
0: 呢個係真嘅，我覺得係，即係好，即係基本上真係好似頭先天兒你咁講，就係、是、個個媽媽都真係會咁做。係
4: 啊
0: 係
4: 啊，同埋因為我諗有一種好實際嘅原因嘅，佢、要餐餐諗住咩，其實係好煩嘅，所以難得你中意嗰樣嘢，佢就諗少樣咁可能。
0: 係
4: 啊，咁嘅原因。
5: 已經訓練咗阿媽，佢喺預送方面咧，其實預得好精準嘅，即係
4: 叻啊咁就
5: 係啦，都最多只係即係可以變成第二日嘅晏晝咁樣咯，即係可能直接食剩一盒
4: 多少少，
5: 多少少咁樣咯，係啦，经过十几年的训练噶
0: ，OK，
5: 即系佢每日减一条菜咁样咧，搞咗十几年之后咧，终于够食啦，啱啱好啦嗰个份量。
4: 但系啲阿妈就话：，你唔知道买餸好烦噶嘛，咁样买咗少少，边度卖俾你啫咁啊？
0: 你嗰啲每日有一时又话翻，一时又话唔翻，咁点预啊？
4: 同埋煮剩少少啊，摆两条菜喺个雪柜度咩？
0: 咪系咯，我叫埋你女朋友嚟，你又唔叫佢嚟，咁点啊？我预咗佢又冇嚟，咁点？
4: 阿妈我冇女朋友噶，
5: 男朋友就有，要唔要？系
0: 嬲嘅啫。
5: 好，第一位会唔会真系病咧？
0: 要听一听啦，啊，马上听听第一位啊！呢、這个最多人拣，亦都系最快即系投稿嘅朋友噶吓。
1: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2: 我会拣九号，一病就知道妈妈好。Yeah！ 以前做女嘅时候咧，都唔觉嘅，但系而家。结咗婚搬咗出嚟住，冇咗阿妈照顾，病咧都要靠自己，我就会谂起以前妈妈无微不至嘅照顾，真系好怀念啊！
6: 妈妈令我最记得佢嘅事，当然系一病就知道妈妈好啦。记得每当我肠胃炎嘅时候，妈妈都会亲自煲瑶柱白粥，呢啲碗白粥咧堪称一流咯。虽然好似好简单，但喺我心里面真系好似暖炉一样。多谢妈妈 ，I love you。
7: 我会拣狗啊！你一病就知道妈咪好，印象中。最深刻就系细个嗰阵时大病过一场，住过医院一段时间啦。佢完全就放低咗所有工作。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好细。

0: 一定系。
1: 因为多数嗱，我唔系话爸爸一定唔做，嗯、但系真系多数系阿妈做嘅。系、嗯、啦，
2: 佢着急啲啊，好似系嘛，喺嗰个基数上。
1: 即系通常半夜阿爸都仲系瞓到猪咁样嘅时候，通常都系阿妈起身。嗯喂你食药，
3: 哦系啊，
1: 整呢啲嘢系咪？
3: 高中食药啦，
1: 嗱多数啫，总有爸爸会、嗯、会做嘅，等于都总有爸爸喂夜奶啊，即系细个系，但系只不过多数系阿妈咁样咯。即系，但系我想话俾啲爸爸知，呢个系攞翻翻嚟噶。
2: 哦，即系煮嘢食系嘛？
1: 唔系啊，即系病嘅时候，你半夜咁样凑个小朋友食药，因为咧系好大个，可能佢都仲会记得嗰、那个。画面啊，
0: 系
1: 系啊，啲阿爸其实应该把握呢个机会攞翻少少分，
2: 即系不断有睇紧阿仔究竟几时病咧
1: 一病一病就
2: 药水喺度，
1: 唔系一病就好似你睇阿仙奴咁咯，
2: 系啊，
1: 即
2: 系
1: 睇波咁样咯，校定闹钟咁样，系同我老婆讲得噶啦，我嚟
0: 我
1: 嚟
0: 我
1: 嚟，
0: 你唞下你唞下，明哥你忙一阵，你都病埋
1: 啊，系啊，我嚟啦我嚟得啦
2: 咁。我记得有一次我细个嘅时候咧，系我嗰阵时中意嗰个女仔，佢病佢唔舒服啊咁样，跟住我同阿妈讲，阿妈我中意嗰个女仔，佢病佢唔舒服，你可唔可以帮我煲粥俾佢食？
0: 哇，咁都得啊你！
2: 跟住佢真系有煲嘅，
1: 攞阿妈嚟 cheating。
2: 系啊，跟住然之后我就同嗰个女仔讲，系啲粥系我煲咯。
1: 你个败家仔，食屋企嘅，住屋企嘅，仲要
2: 攞屋企嘅，
1: 系啊，追女仔都要用屋企资源咧。
0: 佢又要攞啲糖水去即系扫啲 friend。哇！
2: 嗱糖水系我阿妈自己扫嘅，系啦。
1: 不但煮粥呢，但你嗰时几大个到啊？
2: 都中學㗎啦，即高中㗎啦，係啊係啊。
1: 咁你阿媽有咩反應？你聽到你話要係追女仔嘅攞嚟？
2: 唔係，我知佢本身要煲嘅，煲多啲啫嘛。
1: 少少啊！佢聽到你話要即係追女仔咁樣煲糊粥俾人，佢個反應係開心啊，定係？定系点啦？
0: 或者问你攞相，
1: 败家仔衰仔啊！
0: 攞相嚟睇下先啦。
2: 好在嗰阵时，
1: 唔系啊，睇下煮几多落几多米啊！
2: 睇下佢值得几多？
1: 系啊，睇下佢个样值几多粒米啊？
0: 系啊，
2: 同埋值咩米啊？丝苗啊？定系
0: 系啊？定系泰国定系咩米啊？
1: 其实买牙膏送嗰啲细细包嗰啲。
2: 唔系啊，系寻晚煲食剩啲白饭啊！
1: 以前冇送咁多嘢噶嘛？
0: 唔系嗰啲祈福嗰啲啊？
1: 而家买牙膏嚟送包细个包米噶嘛？
2: 你呢个 Until 鬼命啊，拍唔长瘦肉算啦，唔系喎呢个靓啲，要落瑶柱啊，
1: 加粒瑶柱咩？
0: 唔系咁 hard 啊嘛，
1: 唔系你阿妈嗰阵有乜反应啫？你话要佢帮手，
2: 佢唔识反应啊，
1: 唔识反应，即系佢个佢冇谂过你有个咁过分要求，
0: 唔系要落多几多粒米啊？
2: 佢冇谂过啊，即系终于去到呢个阶段咯，
1: 系咯，唔系佢系觉得哇，用啲咁 old school 嘅方法追女仔，
0: 捕捉咁老土嘅，
2: 但系 work 嘅。
1: 我觉得你、
0: work 嘅，真系 work 嘅，最尾
2: 虽然俾个女仔识穿咗，
0: 哦，
1: 系啊，
2: 因为佢知道我嗰阵时唔识煮嘢食噶嘛，佢问几问咁样咧，买嘅定系咩噶咁样啊？
1: 几多水啊落咗？
2: 系类似呢啲咁样啦，
0: 抛到你、啊，
2: 唔紧要啦，最紧要结果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说，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朗下一步的考虑，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回来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的等候接听时间介乎7.4至7.9秒，九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84.2%至86.2%。邓炳强说，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98%至99%。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第一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迪士尼乐园在疫情之后透过推出新园区和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财政稳健的成果。他说，外界关注香港迪士尼如何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香港整体旅游业发展。姚柏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轮码头，可以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例如打造迪士尼专属主题的游船，举办不同的出海活动，前往长洲和南丫岛等离岛，又或者围绕大屿山航行，给旅客欣赏海上景色或者海滩，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

0: 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3,047.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升2.8，阿里巴巴134.2升3蚊，宁德时代669蚊升14蚊，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11，瑞士法郎0.78，加元1.359，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700蚊，升1,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73.93美元，卖出4,67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分域街。咁至于咧，另外较早前咧，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稍为车多。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由细到大，
6: 有唔明就问。
7: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8: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9: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8: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9: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0: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Jan C
12: 去。
1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4: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

0: 会讲解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嘅板式网球，
0: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2: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3: 呢、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啲嘢真系唔系咁容易解决嘅咧。
4: 做咩啊？你屋企有事咩？
3: 唔系我啊，咪讲咗，系家家咯。

0: 大家好，我是嘉嘉。 AR 的影响终于都杀到埋身了，不过我讲的不是做事，而是我的发型。话说呢，我就是留长头发的，我自己个人就觉得挺好看和挺衬咁啦。不过我女朋友就不是这么认为，她成日都叫我剪短她，整她的恶巴中分头。唉，老实讲啊，我真系麻麻地嘅咋。点知最近呢咪好 hit 嗰啲 AI 换发型嘅。佢就攞住我张相走去换发型，仲指住嗰啲恶巴发型话啊，咁样样几好睇啊，不如你试下啦。佢仲大胆到呢走去帮我 book 咗发型师 book 晒时间要我去剪头发啦。唉，我真系唔想啊。你哋觉得我可以点样保护我把头发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不如你又试下用 AI 咧，将你女朋友个样咧试下啲唔同嘅发型啊，拣款你觉得佢最 carry 唔到嘅，叫佢试下，佢唔试你唔试，搞掂。
3: 先下手为强，自己剃晒头发先，我睇你仲点剪？
4: 好极端喎、啊，一系有，一系冇头发。我天然呢个提议。我嗰个就简单啲嘅，系啦，佢帮你 book 个发型师嘛，咪去咯。跟住然之后俾钱个发型师同佢讲，就话唔好剪佢嗰个头啫，系啦。然之后就叫嗰发型师同翻你个女朋友讲话，哎呀，我自己咧用专业嘅角度觉得咧，
3: 佢真系
4: 唔啱啊，系啊。咁你信我定信 AI 啊？再俾你朋友拣翻啦。
2: 嘉嘉，听你嘅分享都知道你好怕你女朋友，不如咁啦，你索性咧将你嗰把秀发咧剪咗佢啦，捐俾有需要嘅人。无论是什么东西都是积紧福嘛。
3: 你戴多个假发去了，
2: 剪个假发
3: 粒在你的长头发上面给那个发型师剪。剪完之后、哎、如果好看的呢，你就可以即刻真的、哎、其实这个是 take two, 是不是试一试呢？哎，现在再剪。如果你真的接受不到的，那你就是将嗰个剪咗嘅假发继续戴住，直至行出个发型屋为止咯。系啊，不过你预咗你女朋友就可能会唔高兴噶啦。不过即系会逼你剪头发嘅女朋友，其实佢可以逼你做好多嘢嘅。以后守得住你把头发，守得住你嘅未来。OK。
4: 哦，谂即系你话你长头发啊嘛，其实你女朋友系咪揾个藉口就喺度暗示紧你嗰个嘅头发唔好健康啊？即系好多头油、好多头皮啊！即系除非你就好似蔡一智啊，或者苏文峰咁样。哇！啲长发靓到犹如瀑布施剂一样嘅，咁睇文字你可能未去到呢个 level， 一系你就换洗头水，一系就
3: 加少少钱做焗油，
4: 系啦。
2: 个真相会唔会其实系个女朋友妒忌佢啲头发好过佢啊？所以想剪走佢，靓过我啦。
4: 咁样好简单啫，你剪完啲头发之后，你俾佢薄发咯，咁你又可以留到自己头发。而佢又可以满足得到，
2: 又靓靓咁啊，几好几好。
3: 薄发嗰啲头发咧系需要处理过嘅，
4: 系
3: 即系唔系你剪完之后即刻就可以薄俾第二个咁样噶，都要整成一撮撮咁样先可以噶。
4: 我觉得个发型师应该得嘅。

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今年咧都43岁噶啦，上年咧就离咗婚，冇小朋友嘅。今年年头咧，我玩交友 app 识咗个女仔，佢就唔介意我离个婚啦，但系佢就介意一样嘢，就系、是、我冇喺我啲朋友面前介绍佢系我女朋友，而我其实一路都唔怀疑呢样嘢嘅。直至前几日，我同佢同我一班朋友食完饭咁样，咁跟住我就送佢翻屋企啦。佢全程都唔出声，唉，咁我知一定出事啦。问咗佢好耐咩事，估极又估唔中。最后临上楼之前咧，佢就问我啊，点解每次都唔同啲朋友介绍佢系我女朋友？咁我话带得出嚟嘅，大家都知啦。唔通我会成日带唔同女仔出嚟食饭咩？仲有唔知点解，我觉得讲啊呢个系我女朋友个感觉好怪，好似好荒谬咁样。但佢就觉得我唔承认佢，唔认真，先至唔用女朋友嚟介绍佢嘅身份。但我同佢喺我啲朋友面前，其实都拖晒手噶。你哋话啦，咁都唔够明显咩？一定要讲出口嘅咩？

0: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1: 嘿，嘉嘉，你觉得讲出嚟好核突，你咪倒翻转叫佢介绍翻你咯。呢个系我男朋友，咁咪得咯，搞掂。
2: 亦都系你哋嘅朋友。
1: 系
2: 啊。喂，咁女仔有阵时系想即系听到呢啲即系主权嘅嘢噶嘛？咁你离过婚，人哋都唔介意啦。你讲声女朋友，系咪都唔得啊？啲男人真系。
3: 其实呢
1: 好深感受喎、
3: 啊，好深感受啊！即我觉得啦，拍拖啦，即你出咗铺之后咧，要出两样嘢嘅，要出 pose
1: 吓，
3: 系 official 嘅 pose 系啦，同埋出翻个新闻稿系啦，即你唔口讲啊，系咪？
1: 开唔开记者会啊？
3: 唔使记者会嘅，你唔口讲，你都即出张 AI 将翻个新闻稿 send 晒俾你啲 friend 咁样，咁咪够 official 啦？呢样嘢系咪啊？
1: 其实呢我觉得呢都真係要介绍㗎。点知啫，点知嗰个拖住你嗰个系你阿妈定系你家姐啫。
2: 哇。
1: 系咪即係拖住手唔代表啲咩呀其实。
2: 我系嗰个女仔听完更加觉得应该要介绍。
1: 对
2: 咯你咁样讲。
1: 咁你咪讲一讲一句咋嘛使乜咁复杂啫系咪
3: 可能系养女呢系咪先即系点知你咪收养咗呢啲系咪
1: 系啊，
3: 即可能你四十三岁，你识个女仔，
2: 做善事
3: 可能好后生廿岁咁样。
1: 我助养咗佢卅年噶啦，
3: 系啊
2: ，Sugar Daddy 我
3: 啱啱喺山区，即系半山区落嚟嘅咋，咁样系咪？
1: 系啊，长腿叔叔都系咁啫嘛，
2: 系咯。嗱，我哋试下逆向思考，即系唔好讲女朋友先。譬如如果假设你同一个同事或者朋友。即真係朋友啫，乜都冇嘅。你咁啱即係邀请埋佢同你啲 friend 一齐食饭咁样喺街度撞到，咁你都会讲啊呢个系我同事，或者呢个系我朋友系咪？你就系惊俾人误会啊嘛，系咪先？咁你咪调翻转咯。咁而家带我女朋友出嚟，你咪讲咗哦呢个系我女朋友。你就系惊佢哋误会系朋友或者同事，万一人哋睇落去觉得诶，惊、哎、玩完会唔会？佢、都冇话系女朋友，会唔会？
3: 可以
2: 我都可以认识一下咁样咯。
3: Okay. 坦白讲啊，快啲讲就好嘅。你再唔讲咧，你个女朋友我唔知系咩背景，年龄相差几多啦。啊，买啲情侣装你着嘅话咧，
2: 后果更严重啊！
3: 系啊，到时就系人哋影你相喺翠度见噶啦。
2: 系啊，喺翠度话呢个系佢女朋友啊。
3: 系啊，
1: 又或者咁有条桥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嗰款 T 恤啊，即系上面写住女朋友嘅，有个箭嘴指住隔篱嗰个咧。
2: 冇啦。
1: 你自己搞掂佢啦，好过即系先下手去抢嘛，好过佢买俾你啊。
3: 诶，印卡片啦，简单啲啦，派咯，女朋友呢个系。I'll be that baby savage.

0: Debbie Savage。
1: 咁多位主持，我喺度要好大声讲啊！唔该所有同事啊，你唔好为咗争生意冧个客而应承一啲冇可能要做到嘅要求啊！因为你会搞着我哋呢啲后勤嘅人员，拥就你哋赚嘢就我哋做，真系越谂越嬲啊！事情系咁嘅，我哋做 event production 啊，我明明同负责对客嘅 sales 讲，嗰一日咧有两个 event， 头场3点钟完，收场要4点，再 set 场最快要6点，一早讲咗噶。但佢最后话我个客咧一定要4点钟入嚟搞 event， 我就话唔得，佢就话个客要拍眼档做得唔得啊？我都话唔得啊，一早讲咗6点就6点啦。跟住佢叫我自己同个客解释，喂大佬，个客你跟嘅，点解要我去解释呢？咁之后我就好奇打去八下啲安排啦，因为咧嗰个客咧系我前同事嚟嘅。咁后屘八到啊，知道发生咩事啊？原来嗰个 sales 自己应承咗佢可以提早到4点钟入场，咁即系唔系个客要，系个 sales 为咗冧个客，所以擅自应承啦。嗱，而家嚟 event day 咧，仲有一个礼拜，我冇同前同事讲咧，我哋公司内部嘅问题嘅，但要赶到4点交场咧，系接近冇可能嘅。呢刻咧仲系交着紧嘅，咁多位主持，你哋话我应该点做好啦？
2: 深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以做嘢嘅角度，就梗系件事好好睇睇就得啦，唔好理究竟系边个啱边个错，搞掂咗件事先啦，呢个先至系重点啊，嘉嘉。
4: 我唔同意啊，有啲嘢咧，你做咗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做咗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点解啊？因为你做到啊嘛，系咪先？你做到个 sales 梗系开心啦，可能老细都好开心，但系你会唔开心，而且陆续有嚟，所以咧你一定要揾一次就系、是、做唔到、啊，你就系打去解释做唔到、啊，收拾残局嘅唔理系边个，但系所有人都会明白，原来真系唔得噶。
5: 两个字尽力，三个字系 try your best 啊，
6: 咁可以真系做唔到噶嘛？咁咪到时睇下边个边个食咯，件事系咪先？一早讲咗噶，系咪尽力啦？
3: 我冇补充。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友啊 ，Gareth T 嘅我很小朋友啊，今日三五成群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拜拜，转头有 show 动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在筹备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的时候，必须要采取审慎态度，仔细研究。政府留意到现在社会的关注大部分聚焦于需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申诉专员公署报告亦都认为这方面的争议较少，所以建议分阶段修例，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和加强渔护处人员的执法权力。政府会通盘考虑各方意见，争取在今年内向公众交代下一阶段工作。谢展环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留意到社会人士对是否应该立法规管宠物的照顾和福利并未有共识，但是他认为透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渔护处和爱护动物协会将会下个月内推出新一辑教育短片，教宠物主人妥善照顾狗只，比宠物可以和旁人和睦共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传媒的时候，再次讲到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个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华言论的时候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住沟通。翻嚟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正系筹划喺七月全体议员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习同考察班。李慧琼话，如果能够俾全体议员上京，了解国家十五五规划等国家战略，相信有助议员更好协助特区政府对接十五五规划，并有助制定同埋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至于行程细节，稍后有具体安排之后再公布。另外，李慧琼回应有关今届立法会新设发言人制度，他说不同机构都设立相关制度，立法会需要经常面对传媒的查询，设有发言人制度合情合理。在天气方面，

0: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3,047.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元；盈富基金26.3，升2.8；阿里巴巴134.2，升3蚊；宁德时代669蚊，升14蚊；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73，瑞士法郎10.058，澳元5.686，加元5.767，新西兰元4.676，欧元9.21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2。港金报43,700蚊，升1,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89.29美元，卖出4,69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丽景村对出。而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9: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8: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10: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9: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10: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咪
10: 母亲节快乐！
11: 腾腾转菊花园， 好晕啊！
12: 见晕。

0: 你唔舒服咩？
1: 唔系，我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0: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5月6日星期三，骚动音乐
1: 星期三又嚟啦。
0: 首先要恭喜DSE 同学仔啲笔试已经考晒噶啦，搞掂晒，好嘢，恭喜晒，辛苦晒大家啦，系啦。系啊，咁 DSE 完咗就进行咗第一届嘅 SDE 啦，即系苏东 exam 啦。系啦，今日我哋大乐霸星期三6点半咧就会有阿桑出题目啦。
2: 系啦，所以我哋就会考 English
0: 啊，English 苏东 exam 英文科 SDE 嘅英文科。
2: 系啦 ，SDE 嘅英文科。
0: 系啦，咁啊会围绕住呢个题目出题啊嘛，6点半就听到啦。咁但系咧，今日我哋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嘅，
1: 热下新鲜咯。
0: 系啦，即系呢个第一届嘅 SDE 啊，叫做。咁我哋喺
2: exam 啊，
0: 六点半就英文科啦，我哋而家5点钟咧，将会有呢个音乐课出现嘅，系啦，音乐课系啦，咁所以咧，都要有一啲 mood 进入翻呢个 SDE 嘅状态，
1: 要平静落嚟啦。
0: 系死亡旋律，噩梦之音乐系啦。嗱，咁我哋今日呢一个音乐科会点样考呢？咁我哋咧今日有一位嘅同学仔咧会同我哋一齐玩嘅，
2: 系啦，首届考生啊，
0: 系首届考生，我哋邀请阿林同学出嚟先。Hello， 林同学你好啊，
2: 林同学。你好啊
3: ，Hello，Hello， 波
0: Sir，Hello，Hello，
3: 波 Sir，Hello， 庄 Sir， 系咪庄
1: ？OK，庄 都得噶
2: ，OK，OK 嘅，
1: 都得佢接受嘅，
0: 系啦。咁因为咧喺网上面咧，我哋见到一啲同学仔咧有讲翻寻日考嘅音乐科里边嘅题目当中，亦都会围绕住一啲流行曲啦，
2: 系
0: 啦。咁我哋今日请林同学就因为咧喺考卷当中有问到即系本地知名嘅音乐人林家谦先生嘅音乐，咁啊听讲林同学对林家谦先生嘅音乐都好熟悉，咁我哋梗系请
3: 得佢，
0: 你唔识啊？系啊，搞错，
1: 跟住但系好出名嘅。有冇温书先？你今日考试有冇温书先？
3: 冇啊，就系一琴日已经考晒噶咯，今日全部留堂要考咯。
1: 今日考多波，考 SDE
3: 啊，同埋我听个六袖子，我就心跳加速咗。
0: 我特登啊，特登今日即刻颁翻只六袖子翻嚟啊！
1: 唔紧要，最紧要带咗准考证，你带咗准考证就 OK 噶啦吓。OK， 我哋安排咗个准考证，你个考生编号啊，0903
0: 啊，帮你安排咗。
1: 系啊，
2: 有考生编号就有得考嘅。
0: 好认真啊！
3: 讲真，我琴晚发梦，我真系发梦自己入咗。即係去咗某間學校入讀，跟住即係去 Rec 科咯，唔係即叫咩咧？去咗校務處咯，某間學校嘅校務處，跟住就要考試咯。
1: 突然想讀翻書喎，
0: 好大壓力喎，你好似
3: 啊，
0: 唔
1: 緊要啊，身邊總會有啲同學仔話唔使驚啊，琴晚都冇温書啊，咁樣我都冇啊。
2: 我相信林同學都
0: 係
2: 呢一類，
0: 呢一類啊，係嘛？林同學，你都係同人講話冇温書嗰啲啊，係嘛？
3: 唔係啊，我成日話我温曬噶。
1: 嗱咁啊，睇下如果有温书嘅林同学啦，即係今日我哋出题咧，即係呢一个 SDE 苏东 exam 咧，第一届嘅题目咧，就参考咗
0: DSE 嘅
1: DSE 嘅少少内容啦吓。
0: 系啦，我哋会模仿翻咧，好似即係以我哋嘅 research 咧，即係佢哋通常有啲题目咧，佢会播咗嗰段声带，然之后作答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准备咗啲声带，然后问翻嗰个问题俾你作答。
1: 好，咁我哋不如就先听咗呢一个音乐选段嘅第一节先啦。
0: 系啊，林同学准备好啦嘛？
3: 未啊，
0: 冇噶啦，冇噶啦，我哋开始噶啦，
3: 要开始啊！
0: 系，我哋开始噶啦，第一条，我哋先听呢个选段咯。

0: 第一条嘅问题，根据翻大家嘅提供就话 ，in terms of rhythm and melodic contour，
1: 我哋考中文，我哋考中文试卷好唔好？我系中文市场，
0: 你问啦，好啊。
1: 即系喺呢一个，即系凭呢个节奏同埋呢个旋律嘅一个概括嚟睇咧，点样可以喺第一句同埋第二句嗰度睇到佢哋之间嘅一个 contrast， 佢哋嘅一个对比咧？咁样
0: 有请林同学作答。
2: 喂，但系真系唔系，我唔代表任何人，同埋
0: 系。
2: 即系我系
1: 冇压力嘅，
2: 唔系
1: 你系考试啫嘛，
2: 代表柜台嘅或者考评局嘅立场嘅，
1: 系啦系啦，唔代表我哋今日考苏东 exam 又唔系考 DSE， 你放心，
0: 分享下嘅咋，系啊，
1: 唔系 marking scheme 嚟嘅，唔系 marking scheme 嚟嘅，
2: 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唔系即系第一句又等明天，明天才见嗰度比较比较疏落，同埋叫做even 啲啊，即係佢冇一啲搶拍嘅嘢。咁、而第二句，我覺得點解好似有啲分別，就係佢係比較多嗰啲，我哋可能叫做 syncopation、syncopation 係一啲似分音嘅嘢，即係好多嘢唔係落喺重拍度。咁反而第一句咧就係噔噔噔噔噔，咁即係佢係相對比較多。even 重拍落喺重拍嘅音，所以听落就会好似好整齐，好整系啦，好干净咁样。但系下一句咧就好似，好似有唔同嘅轻拍位都会有音出现，咁佢就会少少错错，同埋佢有一个好似 descending 嘅 scale。咁就会变咗同第一句嗰个低高低高低高低高咁样。就唔同咯，
1: 系，因为我都做咗少少功课嘅。佢第一句咧，得得得得咧，系用二分音符嘅。佢第二句 line 系多啲，就系八分音符嚟嘅。咁所以我谂就系可以体现到头先佢讲嗰样嘢，就系、是、啊嗰、那个速度上，嗰、那个 rhythm 上就体现咗一个 contrast 喺度啦。咁样，
0: 系佢正唔正确啊？呢、這个阿 Sir 佢准备得。
2: 唔知道啊，成日我
1: 补充资料嚟嘅啫。
2: 平局会唔会攞我呢段录音出嚟对卷噶？
1: 唔会啊，你放心，
0: 分享下啫嘛。
1: 放心，唔会。
0: 考评局应该
1: 肯定唔会啊，系因为我估佢哋出题嘅时候已经有咗个答案，
0: 已经有答案嘅，
1: 所以唔担心。
0: 系，但即系呢个系嗰个想法嚟嘅。咁但系其实
2: 考生都唔好参考我嘅答案。
0: 系，唔使惊，佢哋都考咗。
1: 佢哋考咗噶啦，系补唔到噶。
2: 我意思即系佢哋唔可以自己喺度而家喺度对卷啊，或者喺度懒，以为系咁样就攞分，或者唔攞分咁样。
1: 只能够话林。同学本人啊，不代表呢一个考卷嘅，
2: 或者不代表林家谦，
1: 啱啊，林同学呢个态度啱。
0: 但我想问啱啱嘅呢一种嘅我用设计呢一个字啦，有冇话其实喺啲咩嘅情况，或者喺一啲咩时候，你觉得系咦几适合可以用呢一种方法去做呢一啲 lines 噶？有冇？
2: 讲真，我写嘅时候真系冇谂咁多嘢嘅。通常我哋写比较感觉行先，同埋纯粹啲嘅，即系冇比较少咁 technical 咁去。我觉得呢度要落几多七分音、八分音、四分音咁所以我系 analyze 翻转头嘅，所以我当时写系冇一啲咁样嘅特别嘅谂法，要咁啊，要咁样设计嘅咁所以呢啲问题系咩啊？
0: 我冇啊，你答咗啦，系佢啱啱进翻林家谦嘅角色。
1: 我哋进入咗第二条题目先咯。
0: 好啊，我哋而家嚟，我哋嚟第二条咯，听下咯，又听下呢一个选段嘅声带咯。

0: 好啦，我哋听咗选段二之后咧，林同学听清楚题目咯。咁喺呢一个 last chorus 咧，即系最后嘅副歌嗰度咧，点样用一啲 musical features 吓，即系一啲音乐上嘅特点咧，去营造出一个高潮嘅部分啊吓。
1: 嗯，即系我又作啦，而家答
0: 系啦，可以作答，
2: 可以作答啦。
1: 咪首先最明显就系升 key 啦，升 key 应该大家都听过啦，即系最简单明显听到嘅处理。咁啊，跟住就系啲乐器 instrumentation 系，即系又会相对枯燥啦。咁嗰啲都系简单嘢啦。咁跟住我头

0: 先有聽到隔離台有一個葉同學，
1: 係
0: 佢有講一啲 point 嘅，跟住佢就話頭一句個 melody 就得開始如何的宗旨，從來無就同第一二段嘅 chorus 就係、是、搶咗拍子，多咗粒音或者搶咗拍嘅。咁呢句其中都係一個幫到推進啦。咁即係呢個從來無都係一種 syncopation 嚟嘅，但係佢都係唔係落喺一個重拍上面嘅啲音。咁所以就俾人感覺好似俾人推住咁去啦。咁然後我啱啱都喺度分析翻第即係最後嗰段 chorus 嘅 melody 咧，我發覺第二句開始咧，其實去到尾咧，都同一二 chorus 嘅唔係太同，即係冇乜相同嘅位咯。除咗第一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從來無牽掛的嘟嘟。成次到最后都系咯，我系上咗去嘅，即系我成搭第二加三四句嘅 melody 都系比起一二 chorus 嘅嗰二三四句嘅 melody 系高咗两三度嘅，全部都咁，所以可能俾人感觉上又会好似同第一二段嘅层次又有啲唔同。咁我呢个处理发觉都唔系太，我自己嘅歌都唔系成日见到咯，因為我發覺平時都係可能最後 chorus 只係改一兩粒音或者兩三粒音去少少 variation 去交代嗰個變化或者高潮，咁但係呢段係比較浪死，我覺得。
2: 同埋係咪和音嘅部分係咪都有用多咗咧？呢個位置上面
0: 咩用咩話？
2: 和音嘅部分或者 backing vocal 上面係咪喺 last chorus 度都會？再用多少少咁
0: 樣，係多咗之餘咧，我發覺有一個位置都可能令到大家會有少少提升咗感覺。我可以開俾你聽喎，我啱啱有
1: 好啊好啊，
0: 先啊，首歌好的中意，等先係故事第二段 chorus 咧，大聲故事，你聽到那個 backing 係。是上由上而落的。
2: 哦。
0: 定住。但是呢在最尾一段呢都沒有那些事。
2: 哦，他就下面上回去了。
1: 哦，
0: 佢系咁样喺度向上行嘅，
2: 佢系一个 tick 好嚟啊，头先
1: 系即系第二个 chorus 系上到下，
0: 系啊，所以呢个又可能又帮到佢再上咗咯，同第二段分别。
2: 果然真系林同学系做足功课，佢拆解晒，即系佢可以攞埋呢啲，即刻好啊，福利啊，可以听到呢啲和音，
0: 可以俾多个嘅就系、是，喂，会唔会太闷啊？
3: 唔会啊，
1: 好专心啊，听
2: 我哋今日嚟考 SDE 就系咁噶啦，
1: 系你讲埋啊，继续可以。
0: 跟住可能某一啲 chord 嘅，我就最后嗰段句嗰个 baseline 会唔同咗，即系我哋叫做 inversion。就是將可能本身佢係一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睇先。而我記得兒童時淡忘了咁樣啦，好 straightforward 嘅四個跟住五個啦。咁但係咧，可最後嗰段可能就係而我記得兒童時淡忘了，即係中間你會接多兩下唔同 baseline， 但係都係嗰個 chord 嘅嘢咯。咁啊，令到佢好似再緊湊啲咯。然后记得移动时淡忘了，唔知道对伏线咁样。咁所以中间你会发觉，咦，嗰条 baseline 系弹多咗音，令到嗰个 chord 有唔同嘅 inversion， 有 inversion 啦，跟住就。系咯，听落更臭啲。
2: 所以其实喺呢个 last chorus 入面，我深信即系都有好多部分啦，好多 features 嘅位可以讲到。
0: 系啊，即系不能未必可以尽落到。
2: 好，唔紧要，我呢啲通常都系咩嘅嘛 ？Marking scheme 系咧，你达到嗰个 point
0: 冇呢个啊，
1: 冇呢个噶，
3: 加分
1: 噶，
2: 唔系即系骚动嘅 marking scheme
1: 咧，我哋自己嘅，
2: 我哋自己嘅 marking scheme 咧。咁啊，跟住好啦，我哋进入第三条嘅题目，我哋又听一听个歌曲嘅选段先。

0: 就跟住就升咗两个 semitone 就去咗 B flat 咁咯。
1: 后边再仲有冇再升啊？就系 last chorus 先再升啦。
0: last chorus 再升多个，
2: 系、啊
1: 嗯，即系如果琴日嗰啲考生有答到 last chorus，
0: 咁样就五星星咯，
1: 就不得了啊！真系犀利啊！好啦，咁啊。最后一条题目啦，呢、這个就冇呢个嘅歌曲选段嘅，咁啊，因为呢个好整体，就讲翻整首嘅歌曲啦。啊，四月物语当中咧，即系点样去用一个结构上系音乐上系佢属于一个点样嘅结构啊？
2: 即系
1: 嗰
2: 啲 first chorus feature
1: 系啦，嗰啲 A B B C 嗰啲吓，
2: 系
0: 都 standard 嘅 canto pop 嘅 flow structure 咯，我估。
2: 嗯，
0: 又唔算好啲唔同嘅，
1: 应该系 verse chorus， first chorus bridge chorus 咯，系咪系咪啊？
0: 佢有个 pre chorus 咯，即系你着陌成圆点，我记最成圆圈嗰度就第一次有个 pre chorus 嘅，
1: 嗯，
0: 咁第二次就冇咗啦，第二次就喺个 verse 直接入咗 chorus 咯。
2: 啊！
1: 嗱，今日咧，
0: 系
1: 考呢个试咧，我要咁样讲嘅吓，系冇唔会评分噶，我哋
2: 系
1: 斋考嘅啫。我哋系纯粹享受咗考试呢个过程嘅啫。咁
3: 享受紧林同学
1: 有礼物噶，有礼物噶，有一啲俾鼓励其他同学仔嘅礼物，我哋准备咗。
2: 系因为有一个翻外
0: 唔系鼓励我啊，
1: 都鼓励你，
2: 因为你表现好好嘅，都已经好好啦。
3: 嘅歌鼓励人，
0: 哦、
2: 有一个翻外嘅题目嘅，就系因为咧有一个要你演绎嘅一个句子啊，就系报 DSE 报 DSE 报 DSE 考试，究竟呢一句应该点样样演绎咧？
1: 系即场为佢写一个嘅曲吓。或者引用呢一个四月物语当中嘅一啲句子吓，点样可以将报 DSE
2: 报 DSE
1: 报 DSE 考试呢一个填落去咧？
0: 咁咪就系报 DSE 报 DSE 报 DSE 考试咁咯，就系你哋个台嘅一个好特别嘅演出。
1: 好好，我就系要呢、這个，我就系要呢样。好，咁啊
0: DSE。
1: 多谢林同学啊，考得好好啊，我觉得
2: 表现好好、啊。
1: 有冇信心啊？你对于自己嘅成绩
0: 有信心考呢 retake？
2: 你有冇信心今晚又发梦，跟住又去考试啊？
0: 系啊，又翻学啊！我真系
1: 又翻学
0: 点啊？即系琴日真系好逼真啊！真系真系直情系去荃湾，佢再转小巴、啊。
2: 你真系记得好咩、啊？好仔细、啊，你系
0: 好仔细。跟校务处嗰个姐姐仲喺度谂，仲同佢同事倾食 lunch 食咩？关咩事？好逼真，好 detail。
2: 好，希望你今晚唔会再发考试嘅梦啊！
3: 你考完噶啦，
2: 考完噶啦，你已经完成咗啦。
1: 下年再报咯，
2: 系啊，苏读 exam 音乐课，多谢你参考
0: 啊，多谢晒，
1: 多谢林同学，
2: 多谢林同学。好啦，
0: 转
2: 头会有陶志良，你俾饭盒你噶啦，
0: 系咪收线噶？
2: 系啊，系啊，我哋而家会播翻林家谦先生嘅四月物语啊，多谢你啊，多谢林同学，
0: 好啦，
2: 拜拜，
0: 拜。

0: SDE 啊，苏东 exam 音乐科咧就圆满落幕啦。
1: 冇错，咁啊多谢林同学嘅参与啦，亦都再次咁讲，就系林同学嘅答案咧，并不代表任何单位，不代表任何人嘅一个立场啦，同埋佢哋嘅意见嘅，只代表林同学嘅啫，都唔代表林家谦噶吓。
0: 代表林同学嘅分享啊，好，先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抵港访问，出席乌兹别克中国香港商务论坛等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如果乌兹别克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为理想的合作伙伴。香港精通国际商业语言，亦都有金融专家、律师、会计师和仲裁专家等提供服务。在全球经济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贸易投资流动分散的情况之下，香港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环境。阿里波夫致辞的时候说，过去五年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三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邀请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邀请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喺三月底届满，订单喺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话，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拉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话，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是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就说，行动倒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时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之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而家接近荔枝角公园。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系有意外啦，仍然是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

0: 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罗便臣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比较繁忙，龙尾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是慢车，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都比较多车的。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思瑞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3: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阮正峰、
6: Sita、Wing Wing、
7: 头仔、
8: 余峰、
9: 阿维、
10: Jan 师
11: 去跟风。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以下是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1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5: 佢除咗系一位创作歌手之外，其实都系一位演员啦，同埋一位 rapper， 极具分量嘅女歌手 Lizzo，Don't Make Me Love You

0: 神，考完试你点庆祝噶？
1: 考完试咩都唔好理，俾自己发下癫先啦，梗系放纵啊，系需要嘅。想做就做，想食就食。

爱丽丝风游梦境。我记得我当年考完公开试之后呢，我真系彻夜未眠啊！个状态喺当时嘅人生从来都冇试过。我唔知系开心到瞓唔着啦，定系打机打到唔缘分啦。

Zika 深宵便利爱。考完公开试之后，就好似一道可能性之门被打开，你的人生想向咩方向行，甚至没有道理的，好似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捞云浩影嘅雪爱，不论系去旅行也好啦，去一个自己喜欢嘅地方也好啦，揾一个方法转换一下自己嘅心情，将自己由压力当中释放出嚟。

麦曾比特 change 呢种心态上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一个 party 不够，再来多一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说香港和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和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香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統計處公布，三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39億，按年升12.8%，連續第11個月上升，升幅較上個月收窄。按主要類別分析，汽車及汽車零件按年升80.8%，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就按年升27.2%。政府發言人話：三月零售銷售繼續增強，大部分零售商主要類別都有增長，汽車銷售尤為強勁，受惠於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減喺三月底屆滿，訂單喺限期之前急升所致。發言人又話，受惠於本地需求復甦、訪港旅遊業持續增長同埋宏觀金融環境利好，零售銷售嘅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會繼續監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波動嘅下行風險，衡量當中對本地消費市道嘅潛在影響。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沛年初在灣仔逆線行駛事件，立法會監察委員會調查並考慮所有相關因素之後，決定對陳家沛施加書面警告，嚴正警告他必須要時刻注意個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件的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作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来说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沛就话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没有再揸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又说，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一步的考虑，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

0: 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步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而家车龙啦系暂时仲系排到去近荔枝角公园噶，就系、是、通去呈祥道嘅支路啦，龙尾系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车龙有待消散。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系排到去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重复一次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晚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稍为车多，龙尾近恒益村。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过咗界限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过咗沙田乡事会路。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站对开。另外，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啦，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比较繁忙噶，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亦都系稍为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8: 帮佢按背，
9: 食餐饭最基本啦。
10: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8: 帮佢按脚，
9: 带佢玩下插花，
10: 帮佢收甲，
8: 帮佢按头。
9: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8: 我按耐不住啊嘛。
9: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5: 母亲节快乐。
12: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13: 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14: 真诚同技巧点样平衡呢？定系有技巧地真诚啊？
13: 一定会有技巧你先真诚到，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啊！你连话俾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12: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4: 陈俊轩音乐关系。
15: 好肚饿啊 ，Sarah 姑妈，唔该，我想食扇糊。
16: 肥强食扇糊就 OK， 提你厨房地面湿滑啊，小心唔好扇亲啊。
15: 咁啊，帮我写个焗猪扒饭。
16: 叫焗饭好啊，不过喺厨房做嘢咧就要维持空气流通，唔好焗亲。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1: 飲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口味自然多客源。我是汤盈 Tanny。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他除了是一位创作歌手之外，其实都是一位演员和一位 rapper， 极具分量的女歌手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成，你有冇好似林同学咁样发梦自己去考试啊？
1: 我真系好好彩，咁多年嚟发咩噩梦都好啦，都冇试过系关考场事嘅。但系最近咧都有发噩梦，个噩梦系好逼真，即系而家谂翻都会有一种心酸嘅感觉。我要尝试去解下梦。

0: 听完 Elka 派来作品 Mayfirm。系有时啲噩梦就因为你现实生活当中。
1: 终点未确定，请忘记后分。
0: 有啲事情未解决，有啲嘢未 firm。但最后要点样解决，都系要去翻现实当中。

啱啱呢位朋友都曾经经历唔 firm 嘅时候，今次 firm 啲，接受公司嘅 offer， 签入新公司，推出第一首个人广东歌作品《小甜》，佢。

0: 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Gordon Fellas featuring MC 张天赋。
1: 翻嚟作品叫做可以不可以？有啲现实生活中嘅问题，你未必可以控制到。可以控制到嘅就系点样对自己好少少，食餐好，饮啲好嘅嘢，生命力量咁可以继续上脑嘛。

所谓化悲愤为食量，化压力为食量。我自己都好中意做完一啲大事情嘅时候咧，食餐好咁样慰劳自己。早几日都打咗个边炉，听我江日林嘅拍台作品《人生是饮饱吃醉》。而家我哋记录一啲片段，食好嘢、饮好嘢，会用电话影定系社交平台啦。以前嘅年代咧，就会将呢啲嘢收喺一个盒里边，可能饼干罐啊，咁样好好珍藏。

0: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话，全港而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拉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话，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是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就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在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龙尾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和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到兆辉台，中环文宝街去会展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裕隆山慢车，龙尾分别去到文化博物馆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葵涌道去梨木树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车多，车龙去到葵益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牛头，是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渡船街、登打市街、微夫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由细到大，有唔明就问。
4: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5: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6: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5: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呢？
6: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7: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Jane C
9: 去跟风。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1: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你边啊？
1: 欧巴，你翻嚟啦？
0: 欧巴，你知唔知咧？欧巴，我想问啊，
2: 恶霸发音清晰啲先得噶，不过你要叫我恶霸都得嘅。
1: 我都唔系叫你，我系讲紧大恶霸翻嚟啦。每次我都会问两位一啲乐坛小知识，斗快答啱多啲就成为我哋今日嘅大恶霸，
0: 赢咗就可以向另外一个发好一个司令作为惩罚。
1: 你咁想我叫你恶霸，咁即系你知唔知啫？嚟到我哋 SDE 嘅英文科考试，
3: 考紧张啊！好彩你冇用翻呢个绿袖纸咋，
4: 系好彩啫。如果唔系我当场，
3: 今晚我都好似林同学咁样发梦去考试啦，
0: 系咪啊？
3: 我都好惊啊！
4: 嗱，咁啊，今日考英文科，但系即系唔会系英文歌啊嘛？
3: 你唔知啊？
4: 英文科，
3: 我觉得其实咧呢个环节咧，开始我哋要 include 多啲唔同嘅同学同我哋一齐玩啊，
0: 系咪啊？
4: 都好啊，都好啊。
3: 头先咁样试验过几个人啦，或者调翻转咯，我哋要
4: 出题考，
3: 佢哋出题考我哋咯，我哋揾一啲嗰啲副考唔系阿庄系主考官啊，揾一啲助手考官咧，
0: 哇，
3: 嚟考翻我哋两个，
4: 都
3: 我咧可以试下，
1: 好似几有趣喎咁。
3: 即系出新歌咧，跟住之后咧，佢就出题目考我哋关于呢首歌嘅，
4: 将呢个苏东 exam。
0: 延续落去，
4: 延续落去，
3: 直接改环节名啦，
0: 叫做
3: SDE， 系啊，苏东 exam 啊，
0: 哇，
3: 音乐科系啊，
4: 我净系听到苏东 exam 就知道大家英文好好，
3: 好好啦，苏东 exam，I'm good English 啊，good English，I
1: go to school by bus，I go to

0: work do by bus 啊
1: ，go to school by bus， listen to music by ear，
2: perfect 啊，
1: 系啊，好啊，咁我好想知今日究竟
2: 今日个 question 系点啊？
0: 系啲 question 到底系点咧？
1: 我会唔会满脑子都系 question 嚟听？
2: 我惊阿 Jaden 唔识答啊，因为
1: 妈咪，
0: 妈咪要答 ，sorry， 我自己走咗，
1: 自己走 ，let's go，
0: 好啊 ，let's go，let's
1: go。
3: 各位 SDE 的考生，考完音乐而家是时候考英文科啦。
0: 要组成英文字都不外乎是那26个英文字母的啫。早几日就跟大家讨论过 ABC 应该是怎样唱。我心里面只有一个版本，就是 LMNOP, 边有得拗。由此可见 ,26 个英文字母好重要的。即是你去识女仔，同时有 Katrina, Erica, Monica, 你都要识得串四番名先得架。唔通淨係叫 BB 定 Baby 咩。所以分得齐 ABC 是几咁重要。ABC 除了重要，仲 ABC 是我是我。横睇掂睇都系 MC Jean 欧阳靖，佢除咗系第一个亚裔登上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嘅 Freestyle Battle Rapper， 佢翻到嚟香港亦都有演员嘅身份噶。相信大家都好深刻佢喺《潜行追击》入边嘅辣青啦。但系 MC Jean 第一次抛低 Rapper 呢个身份，用演员亮相，其实已经系 Fast and Furious 呢套荷里活大片嘅系列啦。咁 MC Jean 喺呢一个系列入边系第几集以演员身份亮相嘅呢 ？A 第一集。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B 第二集 Too Fast Too Furious C 第三集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Tokyo Drift D 第四集 Fast and Furious
2: B 啊 B 啊
1: 第二集啊你記得
2: 第二集，我記得應該唔係第一集。
1: 我記得佢有參演，但係我唔記得咗佢。
2: 有講過啦，但係係因為 Fast and Furious 太多集啦。
1: 因為我哋有講過嘅嗰陣時，我哋喺大別寶有講佢嘅時候，我記得嗰時我 research 有睇，我記得嗰一場戲嘅，即係佢類似飾演唔知。佢掟住架車，跟住有其中一個角色埋去見佢，跟住係我腦裏面有個畫面啦，但係
0: 但唔記得咗第幾集係咪？
2: 係我記得應該唔係，
1: 因為你求其抽一個
2: 先
1: 咧，其實你望落去咧
2: 都係差唔多，
0: 樣樣都係一樣。
1: 即係如果都係嗰啲演員嘅話，
0: 係啦，
2: 都係嗰套衫，
1: 佢揀
0: 都
1: 係
0: 嗰啲車。你揀 B 先 ，B 係第幾啊？
2: 第二集咯。
0: 哇，好叻啊！
2: 我記得第一集是未有他的，但是很快就有他，因為那一段時間就是剛剛在那一邊 freestyle battle 贏，然後很紅，
1: 很快、
2: 啊、然後就已經有他了，
1: 快過 Fast and Furious、啊、你真
0: 的。其實呢他就是
1: 很快、啊、
2: 多謝你的讚賞。
0: So fast so furious、
1: 啊、So fast so furious So fast so good、啊
0: 啊、是的，他就是的確是在第二集 Too Fast Too Furious 這個飾演這個改車師傅、啊啊、他就是、主角Paul Walker 的朋友啦，而且他都有参与到歌曲的即 soundtrack 的制作的、嗯、他就是其中一首 Peel Off 的主唱、
1: 啊、是的，我记得是没那么厚的，是早期
2: 的，
1: 因为第三集又好什么的，就是东京漂移呢，你会有一种 tricky， 你觉得咦会不会参与在这一集呢，因为他的那个战场在亚洲那里，
0: 是的，而第三集呢 他就未必是有亮相很多的时间，但是他是有跟吴彦祖啊唱咗一首其中 soundtrack 其中一首歌就叫做 Hong HK Superstar 咁樣嘅。
1: 哦，我記得呢首歌啊 ，HK Superstar， 但佢唱你嘅意思係喺戲裏面有唱定係？
0: 唔係，佢係soundtrack 嚟嘅、
1: 哦 okay,
0: 第三集佢就參與主為 soundtrack 為主嘅，係、
1: 哦、
0: 啦，
1: 即係勁啊！
0: 哇，好勁啊！
1: 佢碟裏邊都有隻Hong Kong Superstar 係做
0: 啊，
1: 記得。
0: 係啊，哇！果然係我哋嘅
2: 今日記憶力好似都 OK 喎、啊，
0: 文學生
2: 可以喎、
1: 啊，可以係文
2: 斌
1: 喎、
2: 啊，
1: 你
2: 今日 OK 喎、啊。我自己都有啲唔敢相信添呢一刻，
1: 哇！韓志李文斌喎、啊、你，
0: 咁睇下你第二條嘅英文題識唔識答啊？
2: 好啊。
0: 根据牛津字典的统计 ，X 字开头的英文单字只有400个左右。X 可以是未知啦，咁叫你即刻谂几个 X 字头的字俾我，我谂都系得 X-ray cyclophone Cyrus X。总之就好似 X 光透视我，狠过中东晒骆驼都揾唔到啦。Find X 呢啲数学堂就揾得多啦 ，XBF 就。 揾 X 都系留翻俾数学算啦。你谂下英文字系几咁重要？如果唔系我哋嘅乐队，就只可以叫亲爱的真。佢哋亦都系我哋香港同 X 最有缘嘅乐队，因为佢哋推出过两张专辑同 X 有关，就系佢哋喺2023年嘅第十张专辑 X， 同埋2009年推出嘅 XOXO 啦。当时仲系以 pop 风为主嘅佢哋，由呢一张专辑开始进入主流媒体嘅视野，当中嘅20年后的歌仲喺佢哋成功。

0: 十周年演唱会入边演唱咗 10th anniversary version， 嗱系 anniversary 唔系 university 啊吓。咁呢一张咁重要嘅专辑，当然就要去翻 pop punk 盛行嘅地方，即系美国录音啦。咁佢哋当时系去咗美国嘅边一度录音呢 ？A 西雅图 ，B 纽约 ，C 洛杉矶 ，D 芝加哥。
1: 嗱呢个问题咧。我就有個咁嘅睇法，我會交俾波城答先。
2: 點解啊？
1: 因為
2: 你冇頭緒，
1: 我冇，完全冇啊！
2: 我如果冇記錯，佢哋係有去過 LA 嘅，但係未必係唔係十週年嗰只咧。即係總之，我哋有同佢做訪問開始，即係都係近年啦，近唔知幾多年啦。記得佢有一隻碟，佢哋係飛咗過美國嘅。咁而家係講緊
1: 再之前
2: 係一個
3: XOXO 呢一隻。
2: 即係嗰陣時，
3: 係啦，嗰陣時
1: 九年
3: 零九年推出嘅，咁我就唔係好知道佢哋係幾時錄製啦。咁但係，
2: 咁但係即係十幾廿年前嗰次，咁所以變咗我對佢印象喺 L A 嗰次應該係近嗰次，就唔係上一次。
1: 會唔會再翻多次去 L A 咧？即係食過翻尋味。
2: 你啱啱嗰下好想水我揀呢個答案，
3: 我完全覺得
1: 係
3: 完全
1: 即係
2: 再翻去。
3: 係啦，會唔會係咁咧？
1: 做生不如做熟啊嘛！你去個熟悉嘅地方
2: 都合理嘅，同埋如果做音樂嘅話 ，L A 的確係一個好勁嘅地方，
1: 都係啊，都熱門嘅。
2: 係啊，咁可能
1: 不如你揀 L A 啦。
2: 我都覺得係應該揀 L A。
3: 真係咩？
2: 因為
3: 真係揀 L A，
1: 因為
3: 真係送俾咩？
2: 同埋因為有原因咯，你係啦。咁除非我記錯咗，我哋近記得嗰次原來都唔係 L A 啦，咁就唔存在翻嚟 L A 呢件事啦。
1: 印象中好似記得係 L A，
2: 近呢次好似係咯。
1: 應該 Seattle 嘅機會會細啲嘅 ，Seattle 唔。
2: 哇！你咁樣講完之後，好想揀 Seattle 啊！
1: 唔係，
3: 好中意佢嗰啲水裏
2: 嗰啲好細嗰啲機會嗰啲咧，好大機會係啊，每次都係咁噶。
1: 唔似做呢一 type 嘢㗎，嗰個氛圍唔似做呢 type 嘢㗎。
2: 不如咁你揀啦，你好似幾有頭緒喎。
1: 咁我俾你揀先噶嘛，
2: 都唔一定嘅。其實你因為上一題啱啱你有權利，莊家有權
1: 再揀一次係嘛？
2: 係咯，你揀。
1: 咁莊家決定俾你答先啦。
3: 哇，好冇信心啊呢個。咁喺你哋冇信心嘅時候，
2: 但
3: 係
2: 美國麻雀十六隻，莊家可以要求再洗牌喎。
3: 哇，好複雜啊呢件事。咁我就講少少啦，呢個
2: 有嘢講，聽下先。
3: 係啦，咁咧。關唔關事就自己諗啦，呢、這個可以。咁 XOXO 入面咧就有一個 track 咧就叫 Happily Ever After 啦，其實咧就係一個獨白嘅 soundbite 嚟嘅。咁就網絡傳聞啊嚇，都市傳說就係當時咧。已經是跟 Tim 有情侶關係的楊樂婷聲演的。哦。是啦。
2: 真的沒什麼關係喎。
3: 是呀。
2: 又不是沒關係的。
1: 完全幫
3: 不到
1: 我們
3: 答。對答案沒關係的。
2: 如果你知道太太可能她成長在哪裡，可能是。
3: 我就要離開那個地方。
1: 哦。你這個想法又好
2: 像。但是重點是我不知道。
3: 不要啦 ,25% 揀一個啊。
1: 你如果給我揀先，我揀了 LA, 你會後悔。
2: 算了，我再揀 LA, 我想不到。
3: 真的嗎？
2: 我覺得嚟啊！
3: 唔系 L A 嘅，呢一只碟唔系啫，其他就唔敢讲。
2: 系，而家讲呢一只
1: 就 Seattle 啦
3: ，Seattle、New York 同埋 Chicago。
1: 应该唔系 Chicago 个氛围都唔似系呢一啲。
2: 咁你拣 New York
1: 啦，我拣 New York 啦，我拣 New York 啦。
2: 系，咁我可以，咁我可以拣 Seattle。我觉得。咁我可以揀 Seattle，
3: 所以剛才他一讲话，我觉得最小机会是 Seattle， 跟住我即刻窒一窒，跟住就我可以留翻你翻嚟。
1: 我记得他嗰阵时话
2: 呢个战略嚟噶，
3: 系啊战略。
2: 其实
1: 做
2: 只碟
1: 攞
2: 个
1: band 做出嚟，又系又唉算啦。
2: 你一唔系我知即系 LA 一唔系我就去
3: 就 Seattle。
2: 其实我想拣 Seattle 但头先佢讲一句话，如果佢拣先，佢拣 LA 啱咗，我就会有一种
3: 后悔。
2: 咁所以为咗唔令自己后悔，输喺自己手上，我解俾你先。
1: Okay.
2: 但系当我知错啊，我就试一台不言之
3: 选，知道错啦，
2: 佢又唔拣咯，几好啊！
1: 零点五分啊，
3: 最中意就系睇佢呢一句噶啦，
2: 啊、
3: 我就觉得机会细啲，跟住我即刻哇，我唔知点闹你翻嚟啦。
2: 喺西雅图录嘅嗰一只，
3: 系啦，呢只 XOXO 咧就好主要啦，都系喺西雅图度做录音呢个部分嘅工作啦。咁而家好紧张啊，1.5分
1: 同埋零
3: 半
1: 分
3: 啊分，
1: 我话俾你听，如果下一题我答啱就我赢，下一题你答啱就你赢。
2: 但
1: 如
2: 果
1: 打和都系我赢咯。
2: 但如果我补答啱咧就打和啦， 系啦，
3: 但系咧，头先咧，咪讲到佢嘅太太

0: 喺邊度成長嘅？其實佢喺 Vancouver 度成長嘅，咁、
1: 哦、
0: 所以咧完全唔關事嘅。
2: 冇呢個選項。
0: Okay. 好，咁睇下第三題啦。
1: Fast and nervous
3: 我都好 nervous， 好 excited 啊 ！Let's go。
0: 最少嘅系 X， 咁最多嘅咧就系 S 啦。佢大概有成30,000个字左右，咁就睇你想 shall we talk 定 shall we dance 啦。再唔系你 sing a long song 都得嘅。生活很苦，但你要甜啊，就 sugar and the marmalade 啦。有见及此，今日就要同大家复习一下两个 S 字开头嘅单字。第一个系 solitude， 即系林家谦《一人之境》同埋 Ian 陈卓妍嘅《以孤独命名》嘅英文官方歌名啊。讲咗咁耐都唔记得提大家。考生须知，考生请确保自己已进入一人之境状态，开启南摩斯感官漫游模式。作答题目时，谨记使用胡说八道生成器，识唔识答都好，除咗拼命模样，仲可以冲出嚟使用神奇的胡桃魔药。祝各位考生好运。SOS。咁长戏你入得正题未啫？好啊，咁我就问你，容祖儿呢一首收录喺《Give Love a Break》呢只大碟入面嘅 side track SOS 嘅三位作曲家 Paul David 同 Francis 系嚟自边一个国家嘅呢 ？A 英国西班牙 ，B 西班牙意大利 ，C 意大利比利时 ，D 英国意大利。
2: 唔系，我进入咗嗰个一人模式之后咧，我冇听后边。我冇听到后面啊，
1: 好劲啊！佢将你带咗去一个地方之后咧，带你搭飞机飞到第二，
2: 系
1: 唔系系火箭啊？佢180度转咗去一个完全冇 hints 嘅问题嗰度。
3: 有啊 ，SOS 咯，就系投诉做乜咁长戏咯。我相信大家听到绿袖子呢、這个，除咗 SOS 都冇乜第二个噶啦。
2: 我一听到之后，我就已经进入咗嗰、那个入定嗰个状态啦。
1: 而家就系问 SOS 呢一首歌，
0: 系啦，有三位作曲家嘅，咁系边系嚟自边一个地方咁嘅？佢、
2: okay.
0: 哋就唔系香港嘅作曲家啦，咁、
2: okay.
0: 就系嚟自两个地方嘅。咁你三位有两位系嚟自同一个地方嘅。
1: 哦 ，OK， 重复一次个选项啊。
0: A 系英国西班牙 ，B 西班牙意大利 ，C 意大利比利时 ，D 英国意大利。
2: 可唔可以大概知嗰首歌嗰个年份？大約得噶啦嚇，
0: 大
2: 約係咩時期嘅咧？
0: 我唔記得咗。
2: Oh, OK，
0: 係啦，咁嗱，我不如咁啦，我讀埋佢哋嘅，以我我嘅 broken 外語去試下讀嗰幾個名字俾大家睇下，有冇少少 hint 俾大家啦。
2: OK，
0: 第一個咧就係叫 Paul Manners， 第二個咧就係叫 David Esposito， 跟住咧第三個咧就係 Francis de Francis de Benedictis，
2: 嗯，
0: 系啦，
1: 系咪有一个西班牙同意大利嘅选项啊？
0: 系
1: 啊，但系因为个问题咧，有两个喺同一个地方，你以为第一个好美国或者好英国啦，但系佢其实如果
2: 可能
1: 系啦，咁当然因为名字同佢出生又唔同地方嘅，但
0: 系
1: 有一个系西班牙同埋意大利啊嘛，我就拣呢个啊，系唔知 A B 定 C，
0: 唔紧要，西班牙、意大利，
1: 系总之错啦，系嘛？
0: 唔啱。
2: OK， 仲有边个答案系有西班牙嘅话？西班牙同英国啊，
0: 系啦。
2: 仲有西班牙同咩话？系咪冇啦？
0: 冇啦，冇啦。
2: 西班牙同英国啊？喂，哇！你呢条题原来真系
0: 有
2: 少
0: 少
2: 阴湿嘅，
1: 剩翻两个选项系，
0: 剩翻两个选项系意大利比利时同英国比利时。啊，唔系 ，sorry， 英国意大利。
1: 英国意大利啊。
0: 英国意大利
1: 系英国意大利，嚟俾我，哎呀
2: ，perfecto 啊
1: ，perfecto
2: 啊，
0: 哇，呢个系2004年推出嘅大碟啊，
1: 哇 ，muy bien，
0: 哎，
1: 哇，
0: 我哋
1: 临尾可以跳得翻转头啊，
2: 哇，
1: 因为佢系有 fit 嘅，
2: 都系打和啫，
1: 系啊，打和英国意大利啊嘛，最后
0: 系啦，最后系英国意大利嘅，咁咧 ，Paul Manners 佢个名字都好简单啊，咁所以就
1: 系
0: 英国。嘅名字啦，咁然后咧 ，David 同 Francis 咧就系嚟自意大利嘅作曲家嚟嘅，
1: understand understand
2: 學會了
1: 學會了學起來
3: 都學會了啦，我唔應該讀錯咁多字噶。
2: 唔緊要啦，啲名字原來係咁博大精深。
1: 係
2: 我一路以為咧，聽到嗰啲類似嘅發音咧，哎，似係啊，似西班牙噶啦，
1: 西班牙文啊嘛似。
3: 其實唔排除係我讀得差嘅。
1: 係啊，可能個發音唔係咁。
2: O K，
1: 哦，打和我哋兩個竟然
2: 咁啊，好玩喎！
1: 咁好玩咯。

0: 系林家谦嘅一人之境啊！
1: 得啦，我已经谂好咗啦。
2: 我而家仲喺一人之境 mode 嗰度啊，头先。
1: 因为佢系嘛，你入定咗啦，
2: 入咗去又出，未出翻嚟啊！个人
0: 系啦。咁其实咧，我拣呢首歌咧，就系因为我哋今日有林同学嘅参与啦。
2: 再次多谢林同学。
0: 系啊，再次多谢林同学参与我哋呢一个第一届嘅 SDE 考试。
2: 好嘅，下次揾呢啲同学上嚟咧，同我哋一齐玩啊 ，Michon 嘅呢啲问题，俾你感受下嗰种头摇头尾摆、飘移境界。嗰啲問題啊，
0: 我係 Sean Sir，
1: 係 test 埋你有冇嗰啲咩專注力失調啊？
2: 係啊係啊，我覺得好似應該要揾佢哋一齊玩。
1: 係啊，
2: 我覺得要諗下，
1: 可以
0: 開心啲，
1: 幾好幾好，
0: 好似幾好喎。
2: 係啊，咁啊，今日咧，因為第一條你一分啦，第二條我補答，第三條都係補答，所以最後就打和，一比一
3: 打和啦。咁就
0: 多謝你啊，林同學。
2: 係啊，咁啊，我哋就要罰阿 Michon 啦。
0: 系
1: 我发现佢英文咁好啊嘛，就不如罚佢咩啦？即系英文字母歌，我哋之前唔系讲话有两个
2: 版本
1: 嘅，
2: 系啊，
1: 要佢唱晒两个版本，
0: 系啊，
1: 要佢唱咗啱嗰个版本先，跟住要再唱翻，
2: 冇啱唔啱，
1: 啱唔啱，
2: 唱佢自己熟悉嘅版本，再唱
1: 另外一个熟悉嘅版本，
2: 系啦系啦，因为本身咪叫佢念英文急口令，觉得对佢嚟讲太容易啦，英文系啦，
0: 我觉得我会系完全唱唔到嘅喎，第二个版本
1: 就系想睇唱到嘛，
2: 你唱到唔？
1: 唱到唔使系啊，冇错。
0: 哎呀，咁嘅咩？
2: 好
1: 啦，心机练下。
0: 好啦，听日见，拜。

0: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利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话，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會繼續監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波動的下行風險，衡量當中對本地消費市道的潛在影響。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作供的時候確認，佛蒲膠封窗、生口問題和棚網的阻延性等都是獨立審查組的監管責任。對於審查組被指做實地巡查之前事先預約，古小平認為有實際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到承建商有機會在棚網上做手腳。他又說平時監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數是收到投訴就去實地視察。天舟九号货运非常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会在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在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之中，消息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实用是应用实验装置等的物资，在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嚟啦，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

0: 向龙尾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中环文宝街去会展方向近住中环码头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明城，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的龙尾到惠泉体育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欧瑞强，你好，我是欧不朗欧瑞强。今日又开始另外一辑经典填词人特辑啦，就我哋非常欣赏嘅林振强。不如咁啦，因为佢写嘅歌实在太多。最初嘅时候点咧？讲紧我哋世界，我哋呢个地球，初咧好似一嚿石头啫。我哋个地球初开嘅时候咧，周围都系石油。我讲紧嘅当然系佢最初为杜丽莎的 Teresa Carpio 填词嘅《眉头不再猛皱》，杜丽莎。

呢个歌嘅原曲版本九嘅《Sukiyaki》，眉头不再猛皱，眉头冇皱之后咧，就有另外一位歌手佢企喺红馆上边，佢眉头皱晒噃。因为唱完今晚咧，同啲歌迷要道别啦，因为佢要远赴美国去读书。陈慧娴唱林振强作品《千千阙歌》。

亦都唱咗另外一个版本，就系呢一首《千千阙歌》。讲起阿慧娴当年要离开香港咧，依依不舍啦。咁我哋香港好多巨星都系一样，挂咗咪都系搞唔掂，因为讲紧最重要就系有啲咩牵挂啦。终于翻嚟啦，张国荣再唱林振强作品叫做《共同》。

Leslie 张国荣的歌叫做《共同度过》。咁头先讲起移民啊等等，要离乡别井，离开香港啊等等，全世界移民都最多去加拿大啊等等。咁有个移民潮，咁我就咁啱就火拍咗而家移咗民嘅关正杰同埋卢冠廷。咁我哋三个人合唱咧，真系今日感激阿林振强，林振强写呢个歌词令到我好开窍。要揭开个蚌嘅，先至望到呢个世界嘅光芒噶嘛。蚌的启示。

呢只歌咧就被选咗做推广香港嘅本土情怀，希望大家唔好疑问啦。对于张学友嚟讲咧，佢嘅 hit 歌咧真系多到好似天上星星一样。咁但系有一段嘅日子咧，我觉得有一只歌咧影响佢最大。张学友每天爱你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

0: 確保系統能夠提供更優質服務。鄧炳強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質詢的時候說，全港現時有三個警察指揮及控制中心設有999緊急服務中心，過去三年每年接聽193萬至256萬不等的來電總數，平均等候接聽時間介乎 7.4 至 7.9 秒，九秒之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84.2%至86.2%。邓炳强指出，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之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为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且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陈家沛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无在驾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是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又说，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的考虑，并且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兴路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兴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系塞到去扫管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啦，就排到龙富路近龙日村。九龙方面，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理工大学亦都系有意外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而家主要就系近住七咸道北一段嘅桥面系行车缓慢。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洪水的九龙入口畅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

0: 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近分域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近文化博物馆。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西区皇后大道西有电缆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介乎水街和广丰里的中线会封闭。另外在元朗古洞路有维修工程，亦都是晚上九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跟住麒麟村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啊，我铺爆咗啊！
6: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5: 好难捉摸啊！
7: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生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8: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9: 阮正峰、
10: Zeta、
11: Wing Wing、
12: 牛仔、
13: 余峰、
14: 阿维、
15: Jan 师
16: 许金峰。
1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1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1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6: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18: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1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6: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欧巴捞欧瑞强，
4: 继续欣赏林振强的作品。我哋要介绍呢只歌咧，就令到阿李隆基咧一晚走七场，好似九场啊，唔系七场啊。九场咩咧？就系嗰啲走廊嘅表演啊，每间走廊都请佢一晚唱九场，但系最重要咧就咁啱佢唱呢一只歌。红透全香港，净系里面嘅歌词话呢个稻草人只要一支棍啊嘛，即系走啲一棍走啲崖，就系呢一首稻草人，林振强嘅作品。

我觉得呢只歌真系李隆基嘅代表作啦，而且咧啲歌词就冇得顶，亦都讲咗我哋好多人嘅人生吓。跟住落嚟讲起工作咧，但我心里边都系中意同大家分享音乐啊嘛，同大家倾偈啊嘛，即系最开心嘅咧，就系、是、做咗咁多年电台咧，就好多听众朋友。虽然大家有啲真系唔系真系认识，但系感觉上面就好似好认识。越做得耐嗰啲咧，嗰啲朋友好似就越熟咁样，无意中成为咗 radio 好知己。阿 Sam 唱嘅，即系电台嘅好知己，即系大家 friend 啦。林振强都系听电台大噶嘛，许冠杰。

radio 咧，以前嗰个年代更加系重要啦，因为嗰阵冇电脑啦，冇得 streaming 啊，串流啊，电视啊都未流行。你嘅 radio 好知己，唱歌嘅系阿 Sam 许冠杰。

跟住呢只歌咧，就最近又听翻嚟，嘅原因仲要变咗好多就，因为睇一出电影，你有冇睇啊？叫做《杀出个黄昏》啊，系啊，谢贤同埋冯宝宝主演嘅，怀旧得嚟好过瘾嘅。里面咧就阿 Bobo 姐咧，冯宝宝咧就一啲歌厅小歌厅嗰啲主持兼唱歌，咁佢就重演呢只歌。呢只歌当然就系叶德娴嘅。

有啲嘢歌咧，由个歌名一路至到一路听佢唱，一路至到啲配乐啊咁样，真系觉得好倦。唔知林振强写呢个歌嗰阵，可能系夜阑人静啦，即系通宵达旦，一定好倦啦，好攰啦。讲起人生，佢有一只歌咧，就写俾蔡玲玲。蔡玲玲唔系咩大歌星，当年，但系咧写咗之后咧，呢只歌同佢实际情况系一模一样。出嘅时候唔系话大锣大鼓，唔系红透半边天，但系唔知点解蔡玲玲离开咗之后咧，一路慢慢咁样，慢慢咁，好多人攞出嚟重唱重唱，又写得 HiFi 唱片咧，好多都重新演绎，就系中意佢个味道，就好似歌名一样，细水长流。

0: 同长远嘅感情一样，呢个歌都系细水长流。蔡玲玲嘅歌，好啦，最尾呢只咧亦都系民歌味道。呢只歌原本咧一半咧就系民谣式嘅传统中国歌，一半咧就系外国嘅音乐剧。开头嗰段，但系中间嗰段咧，当每一个晚上我谂起呢只歌，望到天上嘅星星，可能有一颗星系你。我曾经怀念我逝去嘅家人嘅时候，真系忍受唔到嗰种喺心里边涌现嘅伤感与激情。每一个晚上，
1: 45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琴日结束，入境处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

政府话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号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万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六成。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九成，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一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自推行配偶共用医疗券安排以嚟，截至去年十二月，一共发现大约383宗怀疑使用已故伴侣医疗券而需要进一步跟进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占连结户口的总交易宗数大约0.08%。当中351宗经卫生署初步调查和核实之后，已经转介俾警方跟进调查，其余个案仲喺卫生署初步调查同核实当中。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又话，署方设有监察机制，严肃跟进所有个案，并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署方同期录得一宗成功检控的个案，涉及一个医疗券使用者，因为使用他已故配偶医疗券被控欺诈，并判处罚款和缓刑监禁。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狂蜜病中毒个案。一个59岁女子上个月30号食咗蜂蜜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感到胸部不适、头晕、双眼暂时性视力模糊同埋近乎晕厥，被送到博爱医院急症室治理，需要留院治疗。病人情况稳定，临床诊断为怀疑狂蜜病中毒，并已经喺今个月1号出院。中心话，剩余的蜂蜜和病人的尿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含有侵木毒素。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所进食的蜂蜜由他早前在土耳其购买并带回香港。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并会通知土耳其卫生当局。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话，乌方在当地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方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塞比加在社交平台话，俄军在当地星期二晚到第二日的凌晨，用了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话，当地星期二晚至第二朝，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话，占科伊地区遭到乌军袭击，导致5个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施袭，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话将会星期五和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

0: 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系近住新墟至到屯兴路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车龙有待消散。九龙方面啦，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阻碍了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咧冇明显的挤塞，主要就系近住七咸道北的桥面一段咧系稍为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家洪隧的九龙港岛入口同埋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仲有一啲主要的干道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噶。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1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荃湾方向，跟住城巴西九龙车厂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沙田青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至到清晨的5点去马鞍山方向，由青沙公路通去车公庙路的支路会封闭。前往显田的受影响驾驶人士要改经美田路。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的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喉去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9: 世上只有妈妈好，
10: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1: 真的爱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丰收快活人，
12: 祝愿所有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11: ！Love you。
13: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4: 我是路云娜，
15: 我是林奕康，
16: 我是江欣燕。
17: Hello， 我是林永亮，
18: 我是陆思韵，
19: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8: Hello， 我是叶广权，
2: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 我是 Mimi 罗敏庄。
11: Hello， 我是胡伟康。
5: Hello， 我是向海南，
6: 我是周文琪。
16: Hello， 我是张永康。
4: Hello， 我是刘小维，
14: 我是黎乐怡。
7: 他是好心情的人，
9: 除了听现场直播，仲可以网上重温噶。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

仲系落住骤雨添。其实呢几日咧天气都系几唔稳定噶。喺呢咁嘅天气底下，我呢啲成日都话要美白，好怕晒太阳，好怕出雀斑嘅人，都喺咁嘅天气底下有啲 miss 太阳。当然啦，如果好似神话故事里边话，曾经试过一下子出十个太阳，咁我又唔想一个太阳就够噶啦。所以趁住好太阳嘅时候咧，我就会出街行下，即使咧扮到好似无面超人咁样，戴晒面罩、戴晒太阳眼镜、戴埋帽，有时仲忍唔住开埋遮添。我都要出去晒下噶，因为喺啲咁嘅天气底下咧，经常落雨。如果你话趁住好太阳嘅时候晒下咧，唉，个人都冇咁霉啊，系咪？又或者嗰啲风湿骨痛都会少啲嘅。如果你前两日冇趁住好太阳嘅时候出街晒嘅话，到今个礼拜天气又差咗啦，咁点算呢？唔紧要，因为打算喺今个晚上，美欣会送翻啲阳光俾你嘅。

曾经同妈妈一起组织过二人民歌组合嘅佢叫做 Skyla Gray， 同妈妈一起组织嗰条组合咧就叫做 Generation， 有呢只歌 Stand By Me。

我相信你会喜欢 Norah Jones 呢个嘅版本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一首经典嘅歌，但跟住落嚟呢首经典嘅歌，我所要播嘅版本可能会引起你少少情绪不安都唔定嘅，因为呢一个咧系打上咗 Heavy Metal 榜嘅冠军，但系佢原本竟然系一首民谣版本。

俾你叫嘅。Disturbed。The sound of silence。将时间带到接近晚点，晚上八点半钟。跟住我哋有 Cyril。

Stumbling In。将时间带到晚上八点半钟，阵间继续会有甜淡情怀，继续会有美人坐在你的旁边，阵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

0: 报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同埋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嘅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嘅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嘅潜在影响。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抵港访问，出席乌兹别克中国香港商务论坛等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致辞时说，如果乌兹别克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为理想的合作伙伴。香港精通国际商业语言，亦都有金融专家、律师、会计师和仲裁专家等提供服务。在全球经济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贸易投资流动分散的情况之下，香港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环境。阿里波夫致辞时话，过去五年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三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邀请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邀请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正系筹划在七月全体议员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习及考察班。李慧琼话：如果能够俾全体议员上京，了解国家“十五五”规划等国家战略，相信有助议员更好协助特区政府对接“十五五”规划，并有助制定同埋推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至于行程细节，稍后有具体安排之后再公布。另外，李慧琼回应有关今届立法会新设发言人制度，他说不同机构都设立相关制度，立法会需要经常面对传媒查询，设有发言人制度合理合情。至于发言人代表边个，李慧琼说要视乎不同的事情，认为有发言人可以更好回应市民和传媒查询，而传媒仍然可以就不同议题向议员查询，不影响个别议员的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啊，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先至攞到《Never Gonna Give You Up》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8:37。我记得以前呢啲上一年纪朋友好多时都会讲一句说话叫做三岁定八十。你三岁嘅时候系点样啦，其实都可以反映出你将来大咗会点样做事或者有啲咩兴趣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好鍾意听收音机嘅。我屋企人就话我听到收音机就会好开心㗎啦。可能因为咁啦，所以我而家都系喺电台里面工作啦。有啲朋友都一样嘅，佢哋好细个开始咧就对音乐咧好有兴趣嘅，譬如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啦，5岁咧佢就已经系参加家庭组合唱歌噶啦。5岁定80，5岁开始咧就已经知道自己嘅音乐生涯，到后尾佢离开之前都系从事表演工作。而另外 Beyonce 咧，佢亦都好犀利噶，佢第一次唱歌咧就系佢几岁大嘅时候。去到6岁咧，就已经系参加歌唱比赛啦。当时咧，佢就参加咗人生第一个歌唱比赛，唱咗一首歌就系 John Lennon 嘅《Imagine》，打败咗好多哥哥姐姐啊，赢咗比赛冠军。除咗佢之外咧 ，Stevie Wonder 呢位 Beyonce 嘅前辈咧，亦都系4岁就已经识弹乐器噶啦，11岁就已经签咗做唱片歌手。成为了 Motown Records 其中一个很年轻的歌手。当然还有一些好像莫扎特这样更加厉害，5岁已经在御前表演了。另外一位朋友，他是1996年出世的，这位朋友6岁已经识弹吉他了，而12岁开始他就已经接受声乐训练了。18岁当他入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作曲同埋玩好多唔同嘅音乐啦，咁之后佢一样都系有参加比赛同埋出唱片嘅。佢翻唱咗呢首歌。

Pretenders 嘅呢一首 I'll Stand By You 咧，我觉得真系好难唱嘅。揾咗好多唔同嘅版本，有啲系太温柔，有啲又太着迹，有啲太工整。而 J. Wesley 嘅呢个版本，我系喜欢嘅。

Carly Simon， 因为呢首歌叫做 Coming Around Again， 里面有歌词就说 Nothing stay the same， but if you wanna play the game， 如果你是愿意的话，即使有些东西有些变化都好，结果都会是周而复始，翻翻转头一样都是这么好的。好像有一对好朋友，他们曾经为了版权的问题嬲了大家，之后依然都是互相喜欢大家的，讲紧系 Paul McCartney 同埋 Michael Jackson。

系钱系好紧要，不过能够识英雄重英雄更加紧要。大家都咁有才华 ，Paul McCartney 同埋 Michael Jackson，四四四之后我哋有星星星。

Beyonce 提醒各位嘅美国单身女士咧，就话如果你中意嘅话咧，你就要争取同你心爱嘅人咧一齐咧就系白头到老，要结婚先得。但系曾几何时咧，喺美国嘅有啲女性咧，其实佢争取嘅自由咧就系唔想再做女奴。

获奖无数的女歌手、女演员 Cynthia Erivo Stand Up，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九点钟。美恩要等到下个礼拜三的同样时间八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日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话，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成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

0: 假期上升一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拉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话，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是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就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在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之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的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窗、生口问题和棚网的阻延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又说平时监管主要是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泄的残存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5: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跟妈咪庆祝啊？
4: 我会跟我妈妈去吃饭，你呢？
5: 我会约妈咪去街
4: 啊，还有啊，送埋花给她啦。
5: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6: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7: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8: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7: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6: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有冇曾经试过有以下呢个经验呢？明明跟住食谱煮嘢食，点知一时错手，落错咗份量同埋材料，但就意外地煮出一味风味非凡嘅餸。牛仔裤唔小心整烂咗，但见亲你嘅朋友都赞，话真系别出心裁。想讲嘅系，好多嘅时候，好多嘅事情都系无意之中咁进行，但系呢就得到令人惊喜嘅意外结果啦。世界上一切偶然的美好都没办法被计划，它只不过是随缘地发生，就好像不小心迷了路一样，才能够到达一个从来未去过的地方。

生命当中一切偶然的美好都是没办法被计划的，它只不过是随缘地发生，就好像我们不小心荡失路才能够去到一个从来都没去过的地方，而人生的有趣亦都在这里了。好多时候与其一成不变地墨守成规，我们不如随兴而来又随意而去吧。

当时我们年纪小，未能够尽都明白当时我们所听的歌里面的歌中意味。多年之后，我们有了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再听回的时候真是踏落有味。林珊珊的《也许当时我们年纪小》和邰正宵《痴心的我》开始了今天2026年5月6号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讲到邰正宵的《痴心的我》这首歌，或者你会觉得熟悉，因为正正就是吕方《不舍得你》的原装国语正版。时间来到晚上9点19分，你好吗？我是郑志成。

乎23至27度噶。展望方面，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而随后两三日天色将会逐渐好转。听九点半新闻之前，另外一首嘅合唱作品出现，张信哲加上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货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话，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自推行配偶共用医疗券安排以嚟，截至去年12月底，一共发现大约383宗怀疑使用。

0: 已故伴侣医疗券而需要进一步跟进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占连结户口的总交易宗数大约 0.08%， 当中351宗经卫生署初步调查和核实之后已经转介给警方跟进调查，其余个案还在卫生署初步调查和核实当中。卢祖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又话处方设有监察机制，严肃跟进所有个案，并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处方同期录得一宗成功检控的个案，涉及一个医疗券使用者，因为使用他已故配偶医疗券被控欺诈，并判处罚款和缓刑监禁。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括14项条款，将会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今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说，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734点，升4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2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93.98美元，卖出4695.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5: 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阮正峰、
8: Sita、
9: Wing Wing、
10: 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Jan 师、
14: 许金峰。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真系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

0: 夜已渐苦，
1: 让我哋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嘅睇法。
2: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

0: 继续再痛。
1: 你一直渴望着一种爱，一种一世一次的恋爱感觉，但是在寻寻觅觅的过程里面，你不断地发现，原来爱的狂喜总是这么短暂。在被爱的欲望之中，你会一直感受到欠缺，欠缺被爱的痛苦。所以试下让自己的心静默下来，不再渴望，不再追求。人生里面最奇妙的奥秘就是，当被爱的欲望渐渐消失之后，你将会发现自己正是在爱的核心之中。

近嚟到星期三晚上嘅九点九个半字，你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星期日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嘅音乐情人。最后我哋嘅下半部分，听过梁汉文嘅《一世一次恋爱》，同埋刚刚彭玲加上吴启贤嘅《让我跟你走》。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今天晚上你过得好吗？我是郑子成。

0: 世界上有一句说话叫做这个世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凡事都有代价，而爱的代价呢，就是要享受爱情的快乐吗？就要接受被爱情背弃的痛苦了。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如诗如画的歌词般以及演绎。陈百强的连夜，仲有之前有张艾嘉的爱的代价。最前的大陆仲有四分零钟，去到晚上的十点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嘅，气温介乎摄氏23至27度之间。展望星期五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将会逐渐好转。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5%嘅星期三晚上，一小时嘅音乐情人又去到尾声。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王菲，我愿意。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抵港访问，出席乌兹别克中国香港商务论坛等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致辞时说，如果乌兹别克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会是理想的合作伙伴。香港精通国际商业语言，亦都有金融专家、律师、会计师和仲裁专家等提供服务。在全球经济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贸易投资流动分散的情况下，香港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环境。阿里波夫致辞时话，过去五年乌兹别克同中国嘅双边贸易额增长三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嘅目标。佢邀请内地同香港嘅企业喺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嘅合作，又邀请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一連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昨日結束，入境處數字顯示期間訪港旅客大約119万人次，按年升8%，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話內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約26万人次訪港。黃金週期間平均每日內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約20万，整個黃金週有大約820个內地入境團，超過32000人次訪港，過夜行程佔大約60%，旅行團數目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體達到90%，較去年略高，房價較以往長假期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来讲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沛就话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没有再揸车。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一宗狂蜜病中毒个案，一个59岁女子上个月30日进食蜂蜜大约半个钟之后，感到胸部不适、头晕、双眼暂时性视力模糊同埋近乎晕厥，被送到博爱医院急症室治理，需要留院治疗。病人情况稳定，临床诊断为怀疑狂蜜病中毒，并已经在今个月1日出院。中心话，剩余的蜂蜜和病人的尿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含侵木毒素。初步调查显示，病人食的蜂蜜由他早前在土耳其购买并带回香港。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并会通知土耳其。

0: 土耳其卫生当局。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787点，升4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0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1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6.09美元，卖出4,707.5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到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4: 小白咧，
6: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5: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好肚饿啊 ，Sarah 姑妈，唔该，我想食扇糊。
10: 肥强食扇糊就 OK， 睇你厨房地面湿滑啊，小心唔好扇亲啊！
9: 咁啊，帮我洗个焗猪扒饭，
10: 叫焗饭好啊。不过喺厨房做嘢咧，就要维持空气流通，唔好焗亲。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饮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好味，自然多客源。我系汤盈 Tanny。
1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3: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15: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姚莹莹。

0: 哇！琴晚我哋都突然间对于营养啊、饮食啊、运动都有啲研究，咁、当然大家都系咧一齐分享一下啦。咁、今日继续啦，今晚咧继续咧又话要应应。
1: Hello， 你哋好。
2: 喂，
0: 我哋倾下偈先啦。嗱，琴晚就讲咗你嘅女性她 Mimi 一位营养师啦，就即都叫做改变咗你都好多啦。咁另外一位嘅男性她系边一位咧？嗱，今集即系一嚟就讲啦。
1: 一嚟。咁阿仔啦，咁佢都系改变咗好多嘅，即系坦白讲，喂，做妈妈，即系点讲咧？点样相处啊？点样咩啊？即系以前我哋做女，点样同阿妈相处？即系同仔又唔同，你明唔明啊？又想去同做朋友，又想去即系点讲啊？一个仔嘅本分。
2: 喂，你平时做人啦、做工作啦，个人都咁紧张，咁你生咗个仔嗰、那个嗱，因为我话俾你听一样嘢，点解个天呢即系你唔好睇我咁样样，我系好多嘢系好好似好 carefree， 乜都诶是但啦乜乜乜，但我发觉咧，点解个天好好俾我生唔出小朋友咧？原来我好多细微嘅嘢，我好紧张嘅话，我好大件事，因为我个人系其实系极度敏感呢啲咪，所以个天唔俾我生小朋友 OK， 因为我发觉你唔好睇我好似咧诶是但啦咁样，如果我生个小朋友，我反而有机会系好紧张、好紧张、好出事嘅咁。咁你平时个人已经系咁唔系 carefree 嗰啲人啦，样样都咁紧张，生个仔系哦，反而生个仔系好即系好自然啊，冇咁紧张。定系唔系？我真系好紧张，系边类咧？你系、
1: 生出嚟嗰一刻咧，系好紧张，因为我又应该嗰啲产后抑郁嗰啲。OK， 我唔记得咗有冇同你倾，或者我会喊，因为嗰阵时系喂出咗嚟，咁点样搞咧？即系医生因为嗰个儿科咧，即系第一次夹啦。一嚟就成日摇头，心谂你摇头即系 ，it's not good。
2: 啲医生又小心啦、
1: ，it's not good 咁啊！即系一入嚟就，咁样喎，咁我就原来佢有少少黄，所以我又唔明啦。咁样咁即系点啊？晒太阳，系咪带去新青就得噶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一嚟就唉咁样，可能佢出唔到院，咁你仲惊啦？系咪先？你嗰时好彷徨啦，咁啊之后，所以妇科啲姑娘发现咗啦，就。总之儿科一嚟咧，佢就咁样喊，唔对路啊！咁啊之后就咁啊，妇科医生就同解释俾我听。
2: 其实我个脊椎个颈有问题，唔关事
1: 系嘛。It's very nice， 佢同我讲啊，actually 咧儿科咧系人夹人嘅，唔一定要系呢一个嘅。
2: 哦，
1: 咁啊可以你自己再搵或者我可以介绍你嘅咁啊。所以咁就即系
2: 安抚咗你，
1: 系啊。Then after that story 咯，我都有问过佢哋啦，啲有小朋友嗰啲应该系点样咯。So beginning 系，我都有问埋蔡少芬啦，因为佢生完成一个月到我啊嘛，所以即系呢啲全部都系我啲叫做咩咨询嘅人。
2: 你子清有冇产后抑郁啊？
3: 嗱，我先讲翻黄嗰样嘢啦，又答你产后抑郁，你真系问得我好啊呢
2: 我哋黄
3: 嗰样系啦，黄嗰样咧，其实因为我女都有。OK， 但系其實醫院咧好快脆已經幫佢照燈，
0: 係好快曬燈嘅，
3: 因為好快脆，
1: 因為可能佢啱啱出嚟咧，嗰個醫生就
3: 一嚟個醫生俾咁樣悲觀啲同埋嚇你啫。
1: Yeah， imagine 嚟，我已經係嚇我阿媽又唔喺度，我就咁即係點啊 ？Is like he's not good 咁樣嗰啲咧，你係 stress 到嘅，
0: 早啲黃仲好啊。
3: 係啊，咁
0: 出咗院之後黃，你又要翻入去啊嘛，你又要喂奶喎，所以早黃係好。
1: 係啦，又冇奶喎，嗰陣時喊啊，你明唔明啊？
3: 唔使驚。我哋大家都好似嘅，可能咧，
0: 唔使驚，我係男人，我都知好多嘢。
3: 係啊，冇錯，即
1: 係我都有嘅咁啊，
2: 曬你之後靠你啦，
3: 曬太陽咯。其實就曬太陽咯，我成日擺啊個 B B 嘅嗰個牀喺個即係 window 隔離啦。咁第二樣嘢，我回應翻阿蘭子嗰樣嘢，抑鬱症。
1: 嗯
3: ，OK， 產後抑鬱，其實係有嘅，但係。我最記得我同身邊人講，我話我覺得我自己有少少產後抑鬱啦，因為我咩都會講出嚟。佢就咁啊好啦，你識得講應該唔係好嚴重咁樣。然之後我好彩，因為嗰段時間咧，我係翻亞視新聞部，我係做緊新聞部嘅。咁所以咧，我哋係有即係唔係一個 artist 咁，你想攞幾耐假就幾耐假，係咪？我好快脆要翻工啦。OK， 我好快脆翻工，然之後我覺得當我自己嗰個思想啊，我唔係成日喺度諗，哎呀死啦，今日屙少咗喎，哎呀今日個 poop 唔係好健康喎，今日佢食嘢食少咗，即係你成個人咧。

0: 路喺嗰個 B B 嗰度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唔好嘅，亦都會影響咗我同身邊嗰、那個。因為點解咧？我不停係同佢講個小朋友嗰、那個、生理狀況，而其他嘢已經係冇係啦。咁一翻工，我成個人就已經變曬啦。咁所以蘭子講得好啱嘅，就係有好多時咧，即係我哋如果覺得唔舒服嘅時候，要即刻將自己嗰個思想啊～轉移，唔好理你係咪翻工又好，乜都好，你要去做其他嘢咯。咁所以救咗我嘅工作。
1: 同埋咧，我覺得因為我有好多好似譬如子清都好 tough 噶啦，咁我有得好多女仔嘅朋友好 tough 啦，佢哋大多數咧係生完咧都。有抑鬱嘅，咁我應該我認為啦嚇，差抑鬱我未生過啦，咁應該有陣時大家唔需要咁擔心，應該係嗰啲荷爾蒙嗰啲嘢嚇，因為係啦，我啲朋友好 tough 嗰啲咧，平時咁樣，跟住好啦，佢生完之後見佢係幫個 B B 除衫，跟住佢就。我哋做咩？佢冲个凉呢啲咁啊！我唔知道啊，我想喊啊，咁样样咁，跟我哋就笑。
2: 你唔好放弃做戏，大咗。
1: 即系我会觉得系个荷蒙啫。
3: 系啊，
1: 我个问题系我个荷蒙令到我即系做戏。
2: 唔系，其实又调翻转咁讲，其实我都有啲噶。
1: 吓，你都有荷蒙。
2: 帮佢带咗。
0: 阿爸爸会有噶，
1: 阿爸爸应该正
2: 嘅。翻咗嚟屋企摆咗嗱，喺医院嗰阵咧，我系好开心、好兴奋嘅。当带咗小朋友翻屋企第一晚。我望住佢嗰陣，我就諗，以後我就要照顧你一世啦。即係我有能力之下，咁即係我嘢即係要睇住大。我有身邊嘅嘢咧，就已經唔係屬於我自己噶啦，全部都屬於。
1: 咁你又喊啦，
2: 係嘛？咁其實你會諗就係話，跟住嘅嘢會點樣行咧？點樣算咧？噼里啪啦，就一紮嘢飛出嚟，嗰下真係會唔開心嘅。即係唔可以叫抑鬱，係可以叫擔心，係擔心咯。

0: 好啦，我哋几位依家都冇抑郁啦，
1: 冇
0: 就开心晒啦，系啦。咁啊，你头先都讲到，譬如话真系啱啱即系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啦，有少少自己啦，俾其他人都影响咗啦，自己啲抑郁啦。咁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
1: 咁之后就好彩有啲朋友啦，即系帮我啦，即系可能教我点样有奶啊。
0: 呢个你冇问我啦，
1: 我冇问你，我问 Ada， 我问阿姨，蔡少芬嘅阿姨。咁啊之后佢哋教我啦，点样炖嗰啲汤啊。然之后又问阿培宇姐姐话，我总之我出院咧，我要有奶，我冇奶啊。
2: 系咪真系食
1: 好 stress？
2: 系咪炖木瓜真系 work 噶
1: ？No，is 嗰只鸡，
2: 乌鸡
1: 系啦。用個碟咁樣調翻上嚟，然之後就蒸啲汁，
2: 汁出嚟，
1: 然之後飲嗰啲汁，你就會有好多奶。然之後就係咁樣教我煲啦。然之後慢慢開始就啲朋友知你生完咧，就可能同你傾下偈啊，或者教你點樣啊，做媽媽啊，或者你錯嘅時候係點樣啊，即係慢慢你就開始好啲啦，冇咁 stress 啦，咁樣咯。
2: 嗯，
1: 系啊，
0: 咁所以都系一件，
3: 好
0: 嘅，系，即系其实都好多人好关心你嗱。譬如话咧，好似小人朋友成长啦，我都算系叫睇住你个小朋友成长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喂、
1: 啊，
0: 当初你都系好紧张嘅。其实嗱、啊，慢慢啦，嗱，嗰啲阶段我哋跳过啦，
1: 系啦、
0: 啊，去到嗱，我真系见到近呢几年啦，即系我知道你陪住佢成长，同埋你嗰阵时都一路开紧工，其实个时间分配咧。我見到佢都好辛苦嘅。
3: 其實佢好叻噶，我一度想補充一樣嘢，因為有一啲媽媽咧，可能冇我嗰陣時咁好彩，因為我真係已經翻緊朝九晚五，我哋會有時間可以俾我哋坐完魚翻工。但有啲可能盈盈就係生完冇幾耐，有機會佢即刻翻工。
1: 我即刻因為我爭 show。
3: 係。Oh my goodness！ 咁所以咧，其實有一啲係要即刻翻工嘅媽媽咧，如果公司能夠體貼，即係俾佢哋有休息啊，或者泵奶啊，所有嘢咧，其實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嘅。
1: 去泵奶，我要多謝我嗰陣時咧，一生完啦，因為我要趕住翻去還 show， 咁我就入咗張兆輝啊，湯盈盈啊，入咗個 sitcom。咁我嗰陣時真係即係啲 hormones 啊，有問題有時會喊噶、即係盈盈有時同我講兩句就想喊嘅，啲係 between us， 話今日 share 我覺得冇所謂。點之後咧，咁我將 dinner 嘅時間咧 ，lunch 嘅時間咧，我就去咗泵奶嘅。咁阿輝哥咧知道咗啊，佢就叫阿盈盈話：喂，買啲嘢俾佢食，即係喺個。But then of course， 即係我匿埋咗喺女人阿元有食沙拉街，係咪先？咁我就喺度
0: 泵咩？
2: 奶茶酒甜同埋酒奶，我
1: 之後咧，你知唔知我擺我啲奶喺邊啊？因為要雪噶嘛。之後化妝間又咩嘅，咁我又好驚喎，啲人會搞我啲奶，即係寫住請 please do not touch 咁樣，動不可以動噶嘛。
3: 所以你睇下而家有好多公司咧，就會識得錫我哋一啲在職媽媽。所以即係我覺得啊，即係我係好彩，因為嗰陣時我翻新聞部，我啲同事對我都好好，同埋我住嘅地方同我哋即係新聞部嗰度好近啦。咁我 lunch time 都可以翻去睇 B B。但係即係我回想翻，如果翻工嘅女性係得唔到公司嘅協助咧，其實都會繼續會有抑鬱嘅。即係所以我覺得。

0: 呢一个就系互相要爱锡咯，啱唔啱
1: 啊？即系慢慢我都学识嚟，哦，原来之后咧我就有好多好多奶啦、储存啦，点样储存法？
2: 多地要送俾人咧。
1: 系啊，我有排唔系我唔系送俾人啊，即系阿仔饮到都好多年啦。饮之后咧，系直情我有朋友问我借啊，佢话你可唔可以俾啲奶我？我个新抱冇奶，我就吓可以咁嘅咩？我是但啦 ，you just take
2: it。咁以前古代都系奶
3: 妈，奶妈唔识啊，专程请个奶妈。
1: 都係自己嘅奶係 for 嘅自己嘅 baby 先至好噶嘛，原來佢哋都話可以俾啲我俾我嘅孫啊嘛，即係哦是但啦，你
2: 整到佢啫，食嘅辣椒先。
0: 你有冇見翻嗰個孫啊？會唔會有一個特別嘅感情咧？唔知道。
1: 佢而家好大大個仔啦。
3: 喂，如果譬如話你又 keep 得咁後生啦，咁而家可能佢已經係可能十八十九啦，跟住你望住佢，望住佢，你記唔記得飲過我個奶？
1: 嗰個孫而家去咗英國讀書啊！而家差唔多十一歲
2: 啦，你個仔都十四歲，
0: 我都喺度諗緊男子呢個問題點？
3: 我係 for example 嗰樣嘢，即係譬如，因為我哋而家啲女人都真係 keep 得即係 OK 啦嘛，咁樣咁有陣時你唔見到啲細蚊仔，你唔即係冇少諗自己嘅，但係從一聲望。哇！已經十八十九歲啦，有殘出去，你一個即係嗰啲叫小鮮肉噶啦嘛。
0: 你突然之間係韓劇上身。
3: 係啦，小鮮肉跟住望住小鮮肉，我衰衰咁望住佢，跟住佢望住我，點解個小鮮肉點啊？你覺唔覺得你對我好親切？你飲過我噶啦？
1: 我而家我先醒起，我先醒起咋？我都有 delete 症啊嘛，我都真啲唔記得。係講開呢個奶呢方面，我先醒起，我有借過俾個朋友，你會俾啊？
2: 你下次見到佢。小朋友，請我飲翻兩支汽水，你揸我嘅，
1: 佢喺度拗緊頭。
3: 唔係你見到我有冇啲回憶嘅？有冇啲味道啊？
0: 最緊要就係會唔會有親切感啫？即係其實，你哋諗得太遠了，死我！
2: 笑下點樣得咧？係咪？
3: 喂，但係係啊，所以我唔知啱啱 sorry cut 咗呢樣，因為我想講話咧，就係好多時候我見到啲女人生完 B B， 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泵唔到奶咧，真係好大壓力。我睇嗰啲國劇咧，嘿，嗰啲咁嘅衰奶奶咧，我也不知道啦，人家啦就可以生有很多奶的，你呀、就沒用的。跟住嗰個即係嗰個泵唔到奶嗰個心就咁就喊噶啦。咁其實真係好有壓力嘅喎。
1: 呢個就係、是。

0: 即係呢啲嘢你解決咗，原來你同啲朋友傾完，嗰啲媽媽做緊媽媽嗰啲，喂你咁樣咁樣咁樣 OK 㗎，或者你要推，你知唔知母奶都可以有一個推奶嗰、那個。嗰個
1: 我
0: 治療師㗎，
1: 係啦，因為我點解我會覺得我知咁樣咧？雖然我未生過，因為我見到咧嗰啲人揸牛奶咧，都應該係咁樣嘅，係咪？揸牛奶咧，佢哋話要用個手指公推住嗰個牛嘅滴滴咁樣咧，跟住嘟嘟嘟，原來個手唔係就咁你拉嘅，要原來個手指公係唔知點樣樣。雖然我冇推人嘅奶，但係我推過牛嘅奶。

晚上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昨日，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通报，今年五月和六月整体少过5%的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七月就整体大约1%的航班被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和其他机场的运作限制等因素，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为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他又说，即使有部分航班取消，根据民航处和机管局提供的临时数据，今年四月的机场客运航班总数和客运量仍然按年分别上升大约5%和大约8%。陈美宝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已经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做好配置，尽可能减少对现有航班安排的影响，尽快向受影响乘客交代航班整合之后的安排。政府将会星期五刊登憲報，进一步开放边境禁区范围。保安局发言人说，米埔部分地区属于边境禁区范围，同时米埔和邻近的沼泽地区被列为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限制地区。目前市民到访米埔边境禁区需要向警务处和渔护处申请许可证。刊宪涉及订立的修订令，目的就是将米埔相关部分地区剔出边境禁区范围，令市民向渔护处

0: 署申请进入米埔沼泽区许可证，而无需要再向警务处申请边境禁区许可证。渔护署要继续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确保在开放米埔边境禁区之后，能够继续有效管控访客人数，保障重要生态环境，免受过度人为干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844点，升5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4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79美元，卖出4,706.7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北部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2: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3: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12: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14: 好肚饿啊 ，Sarah 姑妈，唔该，我想食扇糊。
15: 肥强食扇糊就 OK， 提你厨房地面湿滑啊，小心唔好扇亲啊。
14: 咁啊，帮我洗个焗猪扒饭。
15: 叫焗饭好啊，不过喺厨房做嘢咧就要维持空气流通，唔好焗亲。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饮食工作一定要安全，出品好味自然多客源。我系汤盈 Tanny。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姚盈盈。
3: 好啦，咁啊，头先兰子都讲到点样推，咁啊，我就参与唔到啦。不过咧，嗱，讲开你个仔咧，啊，唔系咁啊，嗰兰子个仔系盈盈个仔，盈盈个仔啦。其实你个仔，我睇住佢成长啦，因为我近你睇到好多嘅报道啦，因为我知道你都即系不断咁去培养佢啊，照顾佢啦。咁依家喂，其实佢喺运动上面嘅成绩都好唔错。
4: 仲需努力啦。我就覺得仲需努力，仲要努力，係咪咁樣？
3: 啊，仍需努力，
4: 仍需努力，係啦 ，still have to work hard。
3: 但係點解咧？你幾時開始培養到佢游水嘅興趣嘅咧
4: ？Actually， 原本咧我唔係想谷佢去游水，或者佢自己中意游水，因為嗰陣時咧係細個咧，我帶親佢去放假或者翻新加坡。佢唔識游水，呢個係 survival skill 嚟嘅。咁我只不過係想要去求生功能，自己有啊嘛。即係冇可能我24小時睇住你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唔識游水就好慘啊！即係 in case 你學校有啲咩 trip 啊，學校有 PE 堂，咁你咪令到我好擔心。即係好多嘢，即係游曬嘅時候就你學到啲乜嘢 survival 嘅嘢，你自己學住先。咁 at least 你到時放你出去，我都冇咁擔心啦。咁樣，所以。阿仔嗰方面就係咁樣，即係到佢大啲啦，即係 P 小一咁樣咧，佢就開始游下佢中意啦。咁啊之後啲教練就話，不如你跟隊游啦咁樣，所以就先至係慢慢游到而家咁樣咯。
3: 咁但係佢嗰陣時，譬如話接觸游水係頭先所講啦，即係個求生嘅技能啦。咁佢學識佢可以男仔可能就係話啊，頭先講游水啦，我中意打波啦、籃球啦、踢波啦咁其他運動噶嘛。
4: 佢都中意打籃球㗎，不過嗰個游水教練唔中意啫嘛，因為
3: 唔俾佢。
2: 點解會咁俾
4: 咯？因為咧，佢話你次次練完水之後，你去打完籃球咧，你就可能拗柴啊、整傷啊。咁你就要停練噶咯，所以你就二揀一，你自己諗啊。咁佢自己話諗下，咁啊打波佢又唔得，即係佢打得都好嘅。不過咧，次次啲教練咧就係俾佢咧出去咧，可能一分鐘定兩分鐘，因為 teamwork 嚟嘅。
2: 係。
4: 等之後咧就叫佢翻嚟。咁你冇人噶嘛？即係原來我坐咗喺度咁耐，成場 game， 咁我就係去到出一出去，可能射一波都唔知射唔射到，咁就翻 come back。咁你游水係你自己嘅嘢嚟嘛？同埋 actually 我即係為咗呢樣嘢咧，佢細個咧會同我講嘅。你話要分配啲時間，媽咪就好似個秘書咁啦，分配啲時間。點解我嘅打波咧就係咁少時間？我話 to be frank， 你嘅打波真係一個禮拜一次兩次啫喎，因為人哋唔係成日開俾你啊嘛。咁之後你游水就人人都有得游啊嘛，樓下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啲啊，所以我話唔係我分配得差。是因為係人哋係咁樣做，
3: 係
4: 咪先？所以之後慢慢之後又遊下，見到人哋有牌成日。嗰陣時我記得佢最細個嘅時候 ，P1 嘅時候嗰啲swimming gala， 佢企唔到喺1、2、3嗰度位，之後佢就望住我，媽咪我幾時可以企喺嗰度？我會企喺嗰度做咩？我想有牌嘅，咁你自己努力咯。我話唔係個個都可以企喺嗰度，你自己努力咯。所以佢就為咗嗰個目標咯，咁佢就 swim 咯。即係swimming gala又好，乜都好，自己要練咯。我話 everything 都一定係你要 pay effort， 你要先付出，你明唔明啊？你冇得我成日教佢都係先苦後甜，唔好甜之後咧就苦唔到。
2: 我覺得你個仔好有老闆 feel， 因為佢會怪你咧排。

0: 嗰個間排得咁差，點解你入你排到咁樣？點解個 swimming 可以咁樣？嗰個籃球可以排到咁？佢好有老闆咧，即係同啲秘書講：你點樣排㗎？我個 meeting 同阿黃生嗰個食飯，你點解咁樣咁樣？好有嗰啲老闆 feel。
1: 佢細個咧，佢有試過同我發硬渣嘅。不過咧，我都好狠心，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放我嗰一刻放棄咧，就因為佢一刻佢可能好攰。你諗下，朝早放翻完學之後，我就要車去九龍公園練水。咁咧。佢就話：
2: 我唔想練水，我要去打波，我要去樓下打波。
1: 咁我就覺得，我如果呢一刻我放棄車去翻屋企打波，我玩完噶啦。因為我每一次扭計，我就可以
3: 得到你就心軟啦，係
1: 啊。我之後咧，我都冇停車，照去到九龍公園落車，就我自己揸走嘅車。我好忍狠啊！我覺得自己好狠心啊。不過我覺得係啱嘅，因為如果唔係佢唔會變做咩叫做先苦後甜。你明唔明嗰樣嘢？如果我嗰一刻，喂，你翻屋企啦，你去打波啦，咁啊 that's it 啦 ，the end 啊！你明唔明啊？我原來我而家咁樣，咁就可以得到我要得到嘢。所以佢從嗰次之後咧，佢就冇呢樣嘢。佢知道我點樣扭，我都係冇用。我話你喊係冇用嘅，你要有嘢你同我傾。大家度掂佢，扭計係幫唔到你嘅。

0: 我哋即刻考一考呢个陈淑兰。
1: O K， 子清应该系唔做运动，做 yoga 嘅。yoga 算唔算运动啊？
0: 嗯，我系做运动噶，我喺学校系有运动嘅。
1: 啊，唔该咁 tough 啦，系啦。
0: 吴家乐到吴家乐，
2: 咁我
1: 佢梗系运动啦，佢即系唔停得嘅。佢
2: 我咁中意做运动，
0: 系啊，系。不过嗱，二比一。
1: 佢個人咧係奪啊嘛，臨
0: 係
1: 臨到奪啊嘛，
0: 佢都係 tough 嘅。你諗下佢嗰個勇敢，佢自己隻身由新加坡嚟工作，佢係有呢一樣嘢。但係我哋所謂佢嘅臨咧，佢會俾人蝦，然之後佢好純咧，即係佢唔會諗有雜念嘅。佢嘅人奪咧係因為有人整蠱佢咧，佢都唔知嘅。咁所以 Bobby 咪唔會整蠱佢咯。
1: 喂，但係如果運動。運動的人很少會即係點講啊？臨得俾人蝦到
0: 嘅
1: 喎。
0: 會嘅，會嘅，會嘅。
1: 係咩？
0: 有個例子喺你左手邊啦。
3: 嗰陣時可能你唔會理會啦。係
0: 啦，佢好專注去做運動啊，專注。
1: 即係運動員可以俾人蝦，我唔覺得喎，會好即
3: 係。冇人會想蝦運動員㗎。
1: 所以你以前是點講啊？運動員啊嘛，咁你應該識得好 protect 自己，唔會俾人蝦到咯。咁點解離開咗運動員呢樣嘢就用？
2: 冇啊！我哋由頭到尾呢三集都冇講過佢俾人蝦，話佢性格難治啫嘛。
0: 算啦，算
1: 你誤導咗我啦。
3: 死啦！你傾咗咁耐，
1: 誤導咗我啦。
0: 好啦，咁我哋去翻個仔嗰度先。家樂頭先有問就係話，你個仔都好叻嘅喎。
2: 喂，咁其實你個仔咧咁樣聽落去，其實都幾孝順同埋好聽。听话喎，系嘛
3: ？OK 噶，佢应该夜晚黑听唔到嘅，瞓紧觉应该，唔可以俾佢嚣。OK 嘅，佢系乖嘅，有时我会觉得有时乖得滞，又未必系好事，即系唔识转弯。你介唔
2: 介？游水做咩转弯啫？直
3: 唔系啊？即系好似前面有危险，你都系喂唔得啊！我得呢条路行嘅啫，都嘣咁样嗰啲咧，就我觉得会好似。
1: 但我又觉得你系 over 咗嗱，因为只有我咁样样咧，个仔系人哋，我先可以讲你咁嘅嘢啦，咁样样。即系佢哋正所谓咧，咩咩咩咩养儿九十九啊！咩咩？
2: 養兒一百日，長憂九十九。
1: 啊，冇錯啦。咁我至少知道有九十九呢個字 ，OK 喎。咁樣，即係佢哋永遠，你個仔就算係某一天好大個都好啦，你都會好擔心，你都會好擔心啊！佢會唔會係做生意俾人呃咧？呢度俾人呃咧？咁樣樣。咁所以佢有佢嘅嗰個自己嘅路去行噶啦。嗱，幾瀟灑講咧，有個仔人哋噶嘛。
3: 我而家都 step back 咗啦，好多嘢都係你自己。我見到如果佢有問題，我就會同佢傾咯。咁啊，有時可能喂。有時候可能你做唔到咁多嘢，咁咪二揀一做咯。你做咩要兩個都做曬咧？即係有時好 simple 嘅嘢。咁即係有時候我話，我哋俾你嘅 advice， 你可以 take 或者唔 take。或者我哋好似做人多過你做人啦 ，right？ 即係有時候可能我知道做功課有壓力，即係游水又好攰，日日都要游，你明唔明啊？咁你自己又對自己要求過高，我就有時想。你要求降低少少得唔得？冇人有要求你好高噶，搞到個個都以為我係虎媽，你明唔明？
1: 不過我有樣嘢好 appreciate， 因為我時時見到有啲人生啲小朋友咧，嗰啲小朋友就算哎呀佢咁樣同我講咁樣，我話咦嗱你講啦，佢同你講，即係佢肯同你 share。咁就一件係好事，因為好多佢你以為佢冇問題咧，佢目無表情咧，個小朋友原來有好多嘢佢係唔同你講，咁啊好驚啦咁樣。
3: 我就係有時睇報紙啊，聽新聞啊，即係有啲可能諗唔開，你明唔明啊 ？Just that moment 咧，所以好多時候我都係好中意就係放完工翻去咧，盡量一齊食到飯就食飯。我都會問佢啊，學校點啊，今日點啊，遇到啲乜嘢啊，即係。了解多啲咯，
1: 佢又肯同你講喎，係咪啊？最緊要佢又肯同你講，有好多阿媽問佢冇嘢，咪就係咁咯，咁樣答咯。
3: 咁盡量去撩佢講咯，因為都想知道下佢開唔開心啊嘛，係咪先？即係有冇欺凌啊嗰啲咁樣，即係你知有時啲小朋友收埋，
2: 尤其是啱啱你個小朋友都喺反叛期嗰度啦，即係等我個小朋友反叛期嗰陣咧，係好難就噶。但係當過咗之後問翻佢話，佢又唔記得咗嘅喎，
3: 係。是啊，你有冇試過啊？即係好似今日同你有少少拗撬，聽日起身咧好似冇嘢咁啊！
2: 唔係，其實問佢十問九唔應咁樣咯，跟住又冇禮貌啊咁樣。但係當過咗反叛期嗰兩年咧，再問翻佢咧， 我以前係咁嘅咩？
3: 仔定女先？
2: 仔女都係咁樣樣。
0: 喂，咪住，佢係要過咗兩年。
4: 係啊，我而家就好擔心啦。我要過幾耐啊？
1: 過兩年。
2: 咁又調翻轉咁講，
1: 你真係守得雲開。
2: 我哋都經歷過呢個階段啦，我哋都經歷過反叛期。咁其實你要知道呢個階段你逃避唔到，逃避唔到嘅。咁你啱啱開始，佢覺得自己有啲嘢認識到，我覺得自己有啲主意嘅時候，呢個時候就大家要磨合啦。
3: 系啦，
2: 咁你講得啱啊！其實你睇到好多新聞之後，你覺得唔好介太強，
3: 係啦，
2: 大家磨合，就算佢唔肯講，靜落嚟，咪大家有啲空間咯。
3: 佢有時
2: 好快過咗呢兩年，
1: 兩年一定要兩年
3: 頂到啦。唔係，我而家都放手好多啦，係咪？就有時可能即係一冇禮貌咧，我就唔得嘅。
1: 嗯，
3: 因為我覺得做人唔可以冇，
1: 係，
3: 你明唔明啊？即係尊師重道啊，或者你覺得你一定要 greet 人哋，朝早。even 嘅樓下嘅空間，你一定要講早晨。
1: 嗯
3: ，you know you cannot say or you cannot see why， 你明唔明啊？冇呢個唔係藉口。
1: 嗯，
3: 你明唔明啊？你唔好同我講你喺度玩緊電話 ，it's dangerous， 係咪先？早晨一定要講啦。
0: 哇，你睇下佢嘅面部表情。你覺唔覺得咧，同講自己個樣係完全兩回事？
1: 係啦，
2: 講自己就林志志，
1: 係啦，嘟嘟地啊，係
0: 啦，
1: 嘟嘟自己嘅。
2: 一講起個仔咧，老師早
0: 晨，冇錯，
2: 訓導主任咁
0: 啊，好好，
2: 係咪啊？所以其實
0: 冇錯，
2: 啊，盈盈真係長大咗啦，
0: 長大啦，長大啦。
2: 我呢個老朋友都安慰。
1: 同埋我真係想講，
3: 係啊，有好多嘢會問你㗎。
1: 母愛真偉大，係咪？當自己嗰陣時就俾人嚇，我嘟一講起仔嘅時候，嗯。我梗係咁樣，哇！嗰個樣咧，隻眼發光噶，哇！即係嗰啲北京變臉
3: 啊，幾快變嚟㗎？我可以俾佢見到我脆弱噶嘛，係咪先？即係阿媽好奪嘅咁啊，因為佢 be like that， 係咪先？
2: 你話冇俾個仔聽到個訪問，係啦，乜？咦？點解阿嘉樂 uncle 話你係好
3: 好奪啊？係啊嘛，咪係
0: 咯。嗱，你睇得幾好？我話佢奪奪地嘅時候，你又問點解？而家你哋幾個人都認同，包括佢當事人都係。
2: 唔敢講啊嘛，
1: 因為佢發放咗佢有精明嗰下，我先夠膽講奪嗰下嘅啫。如果冇精明嗰下奪，我就含住啦，含住奪噶啦。
2: 好啦，嚟到我哋咧嘉賓的第三個他啦，咁一個寵物或者係一個
1: 事件啦，
2: 事件啦，或者死物他啦咁樣。
3: 死物他
1: 係啊，
2: 都得，
3: 或者同只貓咯，你見過啊？
0: 哦，講只貓 ，OK， 係
3: 啊。即係佢係我喺香港，我應該係第一個寵物啦。
1: 嗯，
3: 係啦，然後佢都陪伴咗好多年，十幾年。
2: 嗯，
1: 哦
3: ，yeah， 然後仔仔出世都見過佢嘅，哇，好佢好得意嘅。即係佢因為嗰陣時你知啦，緊張啊嘛，即係佢咁細，咁啊雖然佢同我同房，不過咧阿仔仔，我發現咧原來仔仔一抱咗佢出嚟玩咧，出嚟咧。原來只貓自己上咗姐姐房瞓，即張牀瞓啊！點解咧？我會知咧，好多貓毛。
2: 哦，
3: 我就咦，點解阿仔會有黑毛嘅？原來係阿貓貓啲毛。
2: 點解咧？點解佢會上張房？佢又唔會揾你，又唔係會陪住個仔仔，但係就走咗佢張牀玩瞓。
3: 瞓，因為爭重，我覺得。
2: 啊。
3: Because when 我駝住阿仔嘅時候，佢就成日瞓喺我個 tummy 嗰度，即係咁樣瞓嘅。
1: 嗯。
3: I miss him， 我真係好掛住佢。佢之後咧就係仔仔出世之後，啲人教我啊，如果你喺醫院咧，你有寵物嘅話，記住攞阿 B 嗰啲衫咧，翻去俾佢聞咗先，所以佢知道嚟緊咧有一位咁嘅小朋友會翻嚟，或者係啦，如果唔係佢 attack 啊，或者點樣啊咁樣咯，所以呢個係一個點啊？我哋嘅相處，即係原來初初我以為佢會。佢都唔會對阿仔惡嘅，即係阿仔大啲，使唔使一歲咧掹佢條命啊尾啊？因為我都同佢講，媽媽你記住呢個係細佬，你唔可以掹，你唔可以咬佢噶。佢冇喎，佢都有去俾佢掹。
1: 係㗎，呢個我又覺得好奇怪㗎。即係譬如好地地，我掹只毛，掹只貓或者狗喺度咔咁，好多人就自己嗰啲即係 B B 咧。佢哋係特別係俾佢，好啦，淨係得佢可以有越權，係可以掹我條尾嘅就係咁樣喎。狗點解同貓知嘅嚇？
2: 唔係佢特別會保護個
3: 小
2: 主人添
3: 嘅喎。係啊，個小主人
2: 㗎。
3: 係啊，我嗰只就係咯，好得意咯。
0: 嗯，所以咧，即係我哋今日啦嚇，即係可以講咗好多嘢啦，譬如佢仔仔啊，同埋佢最喜歡嘅貓啦。
3: 係啦，
0: 咁所以呢一度咧，我哋要再多謝。
1: 阿嘟盈盈，嘟盈盈
0: 啊！
3: 喺街度叫我嘟盈盈咪慘，
1: 咁啊可能阿湯盈盈以為我哋叫佢嘅。
0: Thank you, thank you,
5: thank you,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今个月十二号夜晚同埋二十号下昼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各现况评估、收执范围和建议。合安话，简介会的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参与业主需要在简介会前两日或者之前预约登记出席其中一场简介会，名额先到先得，即日登记将会不受理。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话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三成。是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三倍。署方话，截至4月底已经处理当中大约八成半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署方又话，已经加派大量人手，延长工作时间，按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处理，并严谨核实。

0: 确保谨慎使用公帑。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和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今次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说，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一贯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包括两间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54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5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41美元，卖出4,703.9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5: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4: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6: 我见波盛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5: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6: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祝愿所有妈咪
6: 母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世一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室内设计师 Harry 在这里。Hello. 我今次想谋少少福利，因为呢这个
2: 叫做准备买楼吗？
1: 我不是买楼，即是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就是有个叫做重装的需求，即除了买新楼上车有个装修的需求之外，其实我觉得更加多的那个位咧係可能
2: 重修裝修，
1: 即係重新裝修，可能20年啦，翻新都已經舊舊地啦。咁我想問一下，其實重新裝修係咪難過你新裝修噶？
3: 其實應該咁講，其實咧，如果喺即係一個嗱，除非對而家依屋企係有感情啦，我唔想搬噶啦，咁當然係重新裝修最好啦。但係會一個現住緊嘅單位去重新裝修嘅時候，花嘅心血咧係最痛苦嘅，
1: 系啊，
2: 要执屋，边啲保留，边啲唔保留
1: 咧？同埋因为你住紧，你住喺边度咧？咁
4: 系啊，
3: 系啊，因为佢嗱啱啊，冇错，就系你如果要揾地方住，又系麻烦，
1: 系
3: 跟住
1: 你搬走晒啲嘢，重新再搬翻入去又难，系嘛？
3: 系啦，冇错，又或者可能我哇隔咗十几年装修，我都唔知俾几钱好，系咁究竟我装唔装修好呢？呢个系最困难嘅位置。其实如果真系可能你而家现住紧呢个单位，觉得真系想要装修呢，其实最舒服嘅做法，其实应该系买层楼搬过去啦。
1: 但唔系，因为有好多时咧，唔系我想装修，而系嗰层楼系逼住你要装修。因为有好多时个楼龄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咧，可能房冇嘢嘅，但系啲你知香港地回南天啦，嗰啲墙又有事啊霉啊，跟住可能啲厕所又开始旧啦，厨房啊啲电啊，系而家有好多智能嗰啲嘢，跟住啲线啊嗰啲，咁嘅情况下系被逼要装修嘅话，我哋要准备几多嘅 budget， 同埋有冇话我哋啊唔好一次过装晒啦，定系我哋储埋嚿钱一次过装晒会好啲咧？
3: 最好就储埋嚿钱装晒啦，因为始终都住落噶啦，已经系即系大家你自己都知自己嘅生活习惯系点样样咯。
1: 系
3: 咁一次过搞晒就会好少少嘅，系咁啊预留嗰个预算都预留埋系会有机会搬出去嘅钱咯。系啦，即系例如可能租啲 service apartment 啊，要租几多个月，我要同佢分析你嘅装修要几耐咯，系。咁啊跟住通常亦都第二样嘢，即系可能现住要去搞装修咧，第二样嘢惊系咩咧？就系惊洗手间漏水，
1: 系
3: 通常都系发生呢啲情况，譬如要搞装修，系啦，又或者可能系去到一个楼龄啦，咁就之前啲政府一啲 plan 啦吓，咁就30年左右就可能要大维修，系啦，咁啊跟住需唔需要换埋窗啦，系呢啲都要留意啦，系，咁如果既然真系现住紧对间屋系要有感情要装修嘅话，一般嚟讲我哋都预算啦，当今日2026年嘅 budget。通常以1000至1200元成班嘅实用面积，就通常系搞到间屋都已经系靓靓仔仔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真系预算都 OK， 咁啊预多少少咯，风险诱人系啦。咁啊就想买啲靓啲物料咪去咯，中意买咪预多少少就得噶啦，系。
2: 系咁啊，上一集咧，我记得你有提过就系话，喂，我冇做啊，室内设计师唔好啊，咁样系。对于你嚟讲，你最疯狂嘅时候系点样嘅咧？
3: 最疯狂啊！嗱，
2: 系咪都系做新仔，定系之后都试过？
3: 某程度上系我做销售嗰阵。系啦，因为哇搵钱开心喎，咁啊跟住就真系哇见到我比较外向少少嘅人嚟嘅，真系即系 E 人嚟嘅系，咁就见客系见得几开心嘅，同埋真系有时啲客会真系因为Howard 去介绍或者同佢谂嘅嘢同埋亦都了解我嘅需要。嘅情況之下要揾翻我咧，嗰下個成就感係大嘅，即係嗰個成就感係大。嗰陣係我唔放假，
1: 覺得被需要咁樣係
3: 有少少啦，係我唔放假都瘋狂翻工，
1: 係
3: 啦，唔拍拖都係咁見。
2: 係嗰陣時你淨係休息嘅時間，成個作息或者你做嘢個程度係點樣咧？
3: 哦，
2: 成个月见唔到屋企人啦，定系点样咧？
3: 咁又都
2: 冇咁夸张，
3: 冇咁夸张嘅，夜晚就会见翻屋企人嘅，系啦。咁去即系去到试过十一点翻工啦，跟住去到啲客话上嚟，咁我计条数，咦？搞唔掂，见唔切嗰啲客系，咁我同佢讲：你夜晚九点几得唔得闲啦？你可以过嚟搵我。
2: 真系过嚟，
3: 系啊，真系过嚟嘅系。佢试过见客见到夜晚两点几两点都试过，
2: 两点几变咗朋友噶啦
3: 嘛，饮酒都得。咁啊，跟住但系开心嘅，开心嘅，即系某程度上嗰下系觉得系自己系帮到人嘅，系啦。咁啊，先即系喺我层面就系唔好睇钱先，真系做到一件好嘅事情，钱就自己会嚟嘅，系啦，咁就行咗就系、是、做好嗰件事俾客人先咯，系啦。
2: 有冇试过咧一个对你嚟讲啦系好危急，但系你最后拯救到嘅事？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头先所讲，个师傅真系喂个雪柜争咗丝咁冚到落埲墙入面啊！
3: 哦，咁啊，其实呢个就好嘅师傅，佢会帮我解决啲问题嘅，
2: 系即系你遇过咧最危急，但系最后你搞得掂嘅。
3: 哦，最危急，
1: 或者系话会唔会有遇过啲系惊自己未必完到嘅时候，即系可能会唔会做新仔嘅时候，发觉喂自己度错尺喎，原来咁已经做咗出嚟咯，咁点算咧？点交代咧？咁样
3: 哦，咁冇办法啊。其实我成日都话错就要认，打就企定啦。系
1: 即系有冇自己揞钱出嚟嘅经验？
2: 系咯，
3: 试过下嘅唔多啦，系试少少啦，系都有嘅，
1: 试少少
3: 系啦，冇错。
1: 即系上过下堂咁样啦，
3: 要啊都要嘅，系咁就如果我真係好去到好危急嘅时候呢，其实都有个学到嘢位嘅，其实係因为有时一个即係有经验嘅设计师呢，其实有时要懂得去落手落脚去做添，係即係都试过嘅。有啲师傅以前试过啦，有啲师傅烂尾烂过尾嘅，其实係咁跟住我就要懂得去諗点样去解决件事咯，系咁可能最后成张单真系冇钱赚噶啦，系，但系就要真系要，
1: 起码唔使赔钱咁样，
3: 起码唔使赔钱啦吓，咁赚好少咯，系，即系除翻开几个月系食谷种，系啦，咁就要识得去即刻拿捏，有啲位要即刻要将嗰位师傅要抽起啦，跟住之后就去有个新嘅师傅去进场帮手啦。某程度上要求人嘅，真系要求人嘅，系即系喂求下你啦，帮帮手，有冇时间啊？抽出嚟帮我执一执个尾啦，系。好多啲好嘅师傅唔愿意接啲烂尾嘅，但系要识得去低声下一啲咁去搵人帮手啦，系。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其实我想问一下咧，上个礼拜你有讲到话，可能而家有啲新型号嘅电视啊，或者一啲嘅东西咧，你都要跟翻去啲尺寸或者走线位啦。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咁咪会变咗逼住我哋一定要买某款嘅电视，即系可能如果嗰个电视已经唔兴嘅时候，我要换，其实就会好难去处理。有冇话其实我哋做装修嘅时候会百搭少少好啲啊？定系我哋真系我哋想要嗰样嘢，就要专注嗰样嘢会好啲咧？
1: 百搭好啲，
0: 百搭好啲。
1: 我成日都同阿讲咧，有好多客话我今日想要55寸电视够咯，我话我成日都会补多句。哦，你话55寸电视啫，咁他朝一日越睇越大噶嘛。我就算咩距离，我都系睇65寸电视嘅，系。我使唔使预定一个65寸嘅位俾你？咁他朝你换电视会好啲咧？系啦，啱啊，你讲得啱有句说话就系唔同电视咧，有时啲出线嘅位置有少少唔同嘅，系会有咁情况嘅。某啲韩国品牌啦，某两个英文字母嗰个啦，就喺左手边出线嘅，
0: 系
1: 有个系三乜鬼嘢嗰个啦，就会系喺右手边出线嘅，
2: 你好细心喎、啊，呢啲都知道晒，要留意埋
0: 呢样嘢，
1: 见唔少啦，系跟住或者甚至乎新嗰啲高阶型号，例如可能系而家好啲咩 OLED 电视啦，系通常啲最高阶啲喺中间出线嘅，咁其实要知啦，系咁，但系当然我喺个层面啲客好多时啦，就会通常睇开嗰只牌子就系嗰只牌子嘅，系啦，咁我有时正如你所讲啦。有機會會盡買啲升級少少嘅型號噶嘛，係咪？咁我咪會唔會係我都同班客人講喺翻呢個位置開到個窿俾你啦，咁將啲線走翻落去地櫃個位置，咁樣就下次換電視都會方便少少。
0: 同埋我而家有個問題就想問，因為而家好興嗰啲咩智能家居啊，
2: 係
0: 會唔會都會覺得我而家向住呢方面發展好啲啊，定係唔好啊？智能家居唔好，佢可能之後會更。
2: 即系坏嘅时候仲麻烦，
0: 系啦，或者换代换得好快，我哋都系行翻传统嘢会好啲咧。
1: 其实我觉得传统嘢好少少，有啲人都会要智能家居嘅，其实而家智能家居都唔会话好贵嘅，咁。我试过喺某一个而家香港最多人买嗰只电话品牌啦，咁佢哋都有做智能家居啦。
0: 系啊，
1: 咁佢哋会曾经试过入面嘅店员同我讲、哎呀，算啦，唔好搞啦。其实香港广东话啲智能家居呢有时都认唔到你嘅，系啊，咁因为有时可能
2: 佢电话声未必认到，
1: 系啊，
2: 系
1: 啊，即系你肯叫佢做某样嘢都唔喐咯，系。咁但系如果就算真系想玩嘅，其实都唔系话 no 嘅。咁其实而家国内好多都唔同嘅智能嗰啲品牌，只要你唔系用语音嘅，咁其实有时一个掣面都已经可以控制到好多嘢咁样嘅，系。
2: 咁我想问一下，而家先进度系点样噶？系咪真系即系嗱？我觉得最基本咧就
0: 拍一
2: 下，
0: 系啦，或者
2: 会着灯咁样。
0: 系啦，我一走嗰啲窗帘就走啊，跟住
2: 走埋，好先进呢个真系，翻嚟翻嚟咁，系先进成点咧？而家系。
1: 就係咁樣咯，而家你可能拎住部電話出咗街，佢就會幫你去識嘢㗎啦，係，
0: okay.
1: 甚至乎有啲。

0: 门锁嘅话，你翻到屋企，咁你手机连咗个 WiFi 之后，佢其实某程度上都唔使你用锁匙噶啦，
1: 都系帮你锁埋门
0: 嘅，系啦，
2: 即系人面已经或者手指咁样，
0: 手指毛咯，系唔带锁匙出街噶啦，而家系系有时可能翻屋企，佢个门嗰度你可能有个即算唔知算唔算 iPad 啦，係一個大大地嘅屏幕，咁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啊，翻屋企模式啊，你出街模式啊，或者可能係電影院模式啊，即可能會幫你拉窗簾啊，或者可能開某啲指定嘅燈啊，咁都有呢啲嘢嘅，係咁其實呢啲唔係話好複雜嘅嘢嚟嘅，其實如果真係想玩嘅，咁咪可以投資一下呢啲。咁样嘅小电器咁样咯，唔系好贵就其实都唔系贵。
2: Okay, 我仲想问一下咧，就系、究竟设计师嘅屋企系点嘅咧？
1: 我都想知
2: 系嘛？你即系会唔会话装系人哋之后，喂唔得，我日日帮人哋装靓屋，我自己间屋一定要整一整佢嘅，会唔会咁嘅谂法噶？
0: 梗系会啦，因为
1: 所以你系好光净、干净
2: 系啦，
0: 系冇错。其实设计师屋企就应该会咁样嘅，见到新嘢就不断地喺屋企不停咁转，系啦，即系例如可能有啲有时候啦，我哋会见到一啲新嘅智能嘢，咁、其实因为呢样嘢唔复杂嘅啫，真系换个掣面就有啦。
2: OK，
0: 咁几得意，咪买翻嚟换咗佢咯。咁有时有啲家私发觉好似我啱啱你讲嘅啲电视个开窿位唔啱出线，咪自己动手攞个电钻直梳咁样喺自己个家私入面改咯。
1: 我完全想象到，真係我睇韩劇嗰啲呢，好有品味嗰啲屋啊，
2: 係咪
1: 係我完全 feel 到。咁去返平实啲，如果係平民啲嘅话，我觉得呢啲人成日都会问，就係浴缸定係企缸，门应该要拉嘅定系烫
2: 嘅，
1: 系啦。咁作为一个咁即系经验嘅设计师嚟讲，你觉得系应该要点咧？喺香港？
0: 其实大部分情况啊，都会系企缸最方便嘅。咁香港地啊，好多人都中意养小动物噶啦，唔生小朋友。咁其实企缸啊方便系，即系有时捉啲猫猫狗狗入去冲凉啊，会好啲系。浴缸有时咧，会系要跨只脚落去咧，其实系真系冇咁方便。
1: 同埋我试过漏水啊，
0: 系啊，冇错，难维修啲添，系啊。咁其实所以大部分嘅单位我都会系推荐系用企缸多嘅。咁而点解趟门掩门有乜分别咧？其实系趟门系最好的。
1: 系啊，
0: 因为
2: 悭位，
0: 唔系悭位，有时安全系啦。点解咧？有时可能屋企有老人家，有时可能会突然间有啲咩事，又惊咁，系咪先？咁啊，埋喺个浴缸即系个企缸入边晕低咗，你咪企缸咪推唔到道门去开门，即系抱翻佢出嚟咯，系永远都系趟门系最好嘅。系啦，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嘅，即系做嘢做得好攰，跟住喺个浴室入边瞓着，冲冲下凉瞓着咗。系啦，如果屋企人以为我晕低咗嘅时候，边个救我咧？系咪先？系啦，
1: 真系好攰啊！嗰下
0: 真系好攰啊，好攰系。
2: 系
0: 咁啊，所以就永远都系企缸会好啲嘅，同埋老人。即系都系老人家唔使跨过浴缸咧，都会安全啲。系
2: 好啦，咁最后啦，你其实而家识得咁多本领嘅时候，行行都应该冇问题。以你嘅销售技巧，点解你会坚持留喺呢行？你啱啱即系可能之前有提过，哇，呢行真系好难啊！而家咁呢一行带俾你最大嘅满足又系啲咩咧？
0: 我唔系好生，中年危机啦，转唔到行啦，系咁但系都做开啦，咁啊做三不如做熟啦，咁加上即系都有咁上下经验嘅，其实系咁重新去学过，又花好多年时间，咁都不如继续 keep 住喺呢行咯，系同埋已经去到一个层面，就已经唔系新仔啦，系真系想搵钱就要去。唔好再淨係见客或者去亲手落去做嘢嗰个人，应该係要开始要带人，係咁啊，就带人始终都係增加返而家嗰个社会就业啦，係啦，咁自己都会舒服啲啦，係
2: 好，咁一连四集都好多谢 Harry 喺度同我哋倾偈，令我哋了解咗室内设计好多嘅事情啊， thank you 你
0: thank you 多谢晒，
3: 遗憾要告诉你，不 必抛出你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2日晚上以及20日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阁现况评估、修葺建议和范围。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投票，并会再作通知。参与业主需要在简介会之前两日或之前预约登记出席其中一场简介会，名额先到先得，即日登记将不受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截至昨日，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通报，今年五月和六月整体少于5%的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七月就整体大约1%的航班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以及其他机场运作限制等因素，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他又說，即使有部分航班取消，根據民航處和機管局提供的臨時數據，今年四月的機場客運航班總數以及客運量仍然按年分別上升大約5%和大約8%。陳美寶書面回覆議員質詢時候表示，政府已經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做好配置，盡可能減少對現有航班安排的影響，盡快向受影響旅客交代航班整合後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时，再次谈及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

0: 他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回应特朗普的言论时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沟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76点，升5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2点，升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93美元，卖出469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7: 阮正峰、
8: Sita、
9: Wing Wing、
10: 头仔、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去跟风。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做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揀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嚟到星期三晚上11点半之後咧，他繼續有泳兒同埋 Siri 喺度啦。咁咧有一樣嘢咧，我哋成日都會講嘅就係去旅行入面嘅嘢，因為我同 Siri 其實某程度上都太中意去旅行啦。就算咧去唔到旅行都好啦，即係會覺得我哋要幻想啊，講多啲去旅行嘅嘢，感覺上面都好似我哋去咗旅行咁樣。咁啊有好多譬如當點樣可以玩得開心啲啊，同啲 friend 去嘅時候又點樣可以玩得圓滿啲，冇咁易鬧交啊咁樣啦。其中一樣嘢咧，我想講咧，呢樣嘢其實係好。算是叫潮流，又或者是大家都好不想遇到的，甚至只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有时都已经开始多了一个危机的感觉。
2: 等我想想先，旅行我最近遇到是被人偷东西或者不见东
1: 西。是啦，诈骗。最近在外国有一些媒体呢，其实都做了一些整合了一些十大全球如果你去旅行的时候最容易会被人见到或者最常见的呃人的手法。
2: OK。
1: 是啦，那这些呃人手法当然大家梗系唔想发生或者遇到啦，咁到底有啲咩咧？大家
2: 预防一下，
1: 就可以预防一下。
2: 系，
1: 因为我睇过咧，有一啲咧，我有朋友真系遇过同埋发生过嘅。所以其实有啲你唔好以为，诶好远嘅呢啲嘢唔关自己事啊，好近自己。
2: 系，
1: 好啦，咁啊，其中一样就系咩咧？头先你所讲咩偷嘢？
2: 系，
1: 有一啲人咧就系叫做友善嘅扒手。咁咩叫友善嘅扒手咧？
2: 问路嗰啲。
1: 最近啦，咁总之咧，嗰班人咧就可能系呢、這个，亦都系原来系全球啊，任何一个地方讲紧，你去旅行嘅时候最容易遇到或者系最常见嘅诈骗嘅手段之一嚟嘅。咁咧好啦，咁喺一啲逼嘅地方啊，或者人多嘅地方啊，一啲劲嘅景点啦，你逼啊嘛，系咪？咁佢就好容易咧，就可能夹埋其他朋友
2: 撞你，
1: 系啦，就分散或者分散你嘅注意力，系啦，跟住之后就会去偷你啲嘢啦。例如可能佢会突然直接。伸隻手去你個袋，即係點解成日都話去旅行你要揾啲拉鏈拉住個袋啊，咁樣唔好打開個袋啦。又或者
2: 唔好帶背囊，要帶斜孭袋嗰啲咧。
1: 係啦，或者會製造混亂啊，即係例如唔小心倒啲茄汁落你度啊，將啲酒倒落你度啊，你唔好以為佢想識你喎，唔好以為佢想追你喎，原來其實佢想偷嘢咋。
2: 我睇過有
1: 偷心，係偷你錢，
2: 係偷金。係我睇過一個最誇張，即係可能係比較常見但係誇張嘅咧，就係話有人嚟問你路，咁佢通常咧會攞住個電話。或者攞張張紙，即係佢係攞住嗰啲可能街 book 咁樣嗰啲咧，即係攞嚟問你呢度邊度啦，即係點樣去呢度啊，或者你有冇去過呢度啊，或者介紹啲景點俾你咧。結果咧，佢遮住你就係為咗偷你個相機鏡頭咯。
1: 係，你講得啱啊！你知唔知其中一樣佢頭先所講啦，即係全球最普遍嘅詐騙就係頭先我所講啦，譬如倒啲嘢落你度啦，或者直接去偷你啦。另一樣嘢咧就係佢會扮好友善咁樣同你傾偈。
2: Okay.
1: 即係佢直情扮，咦你邊度嚟㗎？你嚟做乜嘢啊？去邊度玩啊？或者問你路
2: ，OK，
1: 呢樣都係最常見嘅手法之一嚟嘅。咁就係因為想博取你嘅信任，博取咗你嘅信任之後咧，佢就撻你
2: 一個警戒心鬆懈啦，
1: 係啦，
2: 就容易啲啦。
1: 所以咧，佢亦都有啲專家嘅教路。
2: 係，
1: 佢其中一個專家就建議啦，你喺人群入面保持警惕。咁你就將一啲人身，即係你自己嘅本身嘅財物，即係可能你第一句你覺得廢啦，覺得係人都知啦，使你講咩咁樣。但係有啲人可能就會遺忘咗嘅就係咩咧？盡量將你嘅私人物品擺喺心口前面嘅斜孭袋。
2: OK， 有啲人係會特登有嗰啲叫做腰包啊，即係人哋而家跑步嗰啲腰包咧，跟住攞件衫遮住佢，
1: 係
2: 或者係嗰啲衫嘅內袋裡面啊，
1: 係
2: 即係或者係點咧分散投資，
1: 係
2: 呢度擺啲，嗰度擺啲，
1: 係
2: 即係以前擺鞋底嗰啲咧，
1: 係。而家唔需要嘅，而家唔需要嘅，系啦，睇下你去咩地方，应该咁讲。
2: 系，
1: 即系有时咧，我哋啲斜孭袋咧，有时你中意惯咗摆扭去 pat pat 嗰度啊，
2: 系，
1: 唔好阻住自己行路，又或者可能你会觉得靓啲啊嘛，或者摆侧，因为你摆喺你前面嘅话，你就算有人伸手摸嘅时候，你都即刻容易啲 feel 到。
2: 系，
1: 系啦，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呢样嘢啦。另一样嘢咧，最容易嘅咧就系信用卡。
2: 哦，
1: 信用卡你觉得容唔容易？系咪真系佢讲到咁容易啊？
2: 而家佢哋话咧，嗰啲信用卡咧要买嗰啲叫做咩啊，防盗取嗰啲卡套啊，
1: 系啊，
2: 即系要放喺里面。如果唔系咧，佢唔系直接偷你张卡啊，佢系可以唔知攞部机。

0: 嚟 read 你嗰個卡嗰啲資料咧，跟住一掂一掂你咋，就已經冇咗噶啦嗰張卡。
1: 呢一樣嘢唔止係旅行嘅、我聽過有啲朋友講過，直情喺任何個地方自己都要小心啲，即係你生活嘅地方都要小心啲、因為試過係話有人咧喺銀行啊，呢、個我真正嘅朋友嚟嘅，
0: 係
1: 啱啱申請完唔知卡定係點樣啦、一出去啫，跟住唔知點解咧
0: 外地
1: 唔係啊，喺銀行啊，啱啱搞完
0: 張卡，真係踏出門口嗰一步啊，
1: 係啊，跟住之後話唔知點樣就突然間張卡定唔知個户口。突然间就有啲钱就冇，原来有机会系有人经过你嘅时候近距离，佢会扫，即系佢会已经搵一部机，
0: 好似嘟嗰啲交通卡咁样。
1: 系啦，因为佢望准咗你大概摆咗边个位置。
0: 哦，
1: 因为佢喺银行可能门口或者周边啲地方，佢已经系望准咗你，你已经系佢目标之一啦。
0: 要听呢啲前辈嘅教落啊，财不可以露眼啊。
1: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咧，如果旅行嘅话咧，佢有阵时有好多时候而家咪太多已经系电子支付，
0: 系
1: 你可能甚至乎系去地摊。买嘢都会电子支付噶嘛？呢、這个要留意嘅。我之前有睇过某啲嘅旅游节目有讲啦，系、你真系要小心啲嘅，就系、佢可能会将个价钱加多咗个零喺后面。
0: 哦，
1: 咁你嘟嘅时候你冇怀疑，譬如可能当15蚊咁计啦，15.00咁样啦。
0: 系，
1: 咁跟住之后咧，你可能后面加咗个零，之后你可能就会以为15蚊或者8-5蚊或者点，我唔知啦。总之你突然间后面加多个零嘅话，就已经系唔同价钱。
0: 系，
1: 但系因为你以为前面嗰个数就系嗰个数嘅关系、你就唔小心就嘟咁就俾咗钱啦、
0: 哦。
1: 所以通常咧，叫大家尽量啊，如果你用信用卡嘅话咧、加翻个 set 密码，即系逢系你要过数嘅时候，你揿密码、你起码有揿密码呢一个短短嘅时间，再去考虑清楚或者你谂清楚、清醒少少，嗰、个银码系咪真系我要买嘢嗰个银码咧？
0: 系，同埋要好似话要守好自己嗰啲 QR code 啊。不过而家都好啲嘅，而家佢嗰啲咧 QR code 会跟住唔同嘅时间，佢会唔同噶嘛，即系佢有时间限制，就可能可以防盗嘅功能多多少少。

0: 好啦，继续讲啦。今日咧，我哋就想讲下去旅行嘅时候最常见啊，或全球十大最容易会俾人呃嘅一啲嘅状况系啲乜嘢？咁、大家听完之后咧，去旅行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要小心啲啦。
1: 系，
0: 其中咧即系头先讲完最简单或者最常见嗰啲啦。咁、之后落嚟嗰啲咧就系、少啲见到嘅、但系我身边
1: 提高警惕嘅，
0: 都真系有朋友中过，所以其实个机会率真系大嘅，
1: 冇大家想象中咁低，
0: 系冇咁低。其中一样系咩咧？就是说骗徒啊会利用白色或者黑色的油漆啊，是啦，就会扮着屎啊，
1: 是
0: 跟着就滴落去啲游客的身上面
1: ,ok,
0: 跟着之后就热心扮帮你清洁啊，你睇下是小姐滴咗滴咁样，跟着之后呢就帮你抹。因为点解呢？当帮你抹嘅时候，你紧张紧件衫或者紧张，哎呀死啦，好核突啊，好臭啊，污糟咁样嘅时候，咁你手忙脚乱啦，咁佢就原来咁样就可以分散咗你嘅注意力，从中帮你抹紧嘅时候就偷咗你贵重嘅物件啦，即系例如可能你个电话、或者你抹紧嘅时候摆得个袋，咁跟住另一个人就可能抄你个袋，跟住之后就拎咗两包系或者钱或者你买一啲贵嘅名牌袋，诸如此类，你都会有机会嘅呢、這个。
1: OK，
0: 系啦，因为我真系有朋友试过，佢帮朋友买咗个名牌袋，
1: 就唔见咗个袋啦。
0: 佢惊，因为要经过条走，因为佢走嘅时候一定要经过条路先再出得翻大街。
1: 系，
0: 咁跟住佢话咧，嗰个名牌袋咧试过已经问人哋，你有冇啲袋可以遮住？因为原来买名牌袋咧，你可以有机会叫人哋俾啲冇 logo
1: 乜嘅袋俾你遮住嗰个名牌袋。
0: 纯白色嘅袋，咁佢嗰个袋又好鲜艳，摆明就系知道你买紧乜嘢嘅。跟住佢就咁啱，原来冇晒定唔知点啦，咁佢就夹住个袋，跟住经过条路嘅时候，真系有人就系滴啲油落去度。
1: OK，
0: 跟住嗰啲人就即刻好热心地冲过去想帮佢买。跟住佢就即刻跑，系、啦，跑出。
1: 但系咁大个袋抢得走咩？
0: 纸袋嚟噶嘛？
1: 纸袋咁佢里面有个纸盒噶嘛？应该系嘛？
0: 系啊，但系其实你可能系帮你抹紧你个身上面嘅嘢滴落你个身度嘅时候，你唔为意嘅时候，佢可能一嘢就已经清咗。你个纸袋其实好容易一清就清烂。
1: 哦，即系佢直接咁呢个叫强抢噶咯，唔叫偷噶咯。
0: 其实佢照纸系做出呢一样嘢，等你放低戒心嘅时候，你容易偷你嘅嘢啫嘛。
1: 哦 ，OK，
0: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啦，佢就话呢、个我相信都多人会遇过嘅、东南啊或者欧洲其他唔同嘅国家，只要旅游景点都遇过，影相。
1: 哦，
0: 好多时咧就对嚟讲影相影相，系、或者佢哋有啲唔同嘅角色扮演，跟住就喺配合翻个景点影相影相，
1: 跟住收好贵，
0: 系啦，开头唔讲俾你听，喂过嚟影张相啊，咁、我好耐前，我记得十几年前我跟旅行团嘅时候，我去一个地方，跟住之后系真系睇完一啲表演之后啦，跟住佢就话，哦出嚟大家会过嚟同你影相噶咁样，跟住之后咧佢好 friendly 嘅、笑住口同你讲，诶影相过嚟影相，咁影完相之后伸只手，俾
1: 钱。
0: 呢个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1: 咁但系呢个好啲噶嘛？呢个有得拣，你唔买嗰张相咪唔使收咯。
0: 即系系你揸住个电话或者你揸住一样。
1: 哦，即系你已经影咗，你就要俾钱啦。
0: 系啦，因为佢个人已经系一个产品，
1: oh, okay.
0: 你同佢影相呢一下，原来已经要俾钱。
1: O K，
0: 佢意思就系咁样。
1: 明白。
0: 好啦，跟住落嚟就系呢个嘅你搭车啊。如果你 call 车，无论系的士或者点都好啦。有阵时会兜你路啊。呢、这个亦都最常见，呢、这个真系十大之一嚟噶啦。
1: 系
0: 兜你路，或者个标你会发现唔对路。系啦，
1: 或者上咗去先海鲜价。
0: 系啦。咁呢個係奇怪嘅，所以點解有時可能你去到外地，你 call 車，你會感覺上面安全啲，因為你個 app 入面有曬對方嘅資料，有認證，又或者已經明碼實價咗咁樣。咁我試過呢一次咧搭的士啦，喺內地啦，呢、這個我想講呢、這個都係長知識料嚟嘅，越跳越貴，越跳越快，越跳越唔同嗰個價錢。跟住我明明上網睇，跟住嗰時我仲未識得用。

0: 嗰啲預約車嗰啲 app， 跟住之後咧，我再問朋友啦，朋友同我講話幾廿蚊嘅啫喎，你點解去到85蚊啊？跟住我就影埋嗰張相咯，我搭的士啊，嗰陣接我叫我上車啊咁，跟住佢就撳跳標啦，跟住之後我話佢如果呃人嘅話，冇理由有埋張相，因為你內地嘅的士你有埋張相，有埋個名嗰啲噶嘛。跟住之後咧，我就同佢傾偈啦，我就扮 friendly 地問佢啦，跟住就長知識了。原來喺內地咧就係、是、經過咗唔知某啲嘅區域，即係某啲嘅段數啊，就代表算係叫遠程或者外。區
1: okay，
0: 即係譬如當你深圳，你都已經有分外區，佢哋會咁樣諗嘅概念。我大概咁講啦。跟住之後你去咗某個唔知幾多公里，可能廿，
1: 即係好似其實我哋
0: 公里，
1: 我哋香港的士要分唔同顏色咁樣咯，係咪啊？即係如果佢跨住區域，咁我哋就犯法啦。佢嗰啲就係計錢啦，
0: 可以繼續去，係啦，只係計錢，但係佢當你遠程咁樣，所以就要貴好多。
1: 可能要收來回隧道費咁樣嗰啲 friend，
0: 類似啲 friend 啊，即係會貴好多。我想哇咁樣咯，跟住嗰下我肉痛嘅，
1: 早知嗰只啦，自此之後要即刻裝個 app 先咁樣。
0: 係啊，跟住啦，好啦，有一啲咧就係話免費，你以為免費送俾你嘅物品。但是原來俾錢
1: 哦，係啊，
0: 係例如可能你去到羅馬或者其他地方，佢可能有條手繩俾你嗱，這個就是佢新聞入面有寫嘅，即係諸如此類。但原來嗰啲手繩係要俾錢，又或者可能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佢會派一啲嘅你以為係紀念品俾你，但原來啲紀念品係要俾錢。某程度上頭先同我影相講嗰個類近嘅，即係影完相之後或者擺咗你手上面就話哦要錢。
1: 係，但係呢個咧有另外一個就係而家咧好多係話。佢唔使俾錢，佢真係俾你嘅。但係咧，佢要你掃個 QR code 去到某啲平台咧，可能咩俾 like 啊、贊好啊。跟住我有朋友，我有一次咧就覺得啊，不如幫下人啦。跟住我有朋友拉住我話，千祈唔好出街亂咁掃呢啲 QR code，因為佢好可能就透過你咁樣一掃咧，佢就會入侵咗你電話，攞到你啲個人資訊啊等等。甚至咧，我有朋友係唔入呢個叫做公眾嘅 WiFi 嘅。
0: 啊，係啊，
1: 即
0: 係
1: 佢出面
0: 係
1: 啦，佢出面唔入。
0: 冇人答
1: 案你㗎。係啊，話我唔裝出面嘅 WiFi 嘅，因為安全性問題，我驚俾人盜用資料啊，所以等等之類啦。所以呢方面，我覺得呢啲叫做咩科技犯罪方面咧，可能大家要再緊貼多啲
0: 啦。係啦，除咗科技上面，而家你就會覺得喂唔係喎，好煩啊！你唔好以為科技上面先要留意啊，傳統方面都有機會要留意噶。例如可能會有假導遊啦、假門票啦，尤其是有陣時你未必買到門票，你喺門口嘅時候，有啲人就話
1: 兜售你咁樣。
0: 到今時今刻咧，都有機會係假嘅飛嚟嘅，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另外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換嗰啲錢啊，係啦。咁換嗰啲錢嘅時候就係、是、個金額上面，可能大家就要留意啲啦。
1: 同埋要
0: 捉嘅時候啊，
1: 同埋要揾真係當地可能比較出名嘅找換店，或者真係有公信力嘅找換店，即係唔好求其嗰啲細家細巷，覺得佢個兑換率高少少啊，跟住就換咁樣咯。
0: 係，所以原來去旅行嘅時候，大家想玩得開心之餘，唔會俾人呃嘅話，就要留意翻。提防翻謹慎啲，咁就可以唔需要，係咪叫得不償失啊？你總之玩得開心啲啦！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嘅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系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比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价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话，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和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车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日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三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经处理当中大约80%的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署方又说已经加派大量人手。

0: 同延長工作時間，按收到申請的先後次序處理，並且是嚴謹核實，確保謹慎使用公帑。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作工時候確認，法普膠封箱、生口問題和棚網架阻延性等都是獨立審查組的監管責任。對於審查組被指做實地巡查之前事先預約，古小平認為有實際需要，但不同意做法令承建商有機會在棚網上做手腳。他又說平時監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數是收到投訴才去實地視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837點，升5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1點，升8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6.4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3，人民幣6.811，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61美元，卖出4,686.5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亦覆盖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在华中形成，并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翠台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0: 佢按背，
1: 食餐饭最基本啦。
2: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0: 帮佢按脚，
1: 带佢玩下插花，
2: 帮佢收甲，
0: 帮佢按头。
1: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3: 我按耐不住啊嘛。
1: 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7: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8: 见晕？你唔舒服咩？
7: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8: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1: 我是路云娜，
12: 我是林奕康，
13: 我是江欣燕。
14: Hello， 我是林永亮，
15: 我是陆思允，
16: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7: Hello， 我是叶广权，
18: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9: 我是咪咪罗敏庄。
3: Hello， 我是胡伟康。
1: Hello， 我是向海南，
14: 我是周文琪。
4: Hello， 我是张永康。
10: Hello， 我是刘小维，
0: 我是黎乐怡。
8: 佢系好心情的人，时光。
16: 除了听现场直播，仲可以网上重温噶。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2: Good night, 谢谢风云艰难。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22: 仍然好一个夜晚。
5: 欢迎你今晚回到来 Radio 2音乐说、啊、而艾力今晚呢在这两个钟头分别会一期一会约了两个嘉宾上来的，而今晚第一位嘉宾我知道他很多事情要分享，因为他很耐没上过来音乐说之外，他说港台都很耐没上来了，所以今晚留最多的时间跟他聊天 update 下近况，讲下他的新歌，讲下他今年的音乐企划。我们有请洪家豪。
23: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洪家豪。
5: 今日我哋一期一会嘅环节，欢迎晒洪家豪。
23: Hello， 你好，好耐冇见。
5: 系、咯，好似隔咗，我谂隔成年冇见。
23: 有啊，我可能有成年冇，唔知点解有成年冇上港台添啊。
5: 系
23: 系啊，
5: 隔咗咁耐啊，
23: 系唔知点解啊。
5: 做咩收埋就系、是、上年做创作啊嘛，
23: 系啊，
5: 上年全部首首都系你嘅创作，
23: 系啊，
5: 呢度咁埋咩？去到
23: 唔知点解啊，系啊，唔记得咗啊，所以好耐好耐冇嚟咧，即系既陌生又有少少冇谂，有少少谂翻起出道嗰阵啊，
5: 啊，点解啊？
23: 因为嗰阵时系最新鲜噶嘛，即系嗰阵时冇嚟过港台，
5: 系，
23: 咁然后即系然后我、哦、第一次嚟呢个地方咁啦，跟住然后我今次系成年冇嚟啊嘛，咁我嚟翻哇！我好耐冇上过呢一层嗰啲 off 嗰个 office。
5: 哦，系啊，系啊。
23: 我仲记得第一年咧，啱啱入嚟咧，系要介绍，即系 ，hello 你好，我系咩 ，Carmen 你好，我系洪家豪咁样，即系嗰啲咁样。
5: 系出新歌啦，咁样。
23: 嗰阵时仲有一个叫 present 噶，
5: 啊有啲歌会，
23: 系啊，系啊，我仲要话啊呢只歌咧就系咁样。
5: 系，
23: 系啊，
5: 而家就唔需要啦，
23: 而家唔需要啦，系啦 ，present 咗咯，系首歌系。
5: 啊，所以有时有爱有恨啊，即系而家咧，家豪终于有翻时间上嚟电台节目去倾下偈咧。诶，某程度上就代表住系咪因为唔需要创作嘅工序，所以自己可以抽翻多少少时间做下宣传？
23: 都唔系嘅，其实宣传一直都有做嘅，可能 from time to time 有时即系有时懒啊，同埋可能系点讲咧，即系有时咧有时有啲可能有啲歌，其实大家都明，就系、是、哦你好主打。嗰啲或者嗰一年你預計自己係啊好多搞作咧，你就會其實都需要宣傳話多啲俾人知咁樣咯。
5: 係自己其實同公司有冇即係保持住一個好密切嘅溝通啊？今年咧我嘅宣傳大計係要點，或者邊一首歌係要重點一定要谷到行？

0: 实有嘅，其实公司同我谂我哋间公司嘅歌手们咧，其实都有小共少少共识，其实就系大家都好清晰，就系边一粒系最劲嗰粒子弹嘅。
1: 嗯，
0: 所以要留嘅，有时即系好坦白讲啦，即系大家都即系喺呢度。在这个行业可能观众未必其实观众可能未必知道，即有时都会见到可能啲观众在网上面说为什么出歌没什么宣传，因为可能其实上年谷得好行，
1: 嗯，
0: 其实呢不是年年谷得行都是好事来的，其实有时都真的，所以某程度上上年呢你说没见到我宣传，就是因为我自己做自己的碟，
1: 嗯，
0: 就是其实前年谷得好行，
1: 是
0: 即是黑玻璃那时候谷得好行。咁我哋其实唔係我要休息，係其实所有嘅向即係嗰个即係好似股市㗎嘛其实你係冇得永远向上㗎，我觉得，所以你一定要 drop 个所有嘢先咁囉。
1: 咁去到咗今年，而家尤其派台呢首新歌啦，《穿波鞋的恶魔》呢，首歌呢係未见其人就先闻其声嘅，即系喺未正式派台、未出 MV， 咁有时喺网上面见到你 fans 啦，好好啦 ，share 就呢啲唔同喺唔同地方嘅演出，你通常都会留咗个尾巴，话定俾大家知道，嗯，嚟紧我呢一首歌咧系劲噶，系可以嘅程度去到黑玻璃咁样噶。
0: 我会有少少，其实有时候我都系要同佢哋讲少少预告少少，就系喂呢只歌可能大家要帮手出多啲力，即系 even 即系一个 share 咁样都系啦，咁样，因为呢只都系我今年主打啦，即系都系主打啦，咁同埋我好惯常个主打咧，通常都系年一年嘅即系开手噶，永远唔知点解都系咁样，咁系咯，咁同埋即系呢一首歌又。嗰、那个风格上可能即系大家会好 relate 到系黑玻璃，因为始终都系 R&B，由嗰个通啊，成件事其实成个班底都系黑玻璃
1: 嘅，同一个班底添，咁样
0: 咯，所以就期望系有咯，咁样咯。
1: 即系今年洪家豪嘅大计里面嚟讲，最劲个飞子弹就一嚟就发射咗先，系咪咧？
0: 今年。可以咁講嘅，但係我只能夠講之後其實都幾平均嘅，即係之後譬如你下隻歌再下下隻歌，即係已經製作一半嘅啦。咁但係咁我都覺得其實都冇乜 side track 咯。今年應該係有時唔係噶嘛，即係譬如有時可能有啲可能出咗一隻主打歌，跟住我哋就可能出啲branding 少少，或者可能。冇咁主打嘅嘢，跟住可能又唞一唞，跟住然后出隻咩歌咩歌咁样，咁所以就今年就我觉得平均啲，即系之后就会平均啲。我觉得因为今年我自己嘅目标唔系目标嘅呢、這个 project 啊，即系其实今年都系想做翻啲其实纯粹觉得好听嘅歌咯。系因为以往有时谂好多啊，即系都会需要有可能商业上嘅考量啦。咁喺呢个嘅有时可能系演出上考量啊，因为譬如上年嗰只碟，可能系好多系可以开 show 用嘅，咁样。但系今年就会嗰个考量系少啲，总之我觉得好听嘅，不论佢系乜都好，只要佢系好听，而我又唱到，因为有啲歌咧，好老实讲，佢系好听，而我系未必啱唱嘅，即系可能。即系譬如可能今次作曲人阿陈思翰，其实佢有之前咧上年都有啲其他 demo 咧，我系好中意嘅。但我试过可能自己乱咁写啲歌词落去试唱咧，其实唔系好唱到，唔系讲话个 range 啊嗰啲，系你唱唔到个 feel 啊嗰种咯，系咯咁咯。
1: 咁去到咗嗱，而家今次呢首歌啦，头先就稍稍讲过，喺一开始 plan 嘅时候，都已经会预示到呢首歌，应该会几平地一声雷一出嘅时候咧，就会好赢得乐迷中意嘅。我不如 side track 少少咁样去讲，因为头先你讲到话，即系关于啲选择歌曲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可能系公司同歌手之间沟通嗰啲市场上面嘅选择，有冇有时啊做啲歌？觉得呢首歌咧就应该唔会系嗰啲好劲嘅子弹嚟嘅，未必会系啊扫晒啲奖啊扫晒啲流行榜 number one 啊，会唔会食到几可惜嘅咧？即系呢首歌有啲 side track 命喎，
0: 有呢个情况出现过，但系唔系太严重嘅，即系假设我唔以奖项为呢个嘅目标嘅话，即系譬如上年有只歌叫《下世爱你》，佢一只好慢嗰啲抒情嘅 K 歌，其实我嘅 expect 系。 会更多人喜欢之余仲理解到个歌词嘅。
1: 嗯。
0: 咁但係咁你唔做一个产品出嚟，佢未必每一次都係一定係成功嘅东西嚟㗎嘛。咁呢一个咪就係、是我会觉得唔够即係唔係我 expect 嘅东西囉。咁可能再返以前少少，可能以前有首歌叫 Wuzhou Yi 咁样，其实我係好鍾意嘅。咁佢系咩一隻大熱作品呢？佢又唔系嗰隻，佢又唔系即系譬如佢唔会系黑玻璃咁样，但系佢应该系可以再好啲嘅。虽然 Wuzhou Yi 都唔错，咁但系佢应该系可以做，所以系有呢个情况出现，但系佢唔系奖项上咯、可能。即系譬如奖项上，其实我譬如上年，其实我自己系即系都会系目标系啊，我想话翻俾人听，其实即系除咗黑玻璃呢啲咁 hit 嘅歌，即系当然有好多可能所谓街嘅客、街外嘅观众系会认识到你，但系我都好想俾人知道我系啊，其实都可以唱作嘅咁样，所以上年就做了一只唱作嘅碟。当然有得到唱作嘅奖项啦，原来都系冇乜人理嘅咋。
1: 嗯，
0: 系即系呢个唔系话好悲哀嘅事，只不过系即系我个心态已经唔会话啊好唔开心啊，好想证明自己做唱作，但系原来系冇人，最后都系未必得到你想要嘅关注咁样。咁、但系可能我已经又即系有翻少少年资啦，咁所以我就。都睇得几开，就系、是、啊，原来可能大家接受你唔系唱作嗰面多啲咯，所以我系 OK 嘅。

0: 嗱，因为其实正正咧就系前年啦，你讲话黑玻璃嘅成功。好多时候咧，唱片公司嘅大计咧都会有乘胜追击呢样嘢嘅。啊，既然扫晒咁多奖，上埋红馆咁大嘅气势嘅时候，不如嚟个黑玻璃 2.0 啦，马上紧接嚟啦，将个势再推高啲啦。但反而上年算唔算一个任性咧？就转为系一个全唱作嘅大碟。
1: 其实有两，通常咧一般系有两条路嘅，就系乘胜追击啦，或者就系、是、头先讲过
0: 回一回气，
1: 系啦回气啦，
0: 系
1: 我自己就其实公司系想我乘胜追击嘅，咁、但系咧我又未见到好多近年啦，即系呢十年好少见到有一个乘胜追击成功嘅例子啊，even 即系就算可能有啲好即系大家熟嘅，我可能我自己都比较熟嘅歌手朋友，其实都未必年年会，即系好多时咧，你自己系未必能够好容易突破到自己。
0: 嗯，
1: 系啊，即嗱，我只能够同你讲，其实譬如黑玻璃嗰只歌出完，咁可能2024年好好，咁2025年如果我出一只所谓黑玻璃2.0咧，其实佢系会喺流量上咧系冇咁辛苦嘅。
0: 嗯，
1: 即系只不过佢会好自然咁哦。咁洪家豪呢排 hit 啊嘛，咁咪揿入去听下系咩咯，咁样，所以呢样嘢系会冇咁辛苦嘅喺呢个乘胜追击嘅道路上面。但系我亦都好深切咁样谂过呢个问题，就系、是、其实我发现咧，大家都唔系好突破到自己啊，即系每一个歌手其实都系，就系、是、你，我唔觉得我喺短时间里面我可以做到一首歌是可以突破到黑玻璃那个、无论是传唱度啦、流行度啦，同埋嗰个现象啊，所以系啊，佢有个现象出咗嚟啊，咁所以即系当然嗰啲东西，头先上述所讲嘅东西都可能有包括运气喺度嘅，咁但系咁你再做一个 2.0， 你系咪真系肯定突破到先？咁我又觉得好似唔得嘅时候，咁不如做一啲。試下做翻一隻咁嘅碟咯，咁樣咯。咁我又唔覺得上一隻碟叫做失敗嘅，係啊，即係喺我自己層面上面嚟講，我係覺得無悔嘅，無悔 in terms of， 我覺得我嘅歌手生涯係需要有呢幾隻歌咁樣嘅，所以 OK 啦，係啊。
0: 又或者其實可能從另一個角度睇，就係因為之前嘅大成功，所以先有呢個嘅條件可以俾自己任性一下咯。
1: 除咗系公司有呢、這个，即系你同公司有呢个共识，即系大家唔会讲出嚟噶嘛，即系呢个共识就系、是，咁你有咗只 hit song， 我咪俾你做其他嘢咯，咁样呢、這个唔会讲出嚟嘅，但系大家都明啦呢样嘢。咁、但系除咗系同佢哋之外，咁自己其实心里面都系嘅，咁哦都已经有一只所谓哇搞掂咗啦，咁
0: 咪学问噶啦，
1: 系啦，咁样因为好坦白讲。即系譬如穿波鞋的恶魔，其实大家都见到个同一个班底，咁其实我唱片公司同事系有问过我，其实你系咪 expect 佢系黑玻璃嚟噶？咁我就话我冇 expect 佢黑玻璃，我系 expect 佢系2026年，系2026年，系2026年其中一只可能好即系大家觉得可能系香港广告 top ten 咁样，我会咁样去 expect， 但系我唔会 expect， 我会因为我觉得黑玻璃可能就系呢十年2020至2030年里面其中一只经典，
0: 即十年后大家嗰啲 review 翻十年前 hit 过啲咩歌咧，会点翻到出嚟嘅？
1: 系啦，咁我觉得经典系好难超越嘅，即系咁，所以我唔会去咁样比较咯，系咯，
0: 亦都会令自己好大压力啦。
1: 其实无谓啊，这个压力又，你做咩要？讲真啦，你出只黑玻璃，我嗰阵时系预咗，我听到佢，我嗰日 send 到个 master 翻嚟，我仲好记得有。

0: 自己收翻个 mix 再听嘅时候，就觉得冇乜感情。因为我有个唱歌老师嘅，咁我又俾佢听啦。佢咧嘅形容就系、是、好似听紧一个甜美 AI 机械人唱紧歌。
1: 嗯，
0: 咁我即刻，哎，又好似系、哦，
1: 即咁粒掣嘅一种反应弹。嗯，甜美就系呢把声，
0: 系啦，
1: 就冇咗嗰种呢首歌嘅专属嘅感情。
0: 系啦，冇、感情嘅，我自己都觉得听完之后，哇，唔知道唱紧乜咁样，唔系嗰件事啦。咁然之后，我反复谂咗好耐，因为第三次同我录咗四次嘅 total， 第三次同第四次录音咧，其实隔咗成个月。咁嗰一个月咧，我就真系跌埋心水去谂啊，点唱好咧？咁我亦都问咗一啲我身边嘅 friend 嘅，譬如系最帮到我觉得系我哥哥，系、我问我哥哥嘅。咁我哥哥一开始咧，佢就同我讲话，睇完份歌词咧，佢觉得呢个似一个好自卑嘅女仔嘅一个 POV 嚟嘅。咁虽然我就唔系好认同啦，即系我觉得因为呢首歌其实呢个女仔佢系一个好有态度、好有性格嘅一个 POV， 就同自卑好似唔系好有关系。但系我从佢讲嘅嘢咧，我又有另一个谂法、就是，就系哦，原来同一份词真系唔同人去睇系有唔同嘅演绎嘅、哦。咁、我就再去谂，其实我应该用咩方式去演绎好咧？咁而家嘅演绎方式咧，就系、是、一开始可能头一段就系比较。彷徨啦、咁样，咁然之后后边就越嚟越有自信咁去唱咯。
1: 咁而呢一首歌啦，头先我哋讲咗，都用咗几长时间啦，甚至乎完成咗一个版本之后，都成个月时间。咁咪点同公司再开口？我想录多一次啊！
0: 哦，其实好好嘅公司，系佢哋都觉得系甜美 AI 机械人。
1: O K， 啊，咁其实你同公司嘅想法系几吻合嘅、哦，
0: 系
1: 由觉得可以做歌手到 judge 一件事个审美观。
0: 系啊，所以就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系觉得应该要录到第四次。咁亦都好好彩有呢第四次，先有而家呢个版本。因为第四次系差唔多成首重新再嚟过嘅，我哋系
1: 即系起码消化晒成首歌啦。一开始录音嘅时候咧就比较急少少。收到份歌词比较短时间就要马上入去录啦。
0: 系
1: 咁喺你眼中啦，等听咗你哥哥对个歌词嘅解读，喺翻 Jessica 眼中，究竟 Wyman 嘅呢一份词系表达个咩信息呢？
0: 呢份词咧，我自己就有一个好强烈嘅直觉嘅，一直到即系佢虽然咧其实系围绕住爱情啦，但我一直都觉得佢唔系净系讲爱情嘅，而系成个人生嘅态度，就要好忠于自己啦，好做自己啦。因为你嘅人你 YOLO 嘛 ，You only live once 嘛，即系你一定要将个重心摆喺自己度。咁然之后，我觉得无论身边嘅人爱唔爱惜你都好，你要爱惜你自己。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份词最想讲的东
1: 西。在收到这份词之前，有没有机会跟 Wyman 去有任何沟通，去表达你想讲什么的？
0: 没
1: 的。完全是一份 omakase 来的，这个。
0: omakase。
1: OK。
0: 但是很好彩是我们在我第三次录完音之后，我就去了澳洲。澳洲的时候就有机会见到他。就大家倾了一些偈啦。我都有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写这份词给我的？他就说，因为他觉得呢我是一个很爽朗同埋很直率的女仔。同埋他讲了一个几搞笑的形容。就是他说，我是那些行埋嚟掉低一个笑话就走嗰啲人，系呢个就系佢嘅了解。
1: 都有啲系嘅，都系嘅。
0: 所以我谂呢个就系佢眼中嘅我咯。
1: 有冇谂过或者问过 Wyman 点解佢从何见得有呢个谂法呢？系过去睇过你边条片，定睇过你边个访问，定点样？
0: 我又冇追落去，但我谂可能系邵韵真啲片，我都唔肯定，系咯。
1: 因为我谂从好多观众啦，如果斋系睇你嘅外表咧，一定都会觉得啊 ，Jessica 系好斯文啊，好温柔啊嘅嗰种传统女仔啊嘛，啲长头发大眼，大家就会有呢个标签贴落去噶啦嘛。但系当认识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就系、是、会觉得系其实系呢种爽噶，同埋你讲嘢咧又唔系嗰种人嚟，成日觉得靓女会有嗰啲美音啊，好娇嗲啊，甚至乎有啲人可能比较做作少少，喺你身上又冇嘅。即系或者正因为系咁咧，我系几期待你唱歌嘅呢一个 step 噶，我系。
0: 哦，系啊。
1: 系啊，即系唔系嗰种好典型，我而家一定要系劲冧嘅，冧爆你嘅，你系有种舒服喺度嘅。
0: 哦。
1: 系啦，而呢种舒服，我觉得系有几多唔同嘅可塑性嘅。
0: 我好记得你之前有同我讲嘅话，你睇咗我一个访问，跟住你话我觉得我讲嘢。

0: 令人舒服嘛，你记唔记得？
1: 哦，系啊，记得，我记得，
0: 系啊，呢个我其实印象好深刻嘅，一直都记住你同我讲过。
1: 因为我觉得以呢一个年资啦，即系唔系话好耐嘅嗰啲老油条啦，你系能够嗰种对答。自然得嚟又唔会得失到任何一个 party， 我觉得系好都几高度行噶呢、這个。
0: 多谢，
1: 唔容易噶，以一个对住咪咁啦，你点样可以问到嘢，教到嘢俾对方，对方觉得你唔系 hea 我嘅同时，又总之唔好得失人咯，咁样都唔容易噶呢、這个。
0: 我谂最紧要嗰样嘢系真诚咯。
1: 啊，系啊。呢样嘢有冇话点样去磨呢把刀翻嚟噶？即系尤其而家出埋歌啦。要做更加多的访问，可能每首歌今年可能见几次的了，我们会怎样去让自己的 present 的能力去提高的呢？
0: 其实我又没有想那么多的、
1: 哦、
0: 纯粹是首先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是
1: 即
0: 是譬如这首歌我要很知道 background 讲的什么，或者我自己想透过这首歌表达什么，这件事一定要做足功课，其他事情就真的实话实说，
1: 是
0: 是啊、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非常真诚。
1: 但这件事是不是本身你自己过去无论以前有读书或者做 model 做演员很多阶段的时候 present 的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呢？你是
0: 我想都是、
1: 哦、
0: 是啊，我、本身以前读书的时候中文都挺好的、中文科是啊，所以我
1: 写得手好文，
0: 是啊，
1: 表达到自己
0: 是啊，所以我想这个本身都有些帮助，
1: 即以前就可能是我手写我心，现在就要我口讲到我心了，
0: 是没错，
1: 这个都不容易的，是啦、啊、亦都可能做歌手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即尤其可能无论你说我们做访问去表达首歌要讲什么，喂，甚至乎同公司同监制大家之间沟通，是不是在你身上都好像一切的几 smooth， 刚才听落都
0: 算不算 smooth 呢？我觉得都会有啲阻滞嘅，即係譬如点
1: 喺边
0: 棘个位係点都会对自己有啲怀疑囉、即係譬如剛才讲嗰个甜美 AI 机械人呢、即係我都会觉得啊死啦，我唔係淨係可以唱到咁样呢，即係我都会对自己有失望嘅，但係失望完你都要諗办法解决㗎嘛，咁咪就係去同唱歌老师係咁上堂啊，係咁问佢意见啊，希望可以做好啲囉，因为我有阵时觉得咁始终我都真係经验上浅，我都想即係将某一部分可能交俾一啲更加专业嘅人，由佢哋再 direct 返我一个正確啲嘅方向。
1: 咁以返今次你嘅第一首歌咁计啊，录音嘅时候会唔会幻想自己有角色，我去表达喂我讲緊呢一番嘅说话俾听众知，我讲緊呢个角色嘅故事，有冇咁嘅幻想空间喺度可以 fit 到你过去嚟演员嘅身份或者经验帮到你唱歌呢？
0: 我觉得呢个係有㗎。即系我觉得做演员咁，我哋要睇剧本噶嘛。咁、其实而家做歌手就睇歌词啦。但我觉得其实都系万变不离其宗，即系因为其实都系一啲文字上你要点样去解读佢背后嘅嘢、再演绎翻出嚟俾观众或者听众去睇或者听啦。咁其实都系同一样嘢。咁我觉得今次可能唔经唔觉，即系都用咗可能睇剧本嘅方式去睇啲歌词嘅时候，自己就用咗一个。我冇特别将自己代入去个歌词嘅，即系我冇觉得呢份歌词就系讲 Jessica 呢个人，纯粹系，总之佢就系一个自信、一个 strong woman 嘅一个 POV 去唱咯。
1: 咁、反而呢样嘢又要翻你自己 Jessica 去学习翻我个自信，
0: 系啊，
1: 因为而家点就话，我就系争减咗啲自信，就反而未有呢个霸气喺度嘅。
0: 未有，我本身个人都唔系嗰啲霸气外露嗰啲人啦，系啊，所以我觉得击败 99% 呢个歌名咧，对我嚟讲其实都系一个憧憬，或者系一个我想达到嘅一个境界嚟嘅。但系你问我觉得自己系咪真系击败 99% 咧？我觉得就绝对其实唔系。
1: 但我觉得有呢个嘅起步点，我记得你即系发布 MV 嗰日，我都哇，其实你净系有呢个班底为你做创作，都击败咗好多 percent 噶啦。
0: 系，多谢，开心嘅。
1: 喂，咁去到而家即系叫正式叫出道咗做新人啦，尤其一开始我哋就话，今年都好多唔同嘅女新人啦，尤其会出现咗嘅时候，自己有冇个嘅压力，可能会同人。被比较，可能你自己冇比较，乐迷观众佢哋会有比较噶。
0: 我觉得 so far 而家网上见到嘅评论都系几 positive 嘅，同埋我自己其实心态真系摆得好平静。

0: 即系我系一个觉得冇期待、冇期望就冇失望嘅人嚟嘅。
1: 嗯，
0: 所以我系冇任何期望，即系譬如年尾颁奖礼有冇谂攞咩奖咧，就真系冇。
1: 嗯，
0: 系啊，我觉得随缘咯，有就有，有系 bonus 咯，冇就都开心。因为起码有自己嘅作品俾大家听，大家听得开心，其实已经系我最想做嘅嘢。
1: 起码透过今年几首作品啦，俾到大家知道，哦，原来 Jessica 系中意唱歌，并且唱到歌一个女仔，开拓到呢一面都好啊。
0: 嗯，
1: 咁就从第一首歌认识住到呢度先。我相信今年唔止见呢一次嘅。
0: 系
1: 啊，我哋待定啲下首歌再倾过。
0: 好，多谢。
1: Thank you 。

喺呢个升级过程当中，有好多嘅不确定性，只有自己可以战胜呢个心魔，逐日击破。Mayfirm，佢系 Elka 郑子琪。

甜到漏嘅一首作品啊，佢系 Cloud 云后影，伴随住佢嘅新专辑而推出嘅呢一首新歌《雪爱》。

见到佢演唱会嘅销售成绩非常之理想，好替佢开心，恭喜晒燕婷、周韵婷今世情人，而结束我哋今晚音乐说呢两小时，唔知今世我哋嚟一个跨时空嘅爱恋，揾嚟古天乐、孙轩《无时空之恋》，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视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里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里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沛见记者，李慧琼说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作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而言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的表述，李慧琼说会虚心聆听。陈家沛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在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无再揸车。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的计划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处理当中大约85%的申请，其余主要是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45点，升5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4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

0: 三五，日元一五六点四九，瑞士法郎零点七七九，加元一点三六四，人民币六点八一一，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五九，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七五，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二三，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九六。伦敦金每安士买入四千六百八十二点一三美元，卖出四千六百八十二点六四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5月7日啊，踏入咗星期四凌晨嘅2:08。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冇错，今晚代班啊，因为张家乐好恙，首先喺度祝佢早日康复啊。

一个唔觉意病倒咗，可能系一个身体嘅警号，要提醒你要唞一唞，要休息一下，要再叉叉电啊！有时可能系个身体体力上面会负荷得太多，又或者可能系努力用脑过度都可能会噶。所以除咗系张家乐之外，听紧收音机嘅你，听紧轻谈职场不日嘅天嘅你，如果都感觉到不适嘅话，可能就系要提一提你去唞一唞。哎哟，佢系林伟俊。凌晨嘅两点十二分，继续喺轻谈有郑融嘅出现。下不为例，系唔好再病啦。

果有心嘅话，你可以保存到永久，将事情、将你嘅思念或者系一啲嘅怀念、一啲嘅纪念，都可以保存到殿藏区。佢系钟伟同，哪怕变成时光之灰。接住有 Pandora 嘅作品。

0: Pandora 嘅时间时光之灰之后，有 Irene 林千莹嘅 Fearless， 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时间凌晨2: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我会系流行翻一啲八九十年代嘅编曲风格啊。呢首歌有少少少似 Billie Jean 啊，嚟自 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而佢更加将呢样嘢发扬光大，当新歌咁样去发表，佢系 Sika。全新嘅編曲亦都補上咗一啲嘅中文歌詞，有呢首《深宵便利愛》。

呢首歌会唔会好似当年一样都成为一啲嘅上脑作品呢？李思琪、何乐瑶演绎咗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Rick Astley 嘅作品《深宵便离外》，继续嗰啲上脑嘅作品系 Kylie Minogue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佢系 Patricia， 又或者叫做 Pat Chan， 陈美玲，欲断难断。凌晨两点四十四分，室外温度24度，湿度87%。接住有 Twins， 千金。

啱打俾你嚟自徐小凤嘅夜风中，当然今晚好似冇乜风，室外温度24度，湿度87%，感觉其实有啲嘅舒服。不过如果有少少风嘅话，我谂会舒服好多。大约到咗听朝嘅梦醒时分嘅时候，你又会可能感觉到有凉翻少少嘅感觉都未定嘅。呢个时候带你有陈淑桦《梦醒时分》。

0: 系可能到咗梦醒时分嘅时候，你会感觉到有少少嘅凉翻少少，亦都可能会感觉到天色会系明朗，因为听日日间部分时间都系会咁样出现，而气温会介乎喺23至到27度之间。好快要迎接3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系嚟有李克勤公主太子。
1: 上一通宵巴士的淡淡往事，当一的你共。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个港口。美军经过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动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新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个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这个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而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的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的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答问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阁现况评估、收执范围及建议。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3点，升6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升9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6.41，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幣 6.811，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75，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92.45 美元，賣出 4,693.06 美元。

0: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5: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约错咗终点，又或者系约错咗地方，命运系咪真系会改变呢？我相信有咁嘅可能性啊！听过有林忆莲同埋张学友嘅《日与夜》，之前有王菲《Miss You Night and Day》。凌晨嘅3:15，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情场不夜天。接着打俾你，陈百强，无声胜有声。

会唔会有一位嘅朋友，可能你突然之间会谂起佢，跟住你希望可以揾翻佢嘅？又或者呢位朋友可能已经消失咗喺你嘅社交圈子入边太耐太耐。听由徐佳莹《寻人故事》。

0: 徐佳莹嘅《寻人启事》之后有《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时间系3:28，室外温度24度，湿度87%。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4:39之前听过有 Face to Face 嘅一些，仲有黄海芹《离月最巴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杜德伟，无心伤害。

在杜德伟的无心伤害之后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刚刚听过有梅艳芳亲密爱人。凌晨的4:53，接着带给你郑秀文《伤》。

室外温现时24度，湿度87%。我哋要迎接5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陈晓东，流星森林雨。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走。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

0: 外交部已經向所有駐俄外交使團以及國際組織發出通知，呼籲相關外交人員和其他公民及時撤離基輔。通知強調，必須嚴肅對待俄羅斯國防部日前的聲明，即是一旦烏克蘭方面在俄羅斯慶祝為國戰爭勝利日期間實施恐怖襲擊，俄軍就會對基輔進行報復性打擊。俄羅斯國防部日前宣布5月8日至9日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烏克蘭仿效。聲明同時警告，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的慶祝活動，俄軍將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呼籲平民和外交的人員撤離基輔。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個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走之後，正是從佛德國駛向西班牙加那利群島。撤離的三人分別是兩個船員和一名與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士，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說，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那利群島，但地方領導人表示事前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郵輪營運商就說，船上其餘145人都沒有病徵。西班牙內政部長亦強調島上居民沒有風險。官員早前表示，郵輪靠岸之後，船上14個西班牙公民會被送到馬德里的醫院隔離觀察，其余国家人士就会被遣送返各自的国家。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報道指，三星將會繼續在華經營流動通訊器材、半導體和醫療器械業務，包括積極推介搭載公司人工智能的產品，不斷推出為中國客戶度身訂造的智能手機以及相關服務。報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確定性加劇、原材料和零部件價格上漲的影響，三星電子家電業務的盈利能力持續下跌。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在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处理当中大约85%的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36美元，卖出4,693.0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喺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

0: 明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3: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日星期四的清晨5:06。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展唱不夜天。这个早上继续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进入我们4个小时的音乐旅程里面的最后一小时。这个小时开始带来有古巨基《有所不知》。

每星期七日，每个晚上由凌晨嘅两点钟至到清晨嘅六点钟，轻谈天上不夜天，风雨无阻。佢系周华健。清晨嘅五点十六分。接住有郭富城

0: 听佢有周庆哲，我很快乐。之前是张国荣的今生今世。时间是清晨的5:28。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24度，湿度87%，而今日最高可以去到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天色明朗，吹嘅系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听日天气又开始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变得颇大，同埋凉翻少少。而家带俾你嚟自齐豫《橄榄树》。

再过多个零两个月，可能好多朋友就会互祝顺利。橄榄树之后有凤凰花开了的毕业纪念册，来自邱克里林的一首作品。5:37接住打俾你，莫文蔚，两个女孩。

星期零点四十四分，一首歌之后同你讲讲今日嘅天气预告。而家带俾你嚟自蔡健雅《善良的我们》。

睇睇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日间部分时间会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风势会颇大，同埋会系稍凉。随后两三日天气天色会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湿度87%。时间系5:49，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有容祖儿，东京人寿。

用中意嘅东京人寿之后，听佢有 Nancy Kwai， You Know I Love You。我系你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突然间系六点钟新闻之后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联播时段。而更爱你。

岑亮将会出现在20个小时之后的轻淡千山不夜天，即是星期五的凌晨时分。刘佩龙将会在星期一的凌晨再同你见面。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早上六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喺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系通往隧道嘅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博，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到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

0: 公司訪問時候認為，達成協議機會非常大，雙方可能下星期達成協議結束戰事。他又說協議包括伊朗將高風度濃縮油運到美國，伊朗還會承諾不運行地下核設施，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本著善意遵守這項安排。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說，伊朗正在審議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議，總結之後會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轉達意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創辦人特納逝世，終年87歲。特納在1980年創辦 CNN， 開創24小時全天候新聞服務，徹底改變了傳統電視廣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灣戰事爆發， CNN 在伊拉克持續直播報導，引起回響，全球多個電視台之後紛紛仿效，設立24小時新聞頻道。特納被視為傳媒史上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悼念，讚揚特納是廣播史上偉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當需要他的時候，對方總會出現。歐聯四強次回合，拜仁慕尼克的主場1-1逼和巴黎聖日耳門，兩回合計輸5-6出局，爭取衛冕的巴黎聖日耳門決賽會鬥阿仙奴。上星期在主場領先5-4的聖日耳門，次回合作客安聯球場，開賽3分鐘就憑一次反擊得手，但比利射個掛網波領先，將總比數優勢擴大到2球。拜仁在之後的時間極力反撲，但遲遲未能夠取得入波。縮後踢的聖日耳門就憑著反擊多次製造埋門機會，直至到下半場補時4分鐘，哈利卡尼為拜仁在這個回合追成1-1，不過為時已晚，拜仁在總比數仍然要輸5-6，在四強止步。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並且預料會在今日逐漸緩和。此外，一道雲帶正覆蓋華南沿岸，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天氣不穩定，星期六仍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同埋稍涼，隨後2-3日天色逐漸好轉。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88%。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漸轉吹東北風6級，東部達到7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黃南島吹東北風3級，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度11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4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17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偏東風1級，能見度20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以及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49,910點，升6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65點，升10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11，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89.05美元，賣出4,691.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員。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早晨，早晨，朝早6:08嘅早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6年嘅5月7日，农历咧就3月21日嘅早上。今日早上6:08啦，咁啊出边嘅天气就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你哋好啊吓！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啦，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一於一齊見面，同埋面對今天嘅挑戰咧。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團結係非常之重要。當你今天面對著好多唔同工作嘅時間，嘗試就唔好每一樣嘢都自己衝出嚟就話到啊，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有呢一份嘅勇氣咧。勇氣可嘉是要讚的，但是原來我們一個人的力量發揮出來是有限的。當你想想能夠集合你同事或者你同學一起做 project 的能力之後，你將會是事半功倍。所以今天我們一樣要堅持，就是秉承住我們的責任之餘，亦都就是跟身邊的人好好合作，將你手頭上的工作全部做好它。

0: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学友加上陈奕迅《同舟之情》。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六点十四分嘅时间，晨光 Coffee Time 啦，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预测方面系啦，系点嘅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唔稳定，咁啊星期六仍然都系有几阵嘅骤雨，风势颇大，以及咧就系稍凉噶。咁啊，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啊都系属于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啦，今日一齐咧喺早上嘅时间咧，同听众揭一揭报纸先，咁啊都有唔同嘅消息嘅，今日其中一个咧就讲到踏入大学嘅毕业季节啦，咁啊唔少应届嘅毕业生咧，亦都正在咧就加紧求职噶，咁啊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咧最新嘅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提供俾本港大学毕业生嘅全職空缺咧，大概咧就係6800多个噶，咁啊同上年嘅同期比較咧就減少咗1100个噶，咁啊減幅大概14.1%，咁啊但係薪酬就同上年比較同期就微微升咗2%，咁啊中位數增加去到20000蚊，咁啊以工種計算嘅話啦，會計、審計、酒店、旅遊等等逆市大舉咧就招聘新嘅畢業生，咁啊有專家就分析啦，咁啊股市暢旺帶動會計、審計等等嘅專業服務咧就有所增加噶，咁啊而本港旅客回升，亦都令到咧就系相关行业需要咧就系扩充人手。整体嚟讲，咁啊外围经济唔明朗，咁啊等企业咧就需要咧就系对长时间培养社会嘅新鲜人咧，就取一个咧就系叫做审慎嘅态度。所以都提醒毕业生啊，应该咧就及早装备自己，并且咧就随住市场。

场转型而调整咧，就系一啲求职嘅策略嘅。好啦，今日再望望内文啦，咁啊亦都讲到咧，就既然有唔同嘅工种都需要人手啦，咁啊有专家更加咧就话到啦，其实应该加强 AI 工具应用嘅能力啊。咁啊由于整体招聘市场咧就越趋审慎啦，毕业生点样调整期望、累积嘅经验咧，提升专业技能同埋灵活性咧，成功顺利踏入职场其实系关键嚟噶。有专家建议，若果毕业生咧较长时间未获得一啲嘅招聘嘅话啦，应该提高求职嘅弹性，即使唔能够咧就揾到长工，其实亦都可以考虑短期嘅工作或者咧就系兼职噶，先累积咧就一啲职场嘅经验，咁啊先，然后就再寻找更加理想嘅发展机会。佢更加话到啦，毕业生啊需要咧就系越早掌握最新嘅 AI 应用技术啊，就能够咧就提升自身嘅竞争力同埋受聘嘅机会。咁另外一方面 ，AI 应用对于职场结构同埋需求嘅影响，同样咧都系非常之值得关注噶。咁专家就指出啦，包括科技领域嘅编程工作，以及市场推广、宣传制作等等嘅工种。亦都可以見到啊，喺可見未來入邊，會因為 AI 普及咧而明顯節省人手噶。咁佢哋認為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必須與時並進。咁啊，就未來嘅科技可能對行業以及咧就人造嗰個人力啊，造成一啲嘅影響。咁啊，作出更加精準嘅測算同埋評估。咁啊，其中大學更加咧就要及早啊預視勞動市場嘅變化，包括咧就未來工作崗位適應嘅一啲新嘅範疇啦。點樣培訓人才啦，及早为学生装备同埋一啲附加新嘅技能，咁呢啲都系必须要咧，系我哋而家要去做噶啦。咁啊，始终毕业生啦，咁啊以前咧就有句说话，唔知而家仲兴唔兴，就叫毕业啊等于失业啦。咁啊唔一定嘅，咁啊问题就系你点样喺读紧书在学期间。都要多啲裝備自己咧，呢、這個其實亦都係關鍵嚟嘅。咁作為即係職場打滾咗咁耐啦，咁有陣時見到啲新嘅年輕人，如果佢哋能夠喺自己讀緊書嘅時間，你都完全感覺得到佢係好好裝備自己嘅話咧，咁應該咧就冇乜問題嘅，即係叫做受聘嘅機會咧都會因為咁咧而提升。咁所以即係讀緊書嘅朋友或者而家聽嘅家長咧，都應該可以諗一諗，係可以提一提自己嘅小朋友喺呢一方面而家。都要做翻足，咁你话你依一科毕业嘅，咁而家即系都要继续装备啦。咁与之同时间咧，咁如果你话系小朋友原来都E3 嘅，咁由而家开始慢慢努力啲装备嘅话咧，咁相信出年嗰个就业嘅情况咧会系更加明朗啦吓。好，另外咧就见到有报章亦都提到话，警方正在积极咧就研发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咁喺香港，我哋一直咧都系沿用999报案中心嘅。咁啊，而家亦都咧就系有新闻消息指出咧，就将会研究咧就新嘅系统。咁啊，可能会有啲新嘅叫做功能化附加咗上去嘅。嗱，警方正在积极研发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咁啊，并且咧就将加設一個新增相片傳送功能等等嘅多媒體資料，就俾999報案中心報警嘅功能噶。咁有資訊科技專家就建議啦，咁可以引入人工智能 AI 嘅元素，協助咧就係迅速識別現場是否喺一個火源或者嚴重受傷等等嘅狀況，咁啊有助人員咧就根據事件嘅緊急同埋嚴重程度咧就排序處理噶，更加有效咁樣保障市民嘅生命同埋財產。咁有陣時如果多咗相片咧，咁係會快好多嘅。咁因為未必個個咧就可以喺用把口啊，就可以好清楚咧就講述咗咧就係你自己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咁如果有埋相片，甚至乎相片可能入面都传送嘅时间有埋 GPS 嘅话呢，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就可以做得呢就更加快同埋精准啦。

0: 早上的时间六点二十三分，一首嘅作品，佢系Alan布志伦嘅《贴地》。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今日喺晨光心灵鸡汤入边，同各位听众讲下你嘅怒火。如果你系啱嘅，其实你嘅怒火冇必要咧，就系咁快。俾佢发出嚟，唔使发脾气啊！如果你系错嘅话，其实更加冇资格去发脾气，因为呢一个真正嘅智慧，原来好多人唔系好懂得。中意发脾气嘅人，其实任何情况，佢哋都会有好多嘅机会，有好多嘅理由俾佢哋宣泄噶。但系不生气，只有一个嘅理由，就系唔好同自己过唔去咁讲。随时随地发嬲，即是话俾人哋知道你系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绪，唔理系喺生活入边，定还是喺事业上边，都系好容易遭遇到挫折噶。发脾气会影响咗你嘅情绪，更加会影响咗你同埋其他人嘅相处添。唔单止系现代嘅心理学，就连我哋嘅古书古籍《孙子兵法》亦都有话过，原来发脾气其实基本上只系。容易闯祸嘅啫，即使能力再强嘅人，可能犯咗好多嘅毛病，其实都好容易受到情绪影响。有啲咩办法可以改善呢个问题？人原来经常都唔肯认错，凡事都系会话人哋嘅错，每每都会为自己揾好多唔同嘅藉口，认为自己先至啱。其实唔肯认错都已经系一种嘅错误啦。认错的对象可以是你的父母、朋友、社会大众。学习认错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也是一个很大的修为。学习认错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人变得会更加柔和。柔和会懂得忍耐，也会懂得沟通。学习放下也学习感动。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有个好的磁场，身边才会发生一些好的事情。

4:29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嚟自 Ivy 嘅《给你一只大口仔》啊！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尼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

0: 加拉投資興業。中方引述卡里勒表示，孟方期待將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升至新高度，同時助力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歡迎中國企業到孟加拉投資，願意提供穩定、良好、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名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離之後，正從佛德國駛往西班牙加納利群島。撤離的三人分別是兩名船員和一名與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表示，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加納利群島，但是地方政府領導人說，事先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臨的風險非常現實。郵輪營運商就指，船上其餘145人都沒有病徵。西班牙內政部長亦強調，島上居民沒有風險。官員早前表示，郵輪靠岸之後，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將會被送到馬德里的醫院隔離觀察，其餘國家的人員會被遣送回各自的國家。俄羅斯外交部呼籲各國外交人員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撤離。發言人扎哈羅娃表示，外交部已經向所有駐俄外交使團和國際組織發出通知，呼籲相關外交人員和其他公民及時撤離基輔。通知強調必須嚴肅對待俄羅斯國防部日前的聲明，即是一旦烏克蘭方面在俄羅斯慶祝衛國戰爭勝利日期間實施恐怖襲擊，俄軍將會對基輔進行報復性打擊。俄羅斯國防部日前宣布5月8日至9日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烏克蘭仿效。聲明同時警告，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將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呼籲平民和外國外交人員撤離基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就是5月7号星期四。六点半钟之后呢，就想同各位听众呢就睇睇啦。嗱，我哋自己呢，特别系我啦，都有好多呢就叫纸本嘅收藏嘅。咁呢一类型纸本嘅收藏呢，就都容易发毛啦、发霉啦。咁有唔知你会唔会出现呢，就嗰啲书虫啊。屋企嗰啲可能好珍贵嘅小说呢，其实有啲书虫喺度住住住，真係会係真係会食咗啲书㗎，食咗嗰啲纸嘅。所以呢，我哋有阵时如果摆得耐又要修复啦。修复呢其实唔单止呢係物件嘅本身，更加修复嘅呢就係我哋自己嘅好多唔同回忆㗎。今日见到近日呢喺香港大学嘅图书馆亦都举办咗一个叫做纸质文物诊所嘅活动。这个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携带他们的珍藏，单独就是咨询专业的修复和保护的方法，拿一些意见这样说。除了就是一些叫做古董级的书画珍藏之外，有很多其实都是带了譬如是他们中学的回忆。不知道你小学那些叫什么那些纪念册，嗰啲紀念冊係咪都霉到啊、發咗毛啊，定係點樣呢？咁又可以攞去香港大學嗰度咧，就喺佢哋嘅圖書館嗰度咧，就諮詢一下咁樣。咁啊，見到有啲專家啦，即係佢哋復修專家啦，咁佢哋都話到啦，其實有陣時啲書本咧就都保存得好好嘅，即係除咗有啲朋友就可能會發覺啲紙質好似有啲脆脆地，我哋成日都講啲脆脆地。大力啲都驚佢爛係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咧，即係市民都好叻嘅，因為香港本身個地理環境都比較上潮濕，而我哋都好努力咧，去到即係盡量比較乾燥少少嘅環境咧，就保存住呢一類型嘅叫做書本啦、啊，或者文獻啊、紙品啊咁樣。咁佢話到好多市民都做得好好噶，咁例如咧30年前佢就講到啦，通俗嘅讀物好多時都會用木張紙去到印刷，咁啊紙張隨住時間嘅酸化啦，咁啊導致呢啲嘅紙張嘅質地就會變得越嚟越脆弱，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好似好脆咁薯片咁脆，咁就唔好啦。雖然表面黃斑咧，其實可以用一啲叫做溶劑去到淡化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呢一類型原來喺紙質嚟講咧，叫做咩咧？叫做美容級嘅修復噶，冇辦法咧就解決根本嘅問題嘅。咁佢哋亦都建議啦，咁如果打算繼續長久去到保留嘅話啦，最好咧就先掃描書籍入邊嘅內容，好啦，製成電子版先。咁你如果要揭嘅，就唔使下攞住本真嘢揭啦，咁樣。咁實體書咧就可以更換成為一啲譬如化學性穩定嘅一啲保護套同埋收納盒。咁啊，通過就係中和紙張嘅酸性，隔絕濕氣嘅方法，咁啊叫做減緩老化嘅速度，係紙張老化嘅速度。咁但係如果有啲損傷嘅話，其實就冇辦法徹底去到逆轉嘅。咁佢自己都話到啦，呢一類型嘅叫做紙質文物診所咧，其實即係古董嘅珍品咧係常客嚟嘅，經常都會有人帶佢咧就即係揾下啲專家，點算啊？點算啊？咁樣。咁其中一件咧，佢接過 case 啦，就係1950年代咁一啲叫做教學嘅課稿嚟嘅。咁呢份咧就原稿存在而家咧都已經有3幅噶啦。咁其中佢攞住呢一幅咧就係佢哋嘅編排啊，同埋一啲額外嘅紙張有啲貼咗喺度嘅。咁原貌就從未對外展開。咁佢就話到呢一類型嘅稿件咧，其實都相當之珍貴。咁所以自己就好似一個好大嘅使命咁樣啦，就要諗下辦法點樣好好地咧就保存翻。咁如果你今日咧就仲未揾佢哋去到即係徵詢一啲意見嘅時候咧，你都應該要諗一諗，我現存嘅一啲叫做紙品咧，點樣係可以保存得好啲咧？點樣又可以做得保存得好啲之餘，又可以揭下佢咧？咁你就可以問下佢哋嘅意見，或者而家先揾個防潮嘅盒擠好佢先咯。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6:40啦。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咧就会唔稳定，咁啊星期六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噶。随后两三日咧就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今日神光百科咧揭揭我哋嘅百科书，就见到老花喎。年纪越大，有啲朋友就话到老花就会出现啦。我问过有啲朋友，佢就话到老花咧就会令到佢阅读嘅时间咧就可能要除眼镜，因为有近视就要控得埋。咁啊，戴翻眼镜就比平时睇嘢嘅。可能你都有呢个共鸣啊，老花其实是一种非常之普遍，随住年龄增长而出现嘅眼部问题嚟噶。咁啊，由于我哋嘅天然晶体逐渐失去咗弹性，而出现眼部调节功能退化。老花的症状通常都会在40岁左右就开始出现，并且影响视力，更加可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就加重。老花不是因为特殊情况而引发的疾病，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一个过程。暂时来讲就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有效治疗老花的。好了，激光老花矫视是有的。激光老花矫视手术和人工晶体换的手术可以有效恢复眼睛的调节功能，减少或者就是降低对于阅读眼镜的依赖来的。是真的，年轻的时间我们眼睛的天然晶体就具有弹性，可以通过收缩去到扩展，就是调节光线和我们屈光度的。这个就是看清不同距离物体所必须要的一个步骤来的。调节对于我们来讲几乎就是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就不会感觉得到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可以一瞬间改变这个的焦点，其实比镜头更加快。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眼睛的天然晶体失去了弹性，对焦的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去到45岁左右的人士就会发现，看近东西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困难了，变得模糊不清。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都已经出现了这个的问题呢？不紧要的，刚才讲过啦，手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咁有啲朋友其实而家见到坊间啦，都有啲譬如係专系放老花嘅隐形眼镜，咁都係有呢一类型嘅去到俾提供选择嘅。仲有呢就係头先提及过嘅，譬如老花手术啊，解决老花嘅问题啊，咁就睇你想唔想去解决啦。你话到哎有啲医生就建议我，佢话呢个始终都係手术，可以唔做嘅咪唔做囉。咁我亦都听过有呢一类型嘅眼科医生嘅建议。佢话任何手术呢都系一个手术，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嘅。就算我风险得 1% 都系风险啦。咁你呢就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啦。咁用啲咩方法呢去到应对呢一个老花。咁但係记住喎，老花啦、远视啦、近视啦、散光啦，都会影响我哋嗰个嘅阅读能力，甚至乎睇嘢嘅。睇得唔好嘅话呢，就可能唔係淨係睇唔到咁简单啦，係有阵时行路都容易撞板㗎。

0: 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系啦，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啊，继续咧都系一支公，唔紧要，有听众喺度，6:36啦，咁啊，今日咧。

0: 一首作品郑融的下不为例，时间来到早上的6:47，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2: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咁而家当然大家就会个焦点可能放喺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地方，包括就可能系美国啊，都有啲好劲嘅时装周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次我哋先將嗰個焦點咧放咗喺都係喺香港，但係唔同年代咯。就數翻咧喺90年代嘅時間咧，其實我哋都有我哋自己所熱捧嘅一啲時裝嘅風格嘅。咁啊，點解又會咁諗咧？即係説穿咗就係因為最近都有套電影，咁啊將個焦點放咗喺1994年啦咁樣。咁1994年小弟咧都仲讀緊書嘅，咁啊，咁啊又未。你做咩講呢句啫？
2: 94年，我孖车边啦，我读书与毕业之间咯，
0: 系咯，咁你都系读紧书，
2: 系头半年咯，都读紧书
0: 啦，系啦，咁所以咧谂翻你嗰阵时94年啦，我嗰阵时咧就中学啦，咁都冇乜特别大嘅时装咧去做，因为我就系男校啊。男校就唔係特別理呢啲
2: 㗎，正係嗰陣時嗱，港產係勁盛行啦。如果你聯繫翻而家嗰套電影嘅話，其實80、90年代港產片係勁盛行嘅喎，好多時著衫大家都係參考翻嗰啲電影明星咧，港產片明星點樣著衫咯。
0: 冇錯，係嘅。咁但係我嗰陣時，
2: 即係女仔，你譬如會睇王菲啊，
0: 係啦，
2: 重慶森林啊，跟住會睇張曼玉啊、張柏芝啊。咪就係睇呢啲女星喺電影點樣著衫嗰個參考咯。
0: 我見喺電影入面咧，佢哋都刻意就用咗好多90年代嘅服飾嘅。咁我就真係忽發奇想，又喺度諗啦。如果今日著翻90年代嘅衫嘅話咧，成日都話古老當時興喎、哦，其實都唔係唔得嘅，係嘛海？
2: 梗係得啦，即係正如咁，哇！而家即刻有曬畫面啦。你拍90年代嗰啲電影啊，頭先講嘅女星佢哋著嘅衫啦，例如我會諗起咩咧？張曼玉啦，
0: 係。
2: 张曼玉着咩最好睇呢？我觉得就是佢着啲最简单嘅就是最好睇。
0: 我啱就想讲，即系邻家女孩嘅感觉嘅，大家都中意佢呢一种嘅感觉。但系佢高贵当然系高贵第二种嘅美丽啦。
2: 系啊，因为佢个骨架好睇啊，所以咧佢就算最简单着嗰啲咧，譬如可能即系一件 T 恤啦，衬件牛仔褛。唔知我对张曼玉，我就谂起牛仔褛咯。
0: 我咧如果谂起牛仔褛嘅话咧，哥哥张国荣我都成日谂起牛仔褛。
2: 是的，
0: 是
2: 或者刘德华啦，
0: 刘德华系啊，刘德华啦，哇！一起走过的日子，即刻喺我脑入边出现啊！你知唔知啊？
2: 系咪啊？即系佢仲要咧，就系嗰种咧，将 Danny 望 Danny 玩到极致啊！刘德华就系、是，
0: 啱，同埋
2: 就系点啊？
0: 同埋着
2: 牛仔褛，咪衬牛仔裤咯，
0: 同埋牛仔褛一定系有一边影 poster， 一边膊头系跌咗落嚟，
2: 跌落嚟嘅。然后里边系一件背心嚟嘅，
0: 冇错。但系真系嗰阵时到而家都系觉得系好有型嘅。
2: 系嘅，咁佢真係將個 Danny 望 Danny 咧玩到極致嘅，咁呢個咧就係男女都會有啦，女仔嘅表表姐會覺得就係張曼玉啦，裏邊佢真係可能就咁一件 T 恤，佢都係 Danny 望 Danny 嘅喎，咪牛仔褲按牛仔褸咪就下身咪就係牛仔。

0: 乎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呢个真系好 signature 咧，我觉得八九十年代嘅配衬嚟噶。
1: 嗯，嗱，牛仔褛同牛仔裤就有啦。咁八九十年代仲有 hit 过啲乜嘢咯？我哋成日话嗰啲咩咩罗唔罗伯啊，咁嗰啲都有 hit 过啦。
0: 系啊，嗱，呢个就系都系裤嘅 cutting 啦。咁如果你话，唔想牛仔嘅话咧，女明星我会谂起嗱，关之琳当年都好多电影啊，
1: 系、哦、真系
0: 系咪啊？即系都好多、啊，就算王菲嗰时《重庆森林》啦，亦都会有啦。我会谂起咩咧？啲碎花裙啊，
1: 啊系系、哦、
0: 啊，
1: 系咪碎花就少啲品？有冇少啲百折嗰啲噶？咁、那个碎花？
0: 可能系啲好简单嘅雪花碎纺嘅雪纺嘅碎花裙，
1: 嗯。咁都已经系好，
0: 都有好多㗎喎、
1: 哦。係即係好好女士好少女嘅嗰种感觉。我都好
0: 中意。嘅。
1: 係冇错。跟住。
0: 例如譬如我諗起关之琳啦，可能佢就会一条吊带或者啲背心嘅碎花连身裙，比较 fit 身啲嘅，尽显身形嘅，下身咧系散型会撒开嘅，咁然后咧就衬一对少少高踭鞋咁样，跟住行出嚟啦，即系啲男士追求佢嗰阵时啊，跟住佢一个拧住面，一个转身咧，哇嗰、那个裙摆咧就撒开嘅嗰种碎花裙咯。
1: 哦，你谂起呢个关之琳，我谂起十三姨啊。
0: 哦，咁样，仲有嗰啲大耳环啊，
1: 系大耳环，大耳环系咪咁多个朝代都系兴嘅咧？可话笑话。
0: 系啊，如果你留意翻八九十年代嗰啲港产片咧，由头先我哋讲紧嗰啲牛仔褛嘅配衬啦、或者系我哋谂起关之琳着嗰条嘅碎花裙咁样、或者系邱淑贞啦，
1: 系、哦，
0: 系咪着嗰啲碎花裙，嗰啲淑女碎花裙啦、雪纺嘅一个。轉身咧，嗰個飄逸嗰個擺好靚嘅，都會襯到大耳環啊嘛。咁我覺得就將呢個復古又玩到極致啦。
1: 咁以前譬如八九十年代，佢哋就有大耳環啊。飾物方面係咪手鐲會比較上多咧？我咁樣諗。
0: 手鐲都有啊！嗱，我個畫面咧又係會有關之琳啦。可能咧就係佢一條嗰、那個頭先嗰啲背心嘅雪紡碎花裙，跟住咧除咗大耳環之外咧，佢都會有一抽手鐲嘅，係一抽喎、啊，留意翻。
1: 唔
0: 係一隻喎、
1: 啊，咪似上戲咁樣咯，嗰、那個
0: 即係我哋以前咧，我都諗翻我嗰個少女嘅年代咧、啊，我都會係嘅喎，戴手鐲唔會戴一隻嘅喎、
1: 啊。喂，我阿媽都係以前即係我
0: 點啊？我講我少女，你又講你阿媽，係咪要咁樣聯想？
1: 唔係。收唔到声，好啦，即系我就系讲手镯啫。我都见好多女士咧，以前咧一排手镯，所以点解头先话系啊？点解话上起？你见到边个上起啊？
0: 咁样戴
1: 朝伟嗰个上起啊？咩十环、十环帮嗰个上起？佢咪就系咁样成抽手喺只手嗰度咯。
0: 真系噶，以前咧我系唔会戴一只嘅，同埋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去买手镯咧，嗰时我好兴去啲乜嘢咧，旺角中心啦，
1: 系啊，
0: 嗰年咧都系，就算而家呢个年代嘅少女咧都中意行旺中嘅，
1: 啱系啊，
0: 咁讲系咪啊？跟住嗰时就去买衫咧，嗰啲手镯咧佢会帮你衬好晒噶啦，佢真系一抽嘅，佢嗰一抽里边咧系会有，譬如一只系金属噶啦，有嘅金色啦，跟住可能就会配一只系胶噶啦，
1: 胶系啊系啊。
0: 系啊，跟住有只系粗少少嘅，都系啲金属噶啦，佢会同你配衬好晒嘅。就算咧，如果我唔系去买呢啲已经配衬好噶啦，我自己都会自己配咯。买定好多好多只翻嚟，就自己 mix and match 噶啦，将啲手镯都
1: 系啦，手镯亦都系其中
0: 一个。就算连啲连锁店咧，有啲连锁嘅服装店咧，其实都会有饰物卖噶嘛。
1: 有冇啲
0: 佢哋好轻麻咁样买一抽噶？
1: 自己订有冇噶？以前即系譬如我中意豹纹嘅，咁我想个 pattern 系点样，咁叫佢哋自己整有冇噶？以前。
0: 我諗又冇叫佢自己整嘅，但係你可以買唔同嘅，我整個櫃桶俾我儲定一紮咁樣，我咪睇嗰日我自己嘅配搭係點啦，跟住咪會自己去 mix and match， 總之就唔會帶一隻啦。
1: 系啊，
0: 你就讲得啱啦，系戴、一抽嘅，
1: 戴一抽嘅。喂，咁啊头咧，我谂翻起以前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啦，咁女士嗰个头饰有啲似、有啲似嗰啲荷兰嗰啲女仔有个头巾咁样包住三角形咁样，系咪有段时间有冇兴过呢类型咁？
0: 八九十年代又唔会吧？如果你讲到嗰种头巾，可能去五六十年代
1: 系咩？定可能真系要去荷兰、啊？
0: 系啦，嗰种就唔系而家都兴嘅。你讲嗰种荷兰嗰种咧、譬如有阵时嗰啲丝巾嗰啲穿搭法咧，有阵时睇啲KOL 嗰啲片咧都会嘅。佢哋当一个头巾咁样绑，呢、這个都系而家会兴嘅。不过你话我讲谂起八九十年代嗰一种咧，女士们嘅头可能系啲嘅头箍啦。
1: 系、哦，头箍系、哦，
0: 都系好兴嗰个年代。

0: 年代會去戴嘅，粗粗幼幼其實都會有㗎。我自己頭先講啦，你話手鈎唔係戴一隻，會戴一抽嘅，坐底都三四五隻咁樣㗎啦。頭箍我以前都試過㗎，我會戴兩個幼嘅頭箍咯。
1: 兩個幼嘅頭箍，兩個點樣點樣套喺上面啊？兩個
0: 以前好興嗰啲咧，就係、是、佢唔係 headband 喎，係真係頭箍喎，塑膠嘅，
1: 黑色咁樣㗎。
0: 一個不留神戴啲就拍斷㗎啦。
1: 真係純黑色嗰只啊？定係點啊？
0: 我会衬咯，我咩色都有噶喎，黑色就最基本，我就好少会戴黑色嘅。其实因为你黑色头发啊嘛，嗰阵我冇染发，咁你黑色头发你戴黑色头箍咧就唔系好睇到嘅。我都会配备咗唔同嘅 pattern 啦，可能间条啦，或者啲格仔啦，咁可能我系一个间条再加一个啡色咁样。我自己就会咁样戴两个嘅，或者一个粗嘅头箍咧我都会嘅。
1: 仲有一样嘢，仲有一个咧，我突然谂翻起咧就系。以前八九十年代，我記得好多女士佢哋扎馬尾，或者扎辮，佢哋用嗰啲橡筋咧係好大嚿嘅，跟住啲顏色咧就好鮮豔、好 sharp 嘅啲粉，譬如粉藍、粉黃啊、粉紅啊，跟住仲有啲花紋喺度，啲 lace 啊，跟住整到一大嚿咁樣嘅喎。咁呢個
0: 發圈咯，係咪啊？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冇錯。
0: 係啊，我哋以前扎頭髮咧，可能就會我自己啦，我都中意扎馬尾嘅，就會用啲普普通通嘅橡筋扎頭髮嘅橡筋扎咗之後咧，外邊再加一啲嘅橡筋圈上去。你頭先講嗰啲咧，好多物料都會有嘅，譬如啲毛巾啦，我記得有啲毛巾圈都係好多顏色，粉色啊、粉綠啊、粉藍、粉紫啊都會有嘅，咁就會外加上呢個比較少女呢啲嘅扎法啦，或者可能咧就會係你會再綁啲大嘅蝴蝶結上去啦，佢有啲嘅髮圈，但係個髮圈上面咧會有啲好大隻嘅蝴蝶結嘅，甚或乎咧，如果我唔會扎馬尾嘅時候，我會扎一啲嘅低辮啦。女士們聽落而家就會知噶啦，點係一啲馬尾或者我哋叫一啲嘅低髻啊、低辮啊咁樣咧，大家就會知道噶啦。就唔係扎咁高嘅，咁啊扎一啲比較近頸部啦，即係垂啲嘅一啲嘅辮咁樣啦。外邊咧，我就會再加隻髮夾上去咯。即係扎咗之後再加隻髮夾。
1: 即係以前咧，就以前同而家比啦。就算都是扎馬尾，以前嗰個是高馬尾，而家是低馬尾咁，可唔可以咁理解？
0: 兩樣都會有啊，那個年代真係。
1: 我自己覺得
0: 高馬尾又有，或者盤啲髻又會有啦。
1: 高馬尾是不是打 tennis 嗰啲會比較上多扎呢個高馬尾噶？
0: 都唔係㗎，去街都會扎到呢啲馬尾㗎。一係你諗翻嗰個年代，譬如好似頭先咁講啊，邱淑貞啊、張曼玉啊，成日都會扎呢啲高馬尾。跟住咧，你就會加隻大蝴蝶喺上面咁樣啦，就又會成為咗你嘅穿搭嘅一個亮點咁樣咯。
1: 哇！所以你話諗翻你八九十年代有啲乜嘢畫面咧，都真係如數家珍好多。我哋下個星期可以又數一數喎。系啦，下个星期又再数数，我哋可以
0: 可以啊，反正个电影应该都会延咗一段时间嘅，咁大家可以睇下电影之余，再谂下咧，睇下自己屋企仲有冇嗰啲衫可以攞翻出嚟着。
1: 啱啊，好，今日同阿海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1: 好啦，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內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約26萬人次訪港。黃金週期間平均每日內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約20萬。整個黃金週有大約820個內地入境團，超過32千人次訪港。過夜行程大約佔60%，旅行團數目同去年同

0: 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體達九成，較去年略高，房價較以往長假期上升一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領導的節慶安排跨部門工作小組表示，旅客數字增長直接帶動本地零售、餐飲、酒店等生意興旺，帶來顯著經濟效益，接待旅客各項安排亦暢順。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對美國和伊朗達成協議的前景表示樂觀，但同時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國就會恢復轟炸。美國傳媒較早時報導，特朗普政府認為和伊朗接近達成一份一頁紙長的諒解備忘錄，備忘錄包含14項條款，旨在結束戰事並為更詳細的核問題談判設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審議美國提出的方案和提議，總結後會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轉達意見。美軍在亞曼灣執行封鎖行動時，開火攔截一艘試圖駛往伊朗港口的伊朗運油輪。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表示，這艘名為哈斯納號的空載運油輪星期三試圖突破美軍封鎖，駛往伊朗在亞曼灣的一座港口。美軍多次警告指運油輪違反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到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克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斗阿仙奴。上星期主场领先5-4的巴黎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三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丹比利射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至2球。拜仁在之后的时间极力反扑，但迟迟未能取得入球。术后踢的圣日耳门就凭住反击多次制造埋门机会。直到下半场补时4分钟，哈利卡尼为拜仁在这个回合追成1-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总比数仍然输5-6，在四强止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1: 帮佢按背，
2: 食餐饭最基本啦。
3: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1: 帮佢按脚，
0: 带佢玩下插花，
3: 帮佢收甲，
1: 帮佢按头。
0: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1: 我按耐不住啊嘛。
3: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三五成群，天怡子豪阿诗，
6: 祝愿所有妈妈
5: 母亲节快乐。
7: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8: 见晕，你唔舒服咩？
7: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8: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10: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1: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2: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11: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0: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B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7: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见到啲射击练习通告，我哋又一齐睇睇啦。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就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知会唔会落雨咧？
2: 会，
3: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会，
3: 你点知噶？
2: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0: 继续都是7:08咁啊，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7:00之后咧，我哋都会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咁啊晨光嘅小白就已经喺度啦。交通方面咧都已经有啦，
4: 就是我啊 ，Jessica 啊，各位早晨，
0: 就是你啊，
4: 系啊，就是我啊
0: ，Jessica 咧都已经坐咗喺度啦，系啦，今朝早咧就系得两位喺直播室入边先嘅啫，咁啊转头咧都仲有电话入边有晨光大学嘅嘉宾就系阿 Mimi 啦，讲下营养师嘅，咁啊交通方面咧，今日出边嘅感觉都几好嘅。呢幾日雖然都話有陣時會落下雨，整體嚟講咧，我覺得都唔錯啦，係啦。咁啊，朝頭早都冇影響到路面嘅情況，大致上都係 OK 喎，係嘛 ，Jessica？
4: 係啊，目前咧隧道情況嚟講咧，除咗紅隧九龍入口一帶咧開始車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正常嘅。咁另外有啲嘅封路措施需要提提大家啦，包括何文田嘅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去窩打路道方向介乎仁豐街同埋忠孝街之間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而另外將軍澳環保大道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去工業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環澳路之間嘅部分慢線咧都係封閉緊，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留意翻啦。
0: 哦，就係咁樣啫，
4: 冇錯，
0: 係啦，咁大致上都冇乜問題啦。最緊要就係駕駛人士都要留意住同前車嘅距離，呢句咧係成日都講噶啦，
4: 係
0: 係啦，咁最緊要咧就安全第一。
4: 冇錯，
0: 係啦，咁就可以，咁就贏㗎啦，安全第一就贏㗎啦，係啊，有陣時都唔好為咗爭嗰一兩分鐘就抌多個地板油啦，
4: 早啲出門口，
0: 早啲，唉，呢啲佢真係睿智，真係早啲出門口咧。是不会错的、
4: 啊、
0: 所以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呢就去到公司先买份早餐上楼上
4: 慢慢弹几好几悠闲
0: 上到上去用工作的时间边吃早餐边工作你在家吃早餐就用了家的时间
4: 是
0: 中间就等你可以快点投入

0: 翻啊嘛，即系凭住食物就可以投入翻工作嘛，好紧要噶呢一样嘢。好，咁啊，交通方面咧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有咩资讯
1: 咧？咁咧最近咧香港嚟讲，香港嘅交通嚟讲咧，大家最收到最新嘅资讯咧，就系呢一个粉岭绕道开通咗。
0: 系、哦，真系见到好多唔同嘅照片啊！咁有啲人甚至乎夜晚影嘅时候去打灯啊嘛，我觉得真系几似嗰啲。咩外星基地喎？
1: 外星基地，
0: 你唔見到有啲貼文真係話佢好似外星基地咩？藍藍地色啊，夜光啊，散出嚟啲光啊咁樣。
1: 同埋我覺得咧，運輸署咧都嗰、那個效率都好快，因為咧我哋睇嗰個出行儀嘅嗰個定格鏡嘅時候咧，已經見到有觀塘唔係呢一個粉嶺繞道嘅嗰啲嘅鏡啊，係啊，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咦，究竟依家咧多唔多人去用呢一個嘅粉嶺繞道咧咁樣？系、
0: 哦、
1: 不过咧，内地咧最近都有好消息、哦，
0: 请讲，
1: 就系、是、咧全国咧第一条跨省共营嘅市域铁路咧已经开通咗啦。咁咧系连接住边两个省呢？咁就系连接住呢个江苏啦，同埋安徽嘅，佢系连接住呢个南京市啦，同埋马鞍山市，唔系香港嗰个马鞍山，系、啊、安徽省有个市叫做马
0: 鞍
1: 山
0: 市。
1: 系啦，咁呢一个咧
0: 个写法一样噶，都系马鞍山市。
1: 系，都系。系呢一个马呢、這个安呢、這个省、哦、
0: 其实好多名都重复啊，
1: 系啊，
0: 例如黄埔咁样啦、
1: 啊，
0: 沙田啦、
1: 啊，啊系啊，
0: 沙田好熟啦，啲、
1: 啊、
0: 人成日咁送货嗰阵时候，好似成日都会见到沙田噶嘛，
1: 好似都系 啊，我印象中都有见过，
0: 即系沙田镇定系点样噶嘛，
1: 唔系好清楚、
0: 啊，我哋沙田区啦，
1: 系啦、
0: 啊啊，都好多啲名系都几相似。
1: 系啊，咁呢个就系安徽省嘅一个市，叫做马鞍山。咁佢呢一个叫做宁马线啊，咁咧佢就上个月嘅即系22号咁就正式开通运营啦。咁咧佢好快、哦，佢原来咧由呢一个南京市咧去到马鞍山市中心城区咧系30分钟就可以到噶啦。
0: 哦
1: 是啊，但是两个不同的省嚟噶，但是咁样开通了就半个钟头就可以到，
0: 眨下眼就到了
1: 是啊，咁佢都几长嘅，线路咧全长就54.23公里啦，咁中间咧有16个车站嘅，咁就可以方便大家咧，如果跨省翻工嘅话咧，咁就可以咧搭呢一条线咁样嘅。
0: 50几公里是啲咩概念呢？咁如果你喺翻香港呢邊睇到啲概念嘅話，就應該會係由香港嘅譬如元朗嗰邊啦，就去到唔係都冇添啊，應該由香港嘅東北面啊，係啦，跟住就去到呢個機場嘅位置。咁、呢個咧就差唔多係50公里啦。咁如果你普通嘅行車距離、行車時間啦，都應該係要1小時嘅。咁、你見到呢一個就鐵路，因為南京市就去呢個馬鞍山市咧，佢就只係需要30分鐘，
1: 冇錯，
0: 係啦，咁都可以想像得到佢嘅速度係相當快啦。
1: 冇錯，而且咧、因為啱啱提到啦，就可以方便大家跨省翻工啊嘛，咁所以咧為咗去提高翻個通勤嘅效率咧，佢哋咧工作日嘅高峰期間咧，佢哋咧會增加一個快車嘅。得一班嘅啫，系啦，咁就由、
0: 高速啲嘅，
1: 系啦，或者佢可能中间会跳过啲站，系、啦，因为佢呢个咧就可能即系未必系可能马鞍山市、可能喺个终点站去到终点站。
0: 這個、呢个咧就香港市民如果即系少出去外地乘坐铁路嘅话咧、就未必会明白啦。
1: 系啊，
0: 简单啲嚟讲，即系点咧？我哋香港就好好啦，啲铁路其实基本上暂停嘅，因为都唔需要飞站啦，因为都好近，大家都好近。咁但系外地嗰啲咧就可能。個鐵路網絡咧就一嚟就設計上邊咧係想有啲叫做我哋叫 express 啊，特快嘅車，咁佢哋就會點咧？特快或者一啲叫高速車啦，咁佢哋就可能原本10個站，咁部分只係會停6個站，
1: 係啊係啊，
0: 有啲再快啲嘅就係會停3個站。
1: 我都試過喺外國搭呢一啲車咧，
0: 搭錯車，
1: 冇錯，
0: 冇錯啦。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咧，由於俾港鐵養到懶曬，見車就上嘅習慣啦。咁所以去到外地嘅時候，就好容易出現呢一個亂局啦。
1: 我嗰陣時仲好奇，
0: 系
1: 咯，咦？唔上车嘅，
0: 明明去到呢个站咯，我唔系好过去收油嘅咁样。喂，佢飞咗站嘅咁样，走咗咯个站，跟住先抬头望一望，
1: 跟住搭翻转头咯。
0: 系啦，搭翻转头咧。都唔好坐翻嗰啲 express 嘅車，因為你又去唔到嗰個站噶咯。
1: 唔係，咁吸取咗今次嘅教訓，咁下一次就望清楚噶啦嘛。
0: 係啊係啊，如果唔熟悉嘅，其實就喺月台嗰度問翻當值嘅服務員，
1: 係啊係啊係，
0: 或者問其他市民都 OK 嘅。我都有試過，因為都好多資訊，即係個 粵台嘅廣播

0: 好多嘢讲，
1: 系
0: 听唔切。你知月台广播成日有回音噶嘛，又听唔切。咁于是乎就真系要问人，我要去边个边个站，系第几架车啊咁样。跟住佢听，佢就帮我，佢都冇听啊，即刻用手机帮我睇咧，佢就话到啊，计埋呢一架车。计埋呢架车第三架车，你上高架车就去到啦咁样。
1: 哦，
0: 系啊。
1: O、okay、K，
0: 所以点解有阵时候我哋去到外地会搭错车呢？唔系冇原因嘅，因为我哋真系搭惯咗，你总之见车就上啦咁样。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搭轻铁嘅朋友已经叻啲噶啦，因为搭轻铁嘅朋友唔系见车就上嘛。吓、
1: 嗯，
0: 其实电车都有少少见车就上嘅。嘅
1: concept
0: 係啦，大部分嘅站都去到，即係除非你去埋近總站附近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喺外地嘅，譬如就算而家我哋南京市去馬鞍山市咧，咁、
1: 嗯、
0: 中間可能都你頭先話都會有一班車，
1: 係啦，有一班
0: 係快速車嚟嘅，係、嗯、啦。咁大家即係坐嘅時候又要多加留意啦。
1: 冇錯，
0: 呢個已經開始咗㗎啦嘛，呢一個
1: 係開始咗㗎啦。咁呢個係第一條跨省共營嘅。咁點解要特登去強調跨省共營呢？因為咧，其實咧，如果真係講全國第一條嘅跨省鐵路線咧，其實咧係2023年開通嘅一條叫做蘇州11號線嘅。
0: 係
1: 係啦，呢一個咧就係上海去到蘇州嘅。
0: 上海去蘇州，嗰個就第一條。
1: 係啦，嗰、那個第一條。
0: 咁但係點解呢個又號稱第一條呢？
1: 因為咧呢一個係兩個唔同嘅省一起去營運
0: 的。哦，就唔係一個省就搞掂曬，就搭埋過去就唔係單純咁樣啦。
1: 冇錯，佢呢個可能大家一起去起呢條鐵路嘅時候，又係兩個省一起去合作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就特登強調咗係跨省共營嘅。係啦、哦，但如果真係要講第一條跨省嘅，即係會橫過兩個省嘅一個鐵路線咧，咁就係呢一個嘅蘇州11號線。咁咧佢就係3年前啦，2023年開通嘅，咁但系咧佢咧相對上嗰個距離咧比較短，但系運行嘅時間咧就比較長，係、啦，大概需要一個鐘頭嘅時間啦。咁佢全長咧就41.25公里嘅，點解咧？因為佢中間設嘅站比較多，可能上海嗰、那個即係相對比較即係一線嘅城市，
0: 可以落嘅地方。系好即系焦点嘅地方咧，都比较多。
1: 系啊，咁所以佢咧佢有大概28個站左右。
0: 哇，都好多。
1: 系有好多个站，咁所以咧，可能如果站站停嘅话咧，佢就大概需要1小时嘅运行时间啦。
0: 嗯，系啦，咁啊，铁路咧都的而且确方便啦。如果去到嗰啲叫做远少少嘅地方，有铁路都的而且确可以带动到好多嘅经济嘅。
1: 系啊。
0: 系啊，好啦，嗱，交通方面就咁啦。嗱，5月份嘅时间咧，如果讲到一啲有趣嘅天文，都叫天文现象。就要讲下呢一个嘅满月啦，满月点解要讲满月呢？咁啊睇翻，其实今日咧就系、是、今日就系5月7號啦。
1: 系
0: 5月7號咧，其实我哋5月1號嘅时间咧就系呢一个农历嘅15嚟嘅。农历15就系点啊？
1: 有个满月
0: 系啦，系啦，我几惊你会答有狼叫，就系满月啦，冇错，答得好。咁但系睇翻咧喺5月31號嘅时间咧，竟然间又系呢一个满月嚟，都系15嚟嘅。
1: 点解咧？
0: 即系会有两次嘅月光啦，系、
1: 哦、
0: 啦，唔系一次讲，唔系净系第一次讲过，系话一个月入边咧有两次嘅月亮出现噶啦吓。咁、第二次嘅月亮出现嘅时间咧，咁就我哋会叫佢做蓝色月亮。蓝色月亮
1: 真系蓝色嘅，
0: 就系、是、要讲呢一样嘢，已经讲咗好多次。就正如 Jessica 都系代表住普罗大众，可能都会觉得系咪蓝色嘅咧？哦，原来唔系，所谓嘅即系英语翻嚟嘅叫 blue moon 啦、个意思即系解作咧就唔系颜色嘅，而系难得一见嘅象征。
1: 哦，
0: 因为一个月入边咧会见到两次嘅满月咧系难啲嘅，意思咧即系解作咧就千载难逢。Once in a blue moon 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当一个月咧系真系出现两次满月嘅时候啦，我哋就会借助呢个讲法，先至会形容佢叫做呢一个蓝月亮咁讲。啊，相当之有趣。所以5月1號嗰个就过咗啦。
1: 系
0: 5月31號嘅时间，大家抬头望天，如果又有蓝天嘅话咧。 即係冇咁多雲嘅話咧，就可以見到呢一個嘅月光啦嚇。
1: 嗯，期待下，期待下。
0: 期待咁啊！到時大家就可以用手機拍照，但係可以自己加翻啲藍色嘅，佢本身冇設立翻嗰個英文字，
1: 加個 filter，
0: 加個 filter 落去啦。好，唔該曬 Jessica，
1: 唔該曬。
0: 咁天氣方面同各位聽眾睇睇啦。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嘅，局部地區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嘅氣温大概27度。

0: 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噶。咁至于展望方面咧，明日天气就唔稳定嘅，星期六咧就仍然都系有骤雨。咁啊，风势颇大，雨及咧就稍凉噶。随后两三日咧就天气逐渐好转啦。而家24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大学。
0: 早晨啊，7:22啱啱22分嘅时间咧，咁啊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啊，咁啊一齐喺朝头早嘅时间咧上堂啦，就是、有晨光大学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咁啊而电话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4: 早晨，
0: 今日咧就都唔知系咪难题啊，即系要考一考营养师点解咁讲咧？今日咧就将嗰个规矩咧就将嗰个题目就定咗系春天就湿重。同埋呢一個嘅春困嘅，咁通常我哋接觸呢一類型嘅字眼咧，都係同中醫師嗰度傾嘅。中醫師又就喺春困，咁、但係如果從呢一個營養師嘅角度嚟講，春天啊係咪就真係我哋吸收嘅營養方面可以調整一下，就會令到我哋個人會精神啲咧？會唔會都有呢啲計仔嘅咪咪？
4: 其实呢，如果讲飲食上嘅营养师道呢，我哋咁耐都冇学过话，哎呀，天气嘅改变呢会好大影响咗我哋身体嘅机能嘅。咁但係即係有时身即係天气嘅温度啊湿度呢啲確实呢係我令我哋嘅身体嘅感觉唔同咗呢，而有唔同嘅即係可能反应啊咁样啦。
0: 係啦。
4: 咁但係即係有时讲话，哎呀，真係好似个人好攰啊冇力啊咁样，其实有时我哋都可以 check 下啲飲食嘅，會唔會即係隨著可能天氣嘅改變，我哋揀嘅嘢食唔同？譬如有好多時冬天啊，會揀啲熱辣辣啲啊，又可能會話，哎呀，能量高啲嘅食物咧，咁傳統係咁樣嘅。咁夏天咧就會話，哎呀，啲天氣暖啲咧，又唔想食咁多啲又濃又油嘅嘢，會食清啲啊。即係都有因應天氣而改變咗我哋嘅即係食嘢選擇嘅咁。
0: 係啦，係啊，即係生物本身自己都會識噶啦。你見啊，譬如咁講，紅疹啦，咁啊嚟緊冬天嘅時候自己都儲糧啦，唔係點過冬啦，係咪？咁夏天又食得 light 啲啦，我哋咧夏天會食得即係叫做乾爽啲啦。喺我哋想有个好嘅体态啦，而家就变咗。系啦，咁既然咧都系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即系改变啦，因为气候啦，咁如果我又想春天嘅时候都精神啲嘅，要精神啲嘅有冇啲营养啊？我有翻查过资料噶，有一个叫做 B 集嘅，即系
4: 哇，
0: 嗰啲维他命 B 又唔知 B1、B10 啊、B17 啊，都唔知去到 B 几都会有冇 B1000 嘅，我都唔知道要问阿咪咪。咁例如呢一类型嘅 B 底下嘅嗰把遮嘅营养嘅维他命啦，其实系咪可以帮助到我哋解决呢一个春困湿重嘅问题咧？
4: 如果讲话有啲人哎呀春困啦，个人好攰啊，冇乜气力啊，日成日捉眼瞓啊等等咁样啦，咁其实点解会掕落去 B 集度呢？咁就係因为维他命 B 集呢，其实整体上呢入面有好多隻呢都係爱嚟帮助身体去产生能量嘅。就因为佢呢将嗰啲碳水化合物啦、脂肪啦、蛋白质呢啲係我哋主要能量摄取嘅食物啦，去转化为呢即係要代谢佢啦、分解佢啦，就转化佢做能量俾我哋身体有气有力咁样嘅。咁所以都好似联系到咦春困冇力喎，食返啲有气力嘅嘢啦咁样，系啦，咁而咧 B 集呢啲嘅食物啦 ，B 集其实系好多嘅，又维他命 B1 啊、B2 啊、又 B6 啊、B5 啊、B12 啊，好多呢啲啦。
0: 去到 B1000 未噶？而家
4: 冇咁多，系啦。
0: B1 100 B100 咧又冇噶，都冇咁多。
4: 最多而家讲紧系 B 十二嘅啫。
0: 哦，即系都系有限公司嚟嘅啫呢个。
4: 系啦，但系因为咧维他命 C 系维他命 C 啦，咁维他命 D 都话有 D 二 D 三啦，咁但系维他命 B 系特别多，所以叫做维他命 B 群啦，或者叫做维他命 B 集啦咁。
0: 哦，咁样去到十几嘅十二啦。
4: 冇，系啦，咁而咧食物嘅来源咧，其实都系我哋如果均衡饮食都可能会见到攞到呢啲嘅维他命 B 群嘅。
0: 嗯，
4: 就系譬如喺肉类度啦、蛋啦、鱼啦、奶类嘅食物啦、肝脏啦、豆啦、绿叶蔬菜啦、一啲嘅果仁种子啦，甚至乎系一啲嘅西方啲嘅啦，就系嗰啲食物谷物，佢哋会有阵时会添加咗维他命 B 落去嘅。
0: 哦，有啲谷物都有嘅，咁即系 B 集都有咁多。如果有冇我哋恒常食嘅食物入边啦，即系中餐嘅、
4: 嗯，
0: 最多容易吸收到B 集嘅会系边一类型嘅食物？有啲咩推介下咧？
4: 就是肉类咯，其实即系而家我谂大部分人都唔会缺少肉类嘅食物嚟噶啦。咁所以如果喺个饮食当中都有鱼啊、有肉啊，或者甚至乎系会即系食下鸡蛋啊，咁呢啲其实基本上都攞到一定嘅量嘅。有阵时我哋会忧虑就系、是，譬如讲紧一啲嘅癌素食者啦，我哋会忧虑可能佢 B 十二唔够啦。咁但系 B 十二其实亦都最重要嘅咧就。唔係講能量代謝啊，係講佢哋會唔會即係幫助製造嗰、那個血啊，令到佢減少有一啲嘅巨大即係嗰、那個嘅缺鐵性嘅貧血啊咁樣樣咯，係啊。
0: 嗯，咁 B 十二都重要喎、啊，真係 B 十二
4: 都重要㗎。所以譬如我哋。即係乜都食嘅人啦，咁其實 B 十二嘅缺乏咧係少啲嘅，咁但係如果講緊可能係一啲嘅即係素食者就有機會會係真係要補充翻個 B 十二，同埋維他命 B 集好多時都因應年紀嘅增長咧，去到可能老年啲啦，六十零七十歲以上嘅話，有陣時都會加維他命 B 集嘅補充劑咯，不過就唔好過量咯、
0: 哦，
4: 因為而家要睇清楚個份量，食得過量嘅話都好似 B。B6 过量的话的摄取呢有机会伤害了个神经线咯。
0: 嗯，那这些大家留意啦。现在我们就叫资源丰富了 很多的年代啦，所以刚才咪咪都讲得啱。基本上你三餐均衡的话呢都可以吸收晒所有的食物的啦。那即可能春困的情况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想想以前的人呢其实肉类呢是 很特别而且贵很多的。
4: 没
0: 我们现在那么方便。所以真係你想象得到咧，就係以前嘅人春困嘅情況，可能係特別會明顯咯。所以而家真係好幸福啊！我覺得我哋即係一睇完呢個營養之後，我都感受得到呢樣嘢。好啦，咁要問埋 Mimi 啦。咁啊 ，B 十二同 B 六我哋都了解過啦。仲有冇話 B 邊一隻嘅 number， 我哋都係要特別多加留意同埋點解咧？
4: 其他嗰啲咧，我哋好多時都冇話好特別留意噶啦，成日我聽都講，你反而着重翻你注意你嘅飲食嘅選擇，唔好即嗱，我相信咧都有一橛人會認為食魚係非常之健康，咁確實佢嘅壞脂肪少啲，但係就變咗差唔多日日都食魚，餐餐食魚嘅話咧，咁減少咗其他嘅蛋白質來源啊、肉類來源啊、豆類來源嘅話咧，咁其實都會令到佢哋有機會失衡嘅。咁所以都要注意翻，即系嘢每个礼拜嘅选择啊嘅改变多唔多啦咁咯。
0: 哦，有阵时我听啲人话就系素食，如果食多啲豆咧，咁就可以补充翻呢一个蛋白质啦。即系豆类其实即系如果 B 集入边嘅营养素系咪全部都 cover 到噶？得唔得噶？我哋就
4: 基本上系嘅，系素食嚟讲咧，就会系讲紧惊个蛋白质唔够完全吸收到氨基酸啫咁咯，系啦。
0: 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想问多啲有关于 B 这个 B 集入面的问题的话，就可以咨询翻营养师啦。今天了解住咁多先，唔该晒你 Mimi， 下次再麻烦你，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博，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

0: 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一年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星期二結束，入境處數字顯示期間訪港旅客大約119万人次，按年升8%，當中內地旅客大約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內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約26万人次訪港。黃金週期間平均每日內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約20万，整個黃金週有大約820个內地入境團，超過32000人次訪港，過夜行程大約佔60%，旅行團數目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體達90%，較去年略高，房價較以往長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蓝地交汇处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蓝地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目前系一带车多。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圣佐治大厦。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

0: 而家都。
1: 我唔會揀你哋三個。
2: 逢星期六下晝3:00-5:00，香港電台第二台
3: Gen Z
4: 去跟風。
5: 港台電視31國劇830雷鏡，
6: 由譚建智飾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學家，極度聰明，但是又極度純情，同一時間愛上由蘇橙橙利用雷鏡手眼變出來的不同身份，因此以為自己是個渣男，內心非常糾結痛苦。
5: 國劇830雷鏡，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寻晚瞓得好唔好啊？
2: 寻晚就一般般啫，我。但系我寻晚都好早瞓啊。
1: 系咪？因为你今日辛苦啦。你每日都辛苦啊，其实。
2: 寻晚我九点钟我就去。
1: 哇！
2: 系啊。
1: 哇！
2: 因为我三点要起身啊嘛，今日。
1: 好梦幻啊！呢件事九点钟瞓觉嘅香港人。
2: 系啊，我都觉得好梦幻啊。但我其實原本校咗鬧鐘係三點九起身嘅，跟住點知三點鐘自己就又扎醒咗。
1: 我都想
2: 壓力啊，
1: 係啊，通常有啲唔同嘅提示話俾你知，究竟你尋晚瞓得好唔好啦，或者你自己會有個感覺嘅，所謂體感，你通常會用啲咩作為準則去到評價你尋晚究竟個睡眠質素係好定係唔好嘅咧？
2: 呢有幾樣嘢嘅，第一。如果呢排有少少鼻水啦，咁我咧就会睇下瞓完觉之后，
1: 系
2: 嗰个状态系点？所谓嘅状态，即系鼻水有冇收到啦？有冇多咗啲其他病征啦？例如系咪有咳多咗两声啦？
1: 喉咙有冇眼痛啦？
2: 系啦，冇错。如果冇嘅话咧，我就会咦？尋日夜晚身體修復咗，咁、即係代表佢有一個好，佢有機制就深層睡眠嘅機制就可以啟動咗佢點樣修復嗰啲啦。
1: 係
2: 係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會睇下自己起身嘅時間嗰、那個頭腦清唔清醒。
1: 嗯，
2: 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又開始唔係好作準。我原本係真係靠呢一樣嘢㗎，即係你個人一起身嘅時候，擘大眼就好精神，因為代表你瞓得好啦。但係而家發覺咧，我近呢幾年咧，其實晨光都一段長時間啦，原來我都咁我一擘大眼嘅時間咧，係已經係會去到一個清醒嘅狀態。
1: 哇！擘大眼等於著咗個掣啊！
2: 係啊，
1: 好勁啊！
2: 擘大眼著咗個掣，禮拜六日咧係有個明顯嘅分別嘅。
1: 哇！你仲可以調校埋啦，因為六日係休息㗎。
2: 係啊，我就好似電話入邊 set 嗰啲 alarm 咁樣咧，
1: 好犀利啊！
2: 一至五咧就 set 咗呢個嘅，禮拜六日 set 第二啲，所以禮拜六日咧就算係瞓覺嘅話啦，咁通常都可以真係可以瞓得耐啲嘅，真係可以瞓到六點鐘嘅。
1: 好理想，
2: 系啊，好理想啊呢、這个。
1: 今日咧，点解嘉明会咁样问小白呢？除咗系大家都有少少鼻水之外，都原来发现到咧，近排有一个几新嘅研究啊。佢就话，如果你想去评价究竟寻晚瞓得好唔好，你嘅睡眠质素高唔高咧，有九大嘅特征，
2: 哦，
1: 系比较古怪嘅特征嚟嘅。
2: 系
1: 系啦，你可以睇一睇，
2: 即系身体
1: 系啦
2: 嘅症状，
1: 系你嘅身体啦，你嘅头脑啦，你嘅表现啦。
2: 等我估下先得唔得？
1: 你估中咗几样噶啦，已经
2: 系
1: 你已经中咗几样
2: 了？唔系啊嘛，
1: 系啊，真嘅。
2: 我再试下估先。
1: 好，仲有咩？
2: 我估指甲同埋头发。
1: 诶，点解咧？
2: 因为你睡眠质素好唔好，就代表你身体恢复得好唔好啦，新陈代谢各样嘢都有关啦、哦。所以我就觉得，譬如你会唔会朝头早一梳头嘅时候，点解咁多头发噶？即系代表你甩得好犀利。又或者系你嗰个嘅便便啊，呢啲都睇得，呢个就跟中医听中医听翻嚟，好似有啲关系咁样咯、
1: 可能呢啲太正路啊。
2: 太正路啊！

0: 應該。所以喺呢一個研究度咧，又冇特別去講。但係頭先你講嘅有兩樣嘢咧係中嘅，包括咗係你會唔會覺得自己頭腦清晰？
1: 嗯，
0: 因為如果你係頭腦唔清晰嘅話咧，甚至乎呢一個嘅觀察咧就話，你會覺得咧你冇做到嘅嘢，你會認咗噶。即係譬如話，朝早起身，太太問你。做咩寻晚唔洗碗啊？你明明洗咗碗啊，系我唔记得咗。
1: 哦，
0: 你系唔识得为自己辩驳，唔识得为自己解围、哎，无端端就认咗。
1: 朝头早起身俾人问问题，要特别小心、啊。
0: 系啦，
1: 阿 May 个电话系咪乜乜乜？系系啊系啊。
0: 你寻晚同边个倾电话？嗰啲小心啲，如果品德唔好嘅话，可能会乱答。OK，
1: 咁啊，危险喎、啊，呢个好危险、啊，
0: 好危险，好危险。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会无端端想食零食。
1: 朝头早啊，
0: 系啦，
1: 咁 heavy，
0: 甚至乎喺日间咧，你可能做做下嘢都会特别多咗时间，系会想揾零食食嘅。
1: 咦？咁香港好多打工仔都系、啊，
0: 大家都瞓得唔够啊嘛。
1: 系咯，
0: 讲紧系啲咩零食咧？薯片啦、啊。雪糕啦，又或者系一啲，总之系啲唔健康嘅零食，甜分、糖分高嘅、
1: 嗯，
0: 又或者盐糖都高嘅嗰、一类嘅甜品，越咸越好食、嗯，越甜越好食。点解咧？就是、你个身体好需要一啲 reward 啊、
1: 哦！
0: 你个脑部话你知，我咧瞓得唔好啊，你可唔可以奖励下我都仲 function 到嘅时候，你可唔可以益下我啊？咁所以你就揾一啲最容易、最快捷可以令到你个大脑即时有安多芬嘅东西。最简单嘅就系糖。嗯，突然之間個糖分吸收咗之後，嘣一聲就好開心
1: 咁啊！咁如果咧朝頭早唔係朝頭早，下晝嘅時候下午茶，你仲想食嗰啲
0: 西多、
1: 青瓜沙律啊？咁、你就真係代表你瞓得好好、
0: 啊、喎。除非有第啲原因，我唔知啦。嗱，咁呢個係另一個都幾有趣嘅發現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你比平時比較情緒波動嘅話咧、都可能同你嘅睡眠質素有關嘅。少少嘢咧就激動到你嘅喊點啊，少少嘢就會令到你
1: 猛震啊，
0: 猛震係啦，
1: 發嬲啊，
0: 係啦，好重視燥底咁樣啦，都可能係同你嘅睡眠質素有關。
1: 細路仔可能都有呢一類型，有啲小朋友可能佢特別咧就容易，我唔睬你，
0: 係啊，
1: 因為你過咗界，
0: 係啊，
1: 將你隻手過咗界，你嘅擦紙膠水都過咗界，係啦、啊，跟住就嬲，就嬲咗一日，
0: 係 啊， 啊，
1: 就可能因為佢瞓得唔好喎。
0: 其實好多時候小朋友嘅情緒咧，都係同佢嘅神經系統有關啦，然之後又同佢嘅睡眠質素啦、飲食啦，全部都係有連帶嘅。咁、所以如果小朋友瞓得唔好咧，第二朝早爹哋媽咪都會更加辛苦。咁所以其实夜晚嗰个睡眠嘅程序做得好，小朋友睡眠质素高嘅话咧，第二日大家都会好和谐噶，
1: 远离蓝光。
0: yeah！ 另外咧就是、如果你一瞓醒，呢、這个好明显嘅，一瞓醒就头痛，直头系 pounding headache， 即系话咧会弹下弹下嗰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即系就个头好似跳下跳下咁样样噶，啲晕睛位啊，
1: 好少，
0: 前额位啊，
1: 但系有试过系好少，
0: 好严重嘅一个头痛嘅情况咧。因为原来你瞓觉嘅时候咧，尤其是系朝头早，当你一瞓醒嗰一晚瞓得唔好嘅话咧，真系会令到你影响你夜晚时候嘅呼吸。咁、如果你夜晚嘅呼吸系被interrupt 咗，系唔顺畅嘅，又或者你根本夜晚呼吸嘅时候，你个养分都带唔够入个身体嗰度咧，就好容易令到你个脑有缺氧嘅状况。
1: 哇！呢、這个即系睡眠呢、這个含氧量咧系一个好大课题嘅。咁、你话可能同睡眠窒息症啦，又或者你本身可能心血管问题或者心脏问题咧，呢、个都系好有关联啦。咁所以啲朋友咧喺佢夜晚瞓觉嘅时候会用呼吸机，
0: 系啊，
1: 系啦，咁就帮助佢咧就可以有一个更加完整嘅氧气吸收。真係可以有大幅度調整自己身體個狀態啊！係
0: 啊，甚至乎即係最簡單嘅，一般同僚都可能會上間睡房度多翻少少可以俾到養分嘅植物啊、
1: 盆栽
0: 啊，或者啲機器啊咁樣樣，其實都可以某程度上，如果提升到你瞓覺嘅時候嗰個含氧量嘅話咧、都可能幫到你睡眠質素有所提升嘅。
1: 好，
0: 跟住呢個
1: 咧，
0: 我有試過，
1: 係
0: 我後生嘅時候有試過，
1: 你而家都係後生，
0: 太冇人事啦，我自己都唔敢認。嗱，因为呢件事咧系我之前唔知嘅，但我发现嗰个过程咧系古怪嘅，因为我最后生即系属于黄金年代嘅时候，系好多时候一瞓醒咧，我个下巴好攰，
1: 下巴好攰，
0: 系即系成个牙臼好攰啦，跟住总之一瞓醒嗰一下去刷牙嘅时候咧，哇，好冤噶。开头就唔知系咩事，点解
1: 呢个我冇试过真系。
0: 我就谂系咪我开始瘦咧？系咪块面瘦起上嚟之后咧？
1: 应该系，
0: 就个下巴嗰对削要 V 面啊嘛。咁系咪因为一个自然嘅状况就令到我下巴咁冤痛？
1: 跟住可以改咩叫三角神啦？
0: 系咪啊？倒三角就系我。但系后屘发觉咧唔退路，因为个冤。

0: 嘅状态，好似嚼咗好多张莱香藕胶咁样，系嗰一种嘅冤痛啊，
1: 酸软、哦，
0: 酸软到不得了。跟住后屘咧就定期去洗牙啦。咁、个牙医就话俾我知，喂，嘉明，你应该有磨牙嘅出现。
1: 咦？
0: 佢同我讲我有磨牙，咁我就话点解你又知？佢话你睇下你自己嗰啲大牙磨到好薄咯、你应该磨得好严重下咁、跟住就
1: 你即系真系食咗成晚香口胶咁样，
0: 真系全晚就喺度磨咯。咁、但系嗰阵时又冇人话俾我知道夜晚有古怪声出现。
1: 嗰阵时未有枕边人啊嘛，
0: 系啊，即系有枕边人系几咁重要。是但系嗰阵时我阿妈。佢有同我讲过一两次嘅，佢话你夜晚瞓觉咧有啲嘎嘎声，我就唔知佢讲咩嘎嘎声，系我喐到张床嘅嘎嘎声啊，定系我踢到啲嘢嘅嘎嘎声？因为佢话唔系人发得出嘅声音嚟，
1: 唔系人发得出声音，
0: 咁我好惊啊嘛，以为风水师定
1: 即刻要拜四角，
0: 系啦，咁咧佢话唔系咧，系总之有啲唔知咩声嗰个嘎嘎声咁样样，佢有讲过好笑一两次嘅啫，咁但系原来就解决咗呢个谜团，就系因为磨牙，而磨牙嗰种发出嘅声咧系牙齿同牙齿之间嗰一啲嘅碰撞。摩擦声，所以又真系唔系你嘅口可以正常地发得出嘅声音，
1: 唔系
0: 声
1: 带，唔系声带做到嘅声音，
0: 系啦，亦都唔系我发梦开口梦咁样样。
1: Beatbox 所能得，
0: 咁要请教我哋同事。嗱，咁但系后屘阿牙医就帮我整咗牙套啊，做咗一啲解决嘅方法啦，咁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咁又真系好好彩，因为可能后生咧啲坏习惯容易啲改变，同埋佢都同我提过嗰阵时系要瞓得好啲嘅，食少啲热气嘢嘅夜晚。咁于是乎都我谂半年之内啦，就冇再出现呢件事啦。而家嘅枕边人都冇投诉嘅，咁我相信系 keep 到嘅。咁但系原来磨牙咧，都系因为你嘅睡眠嘅时候。个人仲系好着咗啊，未熄到机啊，咁然之后咧，你个身体就有好多嘅东西，佢觉得要处理啲嘢，但系你又系进入咗一个瞓觉嘅状态，咁所以有啲咩系最轻松，你嘅身体唔会涌到好多肌肉，但系又好似做紧嘢嘅咧，就系磨牙啦。
1: 哦，磨牙。
0: 咁所以如果你朝头早发现唔得，个牙垢好冤啦，又或者你发觉一开始啲牙。啲脷頂下頂下嘅時候覺得薄薄地，都可以請教下牙醫嘅意見，係唔係有磨牙嘅呢一個習慣？
1: 呢個要處理啊，
0: 要處理。
1: 大家如果真係想知道自己屋企人有冇磨牙情況咧，今日試下捱一晚嘢，半夜辣更，為咗屋企人嘅身體着想，
0: 係大家可以
1: 睇一晚。
0: 轮更嘅
1: 系啦，
0: 今晚你帮我睇，听晚又我帮你睇，
1: 冇错啦，冇错冇错。
0: 最后简单仲讲多几个少少嘅 indicator 啦，包括咗头先小巴讲嘅会容易啲病啦 ，keep 住都病咧，仲要系咁都同睡眠有关啦。另外就系咧，如果你夜晚瞓觉嘅时候都会要去洗手间。
1: 即系夜尿多啦，
0: 系啦，這个有啲朋友就话啊，可能系你夜晚临瞓前饮水饮得多，或者可能你系年纪开始大啦，又或者可能你系怀孕期间，咁呢啲全部都系会令到你夜晚会突然之间瞓瞓下要起身去洗手间嘅，咁但系原来本身你。瞓得唔好嘅时候咧，或者所谓嘅 sleep disorder 出现嘅时候咧，都会由呼吸开始令到你觉得个人要起身，因为你嘅呼吸唔畅顺，咁所以你会突然之间启动咗好多唔同嘅系统嘅信号，包括咗我要去洗手间呢一个信号。咁所以如果你夜晚突然之间可能三四点嘅时候无端端又冇 BB 喊，又冇枕边人踢到你，系自觉突然之间起咗身要去洗手间嘅话咧，可能要睇一睇会唔会系同你嘅睡眠质素都系有连带。

0: 佢之前唱开情歌嘅时候，成日被监制话你唔好咁行啦。呢一只歌俾佢可以去到尽啦。听过 Irene 嘅作品叫做 Fearless。
1: 晨光第一线，小白。
2: 好啦，7:53，天气方面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啦。我同嘉明咧都系爸爸妈妈嚟嘅，咁所以有阵时都要谂带小朋友去放电咧，除咗有呢啲我哋会安排啲恒常嘅运动类型嘅活动之外啦，咁游乐场咧都系其中一个我哋会经常去嘅地方，唔系一定去嗰啲好大啊，或者幾百蚊先入得入去嗰啲主題嘅遊樂園啦、啊，嗰啲就其實喺就咁坊間都有唔少，即係政府有起咗嘅遊樂場，都越起越多。
0: 係啊，同埋越起個質素越高啊。
2: 係啊，真係啊，越嚟大添啊。
0: 大啦，有主題啦，有特色啦。
2: 冇錯，而喺商場嘅天台位置咧、都越嚟越多唔同嘅兒童遊樂園、啊。
0: 係、啊，以前個感覺就係你喺商場一啲比較空曠嘅地方咧，擺個吹氣城堡已經好叻噶啦嘛。
2: 嗯、
0: 但係而家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特色咧，係定期嘅。
2: 係，
0: 基本上唔係即時做出嚟，然之後嗰件事你唔覺得係期間限定，係真係佢固定一個地方咧，係俾小朋友可以出去放電嘅。
2: 係啦，咁我覺得好好啊，即係譬如我舉例啦，沙田有一個商場，咁佢嗰個商場天台嘅位置咧。以前就真係淨係得冷氣機嗰啲排氣口喺度，唔會有人去嘅。跟住後屘又改建咗之後，就變咗有個噴泉啦。跟住再改建嘅時候咧，喺第二個位置亦都放咗一個成條恐龍咁嘅樣嘅一個兒童基地啦。好多小朋友咧，即係唔係小朋友，我一見到第一眼嘅時候都真係哇咗聲，哇！咁犀利嘅咁樣，咁有譬如就算係講到天水圍，亦都有一啲嘅商場上面頂樓，亦都有一啲大型嘅活動空間啦。旺角頭先突然間諗翻嚟，旺角係有個商場，都的而且確又有啲遊樂嘅設施，都係起咗出嚟嘅，咁係幾好嘅。好啦，咁但係我哋嘅商場或者我哋政府起嘅咧，好多時都有共通點，就係我哋會放好多軟墊。
0: 嗯，系啊，
2: 呢啲嘅软件咧，冇问题噶吓，呢啲软件真系可以帮助到啲小朋友，当佢哋即系玩得开心，跌落嚟嘅时候咧，因为而家啲商嗰啲叫做游乐设施咧，仲有好多弹弹床啊，
0: 系啊，
2: 小型弹弹床俾你弹嚟弹去啊，咁我细个嘅时候冇噶，我细个反而净系得马骝架啦，
0: 上滑梯、
2: 摇摇板啦，
0: 系，
2: 仲有
0: 千秋咯，
2: 沙池
0: 系
2: 有沙池嘅，咁个沙池又另外一个沙池嚟嘅，或者有阵时个沙池会喺个上滑梯下低。会出现，会喺马骝架下低会出现嘅，
0: 即系嗰个就系自然软件啦，
2: 冇错啦，系啦，软件以前就冇乜嘅
0: 吓，
2: 以前都系落沙嘅。好啦，咁原来我哋香港嘅呢一类型嘅游乐设施啦，同外国特别系欧洲嘅游乐设施比嘅话咧，我哋用沙嗰个比例咧系少咗好多噶。人哋外国嘅参考翻啦，佢哋好多时都会用沙去当系一个软件，佢哋都有用软件嘅。咁但系见到个比例咧开始又改变翻，因为有段时间佢哋用软件用得都好多，因为觉得真系好似科技帮助到保护小朋友咁啦，咁亦都觉得佢干净卫生啦，因为你好容易清洁啊嘛。

0: 咁沙咧有陣時可能啲垃圾吹入去啦，或者可能入邊有啲蟲啊漚咗喺度啦，咁、大家觀感上咧就唔係咁好。咁但係原來咧喺芬蘭嘅呢啲嘅遊樂場咧，佢哋都刻意就將呢啲嘅膠地咧換翻做啲沙地去俾啲小朋友嘅。咁佢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咧，佢哋就話抌咗一個大嘅題目，就話到啦，沙地唔係呢個膠地咧的而且確係好乾淨。但是干净并不等于健康，干净是可以等于卫生，但是干净并不等于咧系健康嘅。咁我哋有呢一个嘅构思出咗出嚟，点解呢？大家一谂就知道啦。如果你沙地入边有好多可能系微生物啦，各样嘅病菌喺度啦，但相反嚟讲，小朋友都好容易接触到。如果少量嘅话，其实可以增强翻自己
1: 个免疫力啊，
0: 冇错啦。就是因为呢一个原因啊，咁佢哋更加话到咧，其实如果你谂住太过干净嘅话，就保护小朋友咧，呢、這个 concept 我哋都知道，其实都错错地啦。系 啊，我自己小朋友咧都好乐意俾佢咧就亲亲大自然嘅，接触下啲泥土啊，或者有机会嘅话，咁当你太污糟就要洗手啦。其实而家洗手都洗得好密噶啦，但有时候都同佢哋讲就唔使下都落消毒液嘅，即系我自己作为家长有阵时我自己都会咁谂嘅，就等佢只手保持翻有适当嘅適量嘅病菌，等佢接觸佢，咁可以即係從而強化翻佢自己嗰個身體啦咁樣。咁而家佢哋連埋咧，唔單止係幼稚園，連埋佢哋啲唔單止係有呢個遊樂場，連埋啲幼兒園咧，都由呢個膠地變翻做呢一個嘅土地。有陣時會種翻啲樹木喺度啦，或者簡單嘅植物啦，即係令到佢沙地同埋泥土咧有一個共處嘅空間喺度。咁小朋友就好开心啦，因为个沙地本身佢哋都赤脚踩落去嘛，
1: 系啊，
0: 而且个赤脚踩落，我觉得都几舒服嘅，所以都会踩喺沙滩咁样，有啲脚板底按摩嘅感觉。
1: 同埋小朋友对于沙嘅感觉咧，好两极嘅，同沙同埋草地嘅比较咧，原来越细嘅小朋友咧，对于草系更加抗拒过沙嘅。
0: 系
1: 你带啲好细嘅碎领嘅 B B 女去沙滩嘅话咧，佢哋冇问题噶，照踩落去好开心。
0: 系啊，
1: 你带佢去草地咧，哇，抹住个一字马都唔掂草地啊！唔知点解要个自然反应系咁样样嘅？
0: 吓，呢个都几得意啊！吓，咁如果你话即系我哋自己日常接触嘅，可能都太过干净啊，啲公园入边咧而家做得好好嘅，我觉得咧适当嘅干净系必须要嘅。咁你话人哋外国系咁样有沙地，我哋系咪换晒？又唔系要换晒嘅。不过呢个系一个很好嘅提醒，我哋嘅家长有阵时玩完之后。玩晒啦，跟住去洗个手，其实系啱嘅。注重卫生健康或者清洁都系啱嘅，但我哋就唔好太过刻意咯。
1: 系啊，唔知会唔会有啲根据可以睇翻究竟个成效系点样样咧？会唔会小朋友转咗沙地之后健康咗咧？
0: 有的而且确有嘅。咁我哋转咗沙地之后咧，发现佢哋嘅芬兰当地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健康程度或者免疫力咧，的而且确系相对嚟讲咧系提高咗，而且提高咗都唔少添。咁呢个咧就初头当然大家都好容易引起非议啦。你换翻晒啲沙地得唔？但是科學的數據就告訴我們知道，也告訴當地的家長知道，其實這個方法是好的、你有時間給他玩的時候接觸一下病菌，現在他們還健康了、家長和小朋友當然開心啦。
2: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